0: 囊货、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名贵的中药材，通过科学的配伍以及临床验证，被批准为国药准字号的药品，这个批准文号是国药准字 Z20043034。 好，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失眠、便秘、各种肠胃疾病的慢性病友，希望我们这档健康广播给您带来帮助。
1: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去下慢性病一定要早防早治，也希望我们这档健康广播呀，给大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好，接下来我们给更多的时间呢，还是留给听众朋友吧。
0: 喂，你好。
2: 哎，陈主任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哎，交流了，陈主任。
3: 哎，
2: 哎呀，谢谢你到我这里。哎，
3: 不谢不谢，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2: 我是汉口的。
3: 好，什么情况？
2: 我做活动啊。
3: 嗯。
2: 买两个疗程。
3: 嗯。
2: 后来最底的我又买了。
3: 嗯，
2: 吃三个多月了，我还有十来盒。
3: 你现在服了灵芝益寿胶囊，哪些方面有好转呢，婆婆？
2: 我现在就是睡眠好转。
3: 哦。
2: 每天原来大便干燥，现在每天都有一次。
3: 哦，以前还有便秘，还有失眠的问题。
2: 哎，对，有时候想心思呢就睡不着了。
3: 嗯。
2: 现在不想都睡着了啊。
3: 现在说睡马上就能睡。
2: 哎，瞌睡来了就要睡。看电视的看了都不知道，现在不错啊，你陈主任。
3: 我跟你讲的，
2: 哎，
3: 这个睡眠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啊、太重要了。
2: 是的，是的，是的。
3: 一睡好了，比吃什么补药都好。
2: 是的，谢谢你，我都每天听你的课呀。
3: 我的节目听不听懂啊，婆婆？
2: 听得懂啊，听得懂，讲得很好，很好，听得很感动啊，你陈主任。
3: 我们的节目啊，听得都很真诚、真实。
2: 真诚，还很真实啊，素质很高。
3: 对对对对对，很多人喜欢听我们的节目。
2: 哎，对，
3: 也是说给大家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
2: 对，
3: 也是听到中老年他们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的一个真实感受，是不是？
2: 嗯，对，
3: 真实的听了都过瘾。
2: 不错不错，反馈都不错呀，身体都现在都好了呀。
3: 对对对，这都是咱们老百姓的心声呐、啊，是不是？
2: 哎，陈主任，
3: 嗯，
2: 我现在就是一个睡眠好了，一个排畅好了，心脏现在呢好了，虽然低不像以前呢、啊，没吃你们这胶囊以前呢、啊，我的胸老是闷，闷呐、啊，闷的这，还有那个就喘不过气来，就躺不下去啊，有时要坐起来，我吓得要死、
3: 哦。你那个检查过没有？是不是冠心病啊？
2: 有冠心病呐、啊，我是有冠心病。
3: 哦，就是因为你的冠心病引起的胸慌胸闷，是不是啊？
2: 胸闷，胸喘不过气来，我就说害怕心梗呐。
3: 那是的，你要是心梗呐，突发心梗呐，说走人都走人的。
2: 是的，是的，我就很担心呐。后来吃了您这胶囊，就这个现象现在挺舒服的，心脏怎么睡也可以，现在好了。我吃了你这个灵芝益寿灵芝胶囊，我现在很放心的。
3: 好好好，
2: 走路也不累了。原来我走不远呐，走到那腿也疼，风湿疼，关节疼，现在不疼了，我走好远也不疼。
3: 你还有风湿性的关节炎？
2: 有两个关节疼啊，现在好啊，不疼了。
3: 现在不疼了？
2: 嗯，不疼了，吃点药啊，好的很多病呐，精神蛮好，我讲话也蛮精神蛮好啊。
3: 对对对，我听了你这个底气很足。
2: 对对对对，谢谢、啊，都是你给我们的恩德哟。
3: 哎呀，你
2: 恩德哟，
3: 客气了。你多大年龄了，婆婆？
2: 我都快七十来岁了。
3: 啊，七十来岁听不出来，听了你
2: 听不出来
3: 吧？底气很足啊。
2: 哎，谢谢谢谢。
3: 你贵姓呢，婆婆？
2: 我姓肖，叫肖兰英。
3: 肖婆婆，你个电话留给我。
2: 好，13672692。
3: 好，肖伯伯，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2: 好好，谢谢啊。
3: 不谢，欢迎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2: 好好，谢谢。
3: 也祝你健康，再见。
2: 好好，谢谢你，陈主任。
0: 好，汉口的肖兰英，肖阿姨啊，特别打来电话向我们报喜。哎，阿姨呢，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这个睡眠啊、便秘啊、冠心病、心梗，还有这个关节疼，都已经恢复的比较好了。祝贺这位肖阿姨。好，不方便出门想要购买灵芝益寿胶囊的朋友，现在也可以拨打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 027-8374-3636 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4: 好，陈主任好啊。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老陈家。
4: 我今年68岁，这个灵芝益寿胶囊我在金山买回来吃了34天了。
3: 嗯，
4: 吃了反正有很大的好转。这个我是糖尿病，糖尿病我有19年了。
3: 哎呦，你这个病是不打了，老人家。
4: 是的，我这个眼睛呢，已经是眼底出

0: 血了，这个模糊不清。
1: 那就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啊，眼底视网膜出血了。
0: 是的，通过这个治疗的这个眼的这个光感呢有所好转，可以这个看大方向的路可以走一下
1: 了。哦，就是你服了林子益瘦胶囊，现在视力提高了。
0: 对对对对对，准备坚持吃下去，已经孙老师打电话，他跟我汇五个疗程。
1: 好好，这几天呢，林子益瘦胶囊有优惠活动。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你这个糖尿病呢，19年这个时间不短了，病史啊。
0: 就是时间长了，找不到吃了几多药了，可以用了几多钱，上了几多当，
1: 我跟你讲，
0: 上的屋里不敢买，不敢买，搞得没得法了，叫我的儿子可以买了。
1: 嗯，
0: 我说回来吃了试试看。
1: 嗯，
0: 确实有好转。确实有好转，我说的好，坚持吃。再一个，我的老伴那个，他有这个冠心病。
1: 嗯。
0: 哎，冠心病那个，我想叫他跟我一起吃。
1: 就是你服林子益瘦胶囊见到效果了，让你老伴也要服林子益瘦胶囊。
0: 哎，对对对对。
1: 你除了眼睛视力提高了，你现在这个血糖情况怎么样啊？
0: 这个血糖，早晨空腹血糖我临时测了2天了。都是在4.9啊5.7，
1: 现在餐前的血糖是4.9的5.7。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你现在服林子益瘦胶囊啊，现在血糖是正常的了。
0: 对对对对对。
1: 林子益瘦胶囊呢，咱们那个是一个菌字号的药，另外呢，咱们那个灵芝呀，上向的调节血糖，上向调节血压，这个效果好得很啊，老人家。
0: 对对对对对。
1: 姐姐，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0: 我是金山县。
1: 嗯。
0: 罗定镇。
1: 嗯。
0: 高底波村。
1: 嗯，
0: 楼主，
1: 你叫什么呀，爹爹？
0: 我叫陈本进。
1: 哦，那个电话留给我。
0: 15楼。
1: 嗯。
0: 7185。
1: 嗯。
0: 809。
1: 好好好，陈爹爹，欢迎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0: 好好，谢谢啊。
1: 好，不谢，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祝贺这位金山罗店镇的陈爹爹，通过服用林志益瘦胶囊，现在糖尿病啊恢复的比较好。血糖现在也已经恢复正常了，餐前血糖 5.7 以下。祝贺这位陈爹爹。好，咱们不方便出门想要购买林芝益瘦胶囊的朋友，现在也可以拨打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 027-8374-3636 8374-3636。请进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3: 陈真是。
1: 哎，你好。
3: 你好啊，我请问他的，我要这犯规啥子。
1: 嗯。
3: 我听你节目的话，我以前我几年我都听到你的声音了的。
1: 哦。
3: 我个腿子啊非常疼，那个挂那个可以头子的靠右侧的过的那个筋啊扯的大腿的都蛮疼的。疼了蛮长时间都开收音机听了。我一听到是林子益瘦哦，姓陈陈准，我听了我就听了几天，
1: 嗯，
3: 就买了3个疗程，
1: 嗯，
3: 我去了一个月打一盒子，之后的话呢，那个腿子的话呢就好了，就不疼了，睡着也不疼了，歇钱了，那睡的话动也不能动一下子，你想腿子屁股生的睡好啊，像移动啥子的话都不能移，都蛮疼的。
1: 哦，
3: 好之后呢，起来之后呢，就早上起来也蛮好的，不疼了。
1: 嗯，
3: 我再来其他东西呢，起来呀，也觉得蛮舒服的哈，像找不到痛了。
1: 那是好现象啊。
3: 是的，我这之后呢，过了2天呢，我就我这几天几天都没有痛了，我说的好的哈。
1: 哎，
3: 好了的，这个睡眠呢也蛮好的，睡得蛮好的现在。
1: 哦，
3: 提前睡眠的话呢，总是睡了2个小时、3个小时睡不住，有时跟夜里不能睡。
1: 哎呦，
3: 现在的话呢，睡眠呢还是蛮好的。
1: 哦，
3: 蛮好的，到现在的话呢，都基本上2个疗程了。
1: 你多大年龄呢？
3: 我今年77了。
1: 你是哪里的呀？
3: 我是黄石，我黄石就是在中楼这里，就是人民广场这里。
1: 你是黄石市的是吧？
3: 哎，
1: 好。你这个腿现在不疼了，现在睡眠也好了。
3: 是的，蛮好的现在。
1: 哎，你就安心治疗好不好？
3: 好好好好。
1: 因为咱这个林子益瘦胶囊当中啊，有个营养货跟桑寄参，它都是祛风湿强筋骨的，腿关节疼痛啊反应效果比较好啊。
3: 是的，不疼的。
1: 婆婆你贵姓呢？
3: 我姓秦的，叫秦家红。
1: 好好好。那你辅导好身边有一些街坊邻居风湿骨病的失眠呢，你也跟他们讲一讲好不好？
3: 好好好好好，谢谢你啊，谢谢你。
4: 不谢不谢，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3: 好好好，谢谢你，谢谢你。
2: 好，祝贺这位黄石的秦婆婆啊，服用灵芝益寿胶囊，自己的这个失眠啊、腿疼恢复的比较好。好，祝贺他们。收音机前不方便出门，想要购买灵芝益寿胶囊的朋友，现在也可以拨打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石首市新场镇万家楼村始祖70岁的范开荣爹爹的家中。爹爹是一个空巢老人，老伴不在了，儿女又不在身边。他有高血压、脑萎缩、腿抽筋，还有前列腺炎、夜尿多、失眠、睡不好觉等等一体多病。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爹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实话实说。
5: 爹爹还在忙什么呀？
6: 我现在有都是。
5: 家里就你一个人呐、啊？
6: 你都过去哪？
5: 哪
6: 天都去打工去了？
5: 都在哪里打工啊？
6: 在南京那边。
5: 啊，
6: 老板今年十楼的走的。
5: 你多大年纪啊，爹爹？
6: 我70岁。
5: 您贵姓啊？
6: 我姓范，叫范开荣。
5: 家里的经济条件怎么样啊？
6: 我到哪里还经济条件呢？
5: 嗯，
6: 没得经济条件，就是起点那个养老金。就是一个月只有800块钱的，
5: 一个月800块钱呐、啊。
6: 嗯
5: 哦，相当于60岁以上的老人、
6: 嗯、
5: 是吧？
6: 儿子不管闲事，这丫头给三分之有时候一年给他们800-900块钱。
5: 哦，您的身体怎么不好？是服的灵芝益寿胶囊啊？
6: 就是那个高血压。
5: 高血压。
6: 高血压，原来那个脑骨有脑萎缩。
5: 哟，还有脑萎缩啊？
6: 嗯，我现在等于说我欠2年的。
5: 哦，你这个脑萎缩呀，有什么样的一些症状啊？
6: 脑壳发热啊，再也是有时候疼啊，都
5: 疼，
6: 都后面的筋。
5: 哦，
6: 我原来这个血压都已经现在都平稳了。
5: 嗯，
6: 再是吃的药，都是腿子筋不抽的。
5: 哦，原来还有抽筋的情况是吧？
6: 抽筋呐、
5: 啊。啊、哦，
6: 再也是高血压啦，高血压一般都是167原来。
5: 原来167、
6: 嗯、
5: 啊，现在呢？
6: 现在真的吃得过了，还是123呢，120。
5: 123，低压呢？
6: 低压70-80，85的那样子。
5: 哦，这个血压现在很好啊。
6: 嗯
5: 嗯，
6: 我就是说我现在我样样都好的，就是说今年不抽的，就是说意思就是呢，
5: 嗯，
6: 我就现在吃个保健的，怕你中风。你说我一中风的，哪个来照
5: 顾？对，没人照顾你啊。
6: 哎，对的，我就现在就是吃个保健的。
5: 哦，就特别怕中风哈。
6: 怕中风了，一中风。嗯，要是到医院里，医用大几千万几万，说的意思是不是？
5: 对、
6: 哎，
5: 一来用钱，二来还需要家人来照顾，是吧？照顾你，你
6: 这、啊、怎么他哪来管你好多闲事呢？
5: 是的，
6: 都
5: 是的，
6: 都是忙自己的财呀，忙那个。
5: 嗯，
6: 我就是防备得好，就说的意思，我就是好好的这都2年。
5: 你现在幸好这个血压现在给你平稳的比较好啊，中风就不担心了啊。
6: 我就是怕你中风，就是吃的药，我就是的、嗯，我都一老没担。对对对，就是
5: 一直都没有断，是吧？
6: 吃保健量的，吃保健量，吃保健量。原来真的还夜尿多，现在夜尿等于说都少的。
5: 哦，原来夜尿还多，前列腺的问题是吧？
6: 有时候真的能一个小时的嘛要起来一遍。
5: 哦，一个小时起来一遍，那一晚上要起来多少遍呢？
6: 啊，我起码都是7-8遍。
5: 7-8遍，现在呢？
6: 现在呢，最多2遍。
5: 最多2遍。
6: 等于说前列腺就好多的。
5: 好多了啊。
6: 嗯，好多的。
5: 嗯。
6: 我到现在就是说我怕一个人在屋里怕中风的，
5: 对，
6: 怕来招呼我的。
5: 嗯，
6: 现在我就是这个药我不想等
5: 啊，
6: 我就现在说的好，就等于说健身，
5: 嗯，
6: 等于说的七年保健量
5: 啊。
6: 哎，
5: 脑萎缩呀，这个症状原来就是疼，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6: 现在不疼的，
5: 不疼了。
6: 现在不疼的、
5: 啊。还有原来腿抽筋的是吧？
6: 哎，那晚上啊，那硬是出来硬是没办法了，看他这个腿杆子，那后头那个肋杆，我又怕。哦，又怕把那个筋又蜷起了，是不是
5: 啊？啊，
6: 嗯，
5: 现在没这个抽筋的情况没有了，
6: 没得，现在没得，就是不抽筋了
5: 啊。你现在睡眠情况怎么样啊？
6: 我睡眠原来一夜只睡得嘛过不2小时，
5: 哦，
6: 现在可以睡得6-7个小时。
5: 现在可以睡6-7个小时，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几个方面的改善啊，一个是高血压现在给你降下来，并且很平稳，是吧？脑萎缩原来头疼的啊，现在不疼了，是吧？还有一个是这个晚上睡眠不好啊，睡1-2个小时的，
6: 现在可以睡得6-7个小时。
5: 现在可以睡6-7个小时，前列腺的问题，这个晚上1个小时差不多就要起夜一次，现在一晚上起来个1-2次，是吧？
6: 啊，
5: 还有一个腿抽筋的。现在也不抽筋了，是吧？
6: 哎，我自己照顾自己了，是不是的？他们有的，我天天听的广告的，有的说，哎呀，我的病好的，我还去几个疗程呢？还现在群主说，哎呀，去2个疗程，买个送个疗程， 我说你那个药还是要长期吃，我在旁边在说，我说你的事实呢，你的哪门那个病得的事呢，你验证人之老的你事实呢，
5: 对对对，
6: 你吃点保健量是不是呢，不是说我这个药不是说不好，是好，
5: 人一天一天的老，你可能这个问题解决了，下一个新的问题又来了，是吧？
6: 你不说我的语不好了，说的意思是
5: 对对对，
6: 这人的一年一年他只有老化，
5: 对对，
6: 是不是的？去保健量还是叫做可以的，
5: 对对对，
6: 说的意思是不是？
5: 对，你这个观点是对的啊，
6: 观点是肯定是对，
5: 嗯，
6: 我就是那么想的，我反正会那个收音机里面说的，你要钱干嘛去？你有个意思的，房子不是你的，车子不是你的。是是的，没得名了以后还有么子呢？
5: 对 对, 对，
6: 你钱你还多些也不是你的了。
5: 是是是，
6: 是不是啊？
5: 嗯，
6: 我现在我想听听，我一般你看我的那的穷，对别人他们跟我俩都是随手一样的人，都我比他年龄光滑些。
5: 对，看到你的气色不错啊，70岁，看到你的气色不错。
6: 那有的就是皮条条啊，年龄有那
5: 种
6: 穷的皱纹
5: 啊，都没有光泽呀、啊，是吧？
6: 对对对，
5: 你这脸上也是红润了的，
6: 减点身呢。
5: 所以你还是这种保健意识还是蛮强的啊。
6: 灵
5: 芝益寿胶囊，你也听到我们的节目啊，大家都是实话实说，实际的走访的是吧？
6: 那没得一个说假话的，那我也不能说假话了。我的病好，我没得病的，我说还有病的。你就试试的。
5: 对对。
6: 嗯，
5: 这个范爹爹，我们今天过来看你啊，也就是了解您实际的一些情况啊。您的这个地址是什么呀？
6: 石首了，我不知道。
5: 石首。
6: 湖北石首了。这个新场镇呢、啊？
5: 新场镇，
6: 万家楼村。
5: 万家楼村啊，
6: 八九十的十组。
5: 八九十的十组啊，你电话是多少？
6: 我的是132，7731，442。
5: 好，那今天也感谢您的实话实说啊。
6: 那实事求是，能我都细说的，说到这不合话说不出来的。
5: 对对对。
6: 说到这那个话说不出来的。
5: 嗯。
6: 是不是的？我现在我不该当你说。我现在儿子们都不在身边，我就得说的吃点保健量，就说要钱搞么子的，我就得说，我就少吃点么子别的那饮食，我就去就到你们那里买点药啊。
5: 好，感谢您的实话实说啊。
2: 陈主任，
7: 哎，
2: 这位70岁的范开荣爹爹啊，是一位很有智慧的老人哈。
7: 对，
2: 你看他用灵芝益寿胶囊，自己的血压呀，这个腿抽筋呐、啊，包括夜尿的情况都恢复的比较好。
7: 对，
2: 但是呢，他还是坚持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因为他说呀，怕中风这个问题啊，其实在我们农村很普遍哈。
7: 对对对，特别是空巢老人呐、啊，一体多病的老人，所以范开荣爹爹啊，他也是很有智慧的老人。选择灵芝益寿胶囊，以前高血压呀、啊。167是不是啊？
2: 对，
7: 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呢，血压正常了，120多的，低压80多，是不是、啊？
2: 对对，
7: 这个很好的，另外啊，像你刚才说的，前列腺呐、啊、腿抽筋啊、失眠呐、啊，现在恢复的都比较好。
2: 对，
7: 他说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长期的一个保健治疗，是不是、啊？我觉得这样很好。你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做个日常的保健，早两粒晚两粒，是吧？
2: 对。
7: 你像范爹爹选择灵芝益寿胶囊，身体的各项指标啊现在正常了，对不对？
2: 对。
7: 后期呢，灵芝益寿胶囊做过日常的保健，早两粒晚两粒，健康长寿量，是不是？
2: 对对。
7: 让咱的血液血管都取一个年轻化的一个状态。
2: 对。
7: 补充身体的元气，咱们呢、啊《黄帝内经》当中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啊，李岩
2: 啊，
7: 元气充盈。百病不侵
2: 哦，
7: 你元气走了呀，慢性疾病呢、啊，它都远离你而去。
2: 对，
7: 连呐、啊，你看到范爹爹啊，他脸色呀风光满面。
2: 对，
7: 就是气色好，是不是？另外呢，体质也比较好。
2: 对，
7: 他跟同龄人比起来呀、啊，那就年轻多了。
2: 对对对，
7: 所以范爹爹呀、啊、非常有智慧。空巢老人跟身体啊调理的健健康康的，没灾没病的。所以这个钱呢、啊。都是散得过来的。
2: 对对对，
7: 他说人不在了，这个钱再多的金银财富啊都归于零了。
2: 对，
7: 所以非常有智慧的老人。
2: 对，
7: 范爹爹现在身体好，以后的生活呀、啊、更有盼头。
2: 对，好，灵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也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8: 你好。
7: 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8: 我本身是高血压
7: 啊，
8: 脚手发麻。
7: 高血压脚手发麻，
8: 但是还有前列腺炎尿急，但是还有这个原来以前的胸部啊，他的胸部其他人都会丧失。 今年的上半年的时候啊，我在广播头的听到别个些这个病友啊给你汇报情况啊，我自己得到我的症状，
7: 嗯，
8: 我觉得我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7: 嗯，
8: 这个双脚双手发麻，从风里的这个前兆来的，
7: 对对对对，
8: 我就直接去买了两个疗程，他送了一个疗程，我去了以后我又买了两个疗程去了
7: 啊，
8: 我现在的病情呢，左手发麻没得了，前列腺没得了。
7: 哦，现在左手不麻木了，另外呢，他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啊，尿急的问题也没有了。
8: 嗯，前列腺尿急没得了。
7: 好好好，
8: 原来医生小便来的时候，你老治他的话，他解裤子的。
7: 哎呦，
8: 好几个人呢，活几个人呢，得到这问题嘛，妈心里好难受啊。
7: 那是的，是的，你说那个尿到裤子里了，多尴尬呀，是不是啊？
8: 嗯。
7: 咱这里头为什么那个尿急好呢，前列腺好呢，因为咱这里头啊有一味药叫淫羊藿，它就是针对于前列腺疾病来对方的，知道吧？
8: 啊，我听到你讲课我也听那些的，
7: 一直在听我的广播，是不是啊？
8: 我听广播听了很长时候。
7: 好，你听广播呀，你行动了，现在身体啊慢慢的啊恢复健康，是不是啊？
8: 我就想看你给我知道啊，现在的血压还需要怎么血压？
7: 好好好，你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啊？
8: 我的血压现在，我就自己的感觉啊，现在是很正常。现在我是早晨服三颗，
7: 嗯，
8: 晚上服三颗，
7: 可以可以。
8: 我就自己的感觉啊，现在是很正常，没距离很简单。我觉得我现在血压不很平稳。
7: 好，现在血压很平稳呐、啊，它就不会出现了中风啊、脑梗的问题，知道吧？
8: 啊，
7: 好好好，你现在心脏情况怎么样啊？
8: 心脏的情况，胸闷气闷，我现在蛮好。原来走路啊的时间走长了以后啊，他的好像的这个气啊都跟不上来。
7: 嗯，
8: 现在基本这种情况都很好了。
7: 你多大年龄呢？今年？
8: 我今年73了。
7: 听不出来呀，你这个73岁，你这个说法很有劲儿啊，不像73岁的老人呐、啊。不错不错不错，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嗯，
8: 我是荆州市的。
7: 你叫什么呀，爹爹？
8: 我叫曹新贵。
7: 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8: 好，谢谢谢谢。
7: 好，不谢，好，再见。
2: 好，这位荆州的曹爹爹啊，也是典型的一体多病，他的这个高血压、前列腺的问题，还有心脏不好、心慌胸闷，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这个脚手不麻了，前列腺的问题排尿正常了，心慌胸闷都没有了。祝贺这位曹爹爹。咱们不方便出门想要购买灵芝益寿胶囊的朋友，现在也可以拨打场外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区新兴街第一中学斜对面脂肪大药房一分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9: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汉南区沙茂正街老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
2: 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9: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9: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9: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9: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

0: 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1: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中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五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0: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1: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2: 是谁在敲打我窗？
3: 经典。
4: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3: 经典。
2: 无言独上心。
3: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里眼贴，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0: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4: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

0: 亲亲国。
1: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2: 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
3: 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0: 来人了，来人了。
4: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如何待客？
3: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4: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0: 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
5: 我错了，这就打扫，
0: 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竹板，您听我说，这个文明用餐上餐桌，不比那点菜点了多少样，这个吃好不剩是楷模。自助餐样不少，您每样拿上一丁点，足够您吃的溜溜饱。粮食问题很关键，关乎着国运民生与安全。从今儿起要牢记，杜绝浪费，要节俭，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1: 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2: 哨声响，赛场内外看门道，领奖台前响荣光，鲜花背后听故事，体坛大小事，听我爱运动家，我们慢慢聊。
3: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9:01，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主持人向前，让我们一起给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是一本可以听的体坛杂志，每天上午9准时和您相约在 FM104.6 湖北之声的电波当中。手机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更多体育精彩内容等你来搜索打卡。让我们一起打开元气满满的一天。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来关注龙舟开桨，南湖沸腾。2026年湖北省龙舟公开赛红山站在南湖开赛，34支队伍近700名运动员劈波斩浪。湖北省青少年儿童现代五项锦标赛在省奥体中心开赛，11支代表队201名运动员角逐新五项。百街千巷全民健身系列赛事第三站走进荆州区城南街道，500名参与者健步古城墙，打造沉浸式古风运动赛道。中国举重队亚锦赛完美收官，21金12银8铜，高居榜首。75岁王石 HYROX 上海站拿下男双年龄组第一，1小时38分锁定世锦赛入场券。热搜一下的环节，我们来聊一聊这两天非常热门的话题，央视两折抄底拿下世界杯转播权。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世界杯的转播权它到底有多值钱。手机下载九头鸟 FM， 找到我爱运动家，有何高见在评论区等你。
2: 运动家资讯速递。

5月16号到17号，龙马奔腾，周行万里。2026年全国龙舟大联动，2026年湖北省龙舟公开赛红山站暨大学之城杯龙舟赛在红山区南湖北岸火热举行。全省34支队伍近700名运动员齐聚南湖之畔，参赛队伍和高校数量都创下3年来的新高。比赛现场，一艘艘龙舟如离弦之箭破浪而出，选手们挥桨争先，你追我赶的角逐扣人心弦。现场还有不少特色队伍是格外的吸睛，比如说武汉大学国际学生龙舟队，成立于2023年，是五大龙舟大家庭当中最年轻的成员。武汉体育学院国际龙舟队由来自中国及10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成员组成。中南民族大学新生龙舟队是首次参赛，多民族学子同船竞渡。华中科技大学全女龙舟队也亮相赛场，小小龙舟手也同样惊艳全场。红山区第三小学青少年龙舟队在开幕式巡游环节当中亮相，这支平均年龄不满10岁的小队员们划起桨来也是有模有样，以稚嫩却坚定的姿态诠释龙舟精神。经过预赛决赛多轮比拼，各组别冠军新鲜出炉。高校公开组12人龙舟项目当中，湖北经济学院龙舟队夺冠；公开组22人龙舟项目，湖北科技学院龙舟队拔得头筹；混合组12人龙舟项目，奥能时代龙舟队获得第一名。黄冈、沙洋、仙桃、随州、黄石、汉川等多地队伍也以赛代练，为省运会做准备。仙桃市龙舟队教练表示，这一次比赛对手的水平都很高，也有助于咱们的队伍发现不足，为省运会积累经验。赛事期间还设置了文创市集和网红房车市集，销售端午特色食品，带动周边餐饮、交通、文旅消费，进一步释放了体育加市集加端午加文创的经济活力。5月16号，中国体育彩票2026年湖北省青少年现代五项锦标赛在湖北省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正式鸣枪开赛。来自黄石、孝感、十堰、荆州、襄阳、仙桃、荆门、宜昌、鄂州、咸宁等多地共11支代表队201名运动员教练员齐聚参赛。赛事为期3天，竞赛项目全面对标新五项发展要求。赛事筹备阶段，组委会提前开展体能全能测评、身体形态检测及文化课水平测试，全方位综合考评参赛选手的综合素质，严把选材关口，培育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体育后备人才。咱们湖北现代五项队有着光荣的历史，1986年启动筹建，1988年正式组建成立。2013年，在第12届辽宁全运会上，湖北队是斩获了团体混合冠军，亚军。2025年第15届全运会上，24岁的陈百良勇得男子个人老五项冠军，助力湖北现代五项实现全运会金牌零的突破。如今队伍发展势头强劲，以陈百良为代表的一众优秀运动员跻身国家队行列，征战各类国际高水平赛事，彰显鄂军竞技实力。我们再来看一看全民健身。5月15号到16号，2026年湖北省百街千巷全民健身系列赛事活动第3站在荆州区城南街道圆满举办。本站赛事创新推行社区、校区、园区、景区4区融合特色办赛模式，将优质的体育资源与暖心的健康服务直达群众家门口，吸引了街道、机关、社区、辖区企事业单位、驻区高校及22支代表队4800人踊跃参与。仅举办方发布的图片直播浏览量就近500万人次。赛事设置篮球、乒乓球、羽毛球、健步走4项规定竞赛项目，同时增设拔河、广场舞、陆力童星、跳绳等趣味自选项目，兼顾专业性和群众性。其中健步走活动是本站最大亮点，500多名参与者从玉河广场出发，沿着新南门内环道行进4公里，
赛道巧妙地串联起古城墙和护城河的风光带，打造沉浸式古风运动赛道。我们把目光转

转向国际赛场。北京时间5月17号，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在印度落下帷幕。中国举重队此次派出16名选手出战，最终取得21金、12银、8铜的骄人战绩，高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最后一个比赛日，世界冠军李岩在女子86公斤以上级比赛当中发挥稳健，6次试举全部成功，抓举145公斤，刷新这个级别的世界纪录，总成绩323公斤，比亚军足足高出24公斤，展现出绝对的统治力。巴黎奥运会102公斤级冠军刘焕华升级首战男子110公斤级，抓举190公斤摘金，挺举230公斤锁定总成绩冠军，为中国队完美收官。在这儿咱们必须好好的夸一下咱们湖北的力量担当，来自鄂州的举重名将涂毅。比赛期间啊，6次试举，涂毅是1次都没失手，全部成功，可以说是稳。抓举175公斤，挺举211公斤，总成绩386公斤，3块金牌直接包圆，在亚洲赛场上，这是绝对的统治力，这个叫狠。还有一点就是不服周。涂毅9岁就在鄂州体校开练，一路举进了省队、国家队。咱们湖北的孩子就是要靠不服周的劲儿，要么就不搞，要搞就搞个大的。让我们为这位鄂州小伙子鼓掌祝贺，他举起的不仅是杠铃，更是湖北力量。

有不服周的精神的不止图一啊，还有75岁的万科集团创始人王石。 5月17号 在 HYROX 上海站的比赛当中，王石与搭档张国良以1小时38分的成绩斩获男双大众年龄组的第一名，并成功锁定 HYROX 2025到2026赛季世锦赛的入场券。 这是他继3月份北京站之后再次挑战这项被称为高虐的综合体能赛事。 HYROX 咱们之前节目当中介绍过啊，起源于德国，比赛模式为8公里跑加上8项功能性训练，参赛者需要交替完成8组1公里跑和8项健身动作，包括滑雪机、推雪橇、拉雪橇、 波比跳远、划船机、农夫行走、负重箭步蹲和投掷要球，对于耐力、爆发力和体能都是极高的要求。有公开资料显示，王石长期保持高强度训练习惯，一周至少锻炼4次，还专门设立了他自己的训练馆。 75岁的年纪，1小时38分的成绩，这一幕让不少年轻人都直呼：“哎呀！” 我连老爷子的尾灯都看不见呢，所以年龄从来不是借口，热爱才是最好的动力。我们最后来关注一下足球赛场，北京时间5月18号，西甲第37轮，巴塞罗那在主场迎战皇家贝蒂斯。这场比赛是莱万多夫斯基的诺坎普告别之战。 波兰锋霸将在这个赛季结束之后离开巴萨。那最终比赛结果，巴萨3-1战胜贝蒂斯，给了莱万一个完美的 ending。比赛第85分钟，莱万在球迷的掌声当中被替换下场，全场起立致敬，波兰人泪洒当场。效力巴萨3个赛季以来，莱万用一座座冠军奖杯和一个个进球，在诺坎普留下了自己的传奇，以一场胜利告别，也算是最好的结局。

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体育彩票今天的开奖和开售场次。那么在昨天周一共有4场受注比赛，分别是英超的比赛，阿森纳1-0小胜伯恩利，瑞超的比赛，佐加顿斯2-3负于天狼星，分超的比赛，拉赫蒂1-1战平瓦萨，还有一场瑞超的比赛，厄格里特对阵哥德堡，目前还在比赛当中啊，暂没有开奖。那更多的结果大家也可以移步长江云长江体育号来进行查询。周二共有5场受注比赛，英超伯恩茅斯对阵曼彻斯特城，在5月20号的凌晨2:30开赛。切尔西对阵托特纳姆热刺，在5月20号凌晨3:15开赛。解放者杯，弗洛努姆以塞嫩对阵玻利瓦尔，在5月20号凌晨6:00开赛。同一时间开赛的还有罗萨里奥中央对阵委内瑞拉中央大学，时刻准备对阵米拉索尔，在5月20号的早上8:00开赛。要提醒大家的是，中国体育彩票竞猜游戏周一到周五统一只售时间是晚上10:00，不要错过。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以上就是今天资讯速递的全部内容，稍作休息，精彩马上回来。

0: 知道吗？我们的耳朵其实很脆弱。
1: 当耳机音量超过最大音量的60%，
0: 当连续听歌时间超过60分钟，
1: 当挖耳勺不小心损伤鼓膜或耳道皮肤，
0: 当擦鼻涕的时候同时堵住两侧鼻孔，
1: 都可能损伤我们的听力。而听力变差往往随着时间日积月累，很难被察觉到。
0: 在未来，还有很多好音乐等着你。
1: 在未来，也会有很多甜言蜜语等着你。
0: 所以现在开始，请
1: 爱护耳朵，保护听力。
2: 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朋友真的特别幸运，好视力为感谢咱们湖北听众长久以来的陪伴，特别发放1000份蒸汽眼贴，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无论你是刷视频、打游戏、眼睛干涩酸胀、手揉水洗根本无法解决问题，还是随着年纪增长眼部素质下降，看东西模糊不清，视力越来越差，都可以拨打400-706-1900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市面上的护眼产品特别多，但是咱们只给大家推荐好视力。他专注护眼26年，已经帮助了100万用户改善眼睛问题。眼贴当中特别添加丹参、石斛等10几种对眼睛特别好的名贵中草药，贴完之后眼睛水润舒服、清晰透亮，咱们湖北很多听众都在使用，眼睛比同龄人清亮舒服多了，效果特别好。现在10分钟之内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直接先多送78元的眼贴，再加送豪华收音机、叶黄素和高清老花镜。电话记好：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主持人向前。今天咱们的热搜一下，来聊一聊这两天体育圈最炸裂的消息：美加墨世界杯的转播权终于拿到了。球迷朋友可以安心了啊，这个四年一次的足球盛宴咱们今年不会错过了。5月15号下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正式官宣，央视拿下2026年、2030年两届世界杯，以及2027年、2031年两届女足世界杯的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转播权。这个时间点距离6月11号世界杯开幕可只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这一场历时数月的版权拉锯战终于尘埃落定。价格从3亿美元到6000万美元，央视可以说是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这话说，这个世界杯的转播权它咋就那么贵呢？这一场谈判到底有多艰难呢？早在几个月前，国际足联向央视开出的初始报价，世界杯的转播权是高达2.5亿到3亿美元。这是个什么概念啊？咱们普通人可能对这个上亿的数字，1亿、2亿、3亿、5亿、10亿，都没有什么概念啊。那这什么概念呢？2010年和2014年两届世界杯打包价才1.5亿美元，2018年和2022年两届打包价大约3亿美元。那这单届3亿美元的报价，相当于一届顶过去两届还要拐个弯儿。那怎么就涨得这么快呢？它比黄金涨得还要快啊！国际足联的涨价逻辑呢，主要是有三点：一个是本届首次扩军到48支球队，比赛呢也从64场增加到104场；第二个呢，就是将中国划入与美国、英国并列的一级高价市场；第三点是2020年卡塔尔世界杯期间，中国观众贡献了全球数字平台总观看时长的49.8%，将近一半的数字了。但是央视这边其实也很清醒啊，本届世界杯在北美举办，约70%的比赛集中在北京时间的凌晨2点到上午10点之间，这个时候大多数人在睡觉哦，或者是已经开始上班了。那揭幕战和决赛呢，都在凌晨3点开球，传统广告黄金时段几乎是空白的，广告转化率呢，可能也只有正常时段的12%到15%，非常非常低了。再加上国足已经连续6届无缘世界杯的决赛圈，国内球迷的观赛热情难免会打折扣。那这场拉锯战，反正搞来搞去几个月啊，就变成了谁更着急的博弈。国际足联先是把报价降到1.5亿，我们觉得还是有点贵啊。那1.2亿呢？最后甚至派人飞到北京来面对面磋商，最终将这个成交价定在6000万美元。相比最初的3亿美元的开价，降幅高达80%，相当于打了2折。所以，还价这件事儿啊，咱比的就是一个耐心。从3亿美元到6000万，从狮子大开口到打骨折价，这场版权拉锯战最终是以央视的完胜告终。他不仅守住了这个财政底线啊，更向全球体育组织释放了一个清晰的信号：中国市场的庞大流量不等于无底线的商业收割。当然，对于咱们中国球迷来讲，这是最实在的好消息了，又能通过电视和手机免费的看世界杯了。这四年一次的足球盛宴谁都不想错过啊，只是这一次闹钟得调到凌晨2、3点，所以球迷们准备好枸杞和保温杯了吗？

0: 最后的时间我们来留给题材广播剧，明天上午同一时间9点，我们继续锁定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明天见吧。
1: 听题材故事，会公益暖流，题材茶馆，第一集，诚信铸就题材人生。
2: 话说，在湖北武汉，有一位题材店代销者，他的名字啊，与诚信二字紧密相连。让我们走进张顺华的题材世界，聆听他20年坚守诚信的故事。
3: 早上好，早上好，今天买什么彩票？试试手气啊！
4: 哎，老板，老板，我中了，中了，中了排列三5200块钱的奖金，我来兑奖啦！
3: 嗯，哎，不对呀！
4: 啊，怎么了？乌龙了？没中？
3: 嗯，奖金不值5000。
4: 哎呦，奖金不值5000啊？不值？
3: 对呀，因为现在有嘉奖活动，您的实际奖金是6000块。
4: 6000？这，那就是说。我还多了800块，哎呦，老板呢？您人太好了，太好了，居然，哎呦！
3: 哎，我们呢，绝不隐瞒真实的中奖金额，这是我们的职业道德。
4: 谢谢谢谢，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张老板，您真是诚信经营的典范。哎，走，我给你买酒去。
3: 哎，不用不用，诚信经营才能赢得信任嘛，欢迎您呐，再来。
2: 这一小小的举动，如同一颗诚信的种子，在社区生根发芽，诚信经营的口碑迅速传开，成为佳话。张顺华不仅在工作中践行诚信与公益，在生活中也是热心公益的楷模。
3: 2014年。湖北省运会火炬传递，我作为9名体彩代表之一，高举火炬奔跑。这份荣誉啊，是我常年参与公益实践的深厚积淀。
5: 张顺华，好样的！
6: 你是我们的骄傲，华哥加油！
5: 加油！
3: 诚信做人，热心公益，这是我们体彩人的责任。
2: 他的公益行动，赢得了社区居民的尊敬，也激励着更多人加入公益事业中来。他还倡导了体彩一家亲的理念，这可不仅是一句响亮的口号，更融入了他的家庭中。
6: 叔叔，我来了。
3: 哎，你又来店里帮忙了？
6: 哎，今天公司轮休，我来给你搭把手。
3: 好啊，
6: 叔叔，我也想加入体彩事业，像您一样诚信经营。
3: 好，诚信是体彩的基石，公益是我们的使命，让我们携手为推动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好不好？
6: 嗯。
3: 我的家庭是体彩事业的生动缩影，家庭成员在工作中相互支持，在生活中相亲相爱。

0: 张顺华的故事激励着每一位体彩人，鼓舞着大家为推动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诚信之光照亮前路，品体彩故事，会公益暖流。体彩茶馆，下回我们接着说。
1: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2: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即将
3: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
2: 您回原位坐好。
3: 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

0: 时，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1: 北京时间9:30，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3: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4: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三下时节农事忙，各地抢抓农时保障丰收。三下看三农，我们来关注襄阳市保康县抢抓农时，强化田间管理，筑牢全年粮食丰收基础。荆州市公安县实验室云阳区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防治水稻、小麦病虫害，为丰收保驾护航。五月的黄冈，各地繁花似锦，如何让赏花经济和产业振兴同频共振，让美丽经济激活乡村振兴的新动能呢？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一起走进黄冈看发展。三农新鲜事，我们来了解荆州松滋市沙道观镇豆花湖村满树樱桃红，乡村产业兴。随州随县黄桃首次跻身知名连锁会员超市，村民共享产业发展红利。鹤峰红峰进入最佳观赏期，生态风景线吸引游客踏青赏景。听众朋友，三夏是指农业生产中的夏收、夏种、夏管三个关键阶段。历代农民在长期实践中总结出了大量的三夏生产农谚，能够精准地指导气候预判、农时把握和田间管理。那么您知道哪些符合现代农业生产实用性强的三夏农谚呢？今天的互动话题，欢迎您来聊聊。您可以在九头鸟 FM 魅力乡村互动专区，或者是节目的官方 QQ 群57575268互动留言。
2: 汇丰合唱，阡陌奔忙，田间一片新荣景象。三夏看三农，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眼下三夏生产拉开序幕，襄阳市保康县抢抓农时统筹发力，干群同心，人机齐上，扎实推进夏收、夏种、夏管的各项工作，为守牢粮食安全底线，夺取全年农业丰收打牢基础。来听保康台记者肖杰、陈全林、孙亚雪的报道。
5: 阡陌沃野，农机轰鸣，居水河畔，农事正酣，拖拉机往来穿梭，深耕整地，农户们抢抓时节施肥播种，夏收夏种夏管环环紧扣，有序推进，广袤田野间处处一片火热的劳作景象。马良镇双坪村三组村民王世翠：
6: 刚收完油菜，我赶紧把玉米种上，能是不等人，我们抓紧时间把种子种上，进行好好管理，等到秋天有个好收成。
5: 在马良镇八斗坪村连片高标准水田里，当地农户抢抓水稻移栽最佳时间，分工协作，弯腰插秧，一行行翠绿秧苗整齐排列。马良镇八斗坪村三组村民车善志：
7: 我家里有拖拉机，有收果机，农忙时节不仅能打理好自己家种的田，还能帮周边乡亲们干点活，增加点收入。
5: 针对劳动力短缺问题，当地农户自发组建农事互助组，互帮互助开展油菜收割、水稻插秧、土地耕作等农事作业。 马良镇八斗

0: 马岭村三组村民郭炳秀：我们看到哪家需要，我们五六个人都到别人家给人家帮忙插秧、播麦子、播菜子。
1: 马岭镇强化统筹调度，精准调配人力，农机等生产资源进行油菜收割、土地翻耕、水稻插秧、玉米播种等工作，全力保障三下生产高效有序推进，不误时节。马岭镇人大副主席王志根：目前全镇油菜已收割七成以上，土地选耕、水田蓄水同步推进，水稻插秧全面铺开。我们组织镇村干部、
0: 技术人员下沉田间，协调能级调配，解决生产难题，确保不误弄事、不误弄死，保质保量完成三下生产任务。为保障全县三下生产稳步推进，保更县农业农村部门组建农技服务小分队，深入田间地头生产一线，全程提供农机作业指导、田间管理技术、生产用水保障等全方位服务，为三下生产保驾护航。 目前，全县7.31万亩油菜收割进度达到50%，3.15万亩水稻抢抓时令陆续移栽，7.54万亩小麦即将开镰收割，下收下种下管同步发力。保坑县农技推广中心负责人李安涛：
2: 我们紧紧三下生产管检环节，投入2万多台套冬季具，阻止农户抢抓弄事，抢收油菜小麦，确保合理归藏。
3: 统筹120余名农技人员下沉存溲田间，开展现场技术指导，保障水稻适时移栽，强化田野管理，筑牢全年粮食丰收基础。眼下早稻种植分裂关键期，也是水稻一带二化名病虫害的防治关键期。最近几天，荆州市公安县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防治，为全年水稻稳产丰产保驾护航。 来听荆州台记者佘国俊的报道。在公安县张田寺乡各木村连片稻田孕育葱葱，但在农技专家的仔细查看下，仍然发现部分田块出现枯翘、枯心苗，这正是二化名幼虫种植茎秆引发的典型症状。公安县农业农村科技服务中心植保股股长孙永胜：
4: 刚才去田间看了一下，这块田的枯翘还是比较多的。如果严重的话，就会形成枯心苗，对这个水稻的话，产生很大的影响。后期的话会严重减产。
3: 二化名防治的最佳窗口期为卵孵高发期。据植保部门近期田间调查及测报设备监测的卵孵情况来看，5月3号至5月8号，5月13号至5月20号为两个卵孵高峰期。此时正是一代二化名开展第二次防控的最佳时期。孙永胜：
5: 如果5月3号到5月8号没有防控的，现在的话一定要及时的进行防控。防治的药剂的话，我们推荐乙基多杀菌素、氯冲苯甲酰胺。像生物农药的话，可以选一些顺应菌杆菌。为了抓好水稻病虫害的科学防控，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公安县持续推动农技服务下沉一线，统筹县乡农技人员，实行包村联保。
6: 常态化开展田间监测与技术指导服务。公安县农业农村科技服务中心副主任李先梅：
7: 抢抓当前病虫害防控的最佳防治时机，科学施药，精准防控，力争做到早防早治。我们农业农村部门也将持续下沉技术力量，靠前主动服务，全力抓好水稻病虫害防控与田间管理。
3: 全力提升粮食生产安全底线。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近期，十堰市云阳区小麦粘虫病有发生趋势，云阳区农业农村局及时组织专家下沉田间地头，手把手指导农户科学开展病虫害防治，全力打响遼市保卫战。来听实验台记者张军、云阳台记者黄倩倩的报道。
8: 日前，在云阳区五峰乡大树鸭村，云阳区农业农村局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精准研判小麦粘虫病发生态势，为农户答疑解惑，对症开方。云阳区农业农村局郑高级农技师常发杰：
9: 米儿吃完了，它主要是红色个玉米的叶子。这块呢，我提醒大家，如果它要转移了我们的玉米上，会使我们的红薯上手。大家考虑要抓紧时间打药，要用专门吃青虫类的这种药，用高效硫氰聚酯，或是加银醇维、加维盐、硫冲苯甲酰胺这种药。
5: 农技专家结合云阳区田间实际，现场指导农户科学搭配药剂，精准把控用药剂量、施药时间和作业方式，普及科学施药、安全用药知识，杜绝盲目用药、过量用药。云阳区农业农村局正高级农艺师常发杰：
1: 尽量避免中午上午来，在九点钟到十点钟这个时候，这个虫子最活跃；下午一般是4点钟到6点钟的时候，这个时候用药最好。
5: 云阳区农业农村局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和小麦病虫害发生动态，常态化开展田间巡查监测，持续下沉技术力量，开展全覆盖精准化技术指导服务，同时积极推进统防统治、群防群治，全力筑牢夏粮生产安全防线。
2: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3: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五月的黄冈，各地繁花似锦，一朵朵鲜花不仅扮亮了乡村，更催生出赏花加新业态、种植加深加工等多元模式，成为撬动文旅消费和产业振兴的美丽引擎。来听黄冈台记者徐帆、罗田台记者杨芬的报道。
4: 在黄冈市罗田县天堂寨景区麒麟饭村，芍药花竞相绽放，姹紫嫣红的花海与青山绿水相映成趣，构成一幅绝美的生态画卷。大批游客驻足观赏，拍照留念。武汉游客：
6: 一个字美，两个字很美，三个字非常美，随手一拍就都是景。
4: 除了诗意花海，当地还创新文旅体验项目。在大别山旅游度假区游客中心，全新上线的低空飞行项目备受青睐。游客们乘坐直升机，从全新视角俯瞰大别山壮丽风光，解锁高空观景的独特乐趣。黄冈市罗田县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定：
7: 新上线的飞越大别山直升机的体验业态，补齐了我们的文旅消费短板，有力承接激增的大动物消费的热潮。
4: 景区还涵盖光影演绎、非遗展演、美食市集、花海打卡等，做到白天有景看，晚上有戏赏。黄冈市罗田县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定：
7: 丰富精品旅游线路，带动文创、民宿、农特产品消费，推动罗田文旅从门票经济向全域消费的转型。
4: 在黄冈市黄州区陈策楼镇范家岗村，月季与玫瑰走出了另一条产业融合之路。村里2024年引进平移玫瑰，2025年实现规模化种植，依托成熟技术与加工体系，形成了种植、管护、加工、销售全产业链。黄冈市黄州区陈策楼镇党委副书记、镇长伊海清：
8: 一般的情况下，玫瑰是3年。它才能够真正成熟，3年以后，我们的预期是800到1000斤，然后的产值是5000块钱以上。
4: 当地还以科技企业为龙头，研发玫瑰精油、花茶等10余种深加工产品，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农户张连地：
9: 挨着这里比较近，一个月可以收入2-3千块钱。
4: 鹿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杜金生：
10: 带动我们当地村的有65户。今年这个收入已经明显的有提升了，在明年可能要大规模的，就是农户自己种，我们来回收，但我们这边有加工厂，就是说销路是不愁的。
4: 花海美景同样带旺了乡村旅游，大批游客前来观光打卡，带旺周边餐饮零售业态。游客龚女士：
11: 第一次来，我觉得来了之后呢，比我想象的还要好，很美。
4: 赏花经济与产业振兴同频共振，一朵朵鲜花正在黄冈市绽放出富民强村的蓬勃动能。
3: 下面的关键词是50岁补贴，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一定要仔细听。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面向湖北全省发起50岁专场补贴活动，只要您年满50岁，拨打电话400-706-1900 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就多得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充分感受效果。特别是年纪大了，眼睛不舒服，整天看东西像隔了层雾，看会儿电视就睁不开眼，稍微揉一揉还发疼发痒的朋友，您就用好视力蒸 生气眼贴，它里面升级添加了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对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特别管用。再加国家专利促渗技术，促进眼周加速吸收循环，贴完眼前一亮，特别清晰舒服，看电视手机也更加轻松。只要年满50岁都能享受好视力50岁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不仅多得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兑换豪华收音机，最后还加送叶黄素和老花镜。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2: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三农新鲜事，我们来看看眼下荆州松滋市沙道观镇豆花湖村的樱桃熟了，火红的果实装点乡村景致，原生态高品质的特色鲜果为豆花湖村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产业振兴注入甜蜜动能。来听荆州台记者刘崇勇、黄璐的报道。
12: 绿树成荫，红果垂枝，微风拂过，颗颗剔透饱满的樱桃随风轻晃，勾勒出一派生机盎然的田园盛景。这片硕果飘香的樱桃园是豆花湖村三产融合示范区核心项目。2018年，依托村内招商引资政策，乡贤郑连凤返乡创业，与村集体签约落地农场项目，扎根乡土，发展生态农业。松滋八方家庭农场负责人郑连凤。
13: 这边种桃子啊，种梨子啊，或者种其他的产品都比较多，但种樱桃的人还相对蛮少。村里就跟我们商量，以后我们就共建了这个樱桃园。
12: 整片樱桃园依鱼塘、虾塘沿岸布局，水土条件优越，通风采光俱佳。经过数年精心培育，如今园区发展成熟，业态稳定。樱桃园总占地80亩，栽种樱桃树500株，每株树可产樱桃50斤。郑连凤。
13: 因为樱桃树是种在我的鱼塘边上，所以呢，基本上我们是从来不打农药，不用除草剂，所以我们的草都是通过人工来割的，所以是非常一个放心的食品。
12: 一园红果激活一方产业，小小的樱桃串联起生态种植、田园观光、休闲采摘的完整产业链。立足生态农业资源优势，豆花湖村跳出单一种植模式，推动农业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松滋市沙道观镇豆花湖村后备干部张颖。
14: 园区以昌荣广场为中心，旁边还有牡丹园，沿片打造成美丽乡村休闲观光综合体，主打观赏加采摘模式，春天看花，初夏摘果，游客过来既能赏花拍照，又能体验田园采摘。村里依托红色文化与生态优势，发展乡村旅游，带动群众增收，壮大村集体经济。
3: 近日，随州市随县安居镇刘家台村传来喜讯，村里的优质黄桃成功和山姆超市达成直供合作。这不仅是刘家台村的黄桃首次跻身知名连锁会员超市，更是随州市首个乡村黄桃叩开知名超市的大门。这标志着随州乡村特色水果产业在品牌化、高端化发展上迈出关键一步，为当地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动力。来听随州台记者徐小燕的报道。
15: 走进刘家台村生态桃园，连片桃树枝繁叶茂，绿意盎然，沉甸甸的黄桃挂满枝头，果农们穿梭在桃林之间，有条不紊地为黄桃套袋蔬果，动作娴熟利落，一派生机勃勃的丰收景象。江苏省新沂市田园蜜育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采购商杨威。
16: 大家这个套袋子的时候，千万别把那个桃树叶给包进去哈。哎，对，把它扭在一起，哎，然后箍一下。
17: 嗯。
16: 哎，对，对对对，像这样就好了。这就是一个标准的桃袋。
15: 刘家台村黄桃能够获得山姆超市青睐，核心在于严苛品控与科学种植。该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刘先新告诉记者。依托随县三清两建一提升工作部署，创新推行村集体加村干部加村民入股模式，有效盘活村内闲置土地资源，规模化栽种15000棵优质桃树， 建成标准化生态桃园，彻底实现黄桃种植从零散粗放向规范精细的转变。为达到高端商超严苛标准，桃园全程推行绿色生态种植，坚持施用有机肥，拒绝化学农药，配备完善。

旱滴灌系统，防范干旱等自然灾害，同时严格管控种植、采摘、分拣全流程，实现无农药残留，让每一颗黄桃都坚决

0: 残留，让每一颗黄桃都兼具清甜口感与安全保障，
1: 那比较好。所以呢，我们决定呢，就是跟柳书记就达成了订购合同嘛，就是他们的树呢，刚好也是第四年的树，第四年就是大结果的时候嘛。今年的品质我们也一直在跟踪，在把控，把我们会选一批最好的桃子直供山姆超市。
0: 刘先兴感慨，以前桃子只能卖给散户，销路窄，价格低，村民们的辛苦始终得不到应有回报。今年黄桃收购价比往年高出30%，预计收入达到80万元左右，较往年增收30多万元，让村民实实在在共享产业发展红利。随县安居镇刘家台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刘先兴：
2: 小一本，我们将几周库中桃园一把毛嘴让更多的老百姓吃上尝的饭，真正实现这个农活增收，集体增效。
3: 初夏时节，恩施州鹤峰县燕子镇成片的枫叶迎来了最佳观赏期，漫山的红叶绚烂夺目，成为当地一道亮丽的生态风景线，吸引不少游客前去踏青赏景、休闲游玩。我们跟随鹤峰台记者玉雷一起去欣赏美景。
4: 走进鹤峰县燕子镇新行村红枫种植基地，层层叠叠的红枫热烈艳丽，枝叶舒展，生机盎然，与周边葱郁的绿树色彩交织，冷艳相映，美不胜收。游人纷至沓来，漫步赏景，拍照留恋，在自然风光里放松身心，尽享惬意舒适的闲暇时光。鹤峰县燕子镇南木村村民曾凡珍：
5: 前几天我听说给你的红枫开得蛮漂亮，今天的天气好，我就带了几个朋友到你来参观一下，来看了一下，确实开得蛮漂亮蛮好，我就拍拍视频，玩得还挺开心的。
4: 鹤峰县燕子镇平均海拔1200米，气候温和湿润，水土条件适宜。2019年，刘尊明看中这里绝佳的生态优势，开始试种植第一片红枫林。此后他不断摸索本土化栽培技术，优选适配品种，通过分片规划、逐连扩种、精细化管护等方式，慢慢形成了如今连片成景、风光秀美的红枫观赏基地。鹤峰县燕子镇新行村红枫基地负责人刘尊明：
6: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一片红枫林是中国红枫林，我们从2019年底来到燕子镇种植第一片红枫林开始，经过6年的发展，现在已经达到了近1000亩的规模。中国红枫它的最佳的观赏时间是每年的5月份和6月的上旬，另外一个观察点呢，就是每年的11月的中下旬，这个时候的叶子开得比较绚烂鲜红。
4: 别样风景既扮亮了乡村山野，美化了区域生态环境，也为周边群众提供了就近休闲、亲近自然的好去处，切实提升了群众生活幸福感，为乡村生态旅游发展注入了新活力。刘尊明：
6: 每年的节假日天气比较好的时候，有不少的游客和摄影爱好者就会来到这个地方进行他们的创作，我们也欢迎有更多的游客到此来参观来旅游。

好，听众朋友，今天魅力乡村的最后，我们来聊聊互动话题，是关于三下农谚的。那么历代农民在长期实践中总结出了大量的三下生产农谚，您知道的有哪些呢？我们来听听网友的回答。田间耕种说，我太熟悉这一句下收农谚了，麦熟易响，蚕老易食，这小麦成熟啊，一定要抓紧收割，避开阴雨天气，抢抓晴好天气，颗粒归仓。这完全贴合现在机械化的收麦节奏。乡野种田人说，下种啊，谨记芒种芒芒种，下至谷怀胎，抢抓农时播种玉米大豆，把控播种的深度和伤情，顺应时节播种，出苗齐，长势好。务农新手说，下管常用的是三伏深耕田，赛过水浇园，夏季啊要及时的中耕除草追肥，做好田间的抗旱排涝，科学管护，来助力农作物健壮生长。乡土庄稼汉说，常听说立夏无雨三伏热，巧用农谚来预判天气，这三下时节紧盯着雨情伤情，合理调整农事安排，稳产增收，实用又靠谱。好，非常感谢大家的精彩分享。是的，每一句农谚啊，都藏着农事智慧，代代相传，贴合田间实情。这些接地气的三下农谚，既是农耕经验的总结，也适配现代农业劳作。愿大家建立农谚，抓好三下生产，喜迎丰收好年景。好，以上是魅力乡村今天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静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老板娘，来打生蚝。
1: 好嘞。
2: 三瓶啤酒。
1: 好。
3: 每桌送一碟臭干子，麻烦你们声音稍微小一点。
2: 为什么？
3: 嘘，周围的人都休息了。
0: 好。
4: 不好意思。
5: 很热情的城市，也很温情。我的城市，我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6: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叶问。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 在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跟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有维权方面的困扰，都可以拨打节目的咨询热线 027-8581-1046，027-8581-1046。 大家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QQ讨论群 2091-8584-9，直接留言参与热点话题的互动讨论。

0: 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热点投诉，我们今天关注新买的凯迪拉克第七天就出故障了。另外，关注车主称吉利牛仔两年不到三次失速。小米 YU7 调座椅撞碎了化妆镜，这500块钱的维修费到底该由谁来承担？行业热点我们来关注，请警惕新能源的涨价潮可不是空穴来风。随后关注，又有5款车型宣告停产，哪款是我们的青春呢？
1: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0: 首先一起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投诉。根据浙江电视台近日报道，浙江绍兴的张先生在当地给他母亲买了一辆凯迪拉克的 XT5。他说，开到第七天的时候，他母亲就反馈说车子跳了故障，就提示请维修保养电池充电系统。而后期他在跟 4S 店沟通的过程当中还闹了一些不愉快，一起来了解详细情况。
2: 小张是江西人，在绍兴工作，名下有辆车打算卖，可以享受置换补贴，就想给母亲买辆新车。他说在绍兴冠松凯迪拉克 4S 店订了一辆 XT5，除去补贴和优惠，车价24万左右。原本说5月4号车能到，结果2号车就到了。
3: 因为你比较急，我临时从同事那里调了一辆车给你。那我想说调了一辆车，那也挺好的嘛，新车能早点把事情办好。
2: 小张说，车子是5月7号提的，14号那天就出问题了。
3: 第七天的上午，我妈就拍视频跟我说，她说这个电机有故障，就报警，已经报警了。
2: 仪表盘跳出了红色感叹号。文字提示说，请维修保养电池充电系统，尽快重启车辆已恢复。后来小张的母亲把车开到了店里，
3: 电机啊，要可能是系统没有升级，同时他一直在拨打凯迪拉克总部的一个电话，一直在拨打，我这边录音都有的。

0: 用了49分钟还联系不上总部，这个不是讲笑话吗？
1: 小张说，后来查出来是给电瓶充电的发电机出了故障，当天没解决。第二天 4S 店联系了他，
0: 我说上午我们跟你母亲已经沟通好了，他说我们就同意把你这个部件进行更换，来跟你确认一下。我说这个东西这么重要的事情他会跟我说的呀，那这个就是一个是诱导我去进行这一个后续的一个处理啊。
1: 校长说他当时联系了母亲，母亲表示没答应更换发电机。
0: 我现在诉求就是要搞清楚这辆车到底是为什么会临时，本来说5月4号到现在变成了5月2号临时提了这辆车，且7天内就发生了问题，这辆车是不是本身就有一个故障，而且我对他们一个售后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感觉到非常的恶心，就靠诱导靠骗的方式。另一个点就是说我希望我的这辆车能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最好就是能退掉
2: 了。站在张先生的角度，我们也非常能够理解，买新车一周就出现状况了，故障码出现了，故障出现的话，我们这边就请张先生把车子就开到我们店里来了。开到店里来了以后呢，我们车间就进行检查，开始想的嘛，总是先升级一下，看是不是有什么故障出现，是吧？那么升级以后呢，没有解决问题，就后面再进行排查的时候，是发现是一个发电机坏了。我们是肯着是或者给处理客户第一时间处理客户问题的这个态度，是吧？就是说退车确实退不了，就是其他的方面的一些，我给你免费把电机给你换掉，那么再给你一些适当的补偿，在合理的范围内给你一定的补偿，这个我们是肯定是可以的。
1: 4S 店的负责人给出了处理方案，小张不接受，还是想退车。小张说这中间发生的这些事他想跟负责人掰扯掰扯。
0: 7天买的新车电机就坏了，
2: 是
0: 你这个确定，你卖的是凯迪拉克，这个质量是有保证的吗？为什么买的新车7天买的电机就能坏？
2: 这个电机，张老板应该对车子也有一定的了解啊。如果说没有坏的话，那厂方怎么可能有保修的这么一个政策，对不对？所以这个呢，站在你的角度，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情。但是说真心话啊，这种情况我们也是见得非常的多，因为确确实实不在你三包法，你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对吧？包括两位老师也是专业的，你也可以问问他们。就是如果是在这个保险那个换车范围之内，我肯定给你争取给你换车，对不对？退换车，确实不在，那我们就给你争取更多的权益给到你，这是我们目前处理这个事情的态度。
1: 负责人表示目前的故障达不到退车的条件，但他们可以帮小张争取更多的权益。
0: 明明5月4号本来应该到的车，为什么5月2号就提前到了？
2: 这个不是好事情吧？你
0: 这辆车是怎么来的？
2: 物流
0: 信息和在这辆厂的这辆车的出厂信息，
2: 这个也可以查的，这个有什么疑问？
0: 我后面
2: 没有疑问可以查，
0: 我会去跟总部联系的。
2: 我们也可以跟你去联系清楚。
0: 我会去跟总部联系的。
2: 没问题，没问题，这个都没问题。
0: 你们跟总部联系，居然是仅仅是用靠座机联系，打了49分钟还没有联系上总部。
2: 应该是个主机厂技术部门吧？
1: 负责人解释，售后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向厂家上传了车辆故障数据，为了催促对方，就拨打了厂家技术部门的电话。可能是午休，对方一直没接电话。
0: 他为什么一开口就要说一大嫂跟我的母亲取得了联系，取得了一个同意的一个情况下来诱导我进行这样的一个确认，进行一个售后沟通，就是你们一个大企业的一个售后的一个沟通吗？
2: 这个呢，可能在沟通这一块存在一些不足。
0: 你们是用座机给我打的，你们也有录音的。
2: 我相信张老板，他不会去，也不会去瞎说嘛。他不能说无的说出有的来，但我这一点基本的信任还是要有的，是吧？所以说，如果说是这个方面他确实做的不到位的地方，我给你致歉。张老板的事情，我们是很上心的。我刚才说了，就是说我们绝对让解决他，让他满意，当然是在合理的这个范围之内啊。
1: 负责人表示，他们会再约小张协商。
3: 根据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也就是我们说的汽车三包，家用汽车产品自三包有效期起算之日起7日内，因质量问题需要更换发动机、变速器、动力蓄电池、行驶驱动电机或者其主要零部件的，消费者可以凭购车发票、三包凭证选择更换家用汽车产品或者退货，销售者应当免费更换或者退货。虽然说张先生他的这辆车卡在了第7天出的故障，但是发电机它并不在这个规定的范围之内，所以确实是达不到退换车的条件。本质上啊，这起投诉的核心呢是一个服务问题啊。消费者买新车就出了问题，需要拆修，这种故障对消费者来说心里是有落差的，而且会对产品质量产生质疑。而作为 4S 店，除了修车之外，解决消费者的顾虑其实也是本职工作之一。比如说对故障的原因、修理的依据做更加详细的解释，针对消费者的心理落差给予适当的关怀等等等等，方法有很多，主要还是取决于服务人员的能力和意识。 这个案例具有非常强的代表性啊，很多类似的案例其实。

0: 都是差不多的情节，为什么类似的事儿总在反复发生呢？真的就没法在终端有效化解吗？这值得更多的从业者去思考。建议经销商在遇到类似问题的时候，能够从一开始就拿出有诚意的处理方案，而不是等到投诉发生之后，再好像是在被舆论胁迫的前提之下，然后才被动提出服务，何必呢？明明可以把很多事情在前端主动做好，让消费者留下一个更好的印象，而非得要消费者投诉之后再不情不愿地拿出一些权益，或者拿出一些这个所谓的补贴。这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已经把这个颜面都放到了别的地方了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已经不体面了。应该说所有的品牌都应该引以为戒吧，这个类似的问题实在是出现太多了啊，我们应该要有意识的在服务的过程当中去规避类似事情的发生。
1: 为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104.6， 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

0: 好，我们接着再来关注其他的热点投诉。浙江金华的一位方女士啊，她有一辆吉利的牛仔小型 SUV， 她说呢，车子买了还不到两年，就遇到了三次失速，其中有一次还是在高速公路上，八九十码的速度突然就掉到了二三十，她也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 ，4S 店也始终找不到原因。4S 店回应说，试车的过程当中有不小心碰到空档的情况，跟车主反映的状况有些相似，一起来了解。
1: 方女士家这辆吉利牛仔 1.5TD 越野版是自动挡，2024年12月在吉利汽车金华力捷仙桥汽车城店买的，花了近10万元。方女士说，2025年8月，也就是开了差不多9个月左右，车子出现了问题，
2: 就出现了高速失速的问题。当时
3: 失速，
2: 对，就是我开到八九十码，它突然间掉速，就掉到二三十，立马掉下的那种，就是不带你有一点反应的时间。
3: 嗯。
2: 然后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我以为是车爆胎了还怎么样，然后就跟我朋友两个人立马吓得就靠边停车，然后下来检查，看看胎压又正常，然后我们重新启动，诶，它又好了。然后我们还想着，反正就吓一跳，反正就说可能是偶然性，也没注意它。
1: 方女士说，同一天稍晚些时候，在快速路上又发生了类似情况。这一次，她的朋友赶紧拍下了视频，能看到画面的抖动，车速看起来也比较缓慢。同一天内，一个问题出现两次，她马上在官方服务群里说明了情况。
2: 他们检查了，说给我数据拷贝去看一下，然后导数据导出来查，说没问题，说电话打给我，说叫我回来把车子开走，说让我自己在路上自己再开再试一下。
3: 为什么会出现失速的情况？如果没问题的话，
2: 那我也不知道，厂家没有给我答案。我问他们，反正他们也说不出来，就说查不出问题，就说是正常的。
1: 方女士说，一个月后情况再次出现。
4: 你看这车，啊，马一爬一样的掉下来，危不危险的？货来了，真的是，你自己看一下来，你们车啊。
2: 我当时很激动，因为小孩子真的就在旁边，这么多大车子，视频里也可以看到，就从我们旁边开过去，可能人家撞上来，我们真的就没命了。
1: 记者也提醒方女士，安全第一，开车时不要手持手机。方女士说，当时急着送孩子，把情况告知 4S 店工作人员后，先将孩子送到了目的地，回程的途中，类似的情况又发生了。他把车子开到了 4S 店检查，这回工作人员告诉他，故障现象是供油供不上，有燃油压力过低的故障码，建议他选择油品更稳定的加油站。
2: 然后还有那个加油站里面，公交车站里面的加油站，我也偶尔会去加，反正就这种，都是混着会去加。
3: 那是加几号呢？
2: 都加92。对，我当时反正建议的他，我加的话，我也是加92号就行了。然后反正我就按他们要求换了嘛。
1: 方女士说，她认为主要问题还是在于车辆本身。经过调解 ，4S 店把展车上的汽油泵和汽车滤清器换到了她的车上，并清洗喷油嘴，赠送保养一次，补偿交通费1200元。同时，她也按照对方的要求加汽油。本以为事情已经解决，到了今年的4月份，车子又出现了失速的情况。
2: 就2026年4月份，4月23号，又出现了第三趟失速。虽然说这次的失速是慢慢掉下来的，但是这次我行驶过程也没这么快，就开个50-60，慢慢掉下来，没有抖动。然后我来找他们维修，然后他们说，反正也是查不出问题，什么查出来的也没有故障嘛。然后说出现的这个问题的话，查不出来问题嘛，就是说没问题。
3: 他们联系厂家来吗？
2: 厂家我要求他们调厂家的人过来了，因为当时还报警了。然后
3: 他们厂家查出来的结果是？
2: 也是没问题。
3: 都说没问题。
2: 对，然后厂家说，问题数据他们后台查了没问题，那唯一的可能性就是我挂空档了。
3: 那你印象里你有做过这种挂空档的操作
2: 没有？
3: 您驾龄多久了？
2: 有差不多10年了。
3: 那以前有出过什么类似的？
2: 没有，而且我开车也开了好多个车子了，
3: 从来没遇到过这种。
2: 没有遇到过。
1: 方女士说，车子三次失速，她不敢再开了，要求退车。
5: 第一次的话，我们是没有查到任何故障的，因为现在的话，我们首先肯定是相信客户有问题存在，那我们才会去给他做检查后序列的，对吧？那第二次的话，那反正就是我们检查到的是油箱脏、油路这些，然后故障视频也是挺明显的，是有车辆抖动的，有供油供不上的一个现象。
6: 在他是也是严格按照你们的要求去，你们的建议，去加了这个油，那问题是还是出现了第三趟失速。
5: 第三趟的话，所以我刚才说了，那我现在没有任何的故障表现， 对吧？那我也是给他进行排查，我试了366公里，我们花了两天时间，我去试，没有任何故障码的。
1: 车主表示遇到了失速的情况，但 4S 店强调第一次和第三次都没有出现故障码。高经理表示，针对目前的状况，他们也给出了方案。
5: 第一个，那么就是给的方案就是加速采集，去采集它的数据，因为我们在试车的过程中呢，也是说有不小心碰到空档的情况，就跟他反映这个是一样的，这个有一个怀疑点，是不是这个情况？
6: 咱们车辆后台是没有实时的那个数据监控？
5: 没有，它是1.0的，是没有实时的数据的，只能说有部分的。他提供了这边的话到时候出来了我也会给到客户的。
2: 我不认同，你觉得这个科学吗？我花了真金白银买一台车子，我现在对我自己的生命安全没有保障，我要送病去试车才能够试出来我这个车有没有问题，要我自己弄病去试。你既然告诉我查不出问题来，那你就是说这台车是没问题的，没问题的那你为什么不你们自己试，要让我来试？
6: 那他们表示
2: 他说没问题的话，那你给我个保证，你说不会再出现了，确实这台车没问题了，那我就开走，我也没话说。
1: 方女士提出要求店方出示三次失速时的后台数据，
2: 把前两次的数据一起拉给我，我去找第三方鉴定，总共这三次我一起去鉴定。
6: 那这个
5: 因为油车跟电车的数据是不一样的，那油车的我们有哪些数据我都会提供给客户的，这个如果出来第一时间我会给到客户的。
3: 大概什么时候出啊？
5: 正常的大概7到15天左右。反正如果出来的话，我就会第一时间。
2: 他前两次他不能给我，
5: 因为这个数据他也有保存了一定的时间的。
6: 那前两次数据呢？
5: 我没有任何数据，他前两次他数据会覆盖的。
1: 方女士表示不能接受店方的解释，但愿意先等等店方调取数据。至于店方说的数据覆盖，她也会再找其他途径继续求证。
0: 在这个案例当中啊，我们需要关注的几个关键点，首先呢，就是这个三次失速的时候啊，检测到燃油压力低的这个故障码，而且后期更换汽油泵之后问题呢，更换汽油之后啊，问题还复发了，但是厂家还是以空档来解释所有的事件，这个很明显逻辑很难自洽啊。另外就是个数据争议的问题， 4S 店承认前两次的数据已经被覆盖了，而且呢没有实时监控，车主就质疑这个数据的和说法的真实性。目前呢车主是需要自证啊，说车辆存在系统性的缺陷，但是这个关键数据呢又有厂商垄断，而且有可能已经覆盖不存在了，这也就意味着其实第三方鉴定也是难以实施的。明明知道难以实施，你还让车主自己去鉴定，这更说不过去啊，这有点强人所难的感觉啊。但是我们也关注到啊，在懂车帝等等平台的车主圈当中呢，也有车主反映说2024款的牛仔在高速上多次出现动力突然消失， 4S 店查不出原因，甚至归咎于油品或者误操作的这个情况。显然呢，这款车已经陷入到了失速故障的争议当中啊。而另外网上也有不少的车友在投诉说这款车的质保期内有生锈的问题啊，这些投诉都会影响产品的品质口碑。那目前的方女士这辆车的故障特征和行车安全已经息息相关了，在彻底排除故障之前呢，建议方女士开始

0: 这上路还是要预留足够的安全空间，如果有条件的话呢，暂时尽量不要开这辆车啊，这样的话呢，才能够保障自己的行车安全。
1: 汽车有话说，行业资讯。
0: 好，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行业资讯。根据车之网近日报道，奥迪正在计划调整其在中国市场的业务布局。根据消息，一汽奥迪将会负责全部燃油车型以及带有四环标志的电动车型，而上汽奥迪则专注于由上汽集团与奥迪合资成立的全新纯电品牌奥迪。该品牌目前已经推出了 E5 和 E7X 两款纯电动车型，相关谈判还在进行当中，还没有最终确定，但是三方预计会在近期公布这一调整方案。此外，奥迪和上汽已经于4月17号签署了深化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会在上海设立由奥迪股份公司主导的创新技术中心，重点开展智能电动化技术研发以及智能网联汽车全价值链的整车开发工作。本田汽车公司于近日宣布，将会放弃原定于2040年实现全面停售内燃机车辆的目标，并且计划在2030年之前推出15款全新混合动力车型，已经以应对公司近70年来的首次年度亏损。为了扭转局面，本田将会重新聚焦混合动力技术。三部敏宏透露说，即将推出的15款混合动力车型当中，部分会基于现有车型平台升级，另一些是全新开发。公司还会把原本用于下一代纯电欧系列的部分架构以及零件转用到混合动力产品线。此外，两款混合动力原型车已经在发布会亮相，一款是银色掀背式轿车，有点像雅阁的风格，而还有一款呢是红色的紧凑型跨界车，疑似是下一代讴歌的 RDX， 预计都会在两年之内上市。为了提升盈利能力并且规避贸易壁垒，本田计划大幅提升本地化采购比例。目前呢，它在美国市场的混合动力驱动系统的本地采购率只有 16%， 目标是在2028年提升到 64%， 并且在2030年前超过 90%。日前，一汽红旗发布了旗下的新款 H5 的官图，并且宣布将会在5月20号正式上市。新车是以智美颜值、智享空间、智慧出行三重换新，搭载了灵犀座舱和思南智驾，智能化全面提升。外观方面，新车延续了家族标志性的直瀑式的镀铬前格栅，搭配两侧经过了重新设计的龙须灯的前大灯组，视觉效果更加出众。同时，新车还新增了可以点亮的这个旗标灯，点亮之后辨识度拉满，整体的造型向 H9 看齐。新车侧面依旧是保持着修长流畅的比例，还配备了全新的18英寸的枪灰色的花瓣式轮毂，官方命名是旗开得胜。尾部呢是调整了集中的尾灯造型，官方称之为是凤尾灯，和前脸的龙须灯形成呼应。而内饰方面，新车整体焕然一新，采用的是 15.6 英寸的 2.5K 的悬浮式中控大屏， 10.25 英寸的全液晶仪表以及 HUD 抬头显示，搭载高通骁龙 8155P 旗舰芯片，支持 CarPlay、 HiCar、 CarLink 互联以及 AI 智慧语音交互。另外，新车还会搭载红旗思南智驾，支持高速领航辅助、城市记忆领航辅助和寻迹倒车等等功能。而动力方面，新车预计继续提供 1.5T、2.0T 燃油和 1.5T 插混三种动力系统。其中 1.5T 发动机最大功率是124千瓦，峰值扭矩258牛米，匹配的是七速湿式双离合。2.0T 发动机最大功率165千瓦，峰值扭矩340牛米，匹配的是爱信的 8AT 变速箱。

今天这个特大惠民福利，大家一定要打电话抢一份。好视力正在湖北全省举办无忧体验眼贴的惠民活动，凡是眼睛模糊干涩的朋友，不管是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迎风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的，现在通通都能够体验眼贴。只要打通电话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无忧感受。大家赶快记好电话：300-706-1900。300-706-1900。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当时贴当时就有感觉，像给眼睛做草本熏蒸雾化，用完眼睛清爽透亮，不干涩不流泪，也不发痒难受了，看远看近都很轻松。福利不等人，10分钟之内打300-706-1900，300-706-1900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先体验更放心，额外还送收音机、叶黄素、老花镜等等4重好礼，限时只开通10分钟，快打300-706-1900，300-706-1900。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上半时段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段音乐和广告之后，稍后回来接着跟大家分享行业内的热点话题。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何方妖孽，敢当作俺老孙去路？
1: 大圣息怒，大圣息怒，小的只是想跟大圣谈生意。
0: 哦，你倒是快快讲来。
1: 西天路途遥远艰险，到那里取经费时费力，何不购买翻印的经文呢？
0: 这个
2: 悟空不可，路漫漫其修远兮，贫僧将不辞辛苦取得真经，打击盗版，维护版权，善哉善哉。
3: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4: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3: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接着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欢迎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节目的咨询热线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

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期的行业热点。首先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新能源车涨价的事儿。受存储芯片还有碳酸锂等等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的影响，比亚迪、小米等等多家新能源车企都已经上调了部分车型或者说是选装配置的售价。根据不完全统计，近期已经有十多家新能源车企公告调整价格，缩减了优惠或者计划二季度上调价格。持续多年的价格战淘汰了一批技术薄弱、资金链脆弱的玩家，但是新一轮成本冲击带来的涨价潮对于车企来说也并不轻松，只有那些真正具备核心竞争力的车企才能够从中脱颖而出。这一波涨价几乎是一场集体行动了。四月底的时候，比亚迪官方宣布王朝网、海洋网、方程豹部分车型选装天神之眼 B 辅助驾驶激光版，价格从9900元上调到12000元，上涨2100块，新规于5月1号正式生效。即便是2025年的销冠一哥亮眼的销量，也没有办法完全转化成利润增长。根据比亚迪2025年的年报，营业收入是8039.65亿元，同比增长3.46%，规模净利润是326.19亿元，同比下降了18.97%。那与此同时呢，公司毛利率从19%收窄到18%，创下了近5年来的最低点。管理层在报告当中坦言，国内新能源汽车市场的渗透率突破50%之后，行业竞争已经从增量市场进入到了存量厮杀阶段，价格战加剧就导致产业盈利空间被明显挤压。紧随其后，长安起源、广汽埃安、小米汽车相继发布了调价声明。长安起源称，受全球车规级芯片成本大幅上涨影响，5月7号之后生产的起源 Q07 天枢机智能激光版市场指导价上调3000元。广汽埃安宣布旗下的埃安 Y、Younger、埃安 S Plus 等车型涨价，涨幅也是3000到6000元不等。3月上市的新一代小米SU7也上调了价格，标准版、Pro 版和 Max 版的售价都较老款提升了4000块。那此外，蔚来、小鹏、领跑等等品牌也低调释放出了涨价信号。根据不完全统计，已经有十多家新能源车企公告调整价格、缩减优惠或者计划二季度上调价格。这一波涨价并不是错觉。根据乘联会的数据，2026年1到3月，国内乘用车均价较去年同期分别提升了1.5万和0.7万。其中，新能源汽车的价格上行是尤为明显的，涨价箭在弦上，不得已而为之。那根据数据显示，2026年1到2月，汽车行业的利润率只有2.9%，远低于制造业的平均水平。5月15号，谈及当下汽车行业的原材料价格上涨、汽车涨价现象的时候，蓝图汽车董事长卢放是这样回应的。他说，如果我要给用户提供长期服务的价值，可能会有点涨价的道理，因为你要通过维持毛利或者维持利润来保证企业能够活下去。那么和轰轰烈烈的降价不一样，车企在涨价这件事儿就显得尤为低调。降价的时候呢，车企恨不得昭告天下，但是涨价的节奏必须要小心把控，稍有不慎就有可能会出现脱粉的现象。那么在公共政策学上有一个术语叫做决策气球，有关部门先放出气球试探一下风向，如果风向没问题，气球就变成了真的政策，如果风向不对，气球就只是一个临时政策。车企非常娴熟的在用这招啊，先试探市场情况再做决定。比如说很多车企先取消车型优惠，看看市场的反应之后再决定是否跟进。那么在一家蔚来的服务店里面，主销车型的价格没有变，但是工作人员介绍10000块的终端立减优惠就面临取消，消费者购车成本会有所上升。这不仅意味着督促还在犹豫的消费者要赶紧下手了，其实也在试探市场的反应。那么从涨价的形式来看啊，除了直接上调指导价之外，还有一些车企通过其他的方式在推动变相涨价。比如说年初的特斯拉、小米、理想等十多家车企集体掀起了一场金融战，推出了贷款期限长达7年的购车方案，

0: 但是如今呢，这项政策已经偃旗息鼓，各大品牌一夜之间就切换回到了传统的5年期甚至是3年期。那更值得一提的是，这次涨价并不是全面跟进，主要是针对智驾车型。不管是比亚迪的智驾选装包，还是长安起源的智能激光板，这些车型都搭载了高阶智能驾驶辅助系统。那其实分析这一波涨价潮啊，主要的原因还是归咎于芯片还有电池价格的上涨，在供应链成本全线上涨的冲击之下，最终就不得不把这个涨价导向终端市场。比如说啊，入门级的代步车的芯片用量少，涨价就不明显，但是那些搭载了高阶智驾系统的车辆用的芯片量比较多，随着整车智能化程度快速提升，单车的存储芯片的用量是成倍增长，整车成本对存储价格波动的敏感度就显著上升了。而在当下，全球 AI 服务器对高带宽内存的需求呈爆发式的增长，直接导致了车规级存储芯片的供应紧张，价格飙升。高盛发布过的一个研报显示，市场正面临着15年来最严重的存储芯片供应短缺的局面。由于智能汽车对存储芯片是刚性需求，车企就不得不承担这一成本上涨的压力。不过啊，如果因为智驾系统而让车辆涨价，对于各方来说，或许一次就是多赢。近日呢，地平线 CEO 于凯也提到了，以前卖16万的车，可能因为搭载了他们地平线的产品，智能化提升了，就可以卖到19万，而且客户开开心心的掏钱，而且车厂卖更高价值的产品，利润也会有所提升。如果说芯片涨价是温水煮啊，那么锂价的上涨应该就是明目张胆了。动力电池约占了新能源整车成本的30%到60%，而碳酸锂的价格高涨的势头还在持续，钴、镍、铜等等其他的金属的价格也在同步上涨，就进一步推高了整车原材料的成本。5月13号，电池及碳酸锂的现货均价正式重返每吨20万元的大关，达到了每吨20.14万元。近日呢，蜂巢能源董事长兼 CEO 杨洪新在第18届深圳国际电池技术交流会接受采访时提到，这一次原材料上涨是属于黑天鹅事件，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封锁造成的石油减产，就导致很多材料涨价。全球的硫磺供应受影响20%到30%，中国大量进口的硫磺是用于生产硫酸，传导到前驱体和正极材料，那成本就上涨了很多。而另外还有隔膜、粘接剂等等，这些也是因为石油价格上涨而涨价，包括富集的石油焦也在涨，电解铝在中东一带当地生产，也因此导致铝价上涨。此外呢，多地大力兴建的 AI 计算中心还有算力中心，电力也被大量消耗，电解铝用电变得极其紧缺，电价上涨就造成了电解铝涨价，这些都给企业带来了成本压力。那么其实在这一次论坛上啊，也有电池企业对后续的供应产生了担忧。首先就是国内的矿山面临很多都有这个停产换证的事儿，像今年5月，江西宜春锂矿就进行了换证停产高峰期，就涉及8座主要矿山，其中4座已经在4月份就公示评估报告，预计5月起会停产，换证周期是3到12个月，多数的企业预计2026年年底到2027年上半年才复产。另外，国外的供应增量也有限，津巴布韦作为全球重要的锂金矿供应国，出口禁令就持续影响今年的发货量，锂金矿进口将会出现明显的断层。澳洲的锂矿也下调了全年产量指引，南美的锂盐出口的边际增量在下滑，碳酸锂的进口增量难以抵补刚性的消耗，短期来看价格还会维持偏强的态势。价格战确实熄火了，但是我们也看到某种程度上，中国汽车市场从快速扩张到高质量发展，它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性的现象了。车企更加注重产品价值还有用户体验，而不是纯粹的靠低价走量，而涨价潮的到来将是行业的又一次大洗牌。没有核心技术，没有品牌溢价的那些车企终究会被淘汰。
1: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 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好，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大家盘点那些近期宣告停产的车型。时代浪潮更迭，汽车市场迎来了新一轮告别时刻。有五款承载着无数车迷情怀还有出行回忆的车型正在宣告停产，他们也曾经风靡街头，有的是亲民的家用好车，有的是深入人心的情怀座驾，也有的是早期的新能源标杆，也陪伴很多消费者走过了青春岁月。我们来看一看哪一款即将停产的车是你曾经那个难忘的青春。首先是大众途安。途安是上汽大众打造的一款紧凑型的 MPV， 最早是在2005年的时候引入到国内的，到现在呢已经有21个年头了，可以说啊是一款相当经典的家用车型。根据报道呢，最后一辆途安已经在4月29号的时候于德国的沃尔夫斯堡工厂下线，意味着一代经典 MPV 车型就正式落幕了。大众目前并没有推出继任车型的计划。那对于国内的消费者来说，途安的存在感不强啊。目前国内市场最新款的途安呢是2022款的，指导价是16.68到19.58万元，车长只有4527毫米，轴距是2791毫米。这个尺寸啊，注定车内空间不会太大，而且车型的配置已经落后于时代了，用的还是经典的 1.4T 发动机加上七档的干式双离合。最近几年途安在国内的月销量大多都是只有几十台，今年一月份的销量是只有6台，停产应该说是意料之中的事儿啊。不过这款车目前在二手车市场还是非常火的，特别是一些上了年纪的，因为发动机和变速器的皮实耐用啊，导致在二手车市场的价格还比较坚挺啊。整体来看的话呢，目前新车停产对于中国市场的影响并不大，不过可能对于很多喜欢老车喜欢玩二手车的消费者来说，又多了一份冲动啊。毕竟停产的车型只会越来越少。下一款停产的车很多人可能会比较意外啊，特斯拉的 Model X。 不少人最开始认识特斯拉可能都是从 Model X 开始的。这款车呢最早是2015年发布的，炫酷的欧翼门一经亮相吸睛无数。特斯拉的 Model X 一直是以进口的方式在国内这个销售，早年高配版本的价格一度是突破了100万，那个时候愿意斥百万巨资选购纯电车型的消费者绝对是高端玩家。后来呢 Model Y 的上市直接让 Model X 的热度持续走低，大家认为日常家用出行 Model Y 就够了，没必要花费高昂的预算买一个进口的 Model X， 车型的销量也随之下滑。而今年5月份弗里蒙特工厂完成最后一台 Model X 和 Model S 整车下线之后，这两款经典的旗舰车型就正式的宣告停产。后续特斯拉将会对原有的生产产线做全面的升级改造，将会全力的投入特斯拉的人形机器人的量产工作。还有一款车型啊，奥迪 A1。 奥迪 A1 呢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宣布停产，车型的产品空缺将会由奥迪 A3 来填补。之所以停产这款车呢，一方面是因为车型利润空间实在太小，为了迎合全球排放法规要求，制造成本不断的攀升，另一方面是这个车型的受众实在是太窄了啊，定位呢是一个小型两厢车，长度不到4米，轴距不到2米5，在国内市场呢还卖到了18.98到31.18万元，价格和产品力严重不匹配，就导致愿意为之买单的消费者是少之又少，所以这款车停产也是意料之中。还有一款是奥迪 Q2。 奥迪 Q2 和奥迪 A1 一并宣告停产的，停产的原因是一样的，都是利润空间非常小，产品的受众范围小。这个车型定位是一个小型 SUV， 指导价是17.18到21万元，比优惠之后的奥迪 Q3 还要贵。这个车型停产之后呢，产品空缺呢，肯定是由奥迪 Q3 来填补。奥迪这两款入门级车型退出历史舞台之后啊，车企就会把重心逐渐的转向电气化领域。国产版的奥迪 Q2L 目前呢还是在产在售状态的。还有一款马自达二，马自达二也是一款小型两厢车，很多人对它不熟悉啊，那是因为长安马自达

0: 引入国产版本之后，在推出2012年款的车型之后就正式停产了。海外版呢是一直生产到现在，由于车型没有在国内这个有大的这个声量啊，所以反响平平。而根据海外媒体的消息，马自达已经决定在2026年的夏天在日本本土停产马自达2。虽然说在欧洲市场还挂着马自达2名头的车型在售啊，但是它实际上呢就是丰田的雅力士的换标车，因此纯正的马2啊已经逐渐的退出了历史舞台了。世事沉浮啊，经典终有落幕的时候，这些车型见证了汽车行业的迭代变迁，也定格了一代人的年少时光。纵使风光不再，遗憾退场，他们留在街头的身影，陪伴我们奔波的那些岁月，依旧还是让我们难忘。新旧交替是常态，情怀永不消散。愿往后出行，我们都还是能够有好车相伴，青春回忆我们就永远的深藏心底吧。对于这些经典车，我觉得情怀两个字恰好因为他们的停产而又增加了几分分量。
1: 如果给古人写一封信，对他说，我们曾见过嫦娥，见过玉兔，也见过悟空，告诉他我们的天上有鲲鹏，海中有蛟龙，在更远的地方还有天宫，我们能向墨子发问，以九章寻踪，也能腰足冲之推演世间万物，还能以北斗观天下，以天眼看透苍穹，也能御神州遨游深空。
2: 科技创新十年引领，大国神器接续闪耀，你看，中国古人的想象正在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在新时代成为现实。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以创新意识引领中国向未来阔步前行。
3: 爱车须有道，教你小妙招，爱车有道。
0: 好，听众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大家在网络平台上的一些留言提问啊，看一看有哪些问题可以帮到大家。叶老师你好，不退定金能够要求退款吗？该如何维权处理？你这个话也是有些问题啊，什么叫不退定金能够要求退款吗？定金都不退你的，他怎么会退款呢？而且一般都是有定金之后才会有付款这个事儿啊，难不成你是连这个车款都已经交了？所以这个事儿啊，就是你得说清楚到底什么情况。单纯就定金这个事儿啊，我们来说，言字旁的定和宝盖头的定啊，这个在行业内啊非常常见。言字旁的定可以协商啊去退，因为它没有法律约束效力啊。那么宝盖头的这个定，一般它都具有这个约束双方的这个效力啊，这是很难退的。一方违约之后呢，另一方是可以要求双倍赔偿的。李老师你好。承诺的全生命周期整车 OTA 升级，但是现在没有正常的 OTA 更新，对比同品牌其他车型更新极少，一年不到一次，甚至手机蓝牙自动解闭锁这些简单的功能都不能够做到适配支持，请问能够维权吗？这个的话呢，确实涉嫌虚假宣传啊，它确实有，但是呢，你一定要固定当年的这个宣传资料，包括车辆到目前为止的所有的 OTA 记录，还有功能缺失一定要录屏，还有再一个就是跟客服沟通的相关的记录啊，都留好，然后呢再去投诉啊，因为你也没有说到底是什么车啊，所以不好帮你做进一步的判断。既然是没有 OTA， 那就说明这个跟你遇到相同问题的车主大有人在，大家肯定都遇到一样的问题，大家可以一起去维权，或者说集中的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缺陷产品管理中心去反馈啊，兴许会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力。另外呢，也可以试着就是以车主集体的这种名义跟厂家去沟通啊，现在有很多的这个车友会啊，其实也做过类似的这种操作啊，反馈效果还是不错的啊。叶老师你好，车辆的前挡风玻璃质保是几年？多数车型的原厂的前挡风玻璃都是跟随整车质保的啊，但是有一部分品牌它把玻璃列成了易损件啊，所以具体的质保期呢，你可以看一下自己的车辆的使用手册啊。多数它都是和整车质保在一起的，但是为什么很多的跟玻璃有关的

纠纷啊，它还是很复杂很难处理呢。因为玻璃虽然说是一损一耗件，但是呢实际在发生故障的时候啊，好多它都是以外力或者磕碰导致的。你看有几种啊，一种是比如说石子碰一下，或者说是什么顿物磕一下它就容易坏，这种都是有痕迹的啊，很容易就能看出来。另外一种因为气温变化导致的，严格意义上来说呢，它其实也是质量问题，但也有的是属于车主自己操作不当导致的啊。你比如大冬天的拿开水去烫玻璃，那这种裂了，你说你找厂家凭什么要认这个事儿呢？所以啊，类似的问题其实不好处理啊。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啊。你既然在问这个质保期嘛，大概率也是玻璃出了问题，那到底是什么问题？如果说是外力导致的，或者说是磕碰导致的，那这种情况下基本都是要自己花钱解决的啊，很难找到品牌负责。叶老师你好，请问 MG4530 半固态实际能够开多少公里啊？你在网上查就能看到啊，其实有很多车主都分享过啊，一般在400公里左右吧，390到450这个区间之内达成率其实有 90% 了啊，还是不错的。高速工况达成率可能是 70% 左右，也就是能够开个300到400公里左右吧。当然啊，也不要迷信这个半固态电池啊，这个所谓的半固态电池现在都已经不允许这么叫了啊，就是这个所谓的半固态电池它其实是个伪命题啊，哪有什么固态半固态啊，你是固态就是固态，你不是固态就不是固态。所以其实它还是一个过渡技术啊，就是目前这个技术呢，它确实要比我们现在所接触到的常规的锂电池可能要略微好那么一点点，但实际它还是电池。你要知道电池的特性，它就是会衰减，它在这个实际使用的时候就是会有这个受气温啊等等各种条件的影响啊，工况的影响啊，它对续航就是会有一定的缩减。而且电池的容量它和你实际电机的运行它有一个物理规律在里边，高速的时候工况下它的耗电量就会增加，这是一个现实情况，所以续航就会打折，所以千万千万不要期待过高啊。然后再一个就是相关数据一定只是做个参考，实际的数据要以自己开出来的这个里程数为准啊，每个人开车习惯不一样也会不一样，多开几轮之后掌握了车辆的这个自己的开车习惯以及车辆的这个续航的这个规律之后啊，自己心里大概就有数了，可能还剩多少的时候该去充电了，什么情况下是故障，什么情况下是正常的，心里就有杆秤了啊，有个标准了。叶老师你好，吉利熊猫电端保养收费不明确该怎么处理？我是2026年5月18号在这个吉利的 4S 店保养，基础保养120块，然后说公里数到了19000，是第二次保养，和我说要更换一次什么油，讲得很模糊，但是我就直接同意了，毕竟嘛，本来也是5000公里一保养，我隔了14000才保养的嘛，可能确实需要换什么油，我之前也了解过，然后换完之后呢，就在 APP 上预约了。工时8折，折后是318块钱。现在回来了，很多人说被坑了，在网上查了一些资料，都说可能是多收费了。一个基础保养120是正常的，然后一个齿轮油就这三个字，然后就是100块，然后再往下面就看到有一个变速箱油润，变速箱器润滑油98块，然后工时费是220，然后我总共交了318，这个我不知道怎么算的啊，请问这个是不是算了两份工时的钱？不会啊，这个首先呢。确实保养当中齿轮油和变速箱变速器润滑油它其实是一个同一个产品啊。4S 店把这个拆分成两项重复收费，这个确实是有问题的，这个可以去跟他说。但是工时费这个你一定要看啊，一定要看当时这个工时费到底是具体是什么。工时费如果说它是按照一个项目收一次费的话呢，那你这个有重复的项目就意味着也有重复的收费啊。那都有单据的啊，你就拿着单据直接去找 4S 店，让他一项一项给你解释清楚，解释不清楚的就让他退钱啊，就这么简单。当然啊，这个因为有夸大的这个情况在里边，如果说他确实是过度维修了啊，这还牵扯到一个服务器炸的问题啊，也可以要求他退一赔三啊。具体情况啊，找 4S 店先核实一遍录音啊，然后录像，剩下的问题呢再找你们当地的这个比较专业的人再帮你看一看啊，结束之后呢，然后再决定该如何维权啊。

重点提醒咱们眼睛模糊流泪难受的湖北听众，好视力回馈湖北全省听众，今天全面放开体验通道，不限人数年龄，只要打个电话下单，人人都多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全天限量100个名额，快打电话300-706-1900。特别是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出门迎风还哗哗流泪，严重的眼前像蒙了层雾，手机电视看不清，严重的门都不敢出，那你一定要趁这次体验活动亲自用上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贴眼皮上就像是做热敷按摩，加快眼贴中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的吸收渗透，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再看手机电视出门遛弯都很轻松。10分钟之内打300-706-1900，打通直接赞助名额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加赠豪华收音机、蓝莓叶黄素和高清老花镜。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快打300-706-1900，300-706-1900，300-706-1900。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汽车有话说节目要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也再次提醒各位，如果说您在用车的过程中遇到了需要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1: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2: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3: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4: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0: 竹板儿，您听我说，这个文明用餐上餐桌不比那点菜点了多少样，这个吃好不剩是楷模。自助餐样儿不少，您每样拿上一丁点儿，足够您吃的溜溜饱。粮食问题很关键，关乎着国运民生与安全。从今儿起要牢记，杜绝浪费，要节俭，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1: 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2: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直播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伟杰，欢迎大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您可以下载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就可以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二群。

0: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1: 上半段，首先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荆楚医生。今天的荆楚医生，我们将重点关注以下内容：时令水果批量上市，当心肠粪超标；微创手术解决顽疾，91岁老人告别10年腰腿痛；女子疯狂减肥，颈背突现怪异红疹，专家提醒快速减肥需要警惕酮疹；男子面部注射填充材料留下严重后遗症，医生3次手术解决问题。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眼下呢，市场上的荔枝、西瓜、芒果、榴莲等各种时令水果批量上市，其中呢有不少水果的含糖量很高，食用不当容易造成糖分的摄入超标，给身体健康带来一些负担。那么到底什么叫做高糖水果呢？高糖水果一般是指每100克可食用的部分当中含糖量大于等于15%的新鲜水果。那这类水果的果糖、葡萄糖、蔗糖的含量比较高，入口甜味浓郁，是夏季水果市场当中最受喜爱的品类。对此，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柳鹏指出，只靠味觉去判断甜不甜，并不是判断水果糖负担的唯一标准。一个水果是否需要控量，我们至少要看3个指标：第一，每100克含多少糖或者是碳水化合物；第二，一次实际能吃掉多少；第三，它对餐后血糖的影响，也就是血糖生成指数和血糖负荷。那判断水果是不是高糖水果，不要单纯的去依靠口感。有一部分的水果啊，甜味比较清淡，甚至呢口味偏酸，但并不代表它的含糖量就少，可能也会远远的超过普通的水果，也很容易被大家所忽视。而容易被酸味掩盖甜味的水果或者水果的制品，比如说像常见的山楂、百香果，还有某些李子，酸甜口的果脯，酸味呢来自于有机酸，但并不代表它的糖分少。尤其像山楂片、果丹皮、蜜饯、话梅、果脯、芒果干等等这一类能量密度高的热带水果，比如像榴莲和菠萝蜜。榴莲呢，不能只看它甜不甜，因为它的脂肪和碳水呢都不太低，热量密度要明显高于大多数的水果。那如果说我们过量的食用高糖水果，可能会引发哪些健康问题呢？长期或者是一次性过量的食用高糖水果，会给身体的多个器官和系统带来损伤，带来多种健康方面的问题。大量水果的摄入呢，首先会导致血糖波动剧烈，大量的糖分会快速的进入到血液，对于血糖调节能力比较弱的人群，会加重胰岛素的代谢负担，还会对身体的其他系统造成伤害。比如说能量超标和体重的增加，很多人其实会低估水果的热量，甘油三酯、脂肪肝、尿酸问题可能会被放大，大量的水分糖，尤其是果糖，包括膳食纤维和酒基酸，低温的刺激一起进入到胃肠道，胃肠敏感的人呢也容易出现问题。再就是呢，关于牙齿的问题，口腔啊长期处在一个糖和酸的环境当中，也会增加龋齿的风险。那所以啊，食用高糖的水果控量才是关键。针对高糖水果的食用，不同人群要区分对待。对于本身就患有糖尿病、高血脂、痛风等基础疾病的人群，食用高糖水果要更加谨慎，应当在医生或者临床营养师的指导下，根据自身的指标情况来调整摄入量，避免加重病情。还有一部分的特殊人群也要格外注意，儿童尤其是低龄的儿童，自我控制的能力相对要差，很容易呢连续去吃水果，既有过量的风险，还有噎食的风险。胃肠功能比较

0: 日常食用高汤水果不用完全忌口，关键就在于要控制好摄入量。 可以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的建议， 水果每天200到350克， 分1到2次食用。 最后呢，专家提醒，针对普通的成年人群，如果去选择低糖或者是中糖的水果，比如像草莓、蓝莓、桃子、柚子、橙子，这类呢属于含糖量相对比较低的， 一次我们可以吃150到200克都没有问题。但是呢，高糖的水果，比如像现在啊刚刚上市的荔枝，包括芒果、葡萄这类，那这些呢，我们要注意，一次的啊用量一定要尽量的控制在100克左右，会相对啊更加稳妥。
1: 请楚医生，我们来关注医疗资讯。反复腰腿疼痛10年，久巡老人几乎无法正常行走，多家医院保守治疗均告失效。近期呢，武汉市中心医院杨春湖院区骨外科专家团队成功为这位超高龄患者实施了高难度脊柱内镜微创手术，通过3个不足1厘米的腰室孔彻底解决了其腰椎椎管狭窄、腰椎间盘突出伴脊神经受压等多重复杂问题。 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报道。
2: 91岁的于婆婆长期被反复发作难忍的腰部疼痛和右下肢胀痛麻木所困扰，近半年来症状逐渐加重，严重影响了日常生活。老人曾辗转多家医院就诊，尝试过多种康复保守治疗方法，但疼痛始终未见明显好转。半个月前，饱受折磨的于婆婆在家人的陪伴下来到武汉市中心医院杨春湖院区骨外科寻求进一步治疗。 经过详细的体格检查和磁共振、CT等检查，骨外科医生明确了诊断：于婆婆患有腰四椎体滑脱，继发腰部严重的关节突兀、关节增生、椎管狭窄和椎间盘突出，以及神经根孔狭窄。复杂的病情是导致其长期剧烈疼痛的根源。骨外科脊柱专业组副主任医师江红辉介绍，患者年龄高达91岁，且合并一定程度心血管疾病，不少医生为患者超高龄下退。如果采用传统的开放手术解决滑脱和椎管狭窄，不仅创伤大、出血多， 麻醉和手术风险极高，而且术后恢复也慢。面对高龄高风险和患者强烈的治疗意愿，骨外科主任刘江涛带领医疗团队经过反复慎重的评估，最终决定迎难而上，为老人量身定制创伤更小、恢复更快的微创减压手术方案——脊柱内镜下单侧入颅双侧腰椎管成形术。 为确保万无一失，术前骨外科、脊脊联合、麻醉科、心血管内科、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等多学科专家进行多学科会诊，对老人的全身状况，特别是心肺功能进行了全面评估，并制定了详尽周密的微手术肌预案，最大限度降低麻醉与手术风险。 一周前，在充分的术前准备下，手术如期进行。在全身麻醉下，骨科专家团队凭借精湛的技术和丰富的经验，通过一个 0.5厘米微小的切口置入脊柱内镜。 在高清可视化系统引导下，巧妙地从单侧入颅，成功为患者实施了腰椎管成形，同时完成了椎间盘髓核摘除以及相关脊神经根的精准而充分的松解减压。手术过程顺利快速，出血极少。由于是微创手术，在医护人员的精心指导下，他很快开始了积极的术后康复锻炼。术后第一天，他既感觉腰部和右腿的疼痛、麻木感较前明显减轻，终于摆脱了困扰多年的顽疾。 骨外科主任刘江涛提醒市民，腰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是导致中老年人群腰腿痛的常见原因。一旦出现反复、持续的腰痛，尤其伴有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甚至行走受限，比如间歇性跛行时，应及早就医，明确诊断。对于多数初发症状较轻的患者，休息、理疗、药物治疗等规范的保守治疗可以有效缓解症状。 但当病情严重，保守治疗无效且严重影响生活时，则需考虑手术治疗。目前，各种脊柱内镜等微创手术技术已非常成熟，具有创伤小、出血少、恢复快、安全性高，且对脊柱稳定性影响小等优点，对于身体状况尚可的高龄患者来说相对友好。在充分术前评估和准备下，也能安全接受手术，获得良好疗效。
3: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
0: 荆楚医生，好，荆楚医生，我们继续来关注医疗资讯。接下来呢，关注一条因为减肥导致的皮肤病。为了夏天能穿上漂亮的裙子，20多岁的小李进行了超。

高强度的减肥训练，两周后体重确实下降了，颈背部却出现了大片红色的丘疹，逐渐融合成网状，伴随有剧烈的瘙痒。近日呢，他在武汉市第三医院皮肤科被确诊为瘫疹，这是一种与快速减肥密切相关的罕见皮肤病。 根据小李回忆呢，为了快速的甩掉赘肉，他每天都进行高强度的运动，同时也大幅的控制饮食，严格限制碳水的摄入。起初体重下降明显，他信心十足，但是没过多久呢，颈背部开始冒出了零星的红疹，他以为是运动出汗导致的痱子，就没有在意。然而情况很快恶化，红疹越冒越多，逐渐融合成不规则的网状斑块， 瘙痒日益加剧，甚至影响睡眠。小李这才意识到不对劲儿，赶紧来到了武汉市第三医院皮肤科就诊。接诊的皮肤科主治医师刘瑞详细询问病史，并且进行检查后，确诊小李患上了色素性的痒疹，也就是俗称的瘫疹。刘瑞介绍，这是一种罕见的炎症性皮肤病，好发于东亚年轻女性， 尤其多见于生酮饮食者、进食者、减重手术术后患者以及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患者等。它的发病机制虽然还没有完全明确，但多项研究表明，体内血酮或者是尿酮升高，在血管周围聚集，并且诱发中性粒细胞介导的血管周围炎症，是致病的关键环节。 医生解释，这种皮肤病好发于胸背、颈部早期，表现为散在或者密集成片的红色丘疹、丘疱疹，逐渐融合成网状，伴有明显的瘙痒。如果没有能及时治疗，皮疹消退后可能会留下持久的色素沉着，影响美观。明确病因后，医生为小李制定了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包括口服抗炎药物和局部外用药来缓解症状， 同时指导他调整饮食结构，保证营养均衡，停止极端减肥方式。那经过一周的治疗，小李的症状已经明显缓解。再次呢，是提醒大家，减肥一定要严格遵循科学的方法，避免过度节食或者是高强度运动等极端的方式。 减肥过程当中，如果采取了生酮饮食，严格限制碳水摄入，迫使身体燃烧脂肪功能，就会产生大量的酮体，最终呢可能会诱发色素性的痒疹。尤其是在夏季，人体的新陈代谢加快，要注重营养均衡和水分补充，防止因为代谢紊乱引发各类皮肤疾病。武汉市第三医院营养科副主任医师傅娟也给出了具体的建议， 减重期间的能量摄入可不能过低，推荐每日的能量摄入， 男性是1200到1500千卡， 女性是1000到1200千卡， 平衡膳食，具体呢可以参考， 每天杂粮主食100到150克， 蔬菜300到500克， 水果200克， 肉禽鱼虾类75到150克， 鸡蛋1个， 大豆10克， 奶250克， 油20克， 盐小于5克，一定要严格遵循戒糖、少油少盐的原则。

好，继续来关注医疗资讯。 被面部注射材料填充后遗症困扰了20多年， 王先生呢日前在武汉市汉口医院通过了3次系统性的精细化手术，彻底清除了有害注射残留，成功修复了面部畸形和瘢痕。最近前来复查的王先生重拾自信，向整形外科团队致谢。 50岁的王先生为了改善面容， 2000年前后曾经在当地医院多次往 眶下区、额部和鼻部注射了不明填充材料，同时接受了硅胶假体隆鼻、隆眉弓等多项医美手术。没想到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填充的材料逐渐出现了移位侵蚀，引发炎症反应。王先生的额面部和鼻根部反复肿胀，并且逐渐形成包块，出现了面部轮廓变形，严重影响了外观。 2023年7月，备受困扰的王先生来到了武汉市汉口医院整形外科，超声检查显示，他的双侧面颊、鼻根部、额部皮下有多处无回声区，疑似不明注射物残留，诊断为面部注射物填充术后畸形，假体。

整形外科专家杨明带领团队对患者进行了隆鼻术后畸形，整形外科团队为他制定了分阶段清除加修复重建的个性化治疗方案，第一次手术全面清创，清除核心病灶。 武汉市汉口医院院长、整形外科专家杨明带领团队对王先生面部的不明注射残留物以及炎性病变组织进行了彻底的清创取出，为后续的修复奠定基础。考虑到不明注射物容易残留易扩散，团队为王先生实施了第二次清创手术，再次对微小病灶以及继发斑痕纤维化组织进行了清理， 同时处理了隆鼻假体取出后的继发的畸形问题。两次清创手术之后，王先生面部组织缺损，出现凹陷畸形和切口斑痕。来自武汉协和医院的特聘专家冯小林教授与汉口医院整形外科主任陈雨欣共同主刀，为王先生进行了第三次修复手术， 采用斑痕组织瓣填充技术来修复凹陷，并运用超简张精细美容缝合技术处理伤口，最大程度减少了斑痕增生。术后，王先生面部肿臃完全消失，凹陷部位得到了有效填充，轮廓自然流畅，切口愈合良好，斑痕隐蔽，外观改善显著。

创伤小、恢复快、风险低等优点呢，但并不代表它一点风险都没有。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光电类项目，短期的并发症呢可能会出现皮肤的红斑、结痂、烧灼感、局部的皮肤干燥、局部肿胀等等，那多数呢可以逐渐缓解， 但有的时候可能会出现长期的色素沉着、斑痕、荨麻疹，接触性皮炎等。如果操作不当或者是设备不合格，可能会导致皮肤灼伤，愈合不良，会遗留斑痕。注射类医美项目呢，并发症包括了注射部位的不平整、皮下结节、肉芽肿形成等。比较罕见的严重并发症包括血管栓塞导致的皮肤坏死、失明甚至脑梗。 而如果注射了假冒的A型肉毒毒素，容易出现中毒反应。线雕技术的并发症呢，包括术后线头外露、血肿、局部的不平整、左右不对称、皮肤拉痕等。所以求美的时候一定要重视自身的安全和健康。那专家也表示，要充分的了解医疗美容项目的风险和实际的效果，在前往医疗机构一定要使用正规的产品和器械， 这样的话呢，风险会大大的降低。其实现在啊，微整形也可能会导致一系列的一些问题，也是受到了大家的关注，尤其像瘦脸、隆鼻、水光针、玻尿酸的注射啊，适用人群的边界啊，到底是什么样的呢？首先要明确一点啊，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于微整形。微整形呢，存在明确的禁忌人群，包括特定体质和身体状况的人，比如容易过敏体质的人群， 要警惕手术当中使用的药物、植入体内的材料产生过敏反应，比如肉毒素的注射、玻尿酸填充等，过敏可能会导致皮疹、瘙痒、呼吸困难等严重后果。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操作水光针的时候，部分非正规的机构啊，采用所谓的叫水光复配，结合手工注射的方式，很容易引发面部的肉芽肿，后续的处理非常棘手。 再比如疤痕体质的人群，这类人群的皮肤受损之后，容易形成增生性的斑痕或者是斑痕疙瘩，进行线雕、埋线提升等操作之后，可能会留下明显的斑痕，影响美观。此外呢，严重的脏器疾病患者，比如说患有严重的心、肝、肾等内脏疾病的人群，身体机能比较差，手术风险高，可能无法耐受手术过程，甚至危及生命。 在非手术类医美项目当中，注射类和光电类项目的注意事项有所不同。注射类项目的禁忌症啊，主要是和患者的皮肤状况、全身情况以及疾病史密切相关。面诊的时候，详细询问病史，特别是过敏史至关重要。对于本身患有过敏性疾病、免疫性疾病或者是血糖控制不佳的患者，进行注射类的医美项目时，要格外的慎重。 非法产品可能会导致肉芽肿、血管栓塞甚至失明。而光电类的项目呢，也分为治疗型，比如像祛斑祛痘，还有保养型，比如嫩肤。那进行治疗项目前呢，医生会先借助皮肤镜或者是皮肤 CT 来进行精准的评估，这是保证安全有效的基础。 需要注意的是，光电类项目不是万能的，存在效果不显著，甚至适得其反的可能性。比如，在黄褐斑的治疗上，如果没有明确诊断类型，就盲目的进行光电治疗，可能会导致色斑加重。因此，整形外科医生在涉及色斑治疗的时候，建议呢寻求皮肤科会诊或者通过检查来明确诊断，以此来规避风险。 所以说呢，专家也提醒，注射美容啊，作为一种医疗行为是存在有风险的。面部血管丰富，在盲视状态下进行注射，对医生的经验、注射的场所以及产品等都有严格的要求。大家一定要注意，留意一下开展注射的场所是否有专门的微创治疗室，是否有严格的流程，比如医生接诊并且书写病历，告知具体的方案和风险等流程。 一定要选择有资质的医疗场所，有医疗美容主诊资质的操作医生，警惕不正规的注射材料，才能避免踩坑。总之啊，我们在选择医美项目一定要慎之又慎，在追求美的同时，一定要将安全放在第一位。只有在安全的基础之上，美丽才能持久绽放，而树立正确的医美观也是至关重要。拥有合理的审美观，避免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确保呢
在心理承受

范围之内选择变美的方式。好，上半段金楚医生我们就先和大家关注到这里，我们也稍事休息，在一段广告和半点报时之后，下半段来和大家科普关于胃肠镜检查的相关知识，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好，接下来呢有一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的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湖北之声限时提供19.9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到便秘的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7897，只要19.9，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呢，10分钟之内邮费你也1分钱不用自己出，抓紧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相信呢你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为什么呢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呢就是因为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也排不了，结果呢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了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仅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到自主的规律排便。那刚刚很多朋友问19.9能体验多好，那么您听好了，只要在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19.9直接让您足足体验88块钱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全免。体验活动呢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您要经常便秘，趁现在呢整一瓶华夏鲜宝只要19.9，赶紧拨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呢是400-100-7897，400-100-7897。

0: 别人在意你飞得高不高，我更在意你飞得累不累。
1: 计划书又被退回来
2: 了。爸爸每天都看起来好疲惫啊。
0: 唯有健康才能拥有创造美好的力量和向前奔跑的勇气。
2: 快来追我呀，
1: 你跑得真快。
0: 来吧，加入我们，成为守护。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继续收听由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直播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伟杰，欢迎大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您可以下载九头鸟FM手机客户端， 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就可以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 另外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节目的QQ听友二群， 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 大家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主播，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 5月19号呢， 是世界炎症性肠病日，那生活当中很多人出现了拉肚子腹痛，都简单的归为吃坏肚子了和普通的肠胃炎，随便呢想吃点止泻药草草应付，那直到扛不住了才去就诊，结果呢可能肠镜查出了重度溃疡性的结肠炎。 那提起了胃肠镜检查这种检查方式呢，大多数人呢还是有点害怕啊，因为畏惧检查，有些人呢耽误了发现早期肿瘤的机会，而有些人呢也因为拖延检查导致消化道疾病迟迟不能确诊。那么哪些情况需要做胃肠镜检查？无痛胃肠镜真的能做到毫无痛感吗？下半时段我们来听湖北省第三人民医院湖北省中山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金雷来科普相关知识。
1: 金雷，湖北省第三人民医院湖北省中山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武汉市中青年医学骨干人才，湖北省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委员，湖北省医师协会内镜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北省肝胆疾病学会理事，湖北省微循环学会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医学科学普及学会委员，湖北省医学鉴定专家库专家。 擅长对胃食管反流病、消化道出血、急慢性胰腺炎、胆石症、胆管良恶性狭窄、酒精性和非酒精性脂肪肝、药物性肝损伤、肝硬化、消化道肿瘤等疾病的诊治，熟练掌握各种消化内镜诊疗操作，主持省市级科研课题5项，在国内外专业杂志发表论文20余篇，参编专著4部。
2: 随着大家生活方式一些改变的消化道疾病的发病率也是在日益的增高，很多人经常可能会出现胃痛啊、胃胀啊，包括像反酸、食欲不振、腹泻、便血等等一系列的消化道不适。那当我们去消化科门诊就诊的时候呢，医生可能会视病情来建议我们的患者来做胃肠镜。那为什么在临床当中胃肠镜的检查如此重要呢？
3: 胃肠镜检查之所以重要，主要有几个原因。 首先啊，人的消化道分为上消化道和下消化道，它包括了口腔道、肛门之间的所有的结构，它是一个管腔结构啊，由食道、胃、小肠、大肠组成啊，肠很非常长啊，大概有9米左右。其次呢，因为胃肠道是人体腹腔内的一个重要器官，其他传统的一些影像学检查，比如说彩超、 CT、 核磁共振，它们往往是通过超声波、射线、电磁场啊，在 体外进行间接成像，他们是无法做到直接观察胃肠道的黏膜的病变的表现，而我们的电子胃肠镜它是一个插入性的设备，它是一个极光机电一体的光学仪器。当我们进行操作的时候，这样1米多长的细长的软管的仪器插入人体的胃腔或者肠腔，那么来通过这种特殊的设备
0: 给胃肠道的黏膜和病变进行拍照片啊，或者照镜子，这样更加直观的讲图片保存下来啊，作为我们进一步的诊断治疗的依据。因此，胃肠镜检查对于胃肠疾病的诊断非常重要。很多人其实非常担心的就是消化道肿瘤的问题。那胃肠镜在肿瘤早筛当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做体检的时候会有个肿瘤标记物的一个检查，那这个检查能不能作为一个判断的一些重要的依据呢？
3: 消化道肿瘤已经成为了国民健康的一个重大威胁。根据我们国家癌症中心的最新数据，肿瘤的新发病率以及致死率全5位就包含了结直肠癌、胃癌还有肝癌。对于肿瘤的发生而言，形成的因素往往是多方面的，包括遗传因素、环境因素、生活因素。肿瘤的发生发展是一个漫长的结果，往往在早期它是没有临床表现的。 等患者出现临床表现的时候，这个疾病已经进入了一个晚期阶段，因此早期发现肿瘤以及早期治疗肿瘤非常重要。胃肠镜检查，因为它本身是一个非常直观和可视化的手段，它在我们日常诊疗过程当中，它。

0: 不仅仅可以帮我们发现消化溃疡啊、胃肠息肉啊、炎症性肠病这些疾病，它还在发现肿瘤病变的同时，它可以发现一些癌前病变，比如说萎缩性胃炎，比如说结肠的腺瘤等等啊。对于癌前病变，我们一旦发现之后，通过我们的组织学的病检，我们可以给它定性，因为内镜活检的标本的病理学检查是疾病诊断的金标准。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现在内镜除了高清的内镜之外，还发生了一些很多新的技术，都朝着微观化的方向发展，比如说电子染色的内镜，比如说放大内镜，比如说荧光共聚焦内镜啊，通过这些比较新的技术，都能够进一步的帮助我们医生可以发现早期的肿瘤性的病变。老百姓需要进行胃肠道肿瘤的检查或者早癌的筛查，我们更推荐胃肠镜检查，因为肿瘤标志物这种抽血的检查，它往往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它是有限的，而且它只能起到引导和提示的作用，它我们无法通过它来确定肿瘤的确切的部位、病变的性质。所以说综合而言，胃肠镜检查在肿瘤的这种筛查和诊断以及治疗当中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 那么依次来说哈，首先来说这个胃镜方面的一些检查哈，当出现什么样的症状的时候，希望大家能去主动的做一个这个胃镜检查呢？
0: 通常我们在上门诊的时候啊，很多就诊的患者啊来向我们来反映一些他的具体的病情啊，比如说上腹不适啊、饱胀啊、腹痛啊、频繁的呕吐啊，然后近期有明显的消瘦啊、贫血啊，然后可以摸到一个腹部的包块啊，像这种情况都是属于一些抱枕症状。那么我们肯定是作为门诊的首诊医生，当我们看到有这样类似的情况的时候，我们肯定会推荐您需要去做胃镜检查。那么在我们国家我们以胃癌为例，我们国家在我们医学会消化病学会做的一些专业指南当中啊，他也对一些患者进行了一些比较明确的确定。比如说我们建议对于早期胃癌筛查的高危人群怎么界定的呢？它包括年龄40岁以上的人群、胃癌高发地区的人群，还有幽门螺杆菌感染者。那么既往患者患有萎缩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术后肠胃、恶性贫血的这些癌前病变患者，还有就是胃癌患者的一级亲属，大家可以看一下，通过我们这样一个范围的界定，其实我们很多人群啊，包括到了一定的40岁以上的这样人群，其实都是符合做胃镜进行筛查的。
1: 就一个是已经出现了相应的一些症状，再一个就是有一些这个胃癌的高危人群，我们都可以及早的来做一些胃镜哈。那我们建议哪些人群来进行肠镜的检查呢？
0: 做肠镜检查主要是观察结直肠的病变啊，结肠病变通常以息肉、腺瘤、溃疡还有肿瘤居多。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结直肠癌的发现呢，它大多遵循腺瘤到癌的这样一个演变过程，一般需要的时间是5到10年。而这类疾病因为有这样一个5到10年时间窗，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治疗的时间窗口。当我们发现我们最近排便习惯、排便性状、排便频次发生改变的时候，比如他平常我们排便都是条状啊、黄色的，但是近期因为一些原因或者一些情况，我们的排便的性状变成了很稀汤，次数也增多了，甚至有些粘液便或者血便啊，而且伴有频繁的腹痛和腹部不适，甚至有一些病人他出现了一些数天不排便、5天、7天啊、1周不排便这种情况，那么您这种时候就尽快要到医院就诊啊，我们的医生可能会结合您的具体情况，推荐您在合适的时间尽早完成结肠镜检查。
1: 那我们做这个胃肠镜检查前有一些准备工作，具体都有哪些呢？
0: 是的，胃肠镜检查它不像彩超、CT、磁共振那样方便。我们因为我们在胃肠镜检查，它需要一个良好的术前准备，让我们的胃、十二指肠，包括我们的结肠、直肠处于一个很干净、很好的一个状态，这样才能够让我们能够更有机会发现一些早期的病变。那么大家都知道，胃镜检查我们往往要求患者术前空腹6个小时所以说医院患者他在前一天晚上8点钟以后，我们就会明确要求你不要再吃任何东西了或者喝东西。那么肠镜检查相对复杂一些，如果您是一个平常排便很正常的患者，那么我们在肠镜检查前的一天 那么你主要以清淡的半流质饮食即可啊，尽量不要吃一些蔬菜啊，还有那个容易产生食物残渣的一些

0: 的前三天，我们就会要求您服用一些缓泻剂，让保证您的排便更加的通畅，在后期做肠道准备的时候，然后肠道更加干净。那么在药物方面，因为现在高血压、冠心病，还有一些脑血管病的患者比较多，他们长期在服用抗血小板的药物或者抗磷的药物。那么对于这样一些特殊的药物，我们往往会根据你所做的内镜的目的而不同。如果你是单纯的进行胃肠镜检查，那么这些药物您可以正常服用。如果您是进行内镜下的手术，可能会根据手术的种类不同，我们来根据您服用的药物的种类来确定停药的时间。除此之外啊，高血压的患者啊，我们建议您在做内镜的当天的早上4点到5点钟，还是尽早把这个药物服用下去，尽量少喝一点水。糖尿病的患者呢，因为你已经处于进食状态，所以我们不推荐您检查的当天进行服用一些降糖药物或者胰岛素的治疗。在这个肠镜检查之前，我们要做充分的肠道准备啊。很多患者都觉得这特别的麻烦啊，其实这也是为了保证我们有一个良好的肠道的状态。我们现在比较标准的方法是什么？就是在检查的前一天啊，我们会跟患者进行在预约的时候把我们这个准备工作啊进行详细的说明，特别是服药方法。如果您是第二天上午做结肠镜检查的话，那么我们往往在前一天的晚上8点钟的时候，我们会给您一包泻药啊，我们通常用的都是复方聚乙二醇电解质散啊，把它溶于1000毫升的温水，1个小时内把它喝完。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是在检查的凌晨4点到5点钟，我们会2包电解质散溶于2000毫升温水，也是1个小时内喝完。然后喝完之后啊，您不能躺着啊，得在房间里啊，在家里啊来回走动啊，适当的揉一下腹部，促进肠蠕动，保证我们这个排便更加彻底有效。通常而言啊，我们在这种服用的这样一个方法下，排便大概7到10次不等，这样就会到达一个很良好的肠道的状态，这样你就可以进行安全的检查。
1: 但是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大家缺乏对胃肠镜的了解，很多人都是口口相传，听信了别人的传言，不愿意或者是很恐惧做胃肠镜检查，以至于很多人呢丧失了早期发现和早期治疗消化道疾病以及肿瘤的一些机会。普通的胃肠镜检查是不是真的有这么难受的？
0: 这个因人而异，特别是有些比较敏感的人，在检查过程当中他特别的配合度比较差，因为他非常担心胃肠道过程在内镜的插入过程当中损伤我们的这个胃肠道黏膜啊，甚至会把胃啊肠子捅破啊，都有这种误解。事实上，患者的这种过度紧张的情绪和状态反而会使得我们普通胃肠镜检查更容易发生恶心、呕吐、咳嗽、心率加快、血压升高这种现象。这种现象增加其实是不利于我们内镜检查的。如果这些极少数的患者他因为各种的担忧或者无法配合耐受这种内镜检查其实有的时候是对于我们诊断疾病产生了一些延误，我们内镜医师无法通过一个有效的检查来明确他的病情所以说我们建议如果患者他需要做这个内镜检查的时候，在检查之前跟我们的内镜护士或者我们内镜医生进行充分的沟通不要过分的担忧。
1: 其实现在随着医学的进步，我们也知道现在有很多让大家来轻松完成的一些无痛胃肠镜的一些检查哈。那这个无痛胃肠镜的这个检查它到底有哪些优势呢，金主任？
0: 其实无痛胃肠镜在我们国家已经非常普及了大概有20多年的历史。那么无痛胃肠镜其实本质就是通过静脉给予一些麻醉性的药物或者静脉镇静性的药物然后消除患者在诊疗过程中的一些反应这样可以让患者和内镜医师在一个更加平稳的状态进行我们内镜操作整个过程当中麻醉医师全程负责供这个实施，然后和陪同，并且他会记录患者一些生命体征和一些病情变化。即便是麻醉以后，在恢复区也有专门的麻醉医师或者麻醉护士保证您的复苏的安全。它的优点确实很多，对于患者而言因为无痛镇静的使用，他对内镜的接纳程度更高，检查过程当中更加舒适、安全、放心。尤其对于那些非常敏感或者疑虑的一些患者，那么对于我们操作医生而言，那么通过无痛导致患者处于一个 睡眠状态，

0: 那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操作的一个基本的条件。对于一些操作手术时间长、操作复杂的内镜技术啊，我们在这种安静的状态下进行操作，可以有效的减少并发症的发生，啊，有利于患者的早期的啊康复啊。而且我们这种无痛内镜的这种普及啊，也是符合我们医学注重人文关怀、数字化医疗服务的现代医疗的需求。
1: 对患者来说，整个胃肠镜的检查舒适性提高了，对于医生来说，整个检查的配合度也提高了，所以说这种非常双赢的一个结果哈。但是我们知道无痛的过程当中需要使用麻醉药品，很多人对麻醉就有一些这个担心哈。那有没有一些人是不太适合来，因为麻醉的问题不太适合做无痛的胃肠镜呢？
0: 是的，其实目前为止啊，还是有很多社会上的百姓对麻醉心存一些疑虑，他认为用了这些药品之后啊，会导致记忆力下降、认知障碍。事实上，这种担心大可不必。我们国家医学会啊、麻醉协会还有消化内镜协会的专家，近几年来啊，编撰了多部临床规范性的文件，用于指导和规范我们国家各大医院的无痛内镜技术的应用和开展，包括药品的选择方面啊，都已经和国际水平接轨了。那么药品的选择往往是我们专业的麻醉师根据患者的体重、年龄、身体的基本情况综合而定的，他都会选择一些代谢比较快、副作用比较小的药物。当代谢以后，他不会对小朋友的智力发育还有中老年人的认知功能障碍产生任何影响，所以大家不用去担心这个麻醉对人体的危害程度啊，我觉得这个是完全不存在的。您想想看，现在各大医院包括很多乡镇卫生院这种一级医疗机构都在开展无痛内镜的检查。
1: 那一旦说我们通过胃肠镜发现了有隐患的这种息肉的话，我们可不可以直接通过胃肠镜来进行处理呢？
0: 胃肠镜的检查发现了一些胃息肉或者肠息肉啊，进行内镜下切除是我们内镜医生操作最多的一类手术。那么不管是胃息肉还是肠息肉，我们一旦发现了，如果大于0.5毫米以上，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尽早切除啊，因为这个一些息肉还有腺瘤，它是随着时间增长，它是会有一定的癌变的风险的啊。那么我们对于初次内镜操作发现了小于2厘米的良性息肉或者腺瘤，我们会尽快安排时间您住院，然后进行内镜下的切除。那么对于更大的一些病变，比如2公分以上的，我们在做内镜下治疗之前，我们要进行谨慎的评估啊，我们需要通过超声内镜明确病变的层次啊，还有一些与周围邻近脏器的一些情况，判断病变的清晰深度和范围，然后再确定能否在内镜下安全有效完整的切除。至于切除方式，我们有多种方式针对不同的病变进行选择啊。那么如果有些已经倾向于是恶性的息肉，那么我们往往只是先进行活检，然后明确其性质，再综合全身的情况进行研判啊，再确定下一步的治疗方案。
1: 那做完胃肠镜检查之后，我们饮食方面有没有需要注意的事项？特别是比如说针对已经切除了息肉的患者来说，是不是需要禁食一段时间？
0: 如果是常规的单纯的胃肠镜检查啊，我们大概半小时后患者就可以恢复自由的活动。那么在饮食方面，如果他没有进行任何诊疗性的操作啊，他可以恢复正常的饮食。如果这个病人做了一些治疗啊，比如说单纯的息肉切除，那么术后我们可能会根据他息肉的所在的部位、内镜切除的方式啊，还有那息肉的大小来评判他恢复饮食的过程和进度。那么一般来讲，在恢复饮食过程中都是从瘤子或者无渣半瘤子开始逐步恢复。当创面比较大的时候啊，我们跟做了创面的闭合，有的时候可能会进行一些这个比较长的时间的禁食，比如说24小时啊，比如说48小时。因为现在内镜的这个发展越来越涉及到一些高级的内镜技术，我们不再是以一个单纯的息肉切除为一个主要的一个目的了。我们除了诊断检查还有治疗，我们可以进行很多侵入性的操作。那么这种侵入操作它的创面啊肯定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涉及到这个恢复的时间也是不一样。所以说我们医务人员在对于这种进行内镜手术之后的病人，我们都会密切观察他的病情变化，包括 进食的情况啊，包括这个恢复饮食之后的一些反应呢、啊，包括有没有腹痛和消化出血的病、啊，我们都会密切的关注，同时积极的处理。
1: 那胃肠镜我们除了像常规的检查和切除息肉之外，它还可以做哪些手术治疗呢？
0: 嗯，是的，随着我们内镜技术的发展呢、啊，现在可以做很多工作啊，不单单是息肉切除了，我们对于小的息肉我们可以常规切除啊，它是属于内镜切除术的范畴。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治疗，这些所有的治疗都是在软式内镜下进行操作，它的最大的优势就是在于保留组织解剖结构的完整性和器官功能的正常的功能的情况下，它最大限度的切除了病变，达到了让治愈患者的目的。这些技术都属于超级微创技术，

0: 壶，吃枣子，他很多枣壶就卡住了食管上面。还有一些小朋友，他认知还有限的时候，总是把一些硬币啊，一些玻璃珠啊放在嘴巴里，一不小心吞进去了啊。所以对于这样一类我们经常会进行内镜下的异物取出术，会从他的食管或者胃最狭窄的地方把这些异物给取出来啊。如果我们内镜做不到这一点，患者到后期进行开胸，这样这个代价就太大了。这是一个，也是一个主流的一个操作。另外，对于一些消化道良性狭窄，比如食管癌啊，比如贲门的一些肿瘤，导致了我们消化道的一些梗阻，我们可以进行一些姑息治疗，通过放置金属支架，达到扩张，让患者恢复进食的目的啊，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另外，还有对于那个消化道的早癌以及黏膜下的肿瘤，我们可以进行内镜下的剥离术，还有一些全程切除啊。我们昨天就做了一个胃间质瘤的全程切除啊。以前好像做胃肠镜都担心穿孔，但是我们现在不太担心穿孔了，因为有些瘤体你不把这个全程切除掉啊，你是无法完整切除瘤体的。消化道出血的内镜下止血术啊，肝硬化识破的病人，大出血的病人进行套扎，还有硬化等等等等，这些技术现在都在各个三级医院广泛开展。如果您有出现这种情况，一定要到专科医院、专科病房去进行进一步的咨询和处理。
1: 可以说，现在胃肠镜在我们消化科临床应用是非常的广泛了哈。那还有一个误区，就是是不是我们说没有任何胃肠道的一些症状，我们年轻人就不需要去做胃肠镜了呢？
0: 我们还是推荐，如果有症状，当然尽早做内镜检查。
1: 嗯，
0: 如果没有症状，还是需要进行胃肠镜检查的，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胃肠道情况。有的时候症状确实不典型，上个月一个35岁的男性就有一个巨大的结肠肿瘤，都已经形成肠梗。

0: 话，您会更加的健康。
1: 我们也希望呢，通过今天的这样一期节目呢，能让大家养成一个定期健康检查，特别是定期的消化道内镜检查的这样一个习惯啊，早期的去发现病变，早期治疗才是防治我们消化道疾病最有效的一些方法。好的，我们看了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了尾声。节目最后呢，我们也是再次感谢金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胃肠镜的相关内容，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1: 好，下面的关键词呢是50岁补贴，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一定要仔细听。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面向湖北全省发起50岁专场补贴活动，只要您年满50岁，拨打电话400-706-1900 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就多得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充分感受效果。特别是年纪大了，眼睛不舒服，整天看东西像隔了一层雾，看一会儿电视就睁不开眼，稍微揉一揉还发疼发痒，您就用好视力蒸汽眼贴，它里面升级了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对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特别管用。再加上国家专利促渗技术，促进眼周加速吸收循环，贴完眼前一亮，特别清晰舒服，看手机电视也更加轻松。只要年满50岁，都能享受到好视力50岁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706-1900 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不仅多得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兑换豪华收音机，最后还加送叶黄素和老花镜。赶紧拨打400-706-1900 400-706-1900。以上就是今天健康合伙人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关注往期节目内容和更多健康资讯。别走开，精彩节目马上继续。
2: 湖北之声健康合伙人，温暖相伴，欢迎加入节目 QQ 听友群244-23412。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重播时间次日凌晨4点到5点，您还可以在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节目专区回听每一期节目。

0: 们有多彩的音乐，
1: 我们有不同的语言。
0: 祖国母亲，
2: 每个阿妈拉，
0: 我们有风情各异的民族。我们同在蓝天下，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1: 相互依。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好消息，我要确保通知到每位听众。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湖北之声，限时提供19.9体验服务。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7897，只要19.9，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打电话，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得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19.9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19.9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经常被便秘问题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一整瓶华夏鲜宝只要19.9，赶紧打电话，每个号码都有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不要重复领取，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
5: 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6: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在微信上咨询的时候呢，如果有检查报告啊，一定要把它发清楚啊，然后呢一定要带着自己的问题啊，不然的话呢我不知道我到底回答什么啊。有的听众朋友写的非常详细啊，什么时候得的这个病，做过哪些方面的检查啊，去年、前年或者前几个月前的治疗和现在相比发生了哪些变化，现在希望得到什么方法。

0: 面的改善啊，这样的咨询非常好啊，一目了然，说得比较清楚，我也了解和知道你想要达到的目的，那这样的问题啊，这样的情况就非常好回答。好，我们来首先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传统医学认为啊，背部正中遵循着血脉流行的这样一个趋势，比如我们的背部正中呢，它是督脉，中医认为是阳脉之海，统摄一身之阳，它的两侧分布着人体最长、穴位最多的膀胱经，阳维脉也遵循于此，维系所有的阳经。背部以脊椎为中心，五脏六腑均可以在背部找到对应区，比如背部上对应的肺和心脏，背下部对应脾、胃、肝、胆，腰部对应肾、膀胱、大肠和小肠。正确的保养背部，就等于在养我们的五脏六腑，调理心肝脾肺肾，让温煦的阳光直接照射背部，就像进行一场天然的督灸，能够温通阳经，推动气血畅行，达到补阳、去寒、调脏腑的多重效果。从现代医学角度上来说呀，晒太阳还有助于人体合成维生素 D， 促进骨骼健康。夏天晒太阳要避开温度比较高的时刻，要选择温和的时间，比如早晨或者是下午黄昏时期。
1: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啊？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进来，也不要忘记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哈。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103。一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2: 哦，我就是说话到以后就是胃病。
0: 嗯。
2: 胃病呢，最近的18号得了个胃病。
0: 嗯。
2: 这个慢性胃手型胃炎。
0: 嗯。
2: 还分泌难，这个海剂，还有反流性食管炎 A 剂。胃镜检查的就都没结结果。
0: 嗯。
2: 但是那个我的有症状呢，就是有时有点蛮痛感，是吧？胸部有时不满积蓄，没得虚，不就有些不舒服都没感觉这个症状。
0: 然后呢？
2: 下一个要讲就是啊。
0: 你要问我什么呢？
2: 啊？
0: 你说了半天你的症状、你的病，你要问我什么？
2: 哦，我的这个检查的时候，我也通过这个中西结合治疗了，治疗的吃了代谢药，我吃一个中药吃了28天，吃了28天，之后又吃了莫洛丹，还有西药。吃了45天，西药吃哪个西药？盘托拉佐那昌用于胶囊，那昌用。
0: 不用继续念，继续说吧，往后说，然后呢？
2: 鱼潭索尼几胶几撮片，这吃起来的两种西药。那个好像去先去住院了7天，就把消炎针、维生素 C 药、维生素 B 类哦，这个乙肝啊、阿莫西林呐、这个住院住7天，打了这个消炎针之后，我这个痛感呢就缓解了哈呢，是不？像就是这个3到4点那种，就有点饥饿，感觉都是饥饿。现在我这个 我想问要不要及时治疗，怎么治，请方法到医师帮他治疗哈，治个早。
0: 萎缩性胃炎的治疗的时间是一年起步。
2: 一年起步啊？
0: 对，所以您现在吃了几副药，想指望它好，那是好不了的，不可能那么快就好。
2: 哦。
0: 然后您做治疗以后，3个月到4个月要重新做一个胃镜复查。
2: 哦。
0: 你现在才刚刚起步，好吧？哎，所以谈不上什么这那的，没什么好谈的，时间都不够，嗯。
2: 哦，这个是时间不够的，那个药那个副作用太大，西药。
0: 是啊，那也还好啊，你也没吃多长时间呢。像拉唑类的质子泵抑制剂，你比如说半多拉唑，可以吃2个月啊，你也才刚刚开始吃。问题是你临床症状消失了，那就说明这个西药在起作用。所以还是可以的，这个时候你要吃多长时间问你的医生，不要问我，我只能告诉你大概它的禁忌时间是多少，至于说你要吃多长时间问你的医生，谁开药谁负责。
2: 哦，羊驼拉着苍蝇胶囊，跟着那个几条的鱼潭所几条的带两种西药是起来两种。
0: 嗯，还有别的问题吗？
2: 其他的没了，大
0: 家。好，那就这，再见。嗯，4号听众您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3: 方华老师。
0: 哎，你好。
3: 我就是我的心脏啊，原来不晓得几号的，又不照顾又不摸。
0: 嗯。
3: 现在心脏的乱七八糟。
0: 嗯。
3: 找不到什么要摸的，你看我就是看着按摸摸按的，是吧？就是他下跳，他有时候胸闷。
0: 嗯。
3: 我觉得。看什么？我在哪里？我能够整一下。
0: 哦，今年多大年纪了？
3: 91岁。
0: 哦，难怪年纪比较大了。血压控制的怎么样呢？
3: 血压都好得很，血压血糖都好。
0: 嗯，吃过中医吃过中药没有呢？
3: 没有，我现在这搞过把瘾了，这是。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血压啊这么方面什么都还好，都很好，是？吃了降压药还是从来没吃过降压药？还好，
3: 没有，我不吃降压药，我的血压血糖都好。
0: 啊，这个是确定，这个是确定的吗？
3: 就不确定，我每天量我的血压都是。
0: 因为听众朋友跟我说话呢，我是听一半留一半啊，就是我只能信你一半，我不能全信。在我这里咨询，这也好那也好啊，一检查这也不好那也不好。这种情况是100%出现过啊，还不是说99%，基本上全都是如此啊，没有一个漏网的，总是这里跟我说的好好的，结果一检查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并不是他说的那个样子。我就是说您这么大年纪了，你要说你这也好那也好，我委愿你这也好那也好，就怕你跟我说的实际情况不是这么回事儿，那后面的治疗你的方向到时候错了，那就只能怪自己，不能怪我啊，这个话先跟您说清楚。还有一个事儿要说明白，就是如果真的你这也好那也好，那就只能说明你年纪大了，90多岁，心脏它可能已经衰老了啊，心脏的功能可能已经开始衰退了，就是它的寿命，它的使用年限啊，就如同这个发动机啊，汽车的发动机已经跑了几十万公里了啊，它这个年限可能就差不多了，是吧？那就该抹样就抹样了，这个要认啊。你要想到焕然一新，是吧？90多岁你想让他焕然一新，做不到。我们身体里面就只有一个白内障，摘了以后换个人工晶体进去，你可能可以变成个年轻人的。我们身体里面很多脏器到了使用年限它没有办法换，那有的听我抬杠，那心脏不是有换心脏吗？嘿嘿，一般的家庭对于一个80-90岁的老年人，你给他换心脏同意吗？符合现实实际情况吗？对吧？我觉得有的事情不要抬杠，对吧？话反正跟您说清楚啊，如果您这也好那也好， 是吧？然后心肌功能就是蹦蹦蹦，那么就心律不齐啊，这个病就叫心律不齐。那么心律不齐很大的可能性就是这个设备已经老化了，懂了没有？那么怎么办呢？那么西药它是有的，西药它是有的，西药就是它要根据你的情况来。那么就是有高血压就吃高血压的药，高血脂就吃高血脂的药啊，心律不齐有心律不齐的药，它有相关的药帮给您吃。如果您想这个设备还能够多管一段时间，想养心护心，那可以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啊，吃一段时间养心护心，那么医生要给您做面诊啊，拿脉看舌象啊，看您是气虚还是阳虚还是气血亏虚，就要把这些情况搞清楚摸透，然后给你开个中药方子调也行，明白了没有？
3: 啊，
0: 嗯，大概就是这个情况。
3: 我得用西药，
0: 就看您自己，看您自己喜欢什么，好不好？有的人怕西药吃了以后呢有副作用，那您就吃中草药啊。有的人觉得，哎呀，中医吃的太麻烦啊，那您就看西医也行。所以您现在这个选择啊，就是看您自己，好不好？但肯定是要吃药了，但是肯定要看病开药吃了啊，就不能再降了，听到了没有？
3: 听到了，在哪个医院看的？
0: 您附近哪里近就去哪里啊？你在哪里住啊？
3: 我就在桥口区。
0: 啊，桥口区，你附近桥口那么大是吧？很多医院都在桥口，连同济都在，是吧？同济啊，这个都是那个方向，包括武汉市的第四医院呐，是不是啊？你包括协和院区啊，你东西湖啊，那些都很多都在桥口，他就看您自己往哪里走，好不好？都可以看心内科。
3: 我准备在江河路中心医院。
0: 江河路中心医院那是在江岸区啊，那您离得近吗？方便吗？
3: 不近噻，但是你怎么我准备打的是吧？
0: 哦，可以，那您可以，哎，可以的，好不好？对，武汉市中学心内科找一下齐海军主任。
3: 你建议我还是吃中药好，还是吃西药好？你把这个决定还是够了。
0: 爹爹是这样的啊，你先看西医，先做个检查。
3: 啊。
0: 哎，先看西医做个检查，如果医生觉得您有心衰的趋势啊，或者有冠心病的趋势，说不定还要做手术。这个我不能跟您下武断，就是说去一定要看什么中医。你先把检查完善了以后，咱们再看后面。如果医生说您这还好，不用做手术，您就是年纪大了，出现的这种情况，就是开点西药让你回来吃的话，那么这种情况是可以吃中药的，听懂了没有？
3: 听到了。
0: 哎，如果医生说您老这个要放支架呀，要做个什么射频消融啊，这那的要做手术了，那到时候我们再来探讨这个问题。反正我每天中午都在这儿嘛，好不好？
3: 好好。
0: 好。武汉市中心医院找心内科的齐海军主任啊，这是我们的专家团队成员。
3: 齐海军是吧？
0: 对，齐天大圣的齐。哎，对，齐天大圣的齐，海军就是
3: 海
0: 军。哎，对对对，海军就是海军的两个字。
3: 他不是专家吗？
0: 是专家，那您得微信公众号预挂号。
3: 挂了就是。
0: 那您就随意了，好不好？我不负责挂号这个事儿。
3: 齐海军是吧？
0: 是的。
3: 齐海军。好，谢谢你。
0: 五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0046。你好，请讲。
4: 那就找我吧。
0: 是您的电话，请说。
4: 不好意思，你好。我之前有个小太阳，那是因为你们比较胖嘛，然后还有个中那个脂肪肝，但是后来我这边那个小那个肝上面有个小囊肿，我来取那个叫么子啊？西洛复复位那个药一直没停过，然后去年10月份的时候，我再个复查的时候，他跟我说已经在肝纤维化了，那又给我开了一个么子化纤丸那个中这个丸子那个药，然后相当于然后最近这复查的时候还是没那么变化，像我这种情况还是继续提那个药还是没搞住。
0: 化纤丸它其实是可以用的。我们就是看它的效果如何啊，它如果说它的效果不好，对你包括替洛夫韦，它这个抗病毒的药，它不是治疗脂肪肝的，所以你到底是个啥情况，你清不清楚啊？
4: 我之前有小太阳， 是起大哥。
0: 哦，所以你没讲啊，所以你没讲，你就说一个重度脂肪肝，然后肝纤维化，是吧？所以有些抗病毒的药它是不能停的，它必须得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可能用几年甚至终身服用都有可能，它不能随便停，一停病毒反弹速度会非常快。再就是重度脂肪肝，这个是要站在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啊，就是痰湿瘀阻之症，甚至还有的是淤血阻络之症。那么这个里面就要分型，那么就要疏肝呐、这个健脾呀、化纤呐、是吧，调理肝肾功能啊，这方面去入手。所以你说纯粹用西医治疗你的效果不是特别好，那干嘛不用中医调理一下呢？而且你现在感觉到情况也不是非常好啊，不是非常好。然后我们中医当中很多的这个方子，是吧，这个茵陈五苓散呐、或者是什么什么参苓白术散加减呐、包括我们的丹参山楂郁金啊、鳖甲啊，这种软肝抗纤维化的一些中草药，它非常非常多的啊。您应该找一个好一点的中医医生给你调一下。再就是如果您的病毒，对，本身抗病毒的西药我们说也不是不好，但是抗病毒的西药吃时间长了以后，它本身它也对肝脏有一定的影响，它不是只杀控制这个坏的这个病毒，它本身对正常的肝细胞肝脏的组织它也有这个影响，尤其是吃了很多年的这种情况。所以这都是需要我们怎么样去把这个体质调理一下啊，体质调理一下，减毒，减少西药对身体的一些毒副作用，同时我们要帮助肝脏代谢这些化学药品对肝脏本身的一些影响，是吧？你这些药本身也是要靠肝脏去代谢的，肝脏是个解毒器官，它不是仅仅解除我们食物当中的一些毒，药尤其是西药的毒也是要靠我们的肝脏去解。而本身你又是个带病工作的，刚才好像还说了有肝囊肿，是吧？就你这个肝脏，对爹妈给你的这个身体不是特别好，是吧？这个肝脏特别特别脆弱，是吧？很多问题，好吧？大概给你的这个方向，自己平时也要注意啊，不要熬夜。
4: 有好的医生推荐那种，
0: 可以找一下我们爱心团队重症肝病治疗专家潘运华主任啊，潘运华主任，他的电话是02783389688。
4: 9689。好好，
0: 对，好，把这个电话接下来跟他联系啊。好，八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5: 啊，导演你好，我上次去检查，他说我的有胃肠炎，这个肠子里面也有息肉。
0: 嗯，
5: 我是在减中药后嘛，肚子总有点痛。
0: 嗯，吃的什么药？说给我听一下。
5: 吃的中药呀。
0: 中药什么药？说一下呀。
5: 一个中药方子研究
0: 啊，对的对的，你说你拉肚子吗？我听一下呀。
5: 我，
0: 方子不在身边吗？
5: 他的方子配在手机里面的，他的，他不把单独。
0: 这手机里面你也看得到啊？嗯。好，是您的孩子吗？在旁边吗？
5: 啊，
0: 是您孩子在旁边。然后你的息肉做了手术没有？
5: 没有啊，他是0.2，是0.3。
0: 他觉得比较小，先不做，然后先吃药，看看临床症状能不能缓解。医生可能是这个意思。可以。
5: 我是的呀，我就去找中药开的中药吃。我吃到的好像肚子总是有点痛，
0: 好，
5: 这个肠炎是不是很难诊呀？
0: 好，现在姑娘在旁边啊，肠炎，那你之前没有吃药之前是个什么症状呢？
5: 没有吃中药之前，肚子有时痛了一次，那个肚脐眼四转痛了一次，我最后跑去检查了一下。
0: 你大便正不正常？平时
5: 就是不正常啊，大便。
0: 大便是干结还是溏稀？
5: 它是很少，它不是，它
0: 排不出来。 排不出来，
5: 一天总是两次。
0: 是排不出来还是一天两次排的比较少，这个要说清楚。
5: 排在一步是很少，反正就是一般。
0: 你姑娘在旁边吗？
5: 在旁边。
0: 好，让她听一下电话吧。好吧，我跟她说，然后她给你解释。
5: 好。
0: 嗯，喂。
5: 哎，你好。
0: 好，听到了啊。因为我们这是在直播，不能跟您聊很久。因为母亲她的这个理解能力可能比较差，所以我跟你讲，你到时候跟她转述一下。你药方就不用再找了，因为我刚才为什么要问她呢？问她的临床症状呢？她为什么到医院去开这个药呢？是因为她本身排便不是特别好，然后做了相关的检查，比如说做了肠镜才发现了息肉。息肉它是一个结果，它不是病因，病因是你妈妈自己嘴巴里面说到的肠炎。肠炎在临床上有很多表现，有的人是便秘，有的人是腹泻，有的人是便秘腹泻交替。然后你妈妈说的是一天有两次，两次这个不是问题，也不是病，哪怕一天三次也不是病。问题就在于你每次排的干净了没有。如果你每天排两次能排干净，这是正常的，一天排三次能排干净，这也是正常的。就怕你每次排它又排的不多，排不干净，还有一部分在里面，这就是病。

0: 说医生开的药拉肚子这个情况上来了，因为我不知道医生给他的诊断是什么，你都没说，你就只说医生开了中药，然后我就拉肚子。那么有可能就是你妈妈之前排便呢，她排得不顺畅，肠子里面有宿便，会引起肠梗阻，然后这个垃圾东西在肠子里面待的时间长了以后，它就会诱发息肉，息肉也会恶变变成肠癌。所以一定要把这个肚子里的这些陈年的宿便呢，把它怎么样啊，搞干净。所以医生可能这一段时间给你妈妈开的这个药，就是要让她拉的，清楚没有？
1: 就是要清理干净吧。
0: 哎，对对，他只要是拉的没有说很难受，拉的人都虚脱了，像拉肚子一样的拉水，在那他不是这种程度就没事儿，明白了没有？
1: 那倒没有。
0: 哦，对，
1: 精神什么之类的都挺好的。
0: 哎，那就说明没有大的问题，这个能理解了吧？这就是让他排的，而且他这个药应该开的不是很长时间，一般最多两周。可能也就一个星期，然后你就得要回到医院去重新
1: 去了，过几天。
0: 哎，对的。然后下一步的医生他再一拿脉象，哎，差不多了，他就给你把方子给他换回来，换一点温和一点的，不会让他排的，可能就是养肠道的、固肠的、消炎的这方面的药了，懂了没有？
1: 好的。
0: 哎，消除他的疑虑，好吧，方子也就不用找了。万一啊，因为还有几天，这个药说不定还在手上。万一觉得他难受不舒服，你就减半。他是煎好了的还是自己在家里煎？
1: 自己在家里煎。
0: 哦，在家里煎你就减半。明明原来不是喝一碗吗？就是原来是怎么喝的？如果你喝一碗，你就喝半碗；如果一天喝两次，你就喝一次。你看一看，可能会好一点的，好吧？
1: 哎，好。
0: 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趁热喝，不要喝凉的。凉的再加上这个药性，它的腹泻可能会更厉害。啊，一般喝热一点的会好一点的，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嗯，好，就这个啊。嗯，所以我们的听众们就是给我咨询的时候，不要模棱两可，不要支支吾吾。我希望听到就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有的听众朋友啊，就包括昨天下午啊，一会儿呢说还好，一会儿又说哎呀我肚子有点疼不舒服，你到底是好还是不舒服，是吧？还有的听众就看过病又是没看。哎呀，有时候弄不清楚。我们稍后回来。
2: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3: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4: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5: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6: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2: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7: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8: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0: 邦华导医节目正在通过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在并机播出，我是主持人邦华。大家用手机收听的话呢，不要下一些不是我们自己做的软件啊。我们湖北广电自己做的软件呢，叫做九头鸟 FM， 或者您呢关注湖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啊，下面也有我们收听的链接，其他的一些软件可能你暂时可以听，但是过段时间它不能用了，你就不要来问我，因为那不是我们的官方的软件啊。我们的官方软件是九头鸟 FM。 好，九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9: 王导你好。
0: 好，你说。
9: 我的老伴那个医院的检查是，他是血十二颗，是不是写了个名词不懂，是不是叫血红蛋白啊？
0: 可能是的，可能

0: 不要开口就说我饮食上面要注意什么。你如果是个漏斗呢？你产生的血都流了，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在出血？是吧？比如说有些老年人或者一些年轻的女同志，她每次的月经量比较大，她排出去太多了，是吧？我们有时候老年人不一定有，但是也有可能。还有的就是小便里面长期都带血，它流出去了，对吧？有的人还有胃溃疡、肠溃疡，它也在流血。你一定要把这个原因找到，一定要把病因找到。你说吃什么？你这无非就是说我不管那个血亏虚的原因，我就是一味的要把它补回来。这个好像也对，但也只对了一半。我原来说过一句话，就是这如同一个水池，水池子，你往水池子里面一边加水，但是呢，另外一个洞呢又在排水。你觉得这个池子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个水灌满呢？是吧？而且饮食补的话，我们比如说缺铁性的贫血。我们一般吃红肉，红肉红颜色的肉，像牛肉、羊肉，红肉含铁含量比较高，还有动物的肝脏，是吧？比如说猪肝，以及血液，鸡血呀、鸭血呀，是吧？猪血呀，这些东西啊，鸭血和猪血比较多啊。有的血呢，它不能凝成块儿；有的血呢，它腥味比较重，比如说牛血，是吧？腥味比较重。可能很少，我们平时吃的可能猪血、鸭血吃的比较多一点，啊，这些补血就比较好，包括还有一些中草药。问题就在于你吸不吸收呢？脾胃是不是比较弱呢？对不对？你在这吃，他吃什么拉什么，吃什么排什么，留不住，你光补有什么用呢？所以出现这个问题，贫血。严重贫血，不要总在这里说我要打不打球蛋白哦，我要奇摩斯哦。你不要单纯的就想这些东西，你要想你为什么贫血，你病因是什么，你这都没搞清楚，你就开始要补什么补什么补啥了？酒肉穿肠过呢？你有个漏斗啊，在漏啊，你把那个漏的地方要堵住啊，对不对？这是个老听众啊。看来就是没好好的学习啊，没好好学习。我不用看号码，我一听声音我就知道是不是老听众。好吧，大概就这个情况。嗯，
1: 还有个这些情况，就是大便有点加一个加号，
0: 什么一个加号？那个加号代表的什么？
1: 大便一个加号，大便，
0: 什么的加号？
1: 一个大便一个加号，就是小我差一点点，
0: 是潜血吗？
1: 不是，那倒没有，不是的。
0: 你这个加号是

0: 油。
1: 哦，那就是啊，刚才我讲了，你这个病因都没找到，严重的营养不良，严重的营养不良，也就是说造血的这些蛋白质或者铁元素，我们摄取不足，那你就要把消化系统的问题解决了，就还是我刚刚说的一个漏斗的这个状态，就是你吃，但是它在漏，你不把这个漏堵住，你这个池子怎么填得满呢？没完没了，懂了没有？
0: 然后多吃牛奶。
1: 你要先解决消化吸收的问题，婆婆。我相信咱们现在日子都好过了，不存在没有东西吃的问题，您知道吗？你现在就是吸不吸收的问题。
0: 是吧？
1: 哎，你要把吸收的问题解决了，好不好？
0: 哦，好，
1: 所以你现在医
0: 他
1: 生
0: 就
1: 给
0: 是
1: 你开
0: 说
1: 的
0: 我这
1: 药，先吃了再说吧，好吧？
0: 红色的
2: 红楼
0: 楼
2: 叫红楼，
0: 叫红楼，
1: 哎，
0: 多
1: 红
0: 吃了
1: 肉，
0: 牛楼，红楼他叫我。
1: 猪血、鸭血。
0: 哦，
1: 哎，生血比较快的应该是猪血和鸭血啊，要买正规的，不要买些假的。嗯，好，就这个。
2: 谢谢啊，谢谢。
1: 好，11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0461。11号听众你好，请讲。
2: 这个这个高血压有5年了，这个请那个苯磺酸左胺的地平。还有那个结山坦分三片，前几天到罗医院检查、择偶医院检查，都检查的那个心脏诊断的结果都是这个左室舒张功能减退，他开那个结沙坦呢是，他那个结沙坦呢说说是温度不能超过30度啊，是不是要丢的冰块的啊？就是药。
1: 一般的药不要放在高温底下暴晒，这是正常的。
2: 需不需要干冰块呢？
1: 也不需要。
2: 那口服药不需要隔离冰块的啊。
1: 我们的药一般不要放在高温环境之下，并不是说一定要放在冰箱里面。你是理解能力是很差吗？
2: 好，这个血压是在140的80高。
1: 然后呢？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你要问什么。
2: 我要问这个这个心脏这个功能是不是有问题啊？
1: 不是跟你说了吗？左室舒张功能减退呀。你现在不是在吃结沙坦吗？结沙坦就是来帮助你控制这个病情的呀。
2: 如果苯磺酸左胺的地方，它对心脏有没有什么好处啊？
1: 这是个降压药，你指望它有什么好处呢？是给你把心脏养回来吗？它是个西药啊，它不是中药啊，它没有养的功能啊。
2: 好，这个结沙坦呢？
1: 你不要把它割裂开来。医生给你有这个搭配，安露地平加结沙坦，专门针对于左心室舒张功能减退的，安露地平降压护血管儿。结沙坦逆转心肌肥厚，改善左室的舒张功能减退，护心护肾，它是一个搭配，你不要割裂开来。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
2: 哎，这多亏呢，虽然我的心里有数了。
1: 好，就这，再见。
2: 好。
1: 12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12号听众您好，请讲您的电话。
3: 黄华老师你好。
1: 好，您说。
3: 老伴71岁，他的那个静脉曲张蛮厉害，平时都有好多年了，就是平时都是像蚯蚓一样，这近几天呢，他就有点红肿，走路都不受么影响，就是摸到有点发热，有点也是按了有点疼，我就问像王院士的，怎么治疗好，是不是非得？都是我干什么呀？
1: 你还起过泳吗？咋？你还起过泳没有？
3: 没有起过泳。
1: 你还是不是想先起下子泳，然后再看一下是不是有这个想法？

0: 哎，我就问你看什么那个治疗方法？
1: 是这样的，爹爹，你要现在没得让我看到图片，我没看到病。如果说你要先把婆婆的腿拍个图片，通过微信你发给我看一下，我起码心里就有数。如果说比较严重了，好，听我说啊，如果比较严重了，我觉得没得必要去，因为那个钱冤枉就花了，明摆的没得效果。你七个月，我无非就是又拖了一段时间，还不如直接早点做手术。如果说那个筋骨都不是特别厉害，胯子的颜色不是特别深，还是正常颜色，没得么临床症状，我们说吃的中药可能会有好转，甚至会好。所以这个情况，就得你要自己要说实话，或者要医生，或者让我要眼睛要看一下，明白的特别严重的，去又没得效果，那何必非要走这一步干么事呢？这一步可以不走啊？你听懂了没有？
0: 哦，直接做手术。
1: 我不晓得啊，哎，我不晓得啊，就是因为很多听众他自己往那个简单的轻的方向去引，他其实就是要我们的医生、医务工作者呢，给你说个很简单的方法来满足他的心愿。这个谁都是希望的，你包括我们今天在 QQ 群上啊，我看看是几群啊，我很少看 QQ 群的群里面的聊天的，一般是找我单独咨询啊，有的这是四群啊，今天是四群。这个人呢，他在群里面问了有关于，胆囊泥沙状结石是吧？他说有没有好的医生？我当时还问他，我说你说的好指的是什么方面？胆囊泥沙状结石，除非是那种超细的、很小的那种石头，它可能你吃点排的、缩胆的、利胆的这样一些中草药，把那个很超细的、细微的那种，可能排一点出来。但是大颗粒的，它有可能堵在胆管里面，堵住了，你非要造成这个胆囊的收缩，它到时候堵住了，麻烦了。啊！而且我说了，你长期吃中药，吃一段时间的中药，如果你的疼痛症状不能缓解，那么这个泥沙状结石的胆囊，这个胆囊它可能是有问题的，这个器官就不能保了，啊，要把它摘除。啊，有些在群里面的听众啊，你说他有没有点健康知识吗？他有，他在里头呢乱搭腔。啊，人体蛮多器官都是重要的，要留着，不能随便切，还要你说啊？还要你说啊？我不懂吗？那你这是教条主义、经典主义、本本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你该留的留，你该保的保，不该留的就不要留啊！那是定时炸弹呢，对吧？你这个胆囊要是干坏事儿，你留着，你到时候哪天胰腺炎发生了，那就要了老命了。对不对？你看到的可能就是，哎呀，保留的有什么好处？你是没看到不保留的有什么坏处嘞？是不是？我在做长期科普的时候，我肯定是第一时间希望我们听众朋友不要做手术，尽量保守，能保就保。这是我向来的一个原则。问题是我发现了，我要是跟你说要做手术，你就不能犹豫。因为一个长期宣扬科普、赞同保守的人，如果跟你说你这个不能保，你第一反应就是完了，老师说不能保，估计这个情况有严重了。你怎么还在那里盲目自信呢？抱着侥幸心理呢？这个听众朋友，因为我现在还没有说很准的话，是因为我没看到你的病，你懂了没有，老师傅？因为我没看到，但是你刚才说的老伴儿这个情况，我觉得有点严重。估摸着是吃药没必要，你花那个钱，就如同白内障，你在那里吃中药，你在那里贴什么也膏子什么的。我说你能不能吃，能不能贴？可以，但是明摆着那不能够解决白内障，你花那个冤枉钱干嘛？你非要走那一步保守治疗干嘛呢？
0: 这不影响
1: 了，哎，
0: 走路东西都还蛮正常的，各种都不受么影响。
1: 走路要是蛮有影响，爹爹那就到了晚期，那个胯子抱不抱的局，那都是问题了。你要懂了没有？
0: 那就
1: 非常非常严重了，那就是间歇性跛行，那可能是动脉，那还不一定是筋膜了，那可能动脉都折了，明白了吗？那是相当危险。再就是婆婆有没有糖尿病啊？
0: 没得
1: 啊，没有糖尿病那就还好啊，那就说比较安全。还是那句话，就是您要么让我看一下啊，您要要么让我看一下，要么呢您就直接到医院去找医生面诊一下。我们的爱心团队医生都是比较负责任的，尤其是李玉斌主任。李玉斌主任
0: 哪里啊？
1: 电话记一下，1562。
0: 等一下啊，等一下，稍微等一下，我再拿笔啊。多少？
1: 1562。
0: 1562。
1: 319。
0: 319。
1: 0989。
0: 0989。还有呢？
1: 就这个，这是个手机。
0: 手机，姓什么？
1: 姓李，木子李。
0: 李，
1: 对，木子李。
0: 什么？
1: 啊，李主任就行了，好吧，别浪费时间了，我们后面还有很多听。这是三甲医院的专家啊，这是三甲医院的专家，好不好？您现在打电话，看看您会不会微信，要是会微信是最好，您可以把婆婆那个腿的图片拍给医生看一看，要是不会，你就自己到医院去，亲自去一趟，坐地铁到广播屯下就到了。
0: 广播屯哪个医院啊？
1: 武汉中西结合骨科医院。
0: 骨科。
1: 武汉中西结合骨科医院啊，就在广播屯，这是个三甲医院，好不好？
0: 好，
1: 看一下，看一下。
0: 下午
1: 能保守治疗就保守治疗。我们的李主任是非常非常好的专家，他要是觉得你真能保守治疗，他绝对让你走的，他不会跟您这那这的。但是如果说了严重要，他要是跟你说要做手术，您可能就不要在那里犹豫了，别再浪费钱在那里搞了。
0: 手术有没有后遗症东西呢？
1: 手术成功了就没有后遗症啊，而且一般都是微创手术啊。好不好？你不做治疗还麻烦了，不做治疗这个栓子如果流到肺里面，到造成肺脏的堵塞，那会危及生命。
0: 哦，是栓子碎了。
1: 哎，对，而且有，如果是动脉堵了的话，那你这个腿到时候保不住。
0: 它是筋膜。
1: 啊，但愿吧，因为你刚刚说了红肿，你刚刚说的红肿，你说的是不是红肿？刚才
0: 不是红，那个红不是蛮红，就是有时候。
1: 好，爹爹，我们不在这讨论啊，因为我们的血管呢，一个是静脉，一个是动脉，好不好？它造成的后果是不一样的。你最后让医生判断一下，咱们这个我看不见，我也不知道是啥，好不好？不讨论这个事情，反正两个东西都不是好事，两个堵了，不管是静脉堵了还。
0: 点钟的时候发到你可不可以呢？
1: 那也可以。
0: 五点钟不是有个电话吗？
1: 那你还是打电话，我还是看不见，有什么意义呢？
0: 哦。
1: 你要加微信呢？你会不会？
0: 我不会，看着能不能找他们联系。
1: 不会，你就自己到医院去看一下不就行了吗？还简单一些，你退了休又没什么事儿，坐个地铁不就到了吗？
0: 汉口这边也不是。
1: 没有我们的熟，没有我们的专家团队成员。您看您自己方便吧，反正看血管外科，好不好？
0: 哦，血管外科。好，谢谢。
1: 好，13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2: 喂。
1: 好，您说。
2: 盗汗怎么搞得好？
1: 盗汗的原因是什么？以前怎么治疗的？
2: 就这两天感受，以前没有，以前不盗。
1: 就这两天吗？
2: 对对。
1: 啊，就这两天，您再观察两周再说吧。对，刚刚发生的这种急性的问题，我们都一般不看的。
2: 能不能
1: 什么咨询什么问题？
2: 到高层投诉人员打电话打什么电话？要离开镇里是不是？打13455比13155比镇里往南接了。
1: 我们这是健康节目，别的问题我不知道呀。我们只医疗科普，别的事儿我们不管的。
2: 那谢谢了。
1: 好，好，这里是包花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我们来回复一下听众朋友在微信上问到的问题啊，我们按照时间的顺序。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好，这个叫心向阳光的听众朋友问了他的哥哥在广东发生轻微脑梗， 想麻烦爱心团队专家的电话。你哥哥在广东，你问爱心团队专家的电话的意义是什么？是回武汉来看，还是说远程指导？不提供远程指导啊，你要是来武汉看，你就说清楚，咱们再给你一个电话。按理来讲，在广东，广东很大，哪个地方？广州中医院是非常好的，没必要到武汉来，你就在广州中医院看也行，好吧？好，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这个叫 IMQ 的一个听众啊，2025年11月加的微信，今天第一次咨询啊，今天是第一次咨询啊。我看看他说的是62岁，体检总胆固醇6.7，高密度脂蛋白2.24，以上两项都高于参考值范围。然后生活当中应该注意什么问题？生活当中就是应该注意适当的活动啊，因为年纪大一点的女同志啊，活动量不是很大，有的人就是买个菜做个饭做个家务，或者说排桌子上坐着，没有别的活动。那么人的运动量少了，他的脂类物质代谢它就会变慢，是吧？要适当的活动，活动就比如说你跳跳广场舞啊，或者是饭后散散步啊，溜达一下呀，是吧？这都是可以的，不能仅仅就是说买个菜做个饭上个楼这样的一些动作运动它可能是比较少的。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肝脏的代谢功能会比较慢啊，那么我们要不要吃一些降脂的养肝护肝的促进肝脏功能代谢的这方面的一些药物啊，这个可以听一下医生的意见。还有就是要结合有没有高血压的问题，如果血压比较高，那您降压的和降脂的药要开始吃了，至少要吃一段时间啊，你怕有什么副作用，至少要吃一段时间啊。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好，请进的是14号久等的听众，你好请讲。14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3: 喂，是我吗？
1: 是您的电话请说。
3: 哦，我的爱人啊，今年59了，他昨天在我们县人民医院做一个 CT。他说有肺结节有2层，我那个2层什么意思？要不要做手术？
1: 您刚才说的两后面是个什么话呀？听不懂。
3: 他说是2层，我们也搞不懂他说什么2层。
1: 2层是这样啊，我们后面应该跟的是一个单位，就是是毫米还是厘米？
3: 哦，
1: 哎，如果是毫米，那就不用特别担心，观察一下就行了。如果是个厘米，那就有点大，那就相当于我们指头的一个关节就那么长，你明白了没有？那就有点大嘞。
3: 对，
1: 那就有点大。哎，就像那小指头的一个指节，它可能就有2厘米。哎，那就特别大特别大，那就有风，那就很哎，那叫做做。
3: 好大要做手术的。他搞大家手术的
1: 一般超过1厘米，那么医生要判断他有没有恶变的倾向，如果有恶变的倾向就要做手术。
3: 他上次要切除切额。
1: 好，这位听众是这样的，您是湖南岳阳的听众啊，您在湖南，你们在当地先把检查完善清楚。我们判断肺结节要不要做手术，不是只看大小的，我们还要看别的指标的，好不好？不是只看大小，有没有毛玻璃状啊，有没有血管进去了，对吧？它在什么部位，还有很多检查要完善，不是看一个大小的，光一个大小就不能判断的，好吧？就如同说你看那个人，你不能说那个人长得像个坏人他就是个坏人，这个能理解吧？你不能说他看得像个坏人，他可能长得像很凶，但人家是个好人呢，懂了吗？你不能说就是大了就有危险，那万一他是个良性的呢，是吧？
3: 还问你跟我吃了，我有脑萎缩和高血压有没有关系啊？
1: 脑萎缩和高血压是有关系的。
3: 脑萎缩一定会引起高血压升高吗？
1: 高血压会影响脑萎缩，但是脑萎缩不一定会引起高血压，这是两个事儿。

0: 后面说的是草药，你到底想表达什么意思？
1: 我其实我单子我三天都有一定的效果，所以就是和他们俩跟来维修。
0: 是你自己觉得有效啊，还是医生说你这两个药是适合你的？
1: 就我上次打了个打了一个电话，你弄你说来维修要吃些输血化瘀的药，但是我也是个盲人，我就不会吃些胃药，我就买的中成药，买的单子和三七中药粉之类的冲剂。
0: 哦，你买的不是中成药，中成药它是有个药名的。你刚才说的是两个中草药的名称，你这是两味中草药，不叫中成药。
1: 它是粉丝的，我已经开始冲的。
0: 中成药是做成丸子，由正规厂家和批准文号的。你买的是两个中药，把它打成了粉，你这不叫中成药。
1: 我已经开始冲的，我吃了以后还有一定效，就是不能彻底停更的。
0: 哦，你想好好调理的话，还是要找中医生开一个中药的方子，把它熬成中药的水剂来喝。嗯，不能图方便。
1: 能不能跟你？
0: 不能图方便，而且您这样乱用药的话，会引起胃肠功能出血的。你这两个都是活血化瘀的药，长期乱吃会胃或者肠道发生溃疡和出血的，有风险。好吧。就是了，我就是怕这个，为什么不在节目里面说药？瞎搞，乱搞，你现在多吓人！都已经告诉你了，要找医生开洗脑开窍活血化瘀方向的中草药，自己跑到药店去买两个药，还自称是中成药，他连中成药和中草药都分不清楚，而且这两个药都是活血化瘀的。我老天爷，中药的方子它讲究是君臣佐使，你不能老是用公的药啊，两个公的药你必须有个手，要一公一手，要阴阳平衡。中医它跟我们的有这个阴阳学说它是有相辅相成的，对吧？你打一巴掌你还摸一下，你光打不摸吗？那不发脾气呀？对吧？它一定是要有一个上下左右前后阴阳寒热，它要讲究一个平衡。攻你光攻，你把它攻坏了以后，你的这个血管呢，这方面要是破了溃疡了怎么办呢？而且你是长期的大量的，你还觉得还好，可就麻烦了。哎，你看今天有一个听众，前面大家注意，他不说那个肠道吗？泻，我说你让他泻一段时间，这就是攻。是吧？你让他出去，把脏东西排出去，你还得养啊。那么可能下一阶段医生就要养了，这就是有一个阶段性的。有的那种乱吃药、乱用药就容易发生危险，是吧？好，我们来抽取今天的幸运听众，看看他是谁。好，恭喜伟叔。
2: 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明目千里眼贴等大礼。
3: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一度电能干什么？
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6: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7: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8: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9: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8: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9: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健康养生堂。
1: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机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3: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这个国字号的科研平台，国家食用菌加工技术研发中心，以及他们是如何通过顶尖的专家团队、先进的设备和严格的标准，来为健康产品的安全和品质保驾护航的。
4: 没错没错，对，这个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话题啊。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3: 咱们先来探讨一下啊，就是这个国家食用菌加工技术研发中心到底是什么来头，为什么说它的权威性就能够让大家放心的去选择这个相关的产品呢？
4: 是这样的，这个研发中心可不是什么企业自己随便挂个牌子就可以的啊，它是由农业农村部正式批准认定的，是真正的国字号的专业科研平台，然后它背后依托的是省级农科院和专业的食用菌研究所。
3: 那它具体都在哪些方面做了深入的研究呢？
4: 这个中心啊，几十年就专注于食用菌这一块，从菌种到种植到提取到配方然后到生产，它是全链条的科研把关，而且它整体的水平在国内是领先的，有的方面甚至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平台在，大家喝的每一瓶产品其实都是有国家的科研实力在做支撑的。
3: 嗯，
4: 对，这才是真正的硬底牌，
3: 听起来就很靠谱啊。然后咱们再来看看，就是这个中心它到底在科研实力和创新这方面有哪些具体的过人之处，就是专家团队和设备到底怎么样。
4: 他们的团队可厉害了，比如说高红研究员、殷昭敏博士，他们都是几十年一直都在做真菌多糖和食用菌营养这一块的，然后发表了很多的论文，也申请了很多的专利，拿了很多的奖项。设备方面呢，就是有1500平米的专业科研场地，有50多台套的高精尖的仪器设备，总价值超过2000万元，还有一个2800平米的 GMP 中式车间，它的标准是和药品生产是一样的，就是非常的干净安全，然后也可以保证产品的稳定性。
1: 灰树花、香菇、猴头菇既可入药又可以食用，统称食用菌。食用菌真菌多糖能够调节人体细胞生理功能，具有抗辐射、降血脂、调节血糖、增强免疫、抗病毒、保护肝脏、抗氧化、抗疲劳、抗衰老等功效。人体真菌多糖充足，就不易得病和衰老。但是人体自身不能合成真菌多糖，必须从外界补充。
3: 那就是说，这个中心在技术创新上面有没有什么突破呢？当然有了。
4: 比如说他们的低温超声破壁活性提纯、高倍浓缩这些专利技术，可以把菌菇里面原本很难吸收的多糖转化成了容易吸收的小分子的营养，这样就可以把这个有效成分充分的保留，而不像我们传统的那种炖汤炒菜就会让很多营养都流失掉了。
3: 这就是差距啊。那下面咱们再看看，就是这个产品的安心保障和品质管控，这个研发中心到底是怎么做到让大家能够买得放心吃得安心的呢？
4: 这个啊，首先他们的每一批菌菇都是来自于规范的基地，然后必须要经过严格的检测，只有检测合格了才会进场，这样就杜绝了劣质的、掺假的还有农药残留这些风险。然后就是配方，配方是由几十年的科研数据和临床经验做支撑的，科学配比非常的温和安全，特别适合长期去服用。
3: 原来是这样。那在生产过程当中的品质把控是不是也特别严格呢？
4: 没错没错，从提取到灌装每一个环节都是标准化管理，所以每一瓶的成分浓度和活性都是一致的。
3: 对，
4: 尤其是像血糖高的、有三高的、中老年人、体质比较弱的这些人，最在意的就是安全。那国字号的平台做出来的东西就是你最大的安心。
3: 确实是这样。
1: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机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3: 那咱们再来讲讲怎么去辨别这个健康产品的优劣，以及这个国字号的研发平台到底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因为现在市面上的这些保健品啊，真的是让人眼花缭乱，一不小心就可能踩雷。那到底该怎么去选才能够避开这些坑呢？
4: 其实很简单啊，就看研发的团队、产品的出身还有它的背书。很多小作坊它就是随便配个方，然后取个名字就开始吹。还有些贴牌的，它就是找别人生产，换个包装就拿出来卖了，出了问题你都找不到人售后。但如果是国字号的平台，那就是国家的专家团队研发，严格按照标准流程生产的，而且每一步都可以追溯，就是你喝的每一口都是有保障的。
3: 那国字号的研发平台在提升产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这方面到底有哪些实实在在的成果呢？
4: 这个国字号的平台就是用科研实力和严格的标准给你全程把关，所以你喝的就不仅仅是一瓶普通的产品，而是安全、品质、效果的三重保障。
3: 对，
4: 特别是像容易疲劳的、体质虚弱的、肠胃不好的、免疫力不稳定的，或者是营养吸收有问题的，这种选对了源头才是真的养生，才不会让你的钱白花。
3: 明白了，那我们接下来就说一说这个产品的价格以及购买的方式。国字号的科研产品价格会不会让人望而却步呢？今天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福利？
4: 这种产品你在门店、体验馆或者药店买的话，

0: 就可以享受国字号的科研，八种珍贵菌菇，高活性的复合多糖，而且还是小分子易吸收的，这个机会真的是错过就没有了。
1: 听起来真的很划算啊，那怎么购买呢？
0: 很简单，你想了解更多关于国字号的科研中心的信息，或者说你想知道今天最划算的家庭套餐，以及你到底适不适合喝，怎么喝最好，直接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400-877-6669 400-877-6669，就可以免费的获得专业顾问一对一的服务，而且他们不会跟你推销什么东西，就只会给你讲真话。
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金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3: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1: 那今天的优惠力度大不大呢？
0: 优惠力度非常大，但是这个优惠名额是有限的，抢完之后立刻就会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400-877-6669。400-877-6669，选科研，认国字，喝对营养液，健康更长久。
1: OK， 今天咱们一起揭开了这个国字号科研平台的神秘面纱，然后也知道了选对产品其实就是在选背后的实力和标准。
0: 好了，那就是这一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2: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3: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
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3: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2: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3: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4: 经典时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3: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
4: 一书一世界，
3: 今天呢，我们要走到岭南大地，走进广州的镇海楼。广州啊，有一句老话叫未登五层楼不算到广州。这座傲立于越秀山之巅的五层楼，见证了广州2000多年的城市变迁。它建在南越王赵佗的越王台旧址上，历经600年风雨，多次毁于战火，而又多次重建。那今天呢，我们

0: 守广东的永嘉侯朱亮祖，把广州的东城、西城和子城合为一，然后往北推，把北城墙建在越秀山上，然后在越秀山的最高处建了一座城楼，最初就叫望海楼。那么这个海是指南海吗？不是，是指珠江。那个时候的珠江比今天要宽得多，一片浩瀚，看起来就像海。在清代，广东有一个著名的诗人和学者叫瞿大钧，他有一本很有影响的地理书叫《广东新语》。《广东新语》在讲到广东的方言土语的时候，有这样一段话：凡水皆曰海，所见无非海也。出洋谓之下海，入江谓之上海也。在今天的广州市内啊，还有许多以海命名的景观，像海珠桥，这个海都是指珠江。明成化年间，望海楼遭遇一场大火，被烧成一片瓦砾。明嘉靖24年，提督蔡京与侍郎张悦重建望海楼。由于当时东南沿海一带倭寇猖獗，海疆不宁，需要加强海防，于是侍郎张悦就把望海楼改名为镇海楼，取雄镇海江之意。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望海楼才叫镇海楼，但是许多人更习惯于称它为五层楼，直到今天还是如此。地理位置非常好，站在这座楼上，不仅可以俯瞰整个广州城，还可以看到浩瀚的珠江，视野非常开阔，所以被称为岭南第一胜态，又是明清时期的阳城八景之一。所以在广州啊，有这样一句话：未登五层楼，不算到广州。
1: 一座镇海楼雄踞越秀山巅600年，成为了广州城的标志。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镇海楼建成之前，这片土地上已经先后矗立过两座重要的建筑，一座是秦汉时期南越王赵佗修建的越王台，另一座是五代十国时期南汉皇帝修建的歌舞岗。先有越王台，再有歌舞岗，最后呢，才有镇海楼。三座建筑跨越了1500年的时光，都建在了越秀山的同一块土地上。那么朱亮祖为什么要把镇海楼建在越王台的旧址上？他修建这座楼的初衷又是什么呢？
0: 民国时期，广东诗人邓其同写过一首以镇海楼为题的诗：城楼高踞越王台，一抹彤云曙色开。摘斗摩霄凝望处，英雄既往又开来。这首诗的第一句告诉我们，镇海楼是建在越王台的原址之上的。赵佗啊，就是秦汉之际的南越王，他在南越国境内建了4座台，其中在越秀山上一座叫越王台。刘演呢，就是五代十国时期南汉皇帝，他在越秀山上建了一个歌舞岗，又用石头修了一条从山下到山上的道路，叫呼兰道。南越王赵佗所建的越王台与南汉皇帝刘演所建的歌舞岗，还有明代永江侯朱亮祖所建的镇海楼，都是在同一地址，也就是说是在越秀山小盘龙岗上。换句话说，

0: 镇海楼的前身就是歌舞岗，歌舞岗的前身就是越王台，先有越王台，再有歌舞岗，最后有镇海楼。那么，永嘉侯朱亮祖为什么要在越秀山上建镇海楼，而且要建在越王台和歌舞岗的原址上面呢？我们综合明清时期诸多学者的意见，大概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是为了军事防御，而越秀山的最高处就是小盘龙岗，就可以瞭望城内外，起到军事防御的作用；第二，为了观景；第三，为了镇王气。有一个传说啊，说朱亮祖啊曾经做过一个怪梦，说梦见越秀山上啊飞出一条赤龙，然后对面海中，也就是珠江里面飞出一条青龙，这条赤龙和这条青龙啊，这个恶度了良久，最后青龙不知，潜入水中。那么第二天，朱亮祖就把他的同僚找来，啊，请大家来解释究竟是什么意思，众说纷纭，都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那么这个消息啊就传出去了，一直传到朱元璋的耳中，朱元璋就请刘伯温来圆梦，来解释。刘伯温讲，这条青龙就是海妖，他建议让朱亮祖在广州的越秀山上建一座楼来镇妖。于是朱亮祖就在越秀山上建了望海楼，也就是今天的镇海楼。传说不一定可信，但是我们在明清时期的许多学者的著作里面却是多次看到类似的记载。要想讲清楚镇海楼的来龙去脉，就得先讲一讲南越王建的越王台，讲一讲南汉皇帝刘演建的歌舞岗。
1: 军事防御、登高观景、镇压王气，这三个原因呢，让朱亮祖最终选择在越王台的旧址上修建了这座镇海楼。而镇王气的说法也给这座楼啊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其实所谓的王气，不过是古人对历史的一种解读。在朱亮祖建楼之前，这片土地上确实先后诞生了两个地方政权，一个是秦汉之际赵佗建立的南越国，另一个呢是五代十国时期的南汉国。那么南越王赵佗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他为什么会在越秀山上修建这座越王台呢？
0: 这个赵佗啊，是真定人，也就是今天的河北镇定人。秦始皇平定岭南之后啊，在岭南建立了南海、桂林和象郡三郡，任敖任南海郡郡尉，赵佗任南海郡龙川县县令。秦朝末年，天下大乱，群雄逐鹿。正是在这个时候，南海郡尉任敖病重，任敖就把龙川县令赵佗招来，叫他代理南海郡尉，嘱咐他决道闭关，聚兵自守，保境安民。赵佗接任南海郡尉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从中原到岭南的，横浦、阳山和黄陂这三个关塞，把它封闭起来。另外，还建了几个新的关塞，加强防守，不让战火烧到岭南。他们两个人呢，

0: 保境安民这一方面是有功劳的。公元前204年，赵佗啊，在先后控制了南海、桂林和象郡三郡之后，成立了南越国，自封南越王。南越国的都城就是秦代的南海郡的郡治番禺城。这个番禺城的位置啊，就在今天的越秀山的南边，背靠越秀山，南临珠江。南越国的王宫就建在番禺城内。赵佗除了在越秀山南麓建番禺城和南越王宫，还在越秀山上建了越王台。为3月3日休息之处。这个3月3呢、就是上巳节，三月上旬的第一个巳日，就叫上巳日。所谓休息，就是祭祀。赵佗在越秀山上修建越王台，就是为了每年3月3的祭祀。3月3呢，是一个很重要的民俗节日。这个民俗节日在今天的汉族地区已经被多数人遗忘了，但是在西南的许多少数民族地区仍然是一个隆重而盛大的民俗节日。刘邦建立汉朝之后，既要应对北方强大的匈奴，又要平定国内的诸侯叛乱，加上中原地区啊久经战乱，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所以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面，刘邦就对南越国啊就采取了怀柔政策，接受了赵佗称王这样一个既成事实。等到国内的形势稍微好转，他就派陆贾出使南越国了。赵佗很明智，他听从了陆贾的意见，接受了汉朝的赐封，成为汉朝在岭南的一个异姓王。为了表示对汉朝的忠心不二，赵佗除了每年向朝廷进贡，还在越秀山的北面建了一座朝汉台。这个朝汉台啊，据文献记载，离这个越王台只有咫尺之遥。赵佗呢，每在初一和十五这两天，就登上朝汉台，望北而拜。刘邦死后，吕后执政，吕后听信了长沙王的谗言，断绝了中原和岭南的贸易往来，还扣留了南越国派往长安的使臣。由于吕后的一系列的错误，导致南越国和汉朝对立。公元前183年，赵佗在岭南称帝。汉文帝即位之后，纠正了吕后的一系列错误，赏赐了赵佗在真定还健在的兄弟，而且给他们安排了官职。在做完这一切之后，他写了一封亲笔信交给陆贾，让陆贾再次到岭南。赵佗再次见到陆贾， 又看到了汉文帝的言辞恳切的亲笔信，内心惶恐，顿首谢罪，立即表示取消帝号，臣服汉朝，人称南越王。陆贾离开岭南的时候，赵佗还写了一封书信，叫做《报文帝书》，交给陆贾。其中有这样几句话：“老夫北面而臣是汉，何也？不敢背先人之故。”说先人在中原，根在中原，怎么能够背叛中原而与汉朝为敌呢？这几句话可以说是赵佗的真情告白。南越王在位67年，南越国啊一共经历了5代，存在93年，一直到汉武帝元鼎6年被汉朝所灭。秦始皇平定岭南的时候，岭南还是一个不开化的蛮夷之地。等到汉武帝平定南越国的时候，岭南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就与中原大体相当了。在岭南由蛮夷之地走向文明的历程当中，南越国功不可没，尤其是南越国的第一代国君赵佗，这是一个深明大义的人，他为国家的统一，为南北文化的交流，为岭南的开发，为老百姓的安居乐业，可以说是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赵佗被称为开发岭南的第一功臣。
1: 1000多年后，历史再次轮回，岭南大地上又诞生了一个新的地方政权——南汉。南汉的开国皇帝在越王台的旧址上修建了一座歌舞港。那么南汉政权又有着怎样的命运呢？
0: 晚唐以后，国家再次陷入分裂割据的局面。在短短的50多年时间里，在北方就有梁、唐、晋、汉、周5个朝代，同时呢还有前蜀、后蜀、荆南、楚、吴越、南唐、明、南汉、北汉等10个国家，所谓5代10国。公元917年，刘演在广州称帝，国号大越。第二年改为汉，史称南汉。南汉一共经历了4个皇帝，存在了55年。南汉在他最强盛的时候，拥有原南越国的全部版图。南汉前期由于推行以文治国，励精图治，在政治上还是比较开明的，经济上也得到很好的发展，文化上也有不俗的表现。但是南汉皇帝刘演到了他的晚年就变得很糟糕了。第一是残暴，第二点就是奢靡。这个刘演呢，作为南汉国的第一代皇帝尚且如此，那么他后面的那几个皇帝那就不用说了，可以说是一个比一个残暴，一个比一个奢靡。

0: 汉皇帝在奢靡上面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大造宫殿和园林。据史料记载，南汉的宫殿多达数百处，所谓山城之地，傍为离宫园囿。由于城里的这个土地啊，都被皇室占领了，所以老百姓呢，只有迁居到城外。南汉皇帝在越秀山上的主要的建筑，就是歌舞岗和呼兰道。这个呼兰道啊，就是登上越秀山的道路。銮，就是皇帝的车驾。由于这条道路啊，是为皇帝上山而修的，而皇帝上山的时候呢，往往都是前呼后拥，因此这条道就叫呼兰道。韦陀就是赵佗，赵佗三岳山登高处，就是我们刚才讲过的越王台。南汉皇帝刘演在越王台的旧址上建了歌舞岗。如果说赵佗在这里建越王台，是为了每年三月三的休息，也就是祭祀，那么刘演在越王台的旧址建歌舞岗，就是为了每年重九，也就是重阳节的那一天的登高。三月三呢，也就是上巳节啊，和重阳节都是古代两个很重要的民俗节日。南汉的最后一个皇帝叫刘唐，刘唐这个人呢，平庸而懦弱，没有治国的才能，无论大事小事都一律交给宦官。公元970年，宋太宗发兵讨伐南汉，第二年刘唐投降。令人发指的是，刘唐在投降之前居然让宦官呢放了一把火，把南汉的府库全部烧为灰烬，然后全族迁到汴京。
1: 同一片土地见证了两个地方政权的兴衰，也见证了岭南2000多年的历史变迁。而镇海楼就像一位沉默的老者，站在越秀山之巅，看着珠江水滚滚东流，看着广州城日新月异，把这一切都刻进了自己的砖瓦里。
0: 南汉与南越都是国家处于分裂时期建立的两个地方政权，随着国家的统一，这两个地方政权早已灰飞烟灭。他们在越秀山上建的越王台和歌舞岗早已化作尘土，但是由于镇海楼是建在越王台和歌舞岗的原址上面的，所以当人们登上镇海楼的时候，还是很容易想起南越国往事和南汉国的往事。
1: 一座楼承载了2000年的岭南历史，一座楼见证了一座城市的成长与变迁。从越王台到歌舞岗再到镇海楼，变的是建筑的形态，不变的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国家统一的坚守。赵佗的深明大义让岭南融入了中华文明的大家庭，无数岭南人的开拓进取让这片土地焕发出了勃勃生机，而镇海楼就是这种精神的最好象征。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0: 说到生活的改变，你想到什么？告别摇摇晃晃的公交时代，地铁让这座城市变成了一小时生活圈。小区门口的小卖部变成了生鲜超市，还卖进口商品。楼下的绿道结束了过去车来车往的热闹，晚上我总会下去跑上三公里，遇到隔壁的杨女士。以前我们总说 hello，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的问候变成了吃了没。远一点的地方是高铁线，如今已经连通了香港，买买买的念头更加蠢蠢欲动。再远一点是中欧班列途经的铁路，我们公司的产品就是通过这条通道走出国门。走出去迎进来，开放让国家变得更好，也让生活变得更美。我一直相信，我有多努力，祖国就有多强大。为了明天，我们一起奋斗。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怎么这么脏啊？
1: 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
2: 如何待客？哼，
3: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1: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4: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5: 我错了，这就打扫。
4: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6: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7: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8: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9: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1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我是主持人小哈，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我们的节目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一起来听到从新看热榜，为什么高端的场所总让我局促不安。说个心里话，相亲被拒绝很痛苦，我放不下，满是困惑，为什么会这么痛苦呢？以及解忧杂货铺，刚开始工作存钱真的很重要吗？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10: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11: 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的话题叫做为什么高端的场所总是让我局促不安。最近因为看到了一个网友提出了很多普通人啊都感到很苦恼和有疑惑的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一旦去到一个格调很高、装修很好、气派一点的场所啊，比如说高端的商场或者是一些奢侈品店，就会手足无措，感到十分紧张呢。可能很多人从小并没有什么攀比的心理，但是对高端洋气的品牌也没有那么奢望和需求，但是这种进入到某一个场所就感觉到有一点局促的感受，是自卑心理作祟，还是真的有虚荣心呢？在心理上怎么战胜这种表现呢？我看到这个很多网友啊都提到了一个知名人士、公众人物郭敬明，他曾经自己在采访和书当中都表露过这种感受啊。比如说在2006年左右，当时郭敬明逛上海的时代广场啊，有一家奢侈品店想买一双白色的鞋，但是不知道该怎么清洗，这个店员小姐姐呢就告诉他说，这个包装盒里有说明的，不能洗啊。郭敬明当时就很不理解，说总得有办法能清洁吧。这个店员小姐姐就深吸一口气说，先生，买我们这个鞋子的人一般都不太走路，他们出门都坐车，或者身处的环境都很整洁，所以您的生活环境不好的话，或者说您需要挤公车地铁上下班，需要大量时间走路的话，只能说这个鞋子不适合您。哎，这听起来非常刺耳哈。再早一些，还是一个名牌店，郭敬明看到了一件衣服，就鼓起勇气问说可不可以试穿，结果店员呢始终都没有看他一眼，说你不合适。逛一些奢侈品店，他觉得稍微穿得不好，或者手上拿了一瓶水，就会觉得进去是不是不好啊？但是时过境迁啊，后来呢，他穿着拖鞋都敢进去，这也是郭敬明早年的经历啊。这个很多朋友小的时候都看过他写的那篇文章啊，多少有点理解他对于品牌和金钱那么深的执念。其实呢，在小城市的一些稍微贵一点的商场哈，店员一看你好像不会去有什么购买力啊，甚至都不会搭理你。当然了，也不一定只是小城市才会有这样的情况，很多人呢都会因为这样或那样的经历啊感受不好，所以呢不敢走进这么高端的场所。

0: 另外有一部分人呢是觉得他只要一进入到空间非常庞大的场合里面呢，就会觉得局促。那这种心态到底是怎么样影响我们的？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它呢？今天我们针对进入高端的场所总让人局促不安这个话题，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
1: 很多人都有过这种感觉，门一推开，明明只是进个商场、酒店或者去高档写字楼面试，心里却先紧了一下，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走路都怕自己姿势不对，连说话声音都下意识放轻。不是你见识少，也不是你心理素质差，很多所谓高端场所本来就在用环境告诉你，这里和你熟悉的地方不一样。最容易让人不舒服的往往不是贵，而是那种无形的压迫感。你还没看商品，还没开口问路，已经先感受到一种我是不是不属于这里的气氛。这种感觉不是凭空来的，它是被设计出来的。先说最直观的一点，就是大。很多高端商场、高端酒店最先砸过来的不是装修多精致，而是空间特别大，天花板高，拱顶高，通道宽，视觉上空得很，像故意把人衬小。人一旦被放进这种尺度夸张的空间里，很容易生出敬畏感，甚至有点紧张。就是环境先把你压住，让你一进门就意识到这地方有分量。接着是量，很多人没细想过为什么一些高端场所总显得特别通透，特别明亮，玻璃、镜面、灯光配合得很足，表面看是高级感，实际上它还有一个效果，就是让你更容易注意自己。衣服合不合适，头发乱没乱，走路自然不自然，都会被放大。人在这种环境里，自我感知会变强，一旦开始过度注意自己，就很容易拘谨。还有一个特别典型的细节，就是陈列。普通店铺喜欢把货摆得满满当当，顾客进去知道该挑、该摸、该比价。高端店不是，他常常把东西摆得稀稀拉拉，一件商品一个位置，像展品一样供在那里，地方很空，东西很少，反而把单件商品的存在感抬得很高。你站在那儿，会本能的不敢乱碰，不敢随便试，甚至会产生一种错觉，这东西是不是贵到我碰一下都不合适。这时候如果再碰上冷一点的店员，那种局促感就更明显了。虽然不能一概而论，但很多人都遇到过类似情况。你进去了，对方抬头看你一眼，态度不热不冷，甚至透着几分审视。问题就在这儿，很多人会以为服务行业这样不是把客人往外赶吗？可现实里，恰恰有人会因为这种被挑选感，反而更想证明自己配得上。说穿了，这种微妙的怠慢，有时反而会强化品牌的高高在上。最容易被忽略的是味道，很多高端场所有自己的香氛系统，一进去就是一种和日常生活很不一样的味道。有人觉得好闻，有人会觉得压迫，因为气味本来就会影响情绪，它不像灯光和陈列那么显眼，但它会悄悄改变人的状态。尤其是那种偏冷偏陌生的香味，和冰冷的空间、克制的服务放在一起，会让整个场景更像一个筛选器。你适应了你就留下，你不适应你就会更快怀疑自己。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为什么高端的场所总让我局促不安。
0: 相信这个片花当中讲的也很清楚啊，其实一切都来源于心理上的设计。很多人都会把这种不自在归结为自己是不是不够自信啊，或者说是不是因为我口袋里没有钱啊等等，但其实没有必要这样苛责自己，因为这类场所它的设计目标本来就不只是为了好看，它还要制造距离感，制造稀缺感，制造身份感，让你觉得这里和普通的消费

会在这种场景里立刻把问题往自己身上揽啊，是我穿的不太整齐吗？是我这个囊中羞涩吗？等等啊，觉得是不是自己的不对啊？其实很多时候不是你不自然，而是对方的空间服务器位陈列合起来制造了一种心理上的落差，而这种感觉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你去的多了，见的多了，那层高端滤镜会慢慢的就碎掉，你会发现商场还是商场，酒店还是酒店，店员也都是普通的打工人，所谓的高级感很多时候是被精心包装过的体验，它呢可以影响一个人的情绪，但不应该定义一个人的价值。所以高档场所其实就卖两样东西啊，这个商品以及进门时候的心理门槛。局促不安不是你的问题，也是它商业模式的一部分。那我们呢来给大家总结一下，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局促的感觉。其实刚才片花当中呢也都提到过，首先就是空间用空旷来压垮你。普通商店呢每一平方米其实都会产生利润啊，货架挤在一起，过道勉强可以过人。高档场所就相反了，他们要故意留出大片的空地，桌子和桌子之间要非常的巨大啊，一个成年人可能张开双臂都碰不到邻桌，层高呢也要被拉到一个必要的高度，灯呢也非常的亮，你走进去呢脚步这个声音会比你先到啊，皮鞋踩在大理石上那种声音在空旷的空间里来回的回弹，所有人都可能听见，于是你就会放轻脚步，不是因为礼仪，而是因为你被看见了，而你不知道看见你的眼睛属于谁。福柯曾经说过，空间是任何权力的基础，空旷不是你给你用的啊，空旷其实只是单纯的告诉你，这里不需要挤，不需要多摆一张桌子来赚多一份的钱，你那份钱有没有都可以啊。你走进这空间，渺小是你的第一种产品，是我们免费提供给你的。二十世纪有一位建筑师、城市规划家以及作家，他叫做勒科布西耶啊，他就说住宅是居住的机器，而高档场所它制造的是一种制造渺小感的机器，这个机器运转的时候不会出声，你只会感到结果。说完了空旷的空间，我们再来说一说服务啊，也就是高档场所的服务往往是很礼貌且克制的啊，普通餐馆的服务员可能会叫个姐呀，叫个哥呀啊，可能会叫这个帅哥美女啊催你点菜呀，会把这个菜重重的放在桌上啊，这些行为会让你觉得哎，这是在和一个真人打交道，真人可以讨价还价，可以抱怨，可以要求等等。而某一些高档场所的他们的服务人员不会，他们会叫先生女士，发音标准，音量统一，倒水的角度固定，撤盘的动作一致，微笑的时间长度也都经过计算，每个动作看起来都很对，但也很克制，这就是没有真人的感觉了。那这种服务不是为了让顾客非常的舒服，而是为了建立一个距离，社会距离，用专业化的礼貌告诉你，我们之间不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我们是服务者和被服务者之间的关系，你不可以越界。马克吐温说，穿着是肤浅的，但肤浅的影响力可一点都不小，礼貌也一样，礼貌是表面的，表面的东西最容易让人紧张，因为你不知道碰一下会碎掉什么。接下来就是符号啊，符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用看不懂的东西来淘汰你。比如说你去了一个高端的餐厅，这个菜单一递上来，翻开没有图片，没有中文解释，第一行是手写体的法文啊，第二行意大利文，字体很小，排版稀疏，酒单很厚，一页一页翻过去，产区、年份、评级是吧？每一个字你好像都认识，但连在一起都不知道什么意思，也不知道该选哪一瓶。墙上画的是抽象派，你盯着看也不知道这画什么意思。一开口可能就会觉得你看不懂，背景音乐在播放，曲目你也听不懂啊，乐手你不认识，风格你也说不清，它只是存在，不大不小的填满所有安静的缝隙。有一本书叫《有闲阶级论》，里面就写过，展示无用之物就是一种身份的标榜，看不懂的东西你没法评判，没法评判就只能接受标在上面的价格了。质疑是需要知识储备的，知识是需要金钱和时间来购买的，你没有购买这些，所以你没有资格去质疑。那这一套逻辑没有被印在任何地方，但所有人都能感受到。另外一本书是布迪厄的《区隔》，它里面写的品味是一种社会标记，高档场所把品味做成了考卷，你没有答案，所以局促就是交白卷时候一种正常的生理反应了。
接下来要说到的就是高端场所当中潜移默化的隐性规则啊，因为规则和规矩是不被写出来的，没有牌子说不能穿短裙或者短裤进某一个地方，你穿着短裤进去了，服务生就会礼貌。

0: 把你带到角落里的位置，背对所有人，不用解释，你可能马上就懂了。也没有牌子写明了不用筷子夹寿司，但是你夹了，邻桌的目光可能会短暂的、准确的落在这你的手和筷子上，时间不到一秒，热度也很清晰，你就知道自己好像做错了啊。错误也不需要被宣布，他自己会宣告。所以这些规矩到底谁定的？没人定，但他们好像就是存在在那儿。你不是不知道，就是当场学会。学会的方式呢，也就是出错。出错之后产生羞耻，羞耻又让你觉得你好像不属于这里。这就是标准的社交惩罚机制，成本很低，但效果持久。王尔德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悲剧，一种是得不到你想要的，另一种是得到了。可以加上第三种，就是你付得起钱，但不知道规矩，站在那里好像是一个被放错了场景的演员。再来说高端场所的下一条，这个可能会让人局促的啊，就是时间。这一点呢，可能很多人都会忽略。普通餐馆啊，大家想一想，它追求翻台率，上菜快，收拾快，结账快，越快服务的客人越多。而高档场所是反过来的，慢。哎，这菜单送了要等，点菜要等，上第一道菜要等啊，撤盘要等，最后一道菜和账单之间可能也会让你坐一下。你招手没有用，这里的服务人员不会因为你招手马上就会跑过来，他们可能有自己的节奏，你的节奏呢也许在这里不算数。慢呢也不是效率低，慢是一种声明，说这里的时间不是按照你的表走的，你的时间很忙碌紧张精打细算，而这里的时间悠闲多余，不在乎多留走几分钟，他是属于这种人的。紧张的那个人永远是客人。倦怠社会这本书里讨论过不同类型的暴力，那在高档场所里，暴力是被否定性的，它否定你的节奏，否定你的习惯，也否定你对于时间的所有权。否定是安静的，你只感觉到了等待。最后一个要说的就是价格了啊！刚才以上所有的步骤结束之后，人已经被改变了，空间让它变得渺小，服务让它保持距离，符号让它闭嘴，规则让它犯错，时间让它也变得很被动。那全部完成之后，菜单上的数字看起来就不再那么大了。可能你在某一个高端的场所里吃一盘炒青菜就要388，一份牛排1888是吧？一个皮包六位数，那这些数字单独拎出来，任何人都知道这不合理啊，但是前面的五步已经把你放进了一个特定的状态，在那个状态里，这个不合理好像变得很模糊了。你甚至会觉得，就该付这么多的钱，不是为东西付钱，是为了你能坐在这里而不被赶出去而付钱。入场券不过是账单上没有写的一个名目。巴菲特说，只有在退潮的时候，你才知道谁在裸泳。高档场所里的潮水是气氛，气氛退去，你会看到标价和物品之间的真实关系，但气氛一般不会退，它是被精心推荐的。所以下一次如果朋友们再次走进这种地方，或者说第一次走进这种地方反应还是紧张，也别急着否定自己，那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可能很多人甚至所有人都会有同样的感受。只不过有一些环境呢，太擅长让人误以为不自在是自己的错了，其实不是，它所有的东西都是经过包装，你只是走进了一个本来就在设计距离感的地方，仅此而已。
1: 针对进入高端场所就会局促这个问题，网友小京央君的回答引发了很多人的共鸣。他说，以前看过《百万英镑》，当衣着穷酸的主角拿出百万大钞时，我心里爽死了。也曾有过那种心态，哇，以后有钱了，我一定来一次扮猪吃老虎，穿得破破烂烂去哪儿哪儿哪儿消费，然后服务员鄙夷时再牛哄哄地把钱拿出来。现在想来真是太幼稚与虚荣了，有这想法的一定是没钱的，不懂在人之上把别人当人。我们城市里有唯一一座国际酒店，矗立在一排排高档小区里，周围丛林掩映，泉水叮咚，门前停的车都是奔驰宝马，还有我不认识的牌子，出入大门的都是西装革履，还有仍然我不认识的牌子。小城市的人从来不会在家门口住国际酒店，所以没人进去过，只能靠自己的想象来脑补里面的奢华，所以那时候大多充满着关于这个酒店不切实际的描述，类似于东宫娘娘烙大饼，西宫娘娘剥大葱。这个酒店最高级的地方是23层，在上面能俯瞰城市，里面有网吧50，快一个小时，还有小姐姐坐你旁边陪你上网，这是当时人口相传的艳羡。 我在一次内急时曾经闯入过这个酒店一次，里面几拨人分坐在里面低声交谈，令人目眩的楼层，金碧辉煌的水晶灯，彬彬有礼的服务，低调大气的内衬，静谧的假山喷泉，让我不敢四处乱看，甚至呼吸都下意识轻轻屏住了。所以当我小声挤出我想上个厕所这句话时，我甚至觉得自己想羞愧地逃出去，你没钱不入住不消费，就是想来这儿蹭个厕所，人家怕是要在背地里笑话你呢。后来上了大学，该逛的逛，该玩的玩，见得多了也就不怯场了。去年哥儿几个要在这里办一个同学聚会，让我去了解一下价格服务什么的，我穿个大短裤，脚踩凉拖，大大咧咧就进去了，手上自行车钥匙哗哗响，大堂服务领着我逛了餐室、娱乐室、房间，出来跨上我的小自行车时，突然又回忆起以前来这里蹭厕所的时候了，那时候恨不得把衣服整理特别板正，现在却可以无所谓地把自行车跟豪车停在一起。所以有时候可能缺的不仅仅是钱，还有眼界开阔后的宠辱不惊，以及你自己知道，都是吃喝玩闹，不会因为出入一次会所就成了高端人士，也不会因为在路边摊撸一次串就折了身份，你自己的价值该是几斤几两还是多少，并没有改变。在人之上把别人当人，在人之下把自己当人就好了。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为什么高端的场所总让我局促不安。
0: 心理学上呢，有一个概念叫做崇高感，就是当你面对巨大的空间、巨大的建筑、巨大的自然景观的时候，你会油然而生一种混合着敬畏和渺小的感觉。那这种感觉呢，本来是留给大教堂啊，什么中世纪的人走进教堂要感受什么高高的炉顶啊，会感觉到神是伟大的，自己渺小的、一种宗教体验啊。但是其实呢，现在的一些高端场所是借用了同样的心理手段和方法。那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哈这些感受之外哈，商场里处处都有利用心理学的影子，也就是我们走进商场购物的时候，也许早就被这个商场的各种各样的精心设计所左右了。比如说，我们接下来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商场的动线啊。其实每一条商场的动线都像是精心编排的密码，它也藏着消费行为和精准的预判与引导啊，让你在不知不觉当中可能对于消费心理学有一个具象的表达啊，就开始掏钱买东西了。比如说啊，入口的动线就是用心理锚点来消解你的陌生感，因为人在进入到陌生空间的时候呢，本能会产生一些心理的防御，那这种心理就会转化为对于环境的快速扫描和评估。而入口的动线核心任务呢，就是在消费者踏入空间之前30秒内，用一个心理锚点来消除这种陌生感，建立安全感和探索欲的平衡。所以大家想一想，你逛商场的时候，进这个商场的时候，它有没有一些特殊的设计？比如说啊，就是在深圳的某一家商场当中，入口就设置了一个开阔式的下沉式广场，这其实现在在现在的商业体当中很常见了。这个广场的面积呢，达到了数千平方米，地面是采用浅色系的大理石铺装，与周边高耸的建筑形成了很明确的对比，让消费者从远处，就一下就可以看到这个开放的空间。而广场周边呢，布置了大量的绿植，形成了自然的分隔带，同时呢，搭配了柔软的地埋式的这种灯光，在夜晚也可以烘托出非常温馨的氛围。那根据商场的统计呢，消费者在进入这个入口，平均停留的时长就会达到5到8分钟，很多人拍拍照啊，打个卡呀，然后自然而然的就会进入到商场内部。他首次进店的转化率也会相比改造之前提升30%啊，是非常可观的数据。说完了入口，再来看一看主动线，也就是进入商场之后你整个的动线流程哈。很多商场会用节奏控制来延长你在里面停留的时间。比如说主动线它其实就是类似于商业空间的一条主动脉，承载着连接各个功能、分配人流的核心任务。但是比物理连接呢更重要的就是，主动线是通过对进行节奏的一个控制，影响消费者的心理时间感知，进而延长我们 进去之后的停留时间。在商业逻辑当中呢，停留每增加10分钟，你消费的概率可能就会提升15%左右。在广州天河城啊，这个它就采用了一个曲线型的主动线的设计啊，这个主动线呢是蜿蜒曲折的，每隔一段距离就会有一个小型的中庭，这中庭里呢就会布置一些艺术雕塑啊、休息座椅啊、特色的水景装置啊，哎，消费者在里面走的过程当中就会被这些景观哎给吸引，不自觉的放慢脚步。根据统计呢，这一家商场消费者平均停留时间也会达到120分钟，比同类的直线型的这种商业体就会高出50分钟，那它的销售额呢会因此大幅的领先，所以也会让大家想到，为什么进到商场之后啊，我们经常找电梯都要曲里拐弯的啊，从这边上来之后要绕到另一边去继续上楼，也是这个原因。接下来呢，要说到次动线啊，因为主动线如果是商业空间的明线，承担着人流，就是主人流的这个引导，那么次动线呢就是暗线，负责挖掘那些非计划中的消费潜力。次动线的魅力就在于它的隐蔽性，它不追求人尽皆知，但是通过营造发现感，让消费者在里面探索的时候产生惊喜。那这种惊喜呢，往往能够转化为更强的消费意愿。比如说北京三里屯太古里啊，它南区有一条次动线，就藏在主街的后方，入口呢就已经比较隐蔽了，仅通过地面的彩色鹅卵石和主街区分。那这条次动线上就分布着很多小众的设计师品牌，店内的装修风格也很独特，商品也独具特色。那这个次动线的人流量是主街的仅仅20%，但它的客单量会达到2000元以上，也是主街客单量的三倍之多啊！消费者大多是因为好奇，哎，发现了这条次动线就进去，想要一探究竟了。此外呢，还有垂直动线啊，同样也是通过心理暗示的方式来打破层级的壁垒啊。很多多层的商业体当中，垂直动线的核心挑战就是打破楼层歧视啊。消费者往往倾向于停留在低楼层，对于高楼层呢，会产生天然的心理抗拒。那优秀的垂直动线设计呢，也不是通过强制引导啊，而是通过心理暗示，让每一层都成为目的地，来消解楼层之间的心理差距。比如说像西安有一家国际购物中心就安装了亚洲最长的室内飞天梯啊，从一层可以直接到达6层的餐饮区啊，带来一个非常强烈的视觉冲击，也会吸引着很多消费者想去坐一下感受一下等等等等。另外呢，商场里还会有一些室内的瀑布啊，相信很多人也去过这种商场，瀑布的视觉效果也会吸引着你想要去看一看顶楼的美景。最后呢，就是用动线的末端，也是心理的闭环，来强化你的记忆点啊。其实呢，凡此种种，它都不是简单的空间规划，而是对于我们消费者心理的深度解码。从入口一直到结束的这个末端啊，都有各种各样的愉悦的探索。所以说，在商业啊，尤其是商业体的这个建筑当中，它也是利用了很多心理学的小技巧啊，通过心理学的解码，才能让我们不仅有一个很好的商业体验啊，购物体验，同时呢也会让他们有更高的承担啊，这个成交的这个价值。好了，以上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重新看热榜，为什么高端的场所总是让我局促不安，也分享了一些商场里面会利用到心理学的小细节。那接下来呢，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和半点报时，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我们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朋友真的特别幸运，好视力为感谢咱们湖北听众长久。

0: 都以来的陪伴，特发放1000份蒸汽眼贴，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无论你是刷视频、打游戏，眼睛特别干涩酸胀，手揉水洗无法解决根本问题，还是随着年纪增长，眼部素质下降，看东西模糊不清，视力越来越差，都可以打400-706-1900 400-706-1900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市面上的护眼产品特别多，但我只给大家推荐好视力，因为它专注护眼26年，已经帮助了100万用户改善眼睛问题。眼贴特别添加丹参、石斛等10几种对眼睛特别好的名贵中草药，贴完眼睛水润舒服，清晰透亮。咱湖北很多听众都在用，眼睛比同龄人清亮舒服许多，效果特别好。现在10分钟内打400-706-1900购买，直接先多送78元眼贴，再加送豪华收音机、叶黄素和高清老花镜。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1: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2: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

0: 地性。热发说，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商场里面超级安静，我想悄悄的和朋友讨论点啥，感觉都会被听见，有这种不安感。这其实也跟刚才我们讨论的当中啊，有一些地方是暗合的。读读书说他刚好相反，他说我每次去这些所谓的高端场所，遇见冷漠的贵哥贵姐的时候，我都会上下扫他们一眼，然后露出不屑的微笑，他们反而就不自信了。感谢大家的留言，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也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相亲被拒绝了很痛苦，我放不下困惑啊，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解忧杂货铺，刚开始工作存钱很重要吗？同时你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一起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那在下半段节目当中呢，我们心理加油站的老朋友心理咨询师董秋霞老师会在线上和我们一起来答疑解惑。马上进入到今天的说个心里话。
1: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0: 来看今天第一位朋友的提问，他说我因为现在的无能而开始后悔当初休学的一个决定，我该怎么办呢？具体来听。
2: 我小学被同班的男同学骚扰，触碰身体敏感部位，他们会围在一起嘲笑我，拿橡皮筋弹我，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小学毕业。初中压力更大，我和同班同学相处不太好，曾经欺负我的男同学在隔壁班，下课时间经常来骚扰我。我因为这件事直接爆炸，导致了休学，但当时学校已经解决了问题，让那些男生给我道了歉。我休学一年后重回学校走读，但是还是没有办法适应学校的生活，过了一段时间就会开始觉得暴躁消极逃避，也尝试过去就读职高，但还是一样的问题。我知道就算现在回到过去，我的行为也不会有任何改变，但是总是会想当时要是逼自己一把，没准就能坚持下去。如果我没有那么怠惰的话，就能够正常的读书上学，能找到工作，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一直待在家里什么都不做。药一直在吃，但我并没有感觉更好，一停药就会非常失控，好像待在家里我的状态越来越差，但是又没有勇气面对外面的生活，无法承受一点点压力。我觉得我真的很没用，不如说是事实，我家里人已经给了我最大的包容，他们只希望我能自理，能克制情绪，但是我连这样的小事都做不到。我真的觉得也许当时我不休学就好了，逼自己一把就好了，不该任性的。所以我想问，我到底怎么样才能更好一点，能像正常人一样学习工作？现在的我做不到，我根本做不到，但我很想做到这些事情。
0: 听的还是蛮让人心疼的，这个女孩的故事哈，因为从小被同学骚扰，导致了休学。但是她说家里人其实在给她最大的包容，因为我当时在想说，这个时候家里人难道没有给她支持吗？其实也是给了的。但是现在造成了她没有办法正常的工作和学习了，那该怎么办呢，董老师？
3: 其实这也听出来就是有一点，这就像一个怎么说，就是说家庭啊，就是说给到他已经能给的那一部分，但是他本质性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掉，所以对于他来说，他也知道父母啊家庭对他是有照顾到的，但是他自身内在的那一个心结，他的痛苦的那个部分就一直都是存在的，所以这也是他的就是说会有一种就好像动力就出不来，既然没有动力能够去正常的我们说去工作去学习去交友，而是他只有用一种就是在家里面
0: 躲到家里面了，
3: 对，这种退缩的方式，这也是一种自我保护。我们不能说在家里待着就是坏事，那如果说你硬逼着自己出去面对的话，也许你会变得更严重，所以那现在对于你来说，在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之前，先让自己在家待着，也许对你来说它是安全的，至少你能够保证 正常的日常的生活，比方说吃饭啊、睡觉啊、生活自理啊，你是可以的。可能不行的就是你不能参与社会性的活动，比方说挣钱或者是交友、
4: 工作、
3: 工作玩耍，你做不到。那么想要跨出这一步的话呢，可能还是需要有一些，就是从内去调整一些，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去

0: 过去的你提到的这一个点，就是这些创伤啊，慢慢的去梳理梳理。
1: 嗯，
0: 靠你自己梳理呢，我觉得是有些困难，毕竟时间久了，最好呢有可以的话呢，可以找心理咨询师去做这件事情。
1: 嗯，
0: 然后你也说你在长期吃药，其实药物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也是在帮你缓解你的这个情绪上的问题，就是这样可以让你至少每天心情舒畅，能够正常的去思考问题。
1: 嗯，
0: 但是心结没有打开，药物它只能说缓解了你的症状，但是它无法去打开你的心结。
1: 嗯，
0: 所以你现在缺的有一个部分就是去找人聊一聊，把你的心结去打开。
1: 嗯，
0: 然后有家庭对你的这样的包容啊，还有你自己对自己这样的一个就是清晰的认识。
1: 嗯，
0: 其实这已经是做得很好了。
1: 嗯，而且我觉得恢复社会功能它是一个很漫长的急不得的一个工作。
0: 对对对，从最小开始做，你哪怕就是有的人呢，你先别说工作，出门都有困难。
1: 嗯，
0: 那么先从出门开始，每天让自己在觉得合适的时间出门散步10分钟。
1: 嗯，
0: 然后从10分钟再散步到半个小时。
1: 嗯，
0: 然后再从你那个人少的时间出门到逐渐有人的地方出门。
1: 嗯，
0: 再到去人稍微多的地方，一点一点的和社会链接，产生链接。
1: 嗯，
0: 打开自己内心的那一个安全的门。
1: 嗯，
0: 然后这个心结呢其实才是重要的，这个症结要先
1: 找到，把它处理好，
0: 先处理好。
1: 嗯，
0: 你才能克服，强硬的克服是没用的。就像身上有一块疤，如果说里面的，下面的肉没长好，你要把那个疤给揭开的话，只会让这块肉继续溃烂。
1: 嗯，
0: 所以不要硬揭伤疤，不要硬逼着自己去做自己现在还做不了的事情。
1: 好的，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找到专业的机构或找到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来进行帮助和咨询哈，引导自己慢慢的回到生活的正轨上面。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他的留言，他说自己是一个研究生啊，目前呢科研的进度很慢，导师每次都会批评我，非常的害怕导师，该怎么办呢？
2: 研究生科研进展慢，自己闷头干活，导师每次都批评。其实我很尊敬老师，就是太过尊敬老师了才会这样，但是骂多了上厕所都不敢去，怕在走廊里头碰到。可是明天我们开项目会，我去帮忙又得见到，害怕的时候很多，比如他说你2个月把这篇文章写完，2个月了，我卡在了细节上不敢找他，类似的事情很多。我知道文章发不出来，毕业等等是我自己要承担责任，可是现在每天一来都被这种恐惧裹挟，我该怎么办？发个消息和老师说没写完吗？想上厕所憋好久了，但是又在大办公室同学们面前装出自己很不紧张的样子，不紧张其实早都起来上厕所去了，该怎么办？这种情绪再持续2年，我怕自己抑郁，身体也憋出问题，因为有大半年了，以后到了单位见到领导也这样怎么办？
1: 以后到了单位见到领导也这样，我觉得他这个担忧还挺有理论依据的，因为他觉得好像就是对于权威都是有一种恐惧的。
0: 对，
1: 那该怎么办呢？
0: 先把先从当下开始啊，就是说当你在这个环境中你能够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恐惧的时候，你要做一件事情，从我们说从认知上去做一个事情，就是说你去上厕所，领导会批评你吗？领导是不会的。
1: 嗯，
0: 因为这是正常的，你要去做你自己生理上需求的事情。
1: 对，
0: 那么即便领导问你你要干嘛，你去做什么，你就说我上洗手间。这个所以说自己给自己不要去制造恐慌。
1: 嗯，
0: 因为恐惧有一部分是来自于我们自己内心的一个投射，就是说我内心里面投射出了外界是一个很恐怖的世界。
1: 嗯，
0: 其实这个恐怖的世界存在于我们自己内心里面，所以我们要先要消除内心的恐怖世界。
1: 嗯，
0: 就逐渐再去弱化内心的恐惧。
1: 嗯，
0: 那么在这个之后呢，你还要去做一件事情，就是不断地提醒自己，就是我现在是可以尝试去做这件事的， 不是去让自己停留在这个位置，就是说不要让自己在恐惧里面被恐惧所控制住了，而是要走出自己的这个恐惧。因为我们长时间被恐惧所控制的时候，我们就会认定了一个部分，就我们的身体记忆里面就会有一个部分，就是外界确实就是很恐怖的，但实际上我们把自己锁在了一个恐惧的虚幻的世界里面，
1: 就我全都是想象，没有实质的这个真实情况。
0: 对，所以我们要将自己带入到现实中。另外你也可以和你周围的同事啊进行一些日常的多交流，哪怕是闲聊，去通过和他们的谈话的过程中去感受他们的这一种，特别是很阳光的这样的同事，他们会传递很多开心快乐的情绪给你，去消淡你的这种恐惧的情绪，然后对于你来说的话呢，你不断的去制造的恐惧，在这个时候你自己也会提醒自己，其实并没有我想的那么可怕，然后对于领导或者是说导师他对你的批评，其实你要把这个部分就要分化出来，就是我们以前也提到，就是一种分化，就是他是不是在针对我来批评我，还是说他只是就这个事情在说事情上面他是有情绪的，如果说他是谈事情的时候带有情绪，那么你要允许对方是一个，他是一个有温度的人，他是有情绪在的，如果说他是针对你这个人，他不断的在贬低你，不断的在打压你，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去站出来替自己说一句话，就是我能做到的是哪些，我不能做到哪些，而是要让对方知道你行与不行，当你能够替自己说话的时候，这个时候对方也不会再去用情绪控制你，所以这两个部分就是说，对方是有情绪的，因为他是有温度的，那么

0: 不是对我的，我可以安全的和他去交流，他可以有情绪，带着情绪和我说话，那是他，跟我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恐惧的本身不是在于外界是恐惧的，而是你内在里面有一个很不安定的这个小孩在里面。就是我们说这个，就是后续的话呢，有时间有机会你可以也可以去做做心理咨询，让和咨询师一起探讨一下，看你内在的这个症结是什么，这个恐惧是什么，一定多半就是说我们说是你过往的生活中点点滴滴积累出了很多不顺的事情，然后一点一点的压抑到现在，所以放大以后在工作中就呈现出来了。
1: 是的，希望这位朋友能够找到自己对于权威的恐惧的这个根本啊，根源是曾经的什么样的经历，然后去解决它。另外就是在生活当中不要自己去制造恐慌。我们再来看一看接下来这位朋友的提问哈，他说相亲被拒绝了，很痛苦，我放不下，满是困惑，为什么我会这么痛苦呢？具体的情况我们来听。
2: 去年12月底，我们通过中间人介绍认识，他离异，我未婚，见过三面，两周后他突然发来拒绝的消息，而我却陷在里面一直走不出来。我本习惯周末见面，中间人叔叔催着工作日见，可直到周六也没动静。叔叔问了以后，当晚他约了第二天中午见面，开车接我时，我莫名感到安心踏实。饭后两天，叔叔转达他家很满意，想以结婚为目的交往，让我主动点，甚至想年前订婚。这个大家没当真，但是我以为他也中意我。然后又一个中间人加我，叮嘱我多跟他聊聊，说他不太爱说话。但是他很热情，微信频繁发消息给我，上班下班聚餐打游戏都要告诉我，跨年0点准时祝福。我约第二面，他欣然同意。元旦下午到晚上，看电影、吃饭、逛广场。崴脚摔倒时，他急忙来扶我，喜欢他的沉稳周到。第三面是我发了钱想跟他分享，我请客是用优惠券团了饭，他说可以再点，多出他付，我觉得他很好。饭后去公园转了一大圈，那时我还以为一切顺利，我以为双向喜欢，家庭满意那种。我喜欢他，所以我也认真投入了。可回去后他消息渐少，回得慢了。两天后我问在忙吗，他回这两天我一直在考虑，你人挺好的，但没有擦出火花，非常抱歉。我强撑回复知道了，回家哭了两天，忍不住发小作文倾诉委屈，中间人传递的满意和订婚预期让我认真投入，却落空了。他回复对不起，我不想这样，你很好，是我的原因。之前的热情让我觉得他的拒绝很冰冷，我很痛苦。后来我才发现端倪，他的某软件名叫你是我患得患失的梦，见第一面后 WX 头像换成自你应允走进我生命，发朋友圈当下就是未来。拒绝我那晚，他凌晨分享歌曲不如，歌词满是思念煎熬。我查了出处，是部叫《恋雪季》的短片，讲一段注定分开的相遇，当下就是未来是里面的对白。我慢慢清醒，他的高频消息只是报备，没有交心，可能迫于家庭压力。可如果不喜欢，为什么见了我换头像和发朋友圈？他拒绝我后发思念、思念、思念，又按计划去旅游，发游玩照片。他知道我难过，还发自己开心的朋友圈。某软件上找到他离婚后分享的我还想你，写着爱是自由意志的沉沦，我可以离开你，但是不能控制我仍然爱你。原来他还爱前妻啊。当时中间人说的是前妻不想生小孩才离婚的，而且他前妻不想离婚，给了很多钱才离婚了。我真的不理解，这么相爱为什么离婚，我放不下，满是困惑。所有人都放下了，只有我困在两周的回忆里，我不知道发什么了什么，我感觉他很好，但是我为什么这么痛苦？
1: 这也确实是非常纠结的一段故事哈。这个男生相亲的时候呢很热情啊，从热情到冷淡，他觉得有点不适应了。当这个女孩投入的时候，这个男孩反而抽身离去啊，然后他开始做了各种各样的像侦探一样的调查，发现自己得出一个结论，他还爱他前妻，但是他还是很痛苦，那怎么办呢？他这好像。

0: 还有很多情绪的问题。
1: 其实时间不久，但是很快就投入了。能够感受到你对这一段感情，就是或者说对感情的渴望，对婚姻的渴望是有这个。
0: 对，
1: 所以你对这个人真的了解吗？其实从这一篇你写的这一篇来信里面，我就是好像对这个人你并非真的很了解他，只是在不断的在捕捉他的一些信息。所以单方面来说的话，你更多的是在追求自己的一个需要，并没有真正的去和这个人产生。
0: 哦，明白了。他喜欢的是这个人给他带来的
1: 感觉，对，
0: 所以这个感觉消失的时候，他就不知道怎么
1: 办。这个人消失了，这个感觉还在
0: 啊，对。
1: 但是这个感觉又附着在这个人身上，所以他需要抓住这个人。但是实际上，如果我们假设一下，现在再换一个人出现，如果这个人现在有同样带来同样的感觉，你真的还会去和前面这个人去纠缠吗？你愿意去，就是我们可能理性告诉我不愿意再纠缠，我可能我会换一个，但是实际上我更多的纠缠是这种感觉。我想要的是他带给我的这种温暖细心，
0: 不停的去给他发消息，
1: 对，
0: 报备，
1: 对，就是这种感觉。
0: 所以需要区分爱一个人和爱一个人带给你的感觉这个事儿，听起来好像挺绕或者挺难的，但其实得做到。
1: 我们要去爱一个人，一定是先去了解这个人，了解他所有的他的生活背景，特别是到了一定年龄以后，他的生活他有发生过很多事情，一定是很复杂的。他走到今天，一定他背后有很多故事，都是我们需要去点点滴滴去了解的。
0: 对，而且我觉得反而会为你感到有一丝庆幸，虽然这位朋友说很痛苦哈，但我反而觉得有一丝庆幸，就是对方还是很坦诚的告诉他没有感觉，抽身离去呢。如果说对方他只是要完成一个结婚的任务，跟你真的走进婚姻了之后，你才发觉这个人不适合你，那该怎么办呢？
1: 其实就是我们说的，他只是一个婚姻的幻想。
0: 对，
1: 他不是一个实质上的爱情的发生。
0: 没错，所以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再想一想，再思考一下，尽快的走出这个痛苦，然后去拥抱属于你的真正的好的感情。
1: 就总结上来说的话，下一段感情的开始一定是要给自己足够的时间去了解这个人，再投入足够的情感。
0: 没错，了解才是第一步。好了，以上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的内容了。再次的感谢董秋霞董老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也欢迎大家继续向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来继续为您解答。那接下来呢，我们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刚开始工作存钱真的很重要吗？即将在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大家继续往下收听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
2: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3: 毕业之后踏入职场，刚拿到工资的你都用来做什么？有人交了房租，有人请客吃饭，也有人为自己买了喜欢的东西。但职场新人收入单一，如果不懂得规划和节制，容易导致入不敷出，甚至成为月光族。特邀心理咨询师江燕提醒，对于刚开始工作的年轻人来说，懂得存钱是一项重要的心理能力，能帮助我们协调人际关系，顺利适应多变的环境，同时因为有了储蓄，才能在面对窘境时替自己多存几分底气。
4: 存钱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对于刚刚离开校园开始掌握经济大权的新人来说，生活压力逐渐地展现出来，也有很多十分强大的诱惑浮出水面，比如说日常开销可能会逐渐增加，人际交往圈也逐渐打开，还有个人生活质量提升等等，都会消耗我们来之不易的心。

水。事实上，这些消费都很正常，但是一定要有理性，盲目消费、过度消费、透支未来的行为绝对不要有。但是别说只是一个新人呢，就算职场老手也都有翻船的时候，所以存钱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第二个，你存下的其实不只是钱。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一个特别有名的心理学概念，叫延迟满足。延迟满足它指的是为了更有价值的一个长远结果而心甘情愿地放弃我们当下的一些满足的感受。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呈现出来的是一种自我控制的能力，而这种自我控制能力的发展是我们在未来完成各种任务以及协调我们的人际关系，成功的去适应我们的环境所必备的一个条件。简单的说，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忍耐。为了追求更大的目标，获得更大的享受，可以克制自己当下的欲望，放弃眼前的诱惑。对于才开始工作的年轻人来说，存钱就是一种延迟满足的过程。因为有了储蓄，我们才能在将来未知的风险出现时不那么慌乱，才能在面对窘境时不那么落魄，替自己多存几分底气。在规划财务的同时，其实也增强了其他的很多能力。第三个，该花的地方还得花。我前面讲这些，可能很多年轻朋友会认为自己是不是要切断各种欲望和娱乐，消费似乎变得有一些罪恶感。在今天这个被欲望和诱惑包围的时代，存钱是个不小的挑战和考验。陈嘉庚先生就曾经说过，该花的钱千千万万都要花，不该花的钱一分一厘也要省。存钱不是舍不得花钱，也不是要我们做一个不折不扣的守财奴，而是要把钱花在刀刃上。比如学习未知的学问，锻炼欠缺的技能，见识陌生的世界，结识比我们更厉害的人。所以花钱有几个原则：投资未来的必须花，享受现在的选择花，单纯娱乐的少点花，浪费时间精力的不要花。攒钱不一定能够让我们的生活立竿见影的好起来，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系列的蝴蝶效应，会让我们收获很多比金钱更加宝贵的财富。总而言之，对于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来说，在花和存之间要学会规划，懂得取舍，保持自律的一种态度。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马昭旭表示，习近平主席指出，中方将顺应时代发展大势，倾听各成员呼声，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为亚太乃至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新动力，为 APEC 中国年合作指明了方向。中方将围绕今年 APEC 会议主题，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以 APEC 领导人深圳宣言为平台，展望实现亚太共同体目标的路线图，突出贸易、联通、创新、发展四大支柱，筹备领导人会议成果。与会各方高度评价今年以来 APEC 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主办 APEC 会议，愿共同推动 APEC 中国年取得丰硕成果。高官会前， APEC 各委员会工作组于5月11号到17号举行近40场会议，涉及贸易投资、经济技术合作、妇女、电信、食品安全等领域。来自各成员经济体、秘书处、观察员等1000余位代表出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前瞻布局一批数据领域前沿标准。据了解，相关单位已研究制定算力并网、池化等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国家指导性技术。
1: 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FM 104.6 AM 774，湖北之声，生动。

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FM104.6 AM774，湖北之声，生动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 FM 104.6 AM 774湖北之声，生动

传递思想的力量。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湖北之声，湖北新闻第一声 ，News Radio。

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湖北之声，生动。

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湖北之声，生动。

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湖北之声，生动。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湖北之声，生动。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各位好，我是文娟。
2: 各位好，我是何军。欢迎您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的新闻晚高峰节目。
1: 首先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到后天白天降雨短暂的间歇，21号晚上到22号南部地区呢还会有小到中雨发生，气温小幅波动。明天最高气温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呢可以达到25到30度，后天西部略降至24到28度，中东部略升至29到31度。
2: 鉴于此轮降雨后土壤含水量比较高，注意防范恩施、宜昌、黄冈等地滞后性地质灾害风险，也提醒大家近期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
1: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你关注今年以来国内多家钛白粉企业密集发出涨价通知，引发市场关注，此轮涨价潮背后的驱动因素是什么，企业如何应对。
2: 黄金价格剧烈震荡下行，财经观察，能源价格高企抑制黄金价格上涨，
1: 美国电价飙升，多州出手严控涨价。
0: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2: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看今日市场。今天四大股指收盘涨跌不一，沪指涨0.92%，深成指涨0.26%，创业板指跌0.16%，科创综指涨2.62%。沪深两市成交额2.89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74亿。
1: 盘面上，电力股先涨停潮，半导体设备、GPU 还有 PCB 概念股集体爆发， AI 应用、云计算、光伏、人形机器人板块表现活跃，锂矿、稀土概念股调整。
2: 今天呢，电力板块再度爆发，电力板块走强背后的主要驱动因素有哪些呢？我们来听第一财经证券嘉宾刘云龙的分析。
3: 我觉得电力板块它的最核心的，其实大家还是看重的是AI 所带来的这个需求的增长，以及绿电所带来的估值的提升的潜力。所以呢，从现在来看的话，我们应该把它跟现在的 AI 热点扩散这样的一个现象去做一个联系。就是现在那么 AI 头部的这个企业的话形成震荡，但是呢很明显一些腰部的企业和一些细分的企业它的整体热度是维持比较高的一个水平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它也顺理成章的能够推行到这个电力相关的这个企业里面来。我们都知道这个 AI 算力的尽头是电力嘛，所以呢这个新型的电力和绿电的一些核心企业的话，它的估值扩张的可能性跟空间是比较大的。所以呢现在我们看电力相关的企业连续几天都出现了明显的这个上涨。我另外一个原因的话，我觉得还是他们的整体位置啊，以及整体的估值是比较低的，比较合理的。如果在这个位置形成上涨的话，一方面借助了 AI 所带来的这个高弹性，同时呢也能够借助电力相关企业它的低估值的这个确定性，所能够支撑股价形成一个连续的上涨和连续的反弹。但是呢我们在这个位置可能也需要去关注一点啊，就是对于多数的电力企业而言的话，那么像新型能源包括绿电的这部分，它的占比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大。同时呢即便是占比相对来说比较大，但是呢从电力企业来看的话，它的这个业绩的增长啊，以及营收规模的增长，它也是一个相对比较线性的这个增长。它相对于 AI 基础设施啊，包括 AI 硬件的相关企业，这种连续的大幅增长甚至是连续翻倍的这种增长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所以呢我们其实也不要过于期望说电力相关的这些企业他们的股价会能够复制这个像 CPU 啊以及光通信相关的这些企业形成连续的大幅的上涨。这一轮上涨涨到一定程度之后的话，分化的这个压力跟分化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呢它的整体上涨的这个幅度啊可能不会特别的大，同时呢上涨的延续性呢可能也需要再去关注一下。我觉得可能 更大概率是一个波段式的这个反弹，反弹这一波之后的话，后面很可能会继续陷入分化震荡为主的一个走势。大家在参与的时候啊，特别是投资者在后续的参与的时候啊，要关注相关个股的分化的这个风险，和有些个股如果说绝对意义上它的估值和它的市值过高之后呢，我们也不宜再去盲目的参与了。
1: 嗯，好的，感谢刘云龙。同时呢，新闻晚高峰提醒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2: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钛白粉是涂料、造纸、塑料等众多工业领域不可或缺的白色颜料，被称为工业味精。今年以来呢，国内多家钛白粉企业密集发出了涨价的通知，引发市场关注。此轮涨价潮背后的驱动因素是什么？企业如何应对？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4: 在上海一家钛白粉经销企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5月14号，他们刚刚收到的一份涨价函，国内价格上调了每吨1000元，海外市场上调了150美元。事实上，从今年3月份以来，他们已经陆续收到了4轮涨价通知。像这样连续多轮且幅度如此集中的上涨，在过去20年行业周期中都并不多见。数据显示，截至5月15号，钛白粉全国市场均价在每吨16733元，较2月底每吨13300元上涨26%。而此轮钛白粉涨价的核心原因在于原材料成本的快速攀升。
5: 由于硫磺是钛白粉主要的原材料之一，硫�磺进口依存度为47%，3月的地缘风险导致了硫磺出口受阻，受此影响。中国地区的硫磺市场的价格持续上涨，钛白粉的价格也在此推动下上行。
4: 硫磺价格上涨传导至硫酸，再进一步推高钛白粉生产成本。数据显示，截至5月15号，国产固体硫磺均价为每吨7341.25元，较2月末上涨每吨3489.37元，涨幅90.59%。液体硫磺均价为每吨7351.08元，较2月末上涨每吨3527.75元，涨幅92.27%。据钛白粉生产企业负责人测算，生产一吨钛白粉需要约3.6吨硫酸。受原材料采购困难、成本持续攀升影响，市场上不少钛白粉企业出现停产或减产。
6: 3月份的时候，我们的毛利其实还是承受很大的压力的，甚至有的时候是负毛利。可能钛白粉这个30价格落地之后，它对毛利才是有一个正向的一个修复。4月份的时候，我们产能大概受到了10%左右的影响。
4: 面对成本压力，也有企业通过节能减耗、开发副产品等方式对冲成本上涨带来的影响。在内蒙古一家钛白粉生产企业，记者了解到，硫酸法钛白粉的原料钛铁矿含有大量铁元素，生产过程中会与硫酸反应，生成大量硫酸亚铁副产物。
7: 这个硫酸亚铁呢，是做磷酸铁锂这个电池的主要原料。我们产生一吨钛白粉呢，一般会产生3.5吨左右的硫酸亚铁，对于钛白粉的这个成本的冲抵吧，应该是起了很大的帮助。
4: 与此同时，该企业的母公司也通过开发国内矿产资源，进一步稳固供应链。在公益路线上，几乎不消耗硫酸的氯化法也正被企业视为突围的方向。
8: 依托硫铁资源，构建了相对稳定的原料供应基础，提升产业链的安全性和可控性。
4: 从整个行业来看，今年一季度钛白粉行业上市公司业绩整体承压，8家主要钛白粉上市公司2026年一季度合计归母净利润约4.7亿元，较2025年同期的8.76亿元同比下降46.3%。
1: 在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之下呢，下游采购需求如何变化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4: 在上海一家钛白粉经销企业，记者看到多辆货车正从仓库集中发运。负责人介绍，受近段时间上游供应持续趋紧影响，公司此前已提前加大备货力度，主动增加库存。
9: 我们了解到一些生产工厂门前排队的车子就有差不多40-50台，真的是也是让我们比较惊讶的一个状态。其实在这个园区里面，我们原来有2个稳定这个输出的一个仓库，其实现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已经增加到4个了，在1-2个月差不太多。
4: 记者了解到，三月份以来，该经销商订单量同比增长超过50%。推动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包括旺季集中补库、出口订单增加，以及下游客户对价格持续上涨的提前锁定预期，采购节奏明显前移。目前公司订单已排至6月中下旬。钛白粉下游应用中约60%集中在涂料行业。在北京某涂料企业负责人也表示，尽管采购需求3到4月份看似旺盛，除季节性施工带动外，更多来自企业提前备货，并非终端需求的实质性扩张。
10: 目前整个下游的需求应该说是一个相对平稳的一个状态，因为钛白的几个应用领域，其中像我们建筑涂料或者在工业涂料的使用量上来讲，没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增长。因为上游原材料的紧张，然后造成下游的需求端呢，大家害怕买不到材料，所以就去囤一些货，它实际不是真正的需求。
4: 记者了解到，进入5月，不少企业的订单量已逐步回落至常态水平。分析师也表示，随着前期备货逐步消化，叠加6月传统淡季来临，尽管上游原材料价格仍处高位，但钛白粉价格上涨空间或将收窄，短期存在调整压力。
5: 预计6月份的钛白粉价格有承压下行的可能，但是在高成本的支撑下，下探的空间相对有限。后期需要关注的是中东局势的进展，若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行，那么随着硫磺价格的小幅的回落，钛白粉的下跌可能会加速。
2: 在原材料价格上涨、国内需求承压的背景下，行业新的增长动力来自于哪儿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1: 在上海一家钛白粉经销企业，国际业务负责人介绍，他们目前正在积极扩大出口份额。受全球经济复苏和部分地区供给受限影响，今年出口同比增长约50%，已占到总业务量的40%左右。
12: 我们现在海外出货量大概是3000到5000吨左右吧。我们传统的市场是中东、东南亚和南美这三个地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还是在一个增量的阶段，特别是像他们的房地产需求还是在上升。
11: 海关数据显示，2026年1季度钛白粉累计出口53.68万吨，同比增幅7.15%，其中3月出口量约20.15万吨，同比增长8.92%，环比增长33.03%。从钛白粉行业多级上市公司的年报中，记者注意到出海国际化正成为企业的关键词。在拓展海外市场的同时，不少企业也在加快产品结构转型，向附加值更高的新兴应用领域延伸。在内蒙古一家钛白粉生产企业的研发中心，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目前正重点布局光伏、风电等高端场景所需的专用钛白粉产品。
13: 光伏组件、太阳能，还有像风能发电、风衣的涂层，这些上面都用的钛白粉，对漆膜啊有较高的要求。然后呢，对钛白粉也相应的，钛白粉主要是屏蔽紫外线，还有起到遮盖的作用。你像国内，不少光伏。新能源企业松央，未来我们将进行量产。
11: 在北京，下游涂料企业的转型同样在提速。北京某涂料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过去公司约90%的业务依赖建筑工程领域，如今已有约40%转移到新型工业板块及其他细分领域。在成本与需求的双重夹击下，向高附加值领域突围成为钛白粉企业的破局之道。分析师表示，这种高端化、差异化的路线有助于构建钛白粉企业的核心竞争壁垒，从而缓解成本端和行业竞争的压力，最终使得企业自身获得合理且长期稳定的盈利能力。
14: 这一轮原料涨价有望加速钛白粉行业过剩产能的一个出清，以及头部企业向高端化、差异化的转型。我们预计未来3到5年，钛白粉传统的需求将呈现小幅增长态势。
15: 小时候，爷爷总说，
16: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7: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8: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9: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黄金价格。昨天早间呢，现货黄金一度跌破4500美元，为三月底以来的首次跌超0.8%。那昨天早上10:05，价格有所回升，报4532.49美元每盎司。
2: 记者昨天查询国内金饰价格，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383元每克，相较于17号1398元每克跌15元。老庙黄金的足金饰品呢，报1379元每克，那相比于前一天呢，每克跌了17块。
1: 记者查询发现，万德数据显示呢，现货黄金已经连续4个交易日下跌，较高点跌超200美元。2026年以来，黄金进入猴市。5月16号，国内足金首饰报价呢低至1390元每克，较1月1700元每克的高位年内大跌310元每克。
2: 那今年以来，国际黄金市场可以说是上演了一轮过山车的行情。一月底，国际黄金价格逼近5600美元每盎司，创下了历史新高。然后呢，之后的三个多月，行情发生了转变，在昨天盘中一度是跌破了4500美元的关口，创下四月以来的新低。相关的原因，我们来听一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20: 这段时间，美伊冲突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导致原油价格上涨。那么原油呢，我们都清楚它是全球大宗商品的锚，也就是它一上涨，比如说化肥上涨，农产品就上涨。一些低货值的，比如说铁矿石啊、玉米啊这些，它货值很低，它的价格是由这个运费来定价，那原油一涨呢，它也跟着涨。所以呢，大宗商品一涨，它就会引发全球性的这种通胀。各国央行在遇到通胀的情况下都要收紧货币，至少呢我是不能再放松货币了，甚至有升息的可能。那么收紧货币，它会导致全球的货币环境紧缩。黄金它是全球货币环境的一个温度计，也就是全球大家都在拼命的印钱的时候，黄金它一定是涨的。它为什么要涨呢？因为钱越印就越不值钱，而黄金是没办法印的。它每年的供给呢，它的弹性是比较弱的，也就是说你印不印，反正我就这些所以黄金的价格呢，它就比较容易上涨。那反之呢，现在能源价格一涨，各国央行可能包括我们看这次说美联储它下一步的货币政策能不能放松，现在都很难讲。所以它的黄金的价格呢就受到一些制约。
1: 当前全球地缘冲突持续，传统避险逻辑下呢，这个金价呢本应走强，那为什么反而持续的走弱？黄金市场的定价逻辑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我们继续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21: 因为金价已经高处不胜寒了，现在呢避险逻辑打不过利率现实，驱动金价的主导因素已经变了，从原来的避险情绪，现在把权力交接到利率现实的这样一个戏码正在上演。这种变化呢，其实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第一方面呢，就是地缘冲突的惊吓红利，也可以说恐吓红利，正在快速贬值。即便这两天美国对伊朗一再放狠话，说伊朗如果不接受条件将一无所有，而且以色列呢也在一直跟美国探讨重启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但是我们看到其实美国和伊朗双方释放出的和谈的信号也很强烈，只要没有规模化的军事行动重启，或者说呢实质性的制裁没落地，那市场就认为放出来这些狠话那都是雷声大雨点小的狼来了。所以呢，现在市场更倾向于把这些表态视为一些信号的释放，而不会真的采取行动。所以我们现在看到避险买盘是见好就收，那同样呢地缘溢价也在快速的回吐。第二方面呢，打压金价的另一根稻草就是货币政策，现在出现了铁腕的威慑。因为美联储后任主席凯文沃什是一个典型的鹰派人物，而且是美联储现行政策的批评者，他不仅呢很反对向市场提前释放这种温和的前瞻指引，同时呢他对于现行的通胀的统计方式是提出了批评的，也就是说很有可能未来美国国内的利率水平会长时间维持在高位，那么更长时间利率比较高，那这种情况下利好美元就不利好金价，而且对于黄金这种

0: 我们发现即便是地缘冲突持续，也很难再出现以前这种一味的单边的黄金狂欢的情况。所以对于投资者而言呢，部分投资者原来刻舟求剑这种简单的画等号的老黄历，其实也到时候该翻篇。
1: 云听财经，
2: 云听财经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美国一家分析机构近日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一季度美国区域书店组织 PJM 的批发电价同比上涨超过70%，电价上涨加重了民众生活负担。目前美国至少有6个州的官员已着手阻止电力企业上调电价。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3: 报告显示，今年一季度美国区域输电组织 PJM 的平均批发电价达到每兆瓦时136.53美元，同比上涨75.5%。国际能源价格飙升以及数据中心用电需求激增等成为主要推动因素。批发电价上涨也波及到居民用电价格，多家美国电力企业纷纷宣布上调电价。例如，费城电力公司日前表示，计划将电价上调12.5%。分析认为，这一调价方案意味着普通居民每月电费平均会增加20美元，约合人民币136元。有消费维权人士称，虽然确实存在能源价格走高和用电需求增长的因素，但部分电力企业借此谋求更高利润，电价上涨幅度明显过高。美联社报道指出，今年美国将举行中期选举，电价等民生问题成为民主党试图撼动共和党国会控制权的核心议题。目前，包括亚利桑那州、纽约州、宾夕法尼亚州在内，至少6个州的官员已着手阻止电力企业上调电价。在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党籍州长夏皮罗施压后，费城电力公司已撤回其电价上调计划。亚利桑那州民主党籍总检察长梅斯表示，针对2家电力企业提出的涨价申请，已向该州公用事业监管部门提出异议。
4: 1至4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
2: 1至4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2%。
4: 商务部等6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8条可操作能落地的具体举措，让境外旅客退税更省心、更省心、更省事。
2: 全国首单数字人民币缴纳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税费业务昨天在青岛落地。
4: 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18号下午，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45亿元。5亿档新片长尾效应持续释放，其中《给阿嬷的情书》连续9天蝉联单日票房榜首。
5: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2碗了。
6: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7: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8: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9: 有人说，人生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万家灯火中有一盏是为你而点亮，莫过于在袅袅炊烟中闻到家的味道，在一蔬一饭中找到生活的热情。嗨，朋友，你好，我是何军。此刻我在新闻晚高峰，祝你幸福平安每一天。
2: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将关注我省多地遭遇强降雨，恩施鹤峰、宜昌、荆州等地积极应对，各地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楼市释放企稳信号，一线城市新房价格连涨3个月，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哇妈，这是一台进口收音机吗？
1: 对呀，这外国人造的，可好用了。
2: 今天由苏联援建的武汉长江大桥正式通车。
0: 从此，我有了听广播的习惯。
3: 这一听啊，就是60多年喽。
4: 爷爷，哎，我发工资了哟，送您国产最新款手机。哎，您对他说，听新闻。
3: 哎，我要听新闻。
5: 好的，现在为您打开新闻广播。
1: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港珠澳大桥今天正式通车。
3: 哟，咱们中国制造这么先进呢？
4: 对呀，您不知道现在流行一句话吗？让世界爱上中国造。
6: 中国制造，让世界更美好。
7: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即将
8: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9: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10: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11: 咋回来了？没事儿。
12: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11: 不哭，不哭啊。
8: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1: 北京时间17:30，
6: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都是移动爱家最想守护的幸福。
1: 品质爱家官网，畅享智慧生活。FTTR 全屋千兆，10元每月起，全屋信号满格更稳定。爱家林希平，智慧康养，爱宠看护，云电脑，移动爱家，全家安心又省心。
0: 品质手机好网，权益一站尽享，换 AI 手机享双重补贴、双重保障。老友套餐换新，流量翻3倍。精彩体育赛事尽在咪咕视频。开通移动加宝宝，家庭保障一站全享。
1: 品质好网，全家省心。
0: 智慧爱家，温暖相伴。
1: 湖北移动，守护您的每一次连接。
2: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3: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文娟。
4: 各位好，我是何军。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也是道路方面，那此刻红钢二街从五峰一路到建设五路由东向西，卓刀泉南路从洛榆路到南湖北路由北向南，长青路高架从范湖立交到长青立交由南向北，文昌路由南向北，以及虎泉街从卓刀泉南路到光谷环岛由西向东，以上路段呢此刻都处于中度拥堵的状态。
3: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的路况，目前的拥堵指数排名靠前的分别是武胜路凯德广场、武商广场、武汉国际广场、银泰创意城以及群光广场，他们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请途经以上道路和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2: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4: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这时段的热点全搜索，我们首先要关注到的是我省的雨情。5月17号以来，湖北遭遇了罕见的强降雨过程，全省12个市州431个站点拉响暴雨警报，112个气象站实测雨量突破历史极值，其中荆州市出现超250毫米降雨，打破当地的单日记录。荆州国家站、公安区域站的1小时、3小时、6小时、12小时、24小时降水量都破了历史极值。
3: 那么为什么雨这么大还要持续多久？18号湖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韦慧红进行了解答。
4: 韦慧红介绍，这场降雨强度大，极端性强，范围广，恩施、宜昌、荆门、荆州、潜江局地特大暴雨，恩施、鹤峰累计降雨量位居全省榜首，宜昌、五峰、荆州、公安紧随其后，降雨量分别达到413毫米、388毫米。另外呢，荆州区单日降雨量295毫米，突破当地历史极值。
3: 从小时降水来看，

是大气环流异常背景下多重天气系统叠加作用的结果。近期副热带高压持续北台，将南海孟加拉湾的充沛水汽源源不断输送到我省的上空。与此同时呢，北方带来的弱冷空气和强盛的暖湿空气剧烈交汇，降水系统呈现了一个对峙的状态，加上降雨系统它的移动速度非常的缓慢，水汽呢持续的堆积滞留，最终形成了这场持续时间长、覆盖范围广、降雨强度大的极端天气过程。那么雨

0: 雨，局地暴雨。
1: 昨天呢，荆州城区内自水严重，今天情况如何呢？我们一起来连线湖北台记者万丽媛。
2: 好的，主持人，目前荆州全市绝大部分地区已经没有自水的情况，环卫等部门正在全力清理路面淤泥垃圾，保证市民正常通行。截至目前，荆州全市共投入2000多名救援人员参与抢险救援。荆州市应急管理局紧急调集了这个抢险救援骨干队员50名，携带5条皮划艇、6台排涝车、8万平方米彩条布，集中投入2湖市场等受灾最严重区域，积极与军分区武警荆州支队、市消防救援支队建立抢险救援联动机制，发挥蓝天救援队、潜水协会等社会力量作用，形成合力，对4座存在较大安全风险的水库，特别是超设计水位的太湖港水库、张家山水库，以及荆州学院、荆州中医医院、中心医院、低洼地段等重点溢涝点，组织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500余名指战员，携带700余台套装备进行抢险救援。荆州全市储备袋类789万条，纺织布153万平方米，抢险救生艇195艘，排涝水泵1400台套，排水抢险车55台。根据县市区防汛救灾情况，调拨棉被300床、毛毯400件、折叠床100床。截至目前，重点区域内涝基本消除，道路畅通，企业生产、医院诊疗秩序基本恢复。今天荆州全市单机800千瓦及以上泵站开机29处，144台，合计流量891立方米每秒，其中江南片开机14处，56台，流量483立方米每秒，江北片开机15处，88台，流量1273立方米每秒。通过满负荷运行，最大限度降低内河湖水位，同时加强长湖、洪湖以及主要水库的连排连调，精细调度泵站、闸坝等工程，提前腾出调储容积，有效应对强降雨带来的洪涝风险。针对太湖港水库超设计水位的情况，加密巡查值守，落实专人盯守，确保大坝安全。主持人，目前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好的，感谢万丽媛的介绍。鹤峰县同样遭遇了极端的强降雨，雨情严峻，防汛救灾工作正全力推进。那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正在鹤峰防汛一线的鹤峰台记者周周，了解现场最新情况。周周你好，目前你所在的位置水情如何？给我们介绍一下道路、水电网络以及山体的情况好吗？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荣美镇斗水河畔，那么目前呢水情平稳，斗水河城区段水位480.49米，距警戒水位2.7米，正在逐步的回落。道路上国省干线已畅通，乡村路段呢有零星的落石，工作人员正在巡查清理。水电方面，多数区域恢复，仅5里乡3个台区待修，18个退伏基站全恢复，信号稳定。山体呢有9起小型滑坡，1起崩塌，无伤亡。专家正在排查23处隐患点。
0: 嗯，那么现在群众的转移安置的情况如何呢？有多少群众转移？这个房屋的状况又怎样呢？
3: 截至目前，全县累计转移289户637人，49户121人已返家，临时安置点的物资也特别的充足。全县50余栋房屋受损，1户2间严重损坏，12户19间一般损坏，均贴警示标识，专人值守，被困群众呢已全部转移到位。
1: 嗯，那再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各个部门抢险救灾工作的开展情况好吗？
3: 各部门正在协同作战，我身后水利人员呢正在乘巡查船监测水位，排查河道，地质专家现场排查山体隐患，交通部门清理道路的落石，电力人员呢也正在加紧的抢修台区，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全力做好救灾和群众的保障工作。 那么目前防汛四级响应仍在启动，全力守护群众安全。主持人，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嗯，好，谢谢周周的介绍。从5月17号的凌晨到18号的中午，应城市普降大到暴雨，累计降雨量呢达到80到120毫米。那当地40万亩农田面临自水威胁。那目前呢，当地抢排情况如何呢？我们来连线孝感台记者熊庆勇，请他呢给我们。

0: 说说具体的情况。
1: 好的，主持人，孝广市的这次强降雨，应城市陈河镇降雨最为集中，仅5月18号上午9时便达95.3毫米，全镇8.76万亩农田一度面临自水威胁。灾情就是命令，应城市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全市800多处泵站开足马力，昼夜抢排。其中，在应城市陈河镇张集村，4台排涝机组以每秒4个流量的速度持续作业，从5月17号0时到5月18号中午，累计抽排自水10多万方。该镇内河自水基本排清。与此同时，应城市供电部门同步跟进，雨下到哪里，供电服务就跟踪到哪里。应急抢修队更是全程值守，确保排涝设施安全用电。截至5月18号下午，应城市40多万亩农作物基本脱离危险，田间地头积水退去，农作物重新生机恢复。
2: 好的，谢谢熊庆勇的介绍。今天上午水利部滚动会商研判全国雨水情形势，安排部署暴雨洪水防御工作。根据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水利部于5月19号，也就是今天中午12点，针对江西、湖北、湖南、广西、广东、贵州、海南等7省区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展望5月下旬，21号到23号和24号到26号仍然会有2轮明显的降雨过程。那频繁的强降雨之下呢，需要注意防范的是地质灾害、山洪、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
4: 聆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2: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热搜新闻。昨天国家统计局公布2026年4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其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2、3线城市环比降幅收窄或与上月相同。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的城市共有21个，比上月增加5个。
3: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王中华解读介绍，四月份的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涨幅比上月回落0.1个百分点。其中，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上涨0.4%、0.1%和0.1%，北京下降0.2%。
2: 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1个百分点。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0.3%，降幅与上月相同。
3: 七十个大中城市当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城市共有21个，比上月增加5个。记者注意到，武汉新建商品房住宅销售价格指数环比持平。那么，武汉的新建商品房住宅销售价格指数为什么会持平？我们来请编辑黄文进行梳理。
5: 好的，主持人。武汉新建商品房住宅销售价格指数环比持平，主要是因为4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因为政策强力刺激，开发商采取了以价换量的策略。4月底，武汉发布了楼市和7条新政，包括优化首套房认定、加大公积金支持力度以及给予新城区购房现金补贴等等。在政策出台前后，开发商为了抓住政策窗口期，加快了推盘节奏。五一节前供应量大涨128%，但同时为了快速去化回笼资金，普遍采取了相对保守的定价策略，同时通过优惠促销来吸引购房者。这种以价换量的做法有效拉动了成交，但也抑制了整体新房价格的上涨，使其保持持平。第二个原因是新房供应结构的变化，也就是结构性因素。目前武汉市场刚需和刚改需求是主力，这种成交结构的变化对整体均价起到了平衡作用。第三个原因是庞大的二手房库存压制了新房的涨价空间。虽然新房价格保持平稳，但是二手房市场面临着较大的去库存压力。截至4月初，武汉二手房挂牌量已经突破了20万套，创历史新高。庞大的二手房库存加上二手房价格整体仍处于筑底阶段，对于新房市场形成了明显的价格牵制，购房者在买房时有更多的二手房选择。如果新房价格大幅上涨，很容易导致客户流向二手房市场。第四个原因则是市场整体仍然处于筑底企稳阶段， 虽然四月份武汉二手房成交量创下近年来的单月新高，显示出购房需求正在释放，但是整体市场信心仍在修复过程中。目前的房价持平，实际上是市场在经历深度调整后，供需双方在政策托底下达成的一种短期平衡，体现了房地产市场稳市场的基调。简单来说，武汉新房价格持平，是开发商为了在政策利好期多卖房而主动稳价，叠加二手房库存压力以及成交房源结构变化后的综合表现。主持人，目前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些。
2: 嗯，好的，感谢黄文的分析。数据显示，四月份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同比下降6.8%，降幅比上月收窄0.6%。
3: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分析认为，当前的房价指数指标进一步的修复，呈现了积极良好的态势。一是全国70城房价指数环比跌幅继续收窄，二是一线城市呢已经保持连续3个月的新房价格指数环比上涨，那扮演了领头羊的角色。第三呢，就是房价下跌的城市数量的进一步的减少，止跌及上涨的城市数量进一步的增加。
2: 好，接下来呢，咱们来关注一下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最近新增的一个请假选项。5月18号，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生请假系统中呢，新增了一个生理假的选项，引发了大家的广泛关注。不少网友为学校这一个极具人文关怀的举措点赞，好棒！中南财大上大分。
3: 5月19号呢，湖北台记者联系上了一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学生。那这位学生提供的请假系统截图就显示了因私请假当中呢，可以选择请假类型为生理假。那学生呢，只需要填写请假天数、冲突课程请假、是否出校、请假事由以及手机号，就可以提交请假申请了。那这位同学表示啊，正常通过请假系统呢提交生理假没有时间的限制，那这样的一个功能十分的人性化，学生好，学校好，生理假好。
2: 同一天呢，记者联系上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大一的孙同学。孙同学说呢，这个生理假是学校近期更新请假系统以后新增的一个请假的类型。那此前呢，系统里只有病假、事假和其他3种选项。更新之后呢，请假的性质分为因私请假和因公请假。因私请假呢，包含病假、生理假、丧假、事假，其中生理假和丧假呢，都是这一次新增的。
3: 孙同学表示啊，学校新增生理假是夯爆了哈，说明了更多的女性的需求呢被看见。
2: 对，
3: 那孙同学介绍啊，他说其实啊，这个学校此前的请假系统呢，也可以以病假的形式请生理假，但是呢，需要提交校医院开具的证明，并且呢要上传病历和拿药条才可以批假。那这个生理假的出现啊，则是一次很大的进步哈。他说呢，女生在生理期痛经的时候啊，不用再拖着疲惫的身体去学校的医院去开什么这个证明啊，去请假，真的是很具有人文关怀呀。
2: 今天上午呢，湖北台记者致电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了解相关的情况。工作人员证实，学校的请假系统近期更新了，确实呢，已经新增了生理假的功能。目前呢，这一功能仍然是处于一个测试的阶段，所以具体的细节呢，暂时不便透露。
3: 好了，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1: 我是校港台记者熊庆勇。5月18号，校港市打造武汉都市圈副中心城市、优化营商环境十大行动工作方案正式印发。该方案聚焦政务服务提升、市场活力激发、要素保障提档、产业科技赋能等十大重点领域，细化出台33条务实管用举措。
0: 我是鹤峰台记者周周。近日，鹤峰县楼水江滨河水上旅游航线全面启航，这是恩施州首条纯绿色生态水上旅游航线。该航线全长57.8公里，串联鹤峰城区至江滨河坝址沿线多个景点，10艘纯电动新能源游船同步投运，零污染、零排放、低噪音，配备智能避障与全景客舱。恩施州港航管理局等部门靠前服务，护航航线安全规范运营。此举将推动恩施州水运绿色转型，助力内河航运与生态文旅深度融合。
6: 我是咸宁台记者樊瑞。近日，由咸宁市通山县与大冶市联合打造的双20文旅推介交流活动在大冶市宝安镇沼山谷村桃乡景区圆满落幕。现场，两地文旅主管部门、行业协会、重点文旅企业及媒体嘉宾共同见证多项战略合作协议签署。活动重磅发布双20精品旅游线路，整合大冶青铜文化与乡村风情，串联通山生态山水与康养资源，涵盖十余处核心景区及特色业态。同时，两地多家景区同步推出惠民政策，打造一站式高品质出游指南。
2: 前面给经常便秘的听众推荐了湖北之声520活动，19.9元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仙宝。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7897 400100-7897。
3: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到便秘问题困扰，非常的折磨人。白天呢不敢出远门，晚上呢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好。长期便秘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呢一定要及早的调理。
2: 相信呢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就是量用得越来越大，依赖性呢也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如

0: 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呢，连邮费也全部当天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呢，一整瓶华夏仙宝只要19.9块，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一次机会，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
1: 如果给古人写一封信，对他说，我们曾见过嫦娥，见过玉兔，也见过悟空，告诉他我们的天上有鲲鹏，海中有蛟龙，在更远的地方还有天宫，我们能向墨子发问，以九章寻踪，也能腰足冲之推演世间万物，还能以北斗观天下，以天眼看透苍穹，也能御神州遨游深空。
2: 科技创新10年引领，大国神器接续闪耀。你看，中国古人的想象正在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在新时代成为现实。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以创新意识引领中国向未来阔步前行。
3: 春华难得，夏夜难得，秋时难得，冬雪难得，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很难得。你好，我是文娟，新闻晚高峰正和你一同度过这难得的一天。
0: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三时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广西柳州昨晚再次发生5.2级地震，与昨天凌晨地震震中仅相距约1公里。
4: 中欧合作微笑卫星将于今天发射。
0: 日本自民党就修订安保3文件形成建议草案，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开始抢救。水源质量
1: 40%以上污染。
0: 空气质量
1: 重度污染地区21%，由烟霾型向尾气型转化。
0: 土壤环境呢？
1: 12%重金属超标，污染曲线直线上升。
0: 好，输氧600，开始电击抢救，1000码秒，继续2000码秒。
2: 他的呼吸，你的生命，拯救生存环境，拯救自我。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3: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文娟。
4: 各位好，我是何军。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那首先关注到的依然是道路方面，此刻东湖南路从东湖东路到天鹅路由东向西，三角湖路从太子湖路到碧湖路由东向西，黄孝河路由北向南，黄埔大街从武汉大道到金桥大道由东向西，以及黄孝河路由南向北，以上路段此刻都处于严重拥堵的状态。
3: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的路况，目前的拥堵指数排名靠前的分别是银泰创意城、群光广场、群星城，他们呈现的是严重拥堵的状态。另外呢，武商广场、武胜路、凯德广场、光谷天地、小品茂，他们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请途经以上道路和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2: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4: 热点全搜索，继续关注热搜新闻。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天晚上9:44，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7度、东经109.26度，再次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
3: 这是当地昨天凌晨发生5.2级地震之后，同一天内第二次发生5.2级地震。柳南区多地震感强烈，柳南区洛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柳北区有房屋墙体开裂。
4: 昨晚的这次地震有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有没有统计到更多的财产损失？这一夜进行了哪些具体的疏散和避险工作呢？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5: 目前据初步的排查统计，从昨天晚上的21:44到今天的凌晨3点，地震呢共造成一人受轻微伤，一间无人居住的泥房倒塌。目前呢，消防、应急、公安、住建、民政、卫健等部门和柳南区正在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工作以及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目前呢，镇区的通信、供电、供水、供气和交通道路等都处于基本的正常运行状态。那昨天晚上的地震发生之后，柳南区的一些镇和街道的这个震感都比较强烈，那部分的村呢出现了房屋倒塌和房屋墙体开裂的情况。在昨天晚上的这场地震之前啊，柳州市举行了抗震救灾的新闻发布会，通报昨天白天的抗震救灾工作。而就在发布会之后不久，柳州市的柳南区就再次发生了这场5.2级的地震。我们注意到，这也是当地一天之内第二次发生了5.2级的地震。昨天晚上，我在受地震影响比较严重的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的太阳村社区看到，地震发生之后，路面出现了比较大面积的塌陷，目测呢最深的地方超过了3米。在现场有一台大的钩机将沙石推到这些塌陷的地方。
3: 在昨晚的地震发生前不到24小时，也就是昨天凌晨0:21，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04.38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那震源深度呢是8公里。那这一次的地震呢导致2人遇难。那地震发生之后呢，柳南

0: 到了太阳村镇的罗斯粉小镇会客厅的集中安置点。这里呢是太阳村镇比较大的一个集中安置点。要说昨天晚上的地震发生之后，在集中安置点最令人雀跃的一个消息啊，就是在电力工作人员的努力之下，群众居住的临时帐篷实现了通电。蓝色的帐篷内有温暖的灯光亮起，也给大家在昨晚这个雨夜增添了更多的暖意。另外呢，我在现场也了解到，在昨天晚上的地震过后，有比较多的附近的村民又陆陆续续来到了安置点，这样呢就导致昨天白天搭建的救灾帐篷供不应求。因此呢，昨晚在安置点工作人员也在紧锣密鼓的给群众发放帐篷、折叠伞还有毛巾被这样的一些物资。现场呢还有民兵和热心村民帮助大家去搭建这个帐篷。那搭好帐篷，通上了电，这一群众在临时安置点也能过得更加舒心一些。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大致就是这样。
1: 如果您刚才仔细的听了这个柳州这两次地震的数据的话，你就会发现啊，这个两次地震发生的经度是完全一样的，纬度呢只差了0.01度，那震源深度同样是8公里，那这两个地方理论上呢只相距1100米左右。那么这两次地震之间到底有没有关联？地震和当地近期的降水有关系吗？关键的是后续是否还会发生地震呢？
2: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研究员韩妍妍介绍，这两次地震时间间隔大约是21个小时，属于同一个区域，是区域构造应力长期积累后集中释放的过程。那后续不排除还会出现余震。
3: 通过现场调查，然后也通过当地的这个水位和水温的观测，那么我们初步认为这一次地震活动的话是与这个降雨没有直接的这个关联性的。地震多发生在夜间这样的这个现象其实并不是一个有统计规律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可能是因为地震如果一旦发生在晚上的话，大家可能会印象比较深刻，所以会造成这样的一个感觉。这次地震活动的话，后续余震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可能会伴随着这种有感地震发生，可能会对当地的这个建筑和居民造成二次的伤害。那么对于当地震区的居民来说，我们应该远离比如说这种老旧的危房、土坯房或者是围墙这样的比较危险的这样的建筑，然后尽可能的避免去靠近或者是在附近逗留。
4: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咱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今天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明确支付政策边界，开正门堵偏门，充分的满足群众的合理医药需求的同时呢，坚决的防止个人账户用于支付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产品。
2: 通知明确，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列入白名单的，应是经药监部门正式批准注册或备案，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并且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医用耗材。支持鼓励地方根据实际，尽可能做大白名单，把更多符合条件的产品纳入白名单，充分满足合理的医药需求。
1: 部分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例如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以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这个器械耗材。
2: 同时，医保部门强调，白名单不是一成不变的，各地制定白名单的时候要充分听取行业主管部门以及定点零售药店参保人的意见，并根据群众需求和医药技术发展动态进行调整。
1: 国家医保局近日透露，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将于本月底启动。根据此前发布的工作方案，今年适当拓宽了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外药品的申报范围，预计新版医保药品目录和商保创新药品目录将于11月底前发布。
2: 值得关注的是，和往年相比，今年目录调整方案在申报时间、申报条件、参照药预沟通以及商保创新药目录衔接等方面出现了多重重要变化。那么此次医保目录调整情况透露出了哪些信息呢？咱们来听一下央广的报道。
5: 国家医保局明确，为给目录发布后落地执行，

0: 商保衔接等留有必要的准备时间。今年目录启动申报预计较往年提前一个月左右，预计五月底正式发布工作方案，十一月底前公布新版医保目录及商保创新药目录。这就意味着创新药获批闯关医保目录的最后时限较往年的6月30号大幅提前。为此，今年的基本医保目录谈判将首次开展预申报。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表示，预申报的制度设计主要是为了给创新药进入目录提供更具弹性的时间窗口。
1: 我们提出，这个药品只要在工作方案正式发布之前完成了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的技术评审，那么就可以预申报。
0: 同时，今年新增部分目录外药品申报条件，去年纳入首版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的药品可以进入基本医保目录谈判。黄新宇解释，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与商保创新药目录有效衔接，会稳定企业参与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的积极性。部分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但超出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药物，可以在更长时间内保有可进入医保谈判的资格。
1: 允许商保目录的品种申报转基本医保。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对于一些高价值的创新药在上市的初期优先申报商保目录，你只要在商保目录里面，随时你就有转基本医保的可能性，或者有这条通路。现在国家的创新药发展非常好，有很多新机制、新靶点的药物都在出现。对于这些药，如果大家能够通过商保目录，先在临床上用一用，积累一下真实世界的一些数据，也能够随着生产的扩大呢，降低一下成本，有助于它后续转入基本医保里面去解决。
0: 三不明中成药或将迎来医保目录清退。在优化和调整方面，方案明确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作为重点考虑调出的品种。黄新宇解释，这一要求与国家药监局发布的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要求一致，目标是保证公众用药安全。
1: 中药说明书里边有三项尚不明确，这个是重点调出考虑的对象。国家药监局提出要求啊，中药应当完善说明书。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措施，也是督促大家去配合药监部门的政策，去主动的完善说明书。当然，我们在操作中，我们也会充分考虑、慎重去考虑，注重这个用药的延续性。
0: 黄新宇坦言，当前创新药研发加速突破，去年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的一类创新药品数量达到76个，部分药品在同领域、同靶点的同质化竞争激烈。医保谈判所支持的创新必须是能够体现临床疗效的真创新。
1: 今年也会更加强调真支持创新，支持真创新，支持的是那些真正的具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支持的是那些有差异化的创新，有没有带来疗效的价值的提升。然后7到8月份呢，我们会对所有申报的品种都逐一进行评审。
2: 同时呢，为了进一步的做好医保药品目录准入工作，国家医疗保障局今年印发《参照药预沟通办法》试行，截至3月底，共有31个药品提出申报。
3: 目前第一批医保参照药预沟通的论证结果出炉，第二批申报的26个参照药目前正在开展评审。进行参照药预沟通是为了什么呢？又将如何影响医保目录调整？我们继续来了解。
0: 参照药是评估药品医保价值的重要参考，是药品开展药物经济学研究的关键要素。我国医保谈判长期采用参照药比价机制。在往年的谈判启动前，医保评审专家在企业建议参照药基础上遴选确定最终参照药。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指导中心主任丁一磊解释，当前药品市场环境变化较快，竞争激烈，新药上市后尽快选择合适的参照药，对药品特别是创新药找准市场定位、比较临床价值有重要意义。单独设立参照药预沟通环节，由企业自愿申请，医保局组织专家论证并出具参照药建议，可明确谈判比价基准。从第一批参照药预沟通情况看，超出一半的企业其参照药预期与医保部门的评判一致，但也有部分存在差异，需要企业对参照药和市场竞争格局有更准确认识。
4: 近年来一些热门的治疗领域靶点新药啊，上市呈现井喷的态势，大部分同类药品的价格呢，也在根据市场的格局啊，做出不断的调整。那么有的企业呢，在本身没有突破性创新的条件下，仍希望拿到目录内价格最高的品种作为参照。也有个别企业呢，在申请参照药时呢，会选择在医保目录内，但目标适应症未纳入医保支付范围的品种。 再比如有一些企业在开展临床研究时用一款老药甚至安慰剂做对照，但申请参照药时却要求选择新的高价药。既然是参照，首先要锚定啊目录内现有的品种，且适应症在医保范围内，同时啊也要兼顾你们临床注册实验开展的情况。
0: 今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若干意见，其中明确要鼓励支持对医保目录和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药品开展真实世界研究，科学客观评估药品价值。丁一磊表示，进行药品医保综合评价，目的是为医保目录和支付标准动态调整提供参考。
4: 希望大家医保综合评价要严谨规范的开展。我们鼓励企业对基于早期数据准入、价值尚需持续验证的产品积极开展真实世界医保综合评价，通过高质量的真实世界证据科学呈现其与参照药之间的价值关系。医保部门对规范开展评价的国谈新药将在协议价基础上给予进一步的支持，并依据评价结果实施更有弹性的支付和管理政策。

0: 云听世界。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今天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也就是微笑卫星，将在法属圭亚那库鲁发射场发射升空。微笑卫星是中国科学院与欧洲空间局首次开展的整体工程、全方位深度合作的空间科学探测任务，在科学研究和国际合作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1: 昨天，商务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六部门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此次政策在2025年出台的离境退税政策基础上进行了优化升级。在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相关部门负责人就此进行了解读。来听央视的报道。
2: 根据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自今年7月1号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而不再逐单进行实物核验。同时，新政还将进一步推动即买即退，实现异地互认，并支持各地在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和口岸实现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
3: 聚焦实现一多一少两化，进一步便利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一多使退税商店更多，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一少是口岸验核等待时间更少；一个化是无纸化，提升办理数字化水平；另一个化是标准化，优化即买即退服务。
2: 2025年4月，商务部等六部门出台关于进一步优化离境退税政策、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离境退税发展进入快车道。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近一倍，办理退税人数达到27万，比2024年增长3倍。截至目前，全国退税商店数量达1.4万家，是2024年底的4倍左右。
3: 一年来呢，离境退税办理人数同比增长了367%，退税商品的销售额和退税额同比增长90%。
2: 近年来，中国游、中国购热度持续攀升。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入境外国游客达到了3517万人次，同比增长了30.5%，入境游客总花费同比增长了39.2%。
0: 今天是中国旅游日，地处青海黄南州的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核心景区经过全面的提质升级后，今天正式对外开放，以完善的配套设施、壮美的风光迎接八方游客。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围绕着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的企图，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昨天举行干部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来听央视的报道。
4: 这份草案题为《面向制定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的建议》草案，据日媒披露，自民党计划从18号起在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的干部之间展开非正式协商，并于6月上旬正式确定党内建议。据报道，草案提出，日本应尽早部署用于强化防空体系的拦截无人机和高功率定向能武器，并确保具备至少以年为单位持续作战的能力。草案还提出，应早日装备搭载长射程导弹、配备下一代动力系统的潜艇，以强化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在备受关注的防卫费议题上，草案未明确具体数额目标及裁员安排。对于日本政府相关做法，有日本民众表示，只有政客才希望发生战争，民众不应该被误导，从而丧失冷静判断的能力。还有日本民众质疑说，让相关做法受益的可能是军工与国防产业、军火市场以及利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牟利的势力，认为草案内容将转化为进一步膨胀的防卫开支和重税，被永久性的转嫁给国民和子孙后代，饱受高昂物价和焦虑折磨的一般民众不会获益。日本真正需要的是如何重归和平，而不是如何继续战斗。
0: 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卡塔尔、沙特、阿联酋三国领导人请求美方暂缓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已经指示美国军方19号将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但他同时称，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美军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的军事打击。
1: 18号，伊朗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的官方账号正式开通运行，该账号将对霍尔木兹海峡最新进展进行实时更新。
4: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0: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湖北省及武汉市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今晚到明早，江汉平原东部、鄂东北东部、鄂东南阴天有小到中雨，其中鄂东南局地大雨，其他地区短时小雨转阴天，最低气温16到21度，偏北风3级，阵风4到5级。
1: 明天到后天全省阴天到多云，其中鄂东北、鄂东南局

0: 集。
1: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2: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呀，满屋飘香。
3: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4: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5: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就和您聊到这里，我是文娟，
0: 我是何军，感谢大家一路相伴。
5: 接下来18:30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0: 再见。

你呼喊，他们回应的是你的呼喊。你看见水面倒影，它映出的是你的面容。你受到他人的尊重和善待，他们回报的是你的诚实和信用。以诚为镜，以信为鉴。提醒您，用我们的真心换以世真情。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

0: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0: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1: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0: 我国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
1: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增派工作组赴贵州指导，继续维持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1: 特朗普称暂缓原计划19号对伊朗的打击，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4: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3: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5: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3: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6: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3: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

0: 和活动中。
1: 大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2: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一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1: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3: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1: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4: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1: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5: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6: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7: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

0: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6%， 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高技术产业、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等新动能行业发展也在加快壮大。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峰介绍，
2: 一至四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呢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1: 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消费潜力得到持续释放。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 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14.6% 和 14%。 白彦峰表示，发票数据反映出我国经济韧性强劲、活力充沛、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2: 税务发票数据是反映经济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3: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要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米面油、化妆品等零售药店售卖商品严禁使用医保个账进行支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4: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5: 纳入白名单得跟我们的医疗的治疗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你的价格是适宜的。
4: 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医保部门一直打击的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马甲产品的械字号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
5: 马甲产品啊，它就是为了从原则上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就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一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4: 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
0: 今天是519中国旅游日，文化和旅游部在广州举办主会场活动，全国各地同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集中推出系列活动，释放文旅消费活力。惠民举措超9000项，拟投入惠民补贴超10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围绕今年中国旅游日的活动主题，铁路部门在旅游产品供给、惠民消费让利、出行服务升级等三个方面推出系列举措。在湖北，国铁武汉局推出遇见美好特色旅游专列，武铁某旅行社经理陈静介绍。
7: 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西发招致的运行模式，利用夜间时段行车，白天安排游览行程，以价全包，贴合当下品质休闲旅游的市场需求。
6: 随着免签红利持续释放，边境城市成为入境游热点。黑龙江依托中俄免签，黑河、绥芬河口岸客流大幅增长，跨境周末游成常态。俄罗斯游客伊拉伊丽娜说，
8: 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起来到中国，我非常喜欢这个国家。我们接着还要前往五大连池、哈尔滨、北京。
6: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曾晓峰介绍，
9: 我们以3000万元这个省级的奖补资金为撬动，指导全省各地出台票根经济优惠政策，推动一张票根串联吃住行游购娱的前链条的消费，有效推动消费从单一购买向链式体验转型。
6: 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副司长李小勇表示，
10: 当前大众出游正从走马观花赏风景向沉浸体验慢生活转变，从观光打卡向深度参与用心感受升级。我们积极回应群众期盼，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倡导诚信经营，严厉打击强制消费等违法违规行为，营造良好消费环境，让全民共享文化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成果。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今天在京举行，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未来进行时、中国制造、链动世界等节目聚焦155开局之年的高质量发展，以镜头为笔记录大国新征程。赤水长歌、天路十二载等节目用镜头定格华夏热土的深情与巨变。出海时刻、 APEC 深圳之约等节目立足开放共赢，奏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合之声。最后一击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5月20号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晚会将继续探索文艺与文旅的双向奔赴，将中华大地秀美风光、人文底蕴和万家灯火谱写入画，与全球华人共庆佳节、共话团圆。
3: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今天，江南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今天早上5点，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把省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截至今天15点，经初步核实，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11: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实施24小时巡查值守，严防各类次生灾害，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12: 17日开始，湖南常德石门县迎来强降雨天气，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受灾较为严重。强降雨造成石门县国省干道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193条县乡村道路受损。在 S522 省道湖平山至潘平段，暴雨引发多处山体滑坡，大量泥石碎石堆积路面。石门县迅速集结抢险队伍。石门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党总支书记滕昭清介绍，今天中午该路段已恢复通行，
13: 采用机械加人工 强化作业的方式，24小时能够作战。
14: 今天凌晨受强降雨影响，湖北黄冈英山县孔家坊乡温泉镇、雷家店镇、红山镇降雨5小时超120毫米，其中红山镇部分降雨量达161.3毫米。截至目前，全县共转移279户791人。红山镇张家范村党支部书记叶茂：
15: 我们是昨天从5:30起就开始把地质灾害这样的人员转移到酒店来。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
3: 农业农村部日前召开视频会，部署落实新修订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推动生猪产业从数量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
0: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中国地震局今天启动中南五省区联防联建机制，调派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开展应急流动加密监测、灾害调查、烈度评定等工作。
3: 华东地区首列采用铁路快通模式直达越南的班列今天从苏州启程，班列采用全程不换装不开箱的一箱直达运输模式。
0: 珠海机场香港太子城市候机楼今天正式启用，这是珠海机场在香港市区布局的首个城市候机楼，为珠港跨境航空出行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全新支撑。
1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也是纽伦堡审判结束80周年。近期德国上线纳粹历史查询工具，访问量达数百万次，再次引发反思纳粹罪行的讨论。而日本国内否定公正审判甚至企图翻案的声音甚嚣尘上，有日本民众感叹自己可能是最后一批还记得东京审判的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面对正义的审判，有的国家真诚反思，公开道歉，全面清算法西斯，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而日本政府极力回避，纵容右翼势力公然美化战争罪行，妄图挑战东京审判定论，为侵略历史翻案。
17: 战败80多年来，日本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而是将发动侵略战争的二战战犯供奉在靖国神社这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多任首相及政要前往参拜或供奉祭品、祭祀费。日本也没有在教科书中全面客观反映侵略历史，树立永不再战的导向，而是打造所谓受害者人设，宣扬错误二战史观。这些错误言行是在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歪曲历史，掩盖罪行，换不来宽容和信任。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真正走和平道路。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18号举行干部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自民党计划于今年6月最终定稿，为日本政府年内完成修订安保三文件提供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8: 所谓安保三文件指的是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是日本国家安保层面顶层战略文件，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是依据安保战略制定的军事层面具体政策和执行规划。围绕着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的企图，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自民党目前已形成的建议草案题为面向制定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的建议草案。在此前曝光的草案内容中，关于无核三原则及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草案中没有写入修改相关内容，仅表示将进一步确保以美国提供的核威慑力为核心的扩展威慑的可信度。 草案同样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表述为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关于增加防卫费，草案要求参考北约成员国国防开支规模进行研究，但未提及日本防卫费应达到的具体数字。此外，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该建议草案提及应明确写入为了强化防空体系，加快部署拦截型无人机以及高能量武器。
8: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主任卢浩指出，
19: 日本的安保三文件呢，它的修订可以说是进一步的突破专守防卫的底线，为大幅的提升防卫预算，包括建设这个进攻型军力，包括进一步的去突破专守防卫的基本原则，提供顶层的政策依据。这反映出呢，日本政府呢正意欲将整个的国家安保体制引向一个举国防卫乃至于实战化这样的一个体制，从而去凝聚和支持右翼所推动的议程所需要的一个国内政治共识。
3: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中东盟友的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另据以色列媒体18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后，连续两晚召集安全内阁开会，为以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20: 当地时间19号，有消息称，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国家会议上通报了当前与美国的谈判进程以及伊朗对美方协议草案的回应。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在近期的提议中明确强调了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要求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归还和解冻伊朗遭冻结资产，要求美国提供发动战争造成伊方损失及重建所需的赔偿，终止所有单边制裁，以及美军撤离伊朗周边地区。当地时间18号，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据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若伊朗拒不改变立场，美方将不得不通过炸弹来继续这场谈判。此外，特朗普18号还表示，美国原计划于19号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但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下，他决定暂时推迟行动2至3天。美方已将相关决定通知以色列及其他中东盟友。据了解，特朗普上周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密集磋商，谋划针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预计19号将举行更多会议。
0: 本台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德黑兰证券交易所于当天上午9时正式恢复股票交易，时隔80天后，伊朗股市重新开市。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妈，
2: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沿江11省市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0: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0: 4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均实现快速增长，新动能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
1: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0: 世界卫生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涉台提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10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沿江11省市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2: 今天的长江碧水奔涌，生机勃勃，森林覆盖率超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2类。长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母亲河的保护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长久的牵挂。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4次主持召开专题座谈会，引领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不断向纵深推进。他强调要毫不动摇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在高水平保护上下更大功夫。他指出，要使长江经济带成为我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战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主动脉，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主力军。
3: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保护是前提，发展是目标，以生态保护倒逼产业转型，促进动能转换和发展创新，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开创了人民保护长江、长江造福人民的良好局面。
2: 共抓大保护，卫星图片见证长江经济带10年生态蝶变。这是2016年的四川宜宾三江口，那时污染企业扎堆，餐饮趸船林立，水生态功能退化严重。时间来到现在，这里已建成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水清岸绿，河畅景美。变化来自于宜宾持续实施长江生态综合治理，推进城乡排污管网改造，恢复沿江自然岸线，建设亲水空间、城市公园。
4: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2: 宜宾这样的生态之变，10年来在长江两岸不断涌现。在江西都昌，粗放开采、满目疮痍的山体披上了绿装；在安徽芜湖，非法码头、散乱工厂变成了高颜值的滨江绿道。10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162公里，1361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20万余个入河排污口得到规范整治。沿江11省市建立跨省域生态补偿机制，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加速形成共治合力。长江保护法正式施行，10年禁渔成效显著。 长江经济带优良水质比例达到96.5%，长江流域监测到鱼类351种，比禁渔前增加43种。旗舰物种长江江豚已经恢复至1426头。不搞大开发不是不要开发，而是不搞破坏性开发，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卫星俯瞰湖北宜昌，2016年时，这里化工为江，200多公里岸线分布着化工企业130多家，无序发展严重透支着生态环境。如今，沿江化工企业全部完成关停、搬迁、转型，宜昌也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产业能级的跃升。过去污染严重的低端化肥产业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精细化工产业，生产的磷酸铁锂成为了储能产业的重要原材料，助力宜昌向着全国重要储能基地加速迈进。
5: 10年来，我们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不断推动传统化工产业向精细化、高端化、绿色化转型升级，精细化工占比从18.6%提升至48.2%，新能源新材料产业产值今年有望突破1000亿大关。实践证明，保护生态不是经济发展的减速带，而是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器。
2: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沿江而行，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不断壮大。上游贵州，规模化、集聚化的算力产业集群已经形成；中游湖南，着力打造国家先进制造业高地，先进制造业占全省制造业的比重超过51%。下游上海，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先导产业蓬勃发展。2025年，394家规模以上人工智能企业产业规模突破6370亿元，同比增长39.5%。长江经济带事关全国发展大局，10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1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至47.3%，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3万元提升至4.4万元，增长了91%。面向未来，长江经济带11省市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让中华民族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6: 全国政协19号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和15

0: 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慎宜勤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9号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19号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2: 4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均实现快速增长，新动能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
0: 4月，我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3%，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74.5%。装备制造业中8个行业全部实现增长，工业基本盘不断筑牢，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4月，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8%，较上月提高17.1个百分点。人工智能加效应带动显著，存储芯片、硬盘存储器等产量大增，

0: 具身智能、人机协作等新经济增长点，助力机器人领域实现快速发展。数字产品制造业同步提速，同比增长12%，数十融合加速跃升。
1: 今年以来，我国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智能装备等产业产量和利润均呈现高速增长态势。同时，两重两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十五五”开局啊，新兴支柱产业等领域相关政策和重大工程逐步实施，新动能积蓄，产业化加快。
0: 产业向好也带动出口结构继续优化。四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出口交货值1.4万亿元，同比增长10.6%，其中装备制造业占比高达74.4%，汽车、铁路、船舶、航空航天等领域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外贸竞争力持续提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公布，围绕民营经济促进法配套制度体系，市场监管总局已完成平等准入、公平竞争等重点领域配套制度清单任务38项。自2025年以来，全国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聚焦政策源头治理，共审查拟由本级人民政府出台的政策措施7.3万件，依法提出审查修改意见1.5万件，有效防止了在市场准入、资质许可、项目申报等方面对民营企业设置差别化对待，全力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在重点行业反内卷式竞争整治方面，推动修订出台反不正当竞争法，2025年查办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近1.46万件，有力维护了健康清朗的市场生态。此外，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提升行动精准帮扶小微企业7.9万余家，参与企业平均年营收增长约14.8%。
2: 今天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此轮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强降雨区域今天继续南压，江南、华南等地出现大到暴雨。湖北省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3级应急响应，部分市县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在荆门沙洋县稷山镇，18号凌晨1点左右，当地派出所接到报警，一处居民楼被淹，有位高龄老人被困家中，由于积水严重形成水压，房门无法打开，情况危急，救援人员一边安抚老人一边破拆门体，经过1个多小时的救援，被困老人被安全转移出来。湖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降雨主要集中在中部和东北部。在常德石门县，持续强降雨导致23个乡镇受灾，当地党员干部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开展拉网式排查。目前石门县已转移1.8万余人，设置22个临时安置点，为群众配备了基本生活和医疗等物资。强降雨还造成石门县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目前抢险工作正在推进，全县97%以上区域已恢复供电。昨天开始，贵州多地出现大暴雨，麻江、都匀等地达到特大暴雨级别。今天贵州将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在黔南州都匀，强降雨导致河水暴涨，有车辆被冲入河中，救援人员逐一排查滞留车辆，转移安置被困群众。今天12时，水利部针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7省区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5000件，支持两省区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四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5%，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7万亿美元，继续处于较高水平， 涉外交易保持活跃，外汇市场运行总体稳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安排了20亿元资金，支持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15个试点城市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推动各地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场景创新的消费项目，更好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吸引更多外国朋友来华消费。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各地推出各类惠民措施，同时全国开展主题月活动，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活动期间，文化和旅游部联动70余家单位推出超10亿元惠民补贴，200余家景区发布年度优惠。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日前启动全国应用，平台可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服务各电信企业用户，对各类应急基站实行全国统一接入、监测、调度管理。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就能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使用基础通信服务。今天，教育部启动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主题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将通过幼儿园开放日、专题讲座等多种形式，引导家长摒弃电子带娃，防范幼儿园用数字产品替代真实游戏活动等。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今天，中越北部湾渔业资源联合增值放流活动在广西东兴市举行。中越双方共向北部湾放流黑鲷、黄鳍鲷、紫红笛鲷等苗种约2.7亿尾，数量达到历年最多。北京时间5月19号，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成功发射。该卫星的任务是探测影响地球卫星导航通信安全的空间天气，将首次实现对太阳风和地球磁层相互作用的整体成像观测，对提升空间天气预报预警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46亿元。今年五一期间上映的多部新片在档期过后依然保持高票房，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10天领跑单日票房榜。随着多部新影片在五月陆续上映，中国电影市场呈现出档期热映、档期间热度不减的态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赤水长歌》、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传世书院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将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壮丽图景。
3: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4: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5: 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4: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 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6: 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0: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4: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5: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6: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0: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中国代表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问题，必须按联大第2758号决议和世卫大会第25.1号决议确认的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湾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本届大会开幕前，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向中方重申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的立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针对美国提出的谈判意见，一方已将最新回应交给美方。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全球最大民航维修机库项目之一阿联酋航空机场维修机库项目18号正式启动。该项目位于阿联酋迪拜世界中心机场核心区域，建成后可同时为28架飞机提供全流程服务。项目计划于2030年完工。此次合作是中阿两国深化务实合作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实践。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18号表示，他在会见美国官员时明确表示，格陵兰岛不出售，威胁吞并或试图购买格陵兰岛是不可接受的。17号，美国政府任命的所谓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杰夫·兰德里抵达格陵兰岛，并称计划出席当地一个经济论坛。该论坛主办方称没有邀请兰德里参与。根据刚果金政府今天公布的信息，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目前已累计报告确诊和疑似病例644例，其中131人已经死亡，相关检测和分析仍在进行。世界卫生组织18号表示，当天向刚果金政府运送一批约4.7吨的医疗物资。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2: 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周边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明目千里眼贴等大礼，
3: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1: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三下时节农事忙，各地抢抓农时保障丰收。三下看三农，我们来关注襄阳市保康县抢抓农时，强化田间管理，筑牢全年粮食丰收基础。荆州市公安县实验室云阳区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防治水稻小麦病虫害，为丰收保驾护航。五月的黄冈，各地繁花似锦，如何让赏花经济和产业振兴同频共振，让美丽经济激活乡村振兴的新动能呢？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一起走进黄冈看发展。三农新鲜事，我们来了解荆州松滋市沙道观镇豆花湖村满树樱桃红，乡村产业兴。随州随县黄桃首次跻身知名连锁会员超市，村民共享产业发展红利。鹤峰红峰进入最佳观赏期，生态风景线吸引游客踏青赏景。
0: 汇丰合唱，阡陌奔忙，田间一片欣荣景象。三下看三农，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眼下三下生产拉开序幕，襄阳市保康县抢抓农时统筹发力，干群同心，人机齐上，扎实推进下收下种下管的各项工作，为守牢粮食安全底线，夺取全年农业丰收打牢基础。来听保康台记者肖杰、陈全林、孙亚雪的报道。
5: 阡陌沃野，农机轰鸣，居水河畔，农事正酣，拖拉机往来穿梭，深耕整地，农户们抢抓时节施肥播种，下收下种下管环环紧扣，有序推进。广袤田野间处处一片火热的劳作景象。马良镇双坪村三组村民王世翠：
6: 刚收完硬菜，我赶紧把玉米种上，能是不等人，我们抓紧时间把种子种上，进行好好管理，等到秋天有个好收成。
5: 在马良镇八斗坪村连片高标准水田里，当地农户抢抓水稻移栽最佳时间，分工协作，弯腰插秧，一行行翠绿秧苗整齐排列。马良镇八斗坪村三组村民车善志：
7: 我家里有拖拉机，有收割机，那么时节不仅能打理好自己家种的田，还能帮周边乡亲们干活，增加点收入。
5: 针对劳动力短缺问题，当地农户自发组建农事互助组，互帮互助开展油菜收割、水稻插秧、土地耕作等农事作业。马良镇八斗坪村三组村民郭炳秀：
8: 我们看到哪家需要，我们五六个人都到别人家给人家帮忙插秧、割麦子、割菜子。
5: 马良镇强化统筹调度，精准调配人力、农机等生产资源，进行油菜收割、土地翻耕、水稻插秧、玉米播种等工作，

0: 容积作业指导、田间管理技术、生产用水保障等全方位服务，为三下生产保价护航。目前全县7.31万亩油菜收割进度达到50%，3.15万亩水稻抢抓时令陆续移栽，7.54万亩小麦即将开镰收割，夏收夏种夏管同步发力。保坑县农技推广中心负责人李安涛：
1: 我们紧盯三下生产关键环节，投入20000多台稻种机具，组织农户抢抓弄试抢收油菜小麦，确保颗粒归仓，统筹120余名农技人员下沉村村田间，开展现场技术指导，保障水稻实施移栽，强化田野管理，筑牢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2: 眼下早稻正值分孽关键期，也是水稻一代二化名病虫害的防治关键期。最近几天，荆州市公安县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防治，为全年水稻稳产丰产保驾护航。来听荆州台记者佘国俊的报道。
3: 在公安县张田四乡克木村，连片稻田郁郁葱葱，但在农技专家的仔细查看下，仍然发现部分田块出现枯翘、枯心苗，这正是二化名幼虫蛀食茎秆引发的典型症状。公安县农业农村科技服务中心植保股股长孙永胜：
4: 刚才去田间看了一下，这块田的枯翘还是比较多的，如果严重的话就会形成枯心苗，对这个水稻的话产生很大的影响，后期的话会严重减产。
3: 二化名防治的最佳窗口期为卵孵高发期。据植保部门近期田间调查及测报设备监测的卵孵情况来看，5月3号至5月8号、5月13号至5月20号为两个卵孵高峰期，此时正是一代二化名开展第二次防控的最佳时期。孙永胜：
4: 如果5月3号到5月8号没有防控的，现在的话一定要及时的进行防控啊，防治的药剂的话，我们推荐乙基多杀菌素、绿虫苯甲酰胺啊，像生物农药的话，可以选一些树荫菌杆菌。
3: 为了抓好水稻病虫害的科学防控，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公安县持续推动农技服务下沉一线，统筹县乡农技人员，实行包村联保，常态化开展田间监测与技术指导服务。公安县农业农村科技服务中心副主任李先梅：
5: 抢抓当前病虫害防控的最佳防治时机，科学施药，精准防控，力争做到早防早治。我们农业农村部门也将持续下沉技术力量，靠前主动服务，全力抓好水稻病虫害防控与田间管理，全力提升粮食单产，守牢粮食生产安全底线。
2: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近期十堰市云阳区小麦粘虫病有发生趋势，云阳区农业农村局及时组织专家下沉田间地头，手把手指导农户科学开展病虫害防治，全力打响岁期粮食保卫战。来听十堰台记者张军、云阳台记者黄倩倩的报道。
6: 日前，在云阳区五峰乡大树压损，云阳区农业农村局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精准研判小麦粘虫病发生态势，为农户答疑解惑，对症开方。云阳区农业农村局正高级农艺师常发杰：
7: 每人吃完的，他主要吃红薯和玉米的叶子这一块呢，我提醒大家，如果他要转移了我们的玉米上，会使我们的红薯上手，大家考虑要抓紧时间打药，你要用专门吃青虫类的这种药，用高效流行菌吃，或是甲蝇虫蚊、甲胃炎、蠕虫苯甲酰胺这种药。
6: 农技专家结合云阳区田间实际，现场指导农户科学搭配药剂，精准把控用药剂量、施药时间和作业方式，普及科学施药、安全用药知识，杜绝盲目用药、过量用药。云阳区农业农村局正高级农艺师常发杰：
7: 尽量避免中午上午来，在九点钟到十点钟这个时候，这个虫子最活跃；下午一般是4点钟到6点钟的时候，这个时候用药最好。
6: 云阳区农业农村局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和小麦病虫害发生动态，常态化开展田间巡查监测，持续下沉技术力量，开展全覆盖、精准化技术指导服务，同时积极推进统防统治、群防群治，全力筑牢夏粮生产安全防线。
8: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2: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 五月的黄冈，各地繁花似锦，一朵朵鲜花不仅扮亮了乡村，更催

0: 生出赏花加新业态、种植加深加工等多元模式，成为撬动文旅消费和产业振兴的美丽引擎。来听黄冈台记者徐帆、罗田台记者杨芬的报道。
1: 在黄冈市罗田县天堂寨景区麒麟饭村，芍药花竞相绽放，姹紫嫣红的花海与青山绿水相映成趣，构成一幅绝美的生态画卷，大批游客驻足观赏拍照留念。武汉游客：
2: 一个字美，两个字很美，三个字非常美，随手一拍就都是景。
1: 除了诗意花海，当地还创新文旅体验项目。在大鼻山旅游度假区游客中心，全新上线的低空飞行项目备受青睐，游客们乘坐直升机从全新视角俯瞰大鼻山壮丽风光，解锁高空观景的独特乐趣。黄冈市罗田县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定：
3: 新上线的飞越大鼻山直升机的体验业态，补齐了我们的文旅消费短板，有力承接激增的大动物消费的热潮。
1: 景区还涵盖光影演绎、非遗展演、美食市集、花海打卡等，做到白天有景看，晚上有戏赏。黄冈市罗田县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定：
3: 丰富精品旅游线路，带动文创、民宿、农特产品消费，推动罗田文旅从门票经济向全域消费的转型。
1: 在黄冈市黄州区陈策楼镇范家岗村，月季与玫瑰走出了另一条产业融合之路。村里2024年引进平移玫瑰，2025年实现规模化种植，依托成熟技术与加工体系，形成了种植、管护、加工、销售全产业链。黄冈市黄州区陈策楼镇党委副书记、镇长伊海清：
4: 一般的情况下，玫瑰是3年它才能够真正成熟，3年以后我们的预期是800到1000斤，然后的产值是5000块钱以上。
1: 当地还以科技企业为龙头，研发玫瑰精油、花茶等10余种深加工产品，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农户张连地：
5: 挨着这里比较近，一个月可以收入2000-3000块钱。
1: 鹿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杜金生：
6: 带动我们当地村的有65户，今年这个收入已经明显的有提升了，在明年可能要大规模的，就是农户自己种，我们来回收，但我们这边有加工厂，就是说销路是不愁的。
1: 花海美景同样带旺了乡村旅游，大批游客前来观光打卡，带旺周边餐饮零售业态。游客龚女士：
7: 第一次来，我觉得来了之后呢，比我想象的还要好，很美。
1: 赏花经济与产业振兴同频共振，一朵朵鲜花正在黄冈市绽放出富民强村的蓬勃动能。
8: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三农新鲜事，我们来看看眼下荆州松滋市沙道观镇豆花湖村的樱桃熟了，火红的果实装点乡村景致，原生态高品质的特色鲜果为豆花湖村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产业振兴注入甜蜜动能。来听荆州台记者刘崇勇、黄璐的报道。
9: 绿树成荫，红果垂枝，微风拂过，颗颗剔透饱满的樱桃随风轻晃，勾勒出一派生机盎然的田园盛景。这片硕果飘香的樱桃园是豆花湖村三产融合示范区核心项目。2018年，依托村内招商引资政策，乡贤郑连凤返乡创业，与村集体签约落地农场项目，扎根乡土，发展生态农业。松滋八方家庭农场负责人郑连凤：
10: 这边种桃子啊，种梨子啊，或者种其他的产品都比较多，但种樱桃的人还相对蛮少。村里就跟我们商量，以后我们就共建了这个樱桃园。
9: 整片樱桃园依鱼塘、虾塘沿岸布局，水土条件优越，通风采光俱佳。经过数年精心培育，如今园区发展成熟，业态稳定。樱桃园总占地80亩，栽种樱桃树500株，每株树可产樱桃50斤。郑连凤：
10: 因为樱桃树是种在我的鱼塘边上，所以呢，基本上我们是从来不打农药，不用除草剂，所以我们的草都是通过人工来割的，所以是非常一个放心的食品。
9: 一园红果激活一方产业，小小的樱桃串联起生态种植、田园观光、休闲采摘的完整产业链。立足生态农业资源优势，豆花湖村跳出单一种植模式，推动农业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松滋市沙道观镇豆花湖村后备干部张颖。
11: 园区以昌隆广场为中心，旁边还有牡丹园，沿片打造成美丽乡村休闲观光综合体，主打观赏加采摘模式，春天砍花，初夏摘果，游客过来既能赏花拍照，又能体验田园采摘。村里依托红色文化与生态优势，发展乡村旅游，带动群众增收，壮大村集体经济。
0: 近日，随州市随县安居镇刘家台村传来喜讯，村里的优质黄桃成功和山姆超市达成直供合作。这不仅是刘家台村的黄桃首次跻身知名连锁会员超市，更是随州市首个乡村黄桃叩开知名超市的大门。这标志着随州乡村特色水果产业在品牌化、高端化发展上迈出关键一步，为当地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动力。来听随州台记者徐小燕的报道。
12: 走进刘家台村生态桃园，连片桃树枝繁叶茂，绿意盎然，沉甸甸的黄桃挂满枝头，果农们穿梭在桃林之间，有条不紊地为黄桃套袋蔬果，动作娴熟利落，一派生机勃勃的丰收景象。江苏省新沂市田园蜜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采购商杨威：
13: 大家这个套袋子的时候，千万别把那个桃树叶给包进去哈。哎，对，把它扭在一起，哎，然后箍一下。
14: 嗯。
13: 哎，对，对对对，像这样就好了。这就是一个标准的桃袋。
12: 刘家台村黄桃能够获得山姆超市青睐，核心在于严苛品控与科学种植。该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刘先新告诉记者。依托随县三清两建一提升工作部署，创新推行村集体加村干部加村民入股模式，有效盘活村内闲置土地资源，规模化栽种15000棵优质桃树，建成标准化生态桃园，彻底实现黄桃种植从零散粗放向规范精细的转变。为达到高端商超严苛标准，桃园全程推行绿色生态种植，坚持施用有机肥，拒绝化学农药，配备完善滴灌系统，防范干旱等自然灾害，同时严格管控种植、采摘、分拣全流程，实现无农药残留，让每一颗黄桃都兼具清甜口感与安全保障。采购商杨威实地考察后十分认可，直言这是他在随县5-6年遇到的管理最规范的桃园。采购商杨威：
13: 我一到桃园里面一看，非常惊喜，刘书记的桃子特别好，所以呢，我们决定呢，就是跟刘书记就达成了订购合同嘛，就是他们的树呢，刚好也是第4年的树，第4年就是大结果的时候嘛。今年的品质我们也一直在跟踪，在把控，把我们会选一批最好的桃子直供山姆超市。
12: 刘先新感慨，以前桃子只能卖给散户，销路窄，价格低，村民们的辛苦始终得不到应有回报。今年黄桃收购价比往年高出30%，预计收入达到80万元左右，较往年增收30多万元，让村民实实在在共享产业发展红利。随县安居镇刘家台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刘先新：
15: 小一辈我们将脊髓库中桃园一把毛作为让更多的老百姓吃上产的饭，真正实现这个农活增收、集体增效。
0: 初夏时节，恩施州鹤峰县燕子镇成片的枫叶迎来了最佳观赏期，漫山的红叶绚烂夺目，成为当地一道亮丽的生态风景线，吸引不少游客前去踏青、赏景、休闲游玩。我们跟随鹤峰台记者玉雷一起去欣赏美景。
16: 走进鹤峰县燕子镇新行村红枫种植基地，层层叠叠的红枫热烈艳丽，枝叶舒展，生机盎然，与周边葱郁的绿树色彩交织，冷艳相映，美不胜收。游人纷至沓来，漫步赏景，拍照留恋，在自然风光里放松身心，尽享惬意舒适的闲暇时光。鹤峰县燕子镇南木村村民曾凡珍：
17: 前几天我听说给你的红枫开得蛮漂亮，今天的天气好，
14: 我就带了几个朋友到那里来参观一下，来看了一下，确实开得蛮漂亮蛮好，我就拍拍视频，玩得还挺开心的。
16: 鹤峰县燕子镇平均海拔1200米，气候温和湿润，水土条件适宜。2019年，刘尊明看中这里绝佳的生态优势，开始试种植第一片红枫林。此后他不断摸索本土化栽培技术，优选适配品种，通过分片规划、逐连扩种、精细化管护等方式，慢慢形成了如今连片成景、风光秀美的红枫观赏基地。鹤峰县燕子镇新行村红枫基地负责人刘尊明：
17: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一片红枫林是中国红枫林，我们从2019年底来到燕子镇种植第一片红枫林开始，经过6年的发展，现在已经达到了近1000亩的规模。中国红枫它的最佳的观赏时间是每年的5月份和6月的上旬，另外一个观察点呢，就是每年的11月的中下旬，这个时候的叶子开得比较绚烂鲜红。
16: 别样风景既扮亮了乡村山野，美化了区域生态环境，也为周边群众提供了就近休闲、亲近自然的好去处，切实提升了群众生活幸福感，为乡村生态旅游发展注入了新活力。刘尊明：
17: 每年的节假日天气比较好的时候，有不少的游客和摄影爱好者就会来到这个地方进行他们的创作，我们也欢迎有更多的游客到此来参观来旅游。
0: 好，以上是魅力乡村今天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静松，节目监制文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训五一，轻松顾立健，强身体壮筋骨，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轻松顾立健每瓶173元，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千里眼贴等大礼。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2: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3: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4: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5: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里眼贴，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1: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和大家交流和分享健康的时间啊。最近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也反复强调了，就是我们今年庆五一的延长以后的大型优惠活动啊，是截止到5月31号啊。现在的时间呢，已经所剩不多，接近尾声了。那么全省各地现在来参加活动的朋友还是非常踊跃，因为现在农村呢、确实很忙啊。那么有很多朋友呢，确实没有时间，所以您看，从我们每天呢、接电话的记录来看的话，有很多朋友都是打电话要求送货，或者是要求邮寄。我们一个原则啊，就是能送我们尽量的送，但是有的地方确实很远啊，一时半会也不能去，那么只能通过邮寄啊。当然现在说是邮寄呢，跟以往传统的邮寄不一样啊，因为现在都是快递到家，

0: 我们这么多年呢，有很多听众朋友每天都在听，可能有的朋友听了好多年呢，一直还在观望，还在犹豫。但是正如我们很多老用户的经历一样啊，当初他们其实也是带有这种怀疑啊、犹豫啊，这到底怎么样啊，会不会又走弯路啊，也有这样的一些想法。但是呢，最终啊，自己尝试，自己来感受，自己当裁判。所以很多老用户经常说，哎，我当时试了一下，哎，还真没想到效果这么好。然后呢，就一直坚持用到现在，一直保持了健康年轻态啊。所以我想对于我们所有的，尤其是没有用过的朋友来讲，大家呢一定要放心的行动起来。那么我们的老用户就是最好的榜样，而且很多老用户特别有一个共识，那就是选择的是高科技的健康产品。因为我也强调过，你像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包括我们的千里眼啊，应该说都是国家专利产品，而且和我们传统的中医中药是不一样的。你看我们有时候经常会看到有很多人吃中药，那都是一大包一大包的啊，那个草药其实价格也不便宜啊，那一包药也得好几千呢。所以我们现在通过现代的药理学的研究，采用高科技的提纯技术，把这个纯天然植物药里面真正对人体有用的精华成分提炼出来，而且是在单分子层次上按照黄金比例科学架构为大家精心打造的，像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对骨髓的亲和力啊，非常强，所以大家服用以后能够快速的滋养骨髓，全面的提高和恢复人体自我的功能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用了以后吃得香、睡得好、排得畅，不感冒，免疫力提高，而且呢血压正常、血糖稳定，头脑也清醒，而且能感觉浑身都是劲，因为他骨髓年轻了。所以我想今天呢再次强调一下啊，科技发展呢对我们传统中医中药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啊！我希望每一个老病号大家都能够感受科技发展给我们带来的好处，那就积极的行动，选择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千里眼明目眼贴。具体的活动内容我就不强调了啊，还是提醒大家记住02787338911 8733-8911，赶紧打电话，行动起来。喂，你好，这朋友。
1: 啊，张主任你好，辛苦了啊。
0: 哎呀，谢谢你，谢谢你，您好啊。
1: 我是泉州，我跟他三江。
0: 哦，好好好。
1: 这个你们这个产品可以，我那人呢就是那个什么骨质疼，我这上面是肠子疼的，这个不行，怕的是什么其他的病症。我们觉得医生。就是选择的医生就是他没得关系的，因为我喜欢喝酒是吧，但是那高了过也不喝酒就可以了。然后我在听到说这个活力资源宝就开始吃，下这个然后就升级了，就是原黄金。我说其实说实话我这开始很可以，因为怎么说呢，本来我们是农村的，我这也是接近70的人了，也是在吃了这个我精神状态很好，结果都干活的这一般的人都比我年轻多了。
0: 哦，
1: 他说老刘啊，你老板你不吃亏啊。我说搞事了不吃亏
0: 啊，
1: 其实他就是说的好笑的，是不是？
0: 是的，
1: 你的精力根本来了，你搞起的活了搞得肯定是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我就认为这个产品是很可以的。在我们的师傅做了手术之后，传了，所以我就给他买两个护身的这个活力健宝。
0: 哦，
1: 他说这个对你们人的吃的吃相蛮好啊。我说像怎么样，他说我那个你看买两个护身的，再来给我们媳妇就买两个护身
0: 啊。
1: 这个厂子是可以
0: 啊，就说您自己也用了，然后您的儿媳妇也用了。
1: 哎，对，
0: 您是姓刘是吧？
1: 我姓刘
0: 是吧？刘爹爹，刚才您说您自己啊原来是什么病呢？是经常肚子疼是吧？
1: 就是那个肚子疼，经常疼。
0: 是哪个部位？
1: 中上部。
0: 中上部。
1: 我这下你们那个产品是好，确实有用。
0: 那您原来吃饭呐、消化了，这都怎么样呢？
1: 现在就觉得好，我也是好得很。
0: 啊、就人的精神也特别好，干起活来也不累，是不是？
1: 啊，看这我是中七岁的，但是总是结果都比我年。

0: 谢谢。
1: 啊，那真是要祝贺您啊！因为您说的那个，就是相当于是中上部那个部位啊，那个地方啊，有可能是胃，但是也有可能是什么？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要是有些，因为您本身有时候如果要是喝酒喝多了，它有时候会刺激导致胰腺出问题，所以肚子疼呐、啊，不是一个小问题，能够解决，这说明咱们确确实实啊，活力资源宝还有原黄金呐、啊，促进您的胃肠功能得到很好的修复了。
0: 是的，是的。
1: 刘姐姐，现在等于说人呐、啊，精神很好，干起活来也很轻松了。
0: 对对对，是的。
1: 那就说您平时腰啊、腿呀、啊、关节也很好。
0: 都好，
1: 都好。
0: 对对对。
1: 啊、那祝贺你！您刚说您儿媳妇原来是做什么手术，用咱们的活力资源宝啊？
0: 正好现在会解决。
1: 哦，肺部做了肺结 节手术以后，
0: 是了，最后，这个人的精神啊、吃饭啊、注意啊，大不一样了。
1: 哦，就人身体恢复得很好了。
0: 对。
1: 哦，那好，那好，那行，也谢谢您带来好消息。这您这现在正忙的时候，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所以咱们有了好身体啊，才能够从事正常的劳作。行，那我就祝贺您啊，刘爹爹，好吧？
0: 好好好，感谢你们的掌声。
1: 好。祝你们全家都健康啊！
0: 好，谢谢你，谢谢。
1: 好好好，再见啊！好，
0: 再见，再见。
1: 好，确实啊，我们总说有了健康才有了一切啊。最近通过我们的场外电话，包括我们节目当中的交流啊，能够体会到，尤其我们广大农村的一些朋友们，大家通过选择我们的原黄金啊、活力资源宝啊，再结合轻松固力健的服用呢，身体都健康了。正如刚才这位钱江的刘爹爹所说的自己一样啊，您看现在人啊干起活来不累，这个确实很重要，只有健康人才会有精神，才会有体力。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呢，在这个忙碌的时候啊，一定要好好的用上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从源头上啊来提高人的身体健康水平，再结合轻松固力健呢，补软骨护关节，强筋骨壮身体，让您的关节更轻松更灵活。那我们正在举行的庆五一的活动延长到五月底啊，希望全省各地的新老朋友积极的参加活动。另外呢，钱江提醒大家，我们是21号由武汉的专家了，在钱江专营店为大家现场健康指导、健康体检，所以希望钱江以及附近的父老乡亲能够到现场去参加活动。
2: 请钱江的朋友特别注意了，后天21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钱江。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原2汽车站正对面仙鹤堂，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行动，参与到活动中享受优惠。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3: 哦，潘主任你好。
1: 你是哪里啊，爹爹？
3: 中祥的
1: 啊。哦，中祥的啊。
3: 我是把这个我这个弟弟的恨他是个心塞，他才发生的时候我也不清楚，我当一个感冒科呀，犯了很危，我当时感冒的在屋里，在家里先彻底医生搞了有10天不好，我又到医院里医院检查的时候他说是心塞。心衰我也还不知道那个心衰的危害性究竟有好大，
1: 那都大得很咯，心衰搞不好人就没了，知道吧？
3: 我住那出了院，我就害怕了，当一个模模糊糊的在办。等我出了院，住了13天的院以后，我又出了院，后来妈过了20天，他就反常的。
1: 哎呦，管了几天就不行。
3: 他一个胸是胆的厚哎，夜里睡不着觉哎，我起来在这床底下再走进诊所，忘了不了。
1: 哎呦，那这是难受啊，您呐。
3: 最后我就又连住了4次。
1: 哦呦，
3: 前一天一出院，那真是高温10多的，一回来。连夜的就胸闷气短，人不行了。
1: 那
3: 我第二天早晨再去带他到那儿住院，跟他们那个医生都搞得不好意思，他都是在那个哭的。我前一天出，第二天又进。
1: 又进去了，您看您这边个医生要是说出去，他们脸上也无光啊，是不是？
3: 是的。好，经过那个30道在最后第10道的时候，他就那已经是8月份了，他就给我说穿了。他说你这个病不会怎么样的，他说你回家了自己保养了搞得好了，你这个去年的这个年就出来的，85年那个年的 2.6、2.5的电的还能过，如果说搞得不好的过不能过得过，不能过。再一个是湿的，我也知道我那个病，他这个心衰，他事儿就不想去，连水都不想喝。
1: 是的，
3: 男人受到就走路也走不稳，
1: 那肯定的。
3: 检查去，他用的东医医生把我推的，都尸体在检查，他就过已经说穿了，肯定不会好的。最好的呢，当时我的心里就紧张起来了。我当然我从我到七，我已经是70了，我就没得过病，感冒就没得过。我这突然得的病，就能要我的命的，很突然。听说他然后又是又喷大了，全身喷大，
1: 就这心室扩大了。
3: 全身喷大了，也就是说说土话的话就是肿的，是不是啊？
1: 可以这样理解啊。
3: 好，他那一说。我就完蛋，我说我一生气那儿就完蛋。
1: 嗯，
3: 那麻烦听说不好的，我的亲戚都见弟兄和的姊妹和的亲戚都到医院里去看我。
1: 哎呦，
3: 我
1: 都来看你
3: 了。样的
1: 哦，
3: 看到我在最后，
1: 哎，
3: 我就跟我这个老板说，我还要花钱这个死马刀活马厩，我还要按冤枉钱把他搞的。我第二天就出了院回来，我就在我是中强的，在中强汇成药房的，买大10瓶的回来冤枉酒，回来我去了一个星期，只10天的时候，他就没喉没喘的，一直的技术起到家，起到顶多过夜的时候，又到医院里又查那边去了，查那边呢，他去的是那个心功率只有0.3%。今天查他了，他又还提升的3%的，他提到3%的，那我还有一点高兴。他还有那里头的，还有几种我都记不到了，都提升的，提升的嘞。他说怎么你这个人的精神很好嘛？你怎么这是这么去搞的？我说我两个的吃药呀，但是你就回去吃你那个药去。
1: 就叫您继续吃原黄金。
3: 原黄金。
1: 您自己自从用了以后，自己的感觉是个什么样的变化呢？比方说喘呐、走路啊这方面的变化。
3: 哎呀，每一天在家的时候，走路也走不稳的。
1: 对，
3: 打稿子，心理功力没得，很差的，又瘦的，跟是这样，走路我都走不稳的。现在我还可以，做一点事啊，有时赶集上街呀、啊，有时候亲戚啊，搞我出去回来，人家都说是，你说是，是不太好的，怎么你还会的嘞？
1: 当时亲戚朋友都到医院去看您，都觉得您快不行了，是不是？
3: 不行的，连他们也不相信这个药，他们都说是个骗子。我说我最后，我说我要当死马当活马油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3: 我说我还要搞。
1: 您看，
3: 结果我搞的，他们现在还相信的。
1: 那这就是事实嘛，对吧？他们都看得到，原来您是什么样子，现在您是什么状况，这看得出来的嘛。
3: 现在他都相信的。
1: 太好了，太好了啊！实际上这也是我们原黄金的一个亮点，它里面有个核心高端成分叫强心皂苷。就是提高心脏功能，您刚才也说了，您原来的心脏功能连1%都不到了，那是就像医生说的啊，稍微不注意一口气过不来，您人就走了。
3: 是，现在提升到3%的。
1: 太好了，首先第一个，现在生活应该是不受影响了。
3: 哎呀，没得影响，现在
1: 没有影响了，
3: 过得很好，
1: 过得很好。
3: 出去玩啊，出去玩，人家好多都说是，你像跟没得病一样的。
1: 你看，你看，你看，这多，这是多大的变化了。
3: 哎，
1: 太高兴了啊！这真是可以这样说啊。那您呢、啊，真是在鬼门关里走了几趟啊，走了几趟回来了。
3: 我专门到那个医院里去了医生，找他说是开点啥药，开点啥药给他看哈。他说你像没得那一种病啊，你精神很好啊，走路还起来起来呀，步儿蛮大呀。我昨天去他的工作的。
1: 那真是祝贺您。您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3: 76岁。
1: 那好那好，真是谢谢您的分享啊。您贵姓哪爹爹？
3: 我姓董。
1: 姓董。
3: 董。
1: 好好好好好。确实也替您高兴啊，说实在的，咱们找到一个好方法，很多人可能也就是觉得保养保养，但实际上呢，咱们原黄金对心脏功能的恢复啊，那真是能够挽救生命呐、
3: 啊。那是啊，
1: 好的好，一定好好用啊。
3: 好好好，
1: 董爹爹，您是中乡哪里啊？
3: 中乡柴湖镇。
1: 柴湖镇，好。那我就祝您老更加健康了啊。
3: 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您保重啊。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再见啊，董爹爹。
3: 好，再见。
1: 好，这里我就不再过多的强。

0: 调啊，就是提醒大家一个好的方法了，不是我们在这里说出来的，是我们这些老用户真实用出来的。那么希望朋友们抓紧时间参加我们五一延长的活动啊，以我们的老用户为榜样，积极的行动起来，和他们一样收获健康。再次提醒我们中祥的朋友，24号我们的专家会来到中祥专营店，为大家现场健康指导，免费检查身体。希望中祥以及周边能够听到我们节目的新老朋友积极的参加活动。
1: 中祥在工人化工南20米回春堂大药房。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2: 哎，唐总，你好，你好。
0: 哎，您好，您好，欢迎您啊。
2: 哎，你好，是。我从2011年就开始了。
0: 哦，2011年。
2: 11年。
0: 11年是吧？
2: 2011年。
0: 哦，那就十几年了嘛。
2: 啊，老用户了。
0: 老用户了啊。当时身体怎么不好，用我们的产品呢？
2: 当时是我的血压低，我的低血压啊，从年轻的时候就是60的90。
0: 哦，那不行了，男同志这个血压那就很低了。
2: 哎，经常呢头晕呐、啊，有时候还在站都站不住，
0: 站都站不住了。您看，
2: 通过其他那个活力支援包啊，我现在的血压是78.13。
0: 很正常了啊。
2: 啊，很正常了。还有一个呢，我也腰得很，
0: 关节腰椎也不好。
2: 啊，腰椎不好，我那个走路啊，就跟那哑了走路一样。
0: 腰就直不起来了。
2: 哎，直不起来，后来没办法了，以后活力支援包加那个青铜骨的烟尿器啊，我现在是很好了。
0: 就是腰
2: 的。我现在还种15亩的旱地啊，一个人。
0: 就是还种15亩地。
2: 哎，
0: 您的腰椎当时是什么情况，检查过吗？
2: 没检查，反正呢，他动不动以后就滑了。
0: 哦，就是稍微不注意经常发。
2: 哎，
0: 那没有用我们活力支援宝和轻松固力健之前，每次腰椎发了以后是怎么办呢？
2: 那怎么办呢？有时候去医院的很温柔的搞哈，有时候就那脱了。
0: 哦，就是有时候到医院去可能也就是做个理疗。
2: 哎，
0: 有时候就那么自己反正就那么混着过就完了，哈哈，是不是？
2: 啊，对对对对，就这个情况。
0: 是的，很多人呐、啊，确实，尤其咱们农村的朋友啊，关节总觉得哎呀没办法，就这样。还有的就是贴个膏药啊，或者到医院去拔个罐子做个理疗啊，缓解一下就算了。
2: 哎呀，那都没得用，
0: 没得用。
2: 哎，没得用，没得用。
0: 我
2: 搞了好多，其他好多药都不行。
0: 哦，等于说也是用过很多不同的方法。
2: 哎呀，用得多。
0: 那您现在啊，我看这几年腰有没有再反复发过呢？
2: 没有，从来没滑了，
0: 就再没发过了。那不错。
2: 免疫力的提高了。叫我从开始吃这个东西啊，到现在没感冒过。
0: 您看这就好，这十几年没感冒了。
2: 啊，十几年没感冒，我就那个疫情的时候我都没有那个阳过。
0: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2: 我70，满70楼进70了。
0: 哦，那不错，您这说话这感觉没这个年龄啊，说话精神蛮好。
2: 还可以，反正每天呢干活呀，像有使不完的劲嘛。
0: 其实我觉得最关键的啊，还是您刚才说的，第一个就是您低血压能够上来啊，能够正常。像您说的，低压78，高压130，这个血压应该是很标准的一个血压了。
2: 但是我们这个年龄是差不多的。
0: 因为这个血压，如果您要是高了，肯定不行啊。如果您要是还是老是保持一个低血压，那您没这个精神呐、啊，您也干不了这都事啊。
2: 我去年夏天，在金门那搞过一次体检，做过一次全身做过磁共振呢。
0: 哦，
2: 检查都比较正常。
0: 哦，那就放心了啊！您这说起来也是77，
2: 是的，
0: 也是77岁，也是像80岁奔的人呐、啊。全身的体检没有什么问题，那就很好啊，那就很好。平时吃饭、睡觉、大小便呢、啊，都还好的。
2: 啊，都还可以。
0: 都可以啊，
2: 都好都好，
0: 都好就好，咱们保持这个状态，反正呢身体好，在农村嘛肯定也闲不住啊，种点地啊，做点事啊也行，还是我说的一句话，也别太累了，自己掌握好尺度
2: 啊。
0: 您刚说您是金门吗？
2: 我沙阳的。
0: 哦，您沙阳的，哈哈哈。
2: 我沙阳的。
0: 贵姓呢？
2: 姓李。
0: 姓李啊。
2: 李国金。
0: 李国金。
2: 李国金。
0: 好，那我就祝您更加健康了啊。
2: 啊，谢谢谢谢。
0: 这里我就提一下，我们现在正在举行庆五一的延长优惠活动，到月底结束。然后呢，我们沙阳22号有专家过去，您要是有时间呢，可以去参加活动，顺便把身体检查一下。
2: 好好，
0: 那您就好好用就行了啊。
2: 好好好，谢谢谢谢。
0: 好，再见啊。
2: 好，再见。

0: 沙洋在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安排好时间，积极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2: 哎喂，唐主任，你好，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嗯。
2: 感谢你啊。
1: 哟，哈哈哈哈啊，听得出来啊，很高兴。
2: 感谢你们准备好的产品呐。
1: 嗯。
2: 之后我的腿子抽筋呐，这抽筋相当厉害呀。那个晚上啊，抽筋呐，不是滋味啊，那肯定非常难受。
1: 是。
2: 再一个，之后啊，我那个鼻窦炎。白天的还蛮好，差点晚上啊，呼吸相当困难。一周我这人在晚上起来坐着呀，
1: 就鼻塞不通气。
2: 哎，对对对。
1: 那这个难，你想晚上我们就是靠鼻子呼吸啊，是不是？
2: 哎，是是是。
1: 你要扎着嘴巴哈气，哈两下口里就口干舌燥了。
2: 嗯，对对对对对对对。
1: 那这鼻炎应该是个慢性病呢。
2: 哎呀嘞，我用过多种药了，这50毫克。
1: 哎呀，真是够您受的啊。
2: 再一个，我的这3、4年的时间呢，从来就没有感冒过。
1: 对，这是一个很大的收获。
2: 哎，感谢你们了。
1: 那您多大年纪啊，爹爹？
2: 我今年67。
1: 现在整体的健康怎么样了？头啊、心脏啊、关节了、啊、都怎么样？
2: 我现在各方面都还比较可以。
1: 其实我觉得从您刚才说的啊，第一个腿不抽筋了，说明您血脉通了。第二个和第三个不感冒，免疫力提高了，尤其这个鼻炎呢，本身也需要提高免疫力，再加上我们整体的调理，头脑五官九窍都得到畅通了。
2: 哎，对对对，感谢你了。
1: 不客气不客气。您是哪里啊，爹爹？
2: 我是安陆的。
1: 哦，安陆，贵姓呢？
2: 我免贵姓尹。你最好的产品可以只能把我接受吃下去。
1: 行，坚持用。然后呢，我们活动也在进行当中，可以享受这个优惠。
2: 好好好好，感谢感谢。
1: 好，祝您更加健康。
2: 好好好，谢谢谢谢。
1: 哎，再见。
2: 好好好
1: 好。喂，你好，这朋友。
3: 喂，唐主任吧。
1: 哎，您好您好。
3: 哎，唐主任你好。
1: 您好啊。
3: 我跟你讲了，我去了这个一个疗程的这个原房间以后啊。
1: 嗯。
3: 我把个情况跟你汇报一下。
1: 好好好。
3: 我今年74岁。
1: 嗯。
3: 在2020年的时候呢，得了脑梗梗叶梗阻。
1: 哦，就整夜梗阻。
3: 哎，脑梗梗叶梗阻。我那个人呢、啊、就是有点嘛头昏呐、啊，尿频尿急呀，前列腺呐，因为我们是机关单位，他每年要检查一次，
1: 是，
3: 一年检查以后呢，基本上都消失了。我去了这个原房间以后啊，那个原来蛮就是真的特别怕冷，又虚寒，眼又雾，没得么精。
1: 哦，
3: 天呀，这个以后呢，身体要强些了，脸上潮红也不红。
1: 哦，
3: 再就是那个小便呢，吃都减少了，
1: 减少了，
3: 再就前列腺也好了，
1: 那真不错嘛。
3: 哎，所以说这个我蛮感谢那个袁老师，唐老师，唐老师，
1: 您客气，您客气，您客气。
3: 我在你们鞠躬了，你也看不到啊。
1: 哎呦，您这话，您这话说的太客气了啊，这鞠什么躬了？
3: 谢谢谢谢。我跟人家讲的，我跟人家鞠躬，你也看不到，但是我还是鞠了啊。
1: 您太客气了啊。
3: 哎不，
1: 那个，
3: 您
1: 贵姓呢？
3: 免贵姓徐。
1: 哦，姓徐是吧？
3: 哎，对对对，
1: 说实在的，听到您健康我也高兴啊，谈不上鞠躬，因为这也是我们工作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康。当然我也不敢，
3: 对对对，
1: 我也不敢保障100%都健康啊，这个我们不能说这个话。
3: 对对对，你这个东西啊，说他并不说他。
1: 哎，对，但是我能够负责的说，我能够满足，让大家感觉满意，这个我就行了。
3: 刚好啊，我呢，这个人呢，幸运得很，这个有效果。
1: 这个
3: 也不多么痛苦，
1: 就是对对，其实刚才您说的啊，像您说的，原来头昏呐、啊，容易出汗呐、啊，人家感觉很疲乏，
3: 对对对，
1: 就说明您咱们人到老年本身，就从中医讲叫正气亏虚，气血不足，
3: 对对对
1: 啊，所以咱们原黄金我不说补，但是我们通过滋养骨髓以后，能够造血益气，把您这个虚的体质把它提升起来，
3: 对对对，
1: 这就得到一个全面恢复了嘛，不错不错，
3: 对对对对，
1: 现在整体算起来服用多长时间呢？
3: 啊，我服了3个月。
1: 好好好，
3: 你们再买，
1: 可以可以可以，加强巩固一下吧，好不好？
3: 对对对对，
1: 毕竟是慢性病，再一个你也74岁了，那个祝贺您，您是哪里啊，薛爹爹？
3: 我在汉口这边。
1: 好好好好。

0: 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玉山路玫瑰家园7号，明天20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县大礼堂左侧4号，后天21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钱江。本次的庆五一的千万大酬宾活动应广大朋友们的要求呢，延长到了31号止，那收音机旁还没有行动的朋友就要赶紧的积极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周边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明目千里眼贴等大礼，
2: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3: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1: 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四小学对面，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4: 北京时间20:30，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风雪时与您同行，
6: 坎坷时相伴左右。
5: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6: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欢迎大家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文娟。《爱心有约》节目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欢迎大家下载九头鸟 FM，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

0: 听众朋友，外汇交易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留学、消费、跨境贸易等都离不开外币的兑换。可是呢，很多人贪图汇率差价，无视监管规定，私下进行非法汇兑，暗藏着巨大的法律与资金风险。那近期呢，多地的警方侦破多起非法汇兑案件，不法的分子利用地下钱庄、跨境对敲、分拆购汇等等隐蔽的手段，拉拢普通群众参与交易，那甚至是诱导老年人充当资金的工具人，涉案金额动辄数千万元。那这类非法交易游离于金融监管之外，不仅扰乱国家外汇管理秩序，还会滋生洗钱、诈骗、走私等违法犯罪，严重危害金融安全。今天的普法专栏邀您一同来关注。首先呢，我们来听一则变相买卖外汇的案例。
1: 关于非法买卖外汇的案例，最近国家外管局又公布了一个行政处罚案例，是江西的一个案子啊，朱某某他一个人就被罚了2000多万。那么我们为什么会关注这个案子？很多人也会来咨询郑律师，是因为前几个月1到4月份外管局公布的案例中间，罚款总额十几二十个人加在一起也就1000多万，有的只有几百万，是吧？加在一起。但是5月份公布的这个江西的这个朱某某案，他一个人就罚了2000多万。罚款的事由是因为什么？因为他变相买卖外汇。我们都知道，关注这一个非法经营罪或者买卖外汇的案件的朋友都知道，变相买卖外汇一般来说就是指什么？就是指通过对敲的方式来进行非法的买卖外汇行为啊。注意了啊，是通过对敲。什么是对敲方式？就是通过跨境的支付形式。比如说啊，一个明星他想在美国买房啊，假设啊他想在美国买房，但是他手上又没有美金嘛，美国买房肯定是挂牌挂的是美元嘛，是吧？一栋房子多少美元，是吧？但是他手上在国内赚的钱赚的是我们的人民币嘛，那么他手上没有美金，他可能也不想通过合法的方式把这个钱换成美金，那他就用最方便的啊，也是非法的方式，找到了一个外汇的黄牛或者地下钱庄。我们叫他张三嘛，找到这个张三，他就把比如说给了1亿人民币给到这个地下钱庄，那个地下钱庄就根据相关的一个外汇的比价啊，自己也赚一点，然后就把对应的美金打到这个明星美国的账户，哎，这个明星就顺利的把自己人民币换成了这个美金，然后他拿到美金在美国进行消费了。那这一种案件里面，这个明星他就属于一种通过对敲的方式把自己人民币换成了美金，然后这一个张三就是这个地下钱庄或者这个黄牛，他是为这个明星提供了这种换汇的服务。 OK， 那他的行为就不是那么简单了，他的行为一般来说就会被定性为非法买卖外汇类型的非法经营罪。而且如果说他帮别人换汇的金额超过了2500万人民币，那他的刑期就会在5到15年之间进行考量。

0: 用于指控这个地下钱庄这个张三构成非法经营罪的相关的证人，他会提供相关的证言，但是他在刑事案件中作为证人，但是一般来说当地的公安机关会把他移送给当地的外汇管理局进行罚款啊，这个在最近这几年已经屡见不鲜了，而且罚款的比例甚至都还是比较有可预判性的。根据外管局的相关的条例啊，这一个像这个明星这种行为是吧，一般来说我刚刚举的这个案例中这个明星啊，这种行为罚款是在 30% 以下罚款，但是多数罚款都是在 10% 左右啊，一般不会达到特别多的情节要符合 30%， 30% 已经是很重的刑期一个处罚了。那么一般来说都是在10%左右，有的罚13%、15%、17%都有，也有罚8%、8%、9%的。所以说我们再回头看这一个现实中公布的这个案例啊，现实公布的在这个江西省朱某某，他被罚款2000多万，假设他也是按10%来罚款的话，那他换汇的额度应该是在2亿，而且他只是可能他只是某一家钱庄的客户，那这个钱庄这个地下钱庄大案估计金额可能就更大了，那就是个天文数字了，当然可能这个背后就有一个非常大的刑事案件，但是对于这个朱某某一般来说就是给予外汇管理局的这个行政处罚，然后刑事案件中作为证人。当然了，由于各地啊对于这一个法律认知或者是司法认知的不太统一，会有个别的地方法官或者是办案机关认为这个朱某某或者是类似于朱某这种角色，或者刚刚举的例子中这种明星这种客户的角色，也要承担非法经营罪的刑事责任。但是根据目前主流的大多数的观点，这一类人员一般来说还是作为证人存在。为什么？因为首先第一，他们并不具有盈利目的；第二，他们并不是面向不特定公众的经营行为。因此如果说他们的行为连经营行为都够不上，只是属于个人换汇行为，一般来说不会把他们定性为非法经营罪。
1: 很多民众呢存在着认知误区，认为呢私下小额换汇无关紧要，实则呢我国法律明确规定，未经许可在非正规场所买卖外汇属于违法行为，情节严重者构成非法经营罪，将面临罚款、冻结资金、刑事追责等处罚，交易过程当中还极易遭遇卷款跑路、资金冻结，造成不可逆的财产损失。近日上海警方通报一起非法汇兑案，不法分子拉拢400余名老年人充当换汇黄牛工具人，涉案金额达4500余万元。去年12月，上海市部分银行向警方反映出现了大量的老年人集中的换汇情况，经过核查，这些老人多虚构个人出国旅游理由购汇，实际上并无出境记录。后经警方调查，嫌疑人唐某、张某以给好处费为诱饵，组织老人在小微郊区银行网点违规的购汇，然后呢再倒卖牟利。二人呢作案手法不同，唐某唆使老人骗购外汇，张某指使老人兑换外币。那为了突破每人每年50000美元的购汇限额，他们在公园、老年社区招募人员，涉案人达到400余名。那其中今年的四月份，警方呢抓获唐某、张某等6名嫌疑人。目前呢，唐某涉嫌骗购外汇罪，张某涉嫌非法经营罪被批捕，其余4人呢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帮人换汇也是违法，我们一起来了解。
2: 帮人换汇10万美金，仅收300元，法院非法经营罪判刑8年。2023年12月27日，最高检和国家外汇局联合发文，最高检、国家外汇局联合发布惩治涉外汇违法犯罪典型案例。8起案例的行为方式啊，基本上都是以外汇对敲的方式进行的。今天呢，我们就再介绍一则比较典型的案例。父女二人联手做介绍他人买卖外汇的生意，均被判处非法经营罪。通过我此前的文章介绍啊，大家肯定对于非法买卖外汇构成非法经营罪这个说法呀，并不陌生。另外呢，在买卖 USDT 泰达币赚取差价被抓，如何做好刑事辩护 ？OTC 商家涉行风险之非法经营罪二一文中呢，我也提到过，一般啊，只有倒卖外汇或者变相的买卖外汇两种情形可能会触及到

0: 刑事犯罪，而私自的买卖和非法介绍买卖一般被定性为行政违法行为，但是啊，也会存在被认定刑事违法的可能。在该案当中呢，当事人辩解啊，就是我只是给想买外汇的客户做介绍，为什么会定我非法经营罪呢？第一点，服务费仅收4%，良心黄牛。下面啊是一个图解版的案例介绍。张某虎啊，负责寻找有购汇意向的客户以及合作的地下钱庄。张某贤呢，就负责与地下钱庄啊及客户沟通具体的币种、金额、收款的账户等一些细节的信息。通过图示的资金流向呢，客户的国内人民币钱款呢汇入到地下钱庄，地下钱庄呢收款后向客户呢指定的境外的账户呢支付外币。张氏妇女呢就按照每10万美元收300元的服务费。折合人民币啊为14000，4个月的时间呢，收款接近2亿。此类的犯罪呢，动不动就是几个亿。本人啊对数字啊已经是麻木了。做个简单的数学题啊，得出结论才挣了8万块，这算不算是远远低于市场价了呢？8万判8年，可是真不值当啊！而且还是把女儿也搭了进去。很显然，作为一个黄牛中介，老张对于客户来说呢是合格的，极尽的优惠。低价的竞争扰乱市场，但作为一个父亲来说啊，老张是不合格的。别人都是坑爹，他呢是坑娃。第二，律师评析：一，张氏妇女只是介绍人，为何也定为非法经营罪？在本案当中啊，地下钱庄非法买卖外汇定性为非法经营罪，这个啊是没有争议的。那么现在呢，就来回答文首的一个问题：当事人在本案中辩解，我只是给想买外汇的客户做介绍，为什么定我非法经营罪呢？从犯罪嫌疑人的角度啊，这种辩解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根据法律的规定，单纯的换汇自用，即使是你没有通过国家规定的金融机构啊，也是不会构成犯罪的。那么为单纯换汇自用的人寻找买家或者是卖家，而且自身本身呢是没有盈利目的的呢，那么也不构成犯罪。但是问题啊就在于张氏妇女呢显然是具有盈利目的的。那么本案当中呢，张氏妇女啊，是构成非法介绍买卖外汇还是变相买卖外汇呢？这个啊就要看他们父女二人在本案当中的作用。换汇行为呢，最终是通过地下钱庄交易进行的。老张啊，他的作用啊，不仅仅是帮助地下钱庄找客源。检察机关认为呢，张某虎和张某贤啊，以自己的名义承接客户买卖外汇业务，用自己所控制的银行卡呢，直接向客户收取人民币，自行呢决定按比例扣点，从中呢赚取差价。这一段的描述啊，可以看出老张在交易的过程中呢，是具有很大的自主决定权的。他呢，作为地下钱庄招揽客户的同时呢，是以自己的名义进行的。收款的账户及扣除的返点啊，也是自行决定的。那么，他并不是地下钱庄的一个小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地下钱庄啊，也只是他牟利所借用的一个工具而已。所以啊，很难认定老张为从犯。另外呢，在本案在形式上啊，介绍客户给地下钱庄，实质的目的啊，是完成对敲交易。所以呢，老张的行为构成变相买卖外汇。虽然啊，他没有参加境外兑付外币的一个环节，但是在本案当中呢，仍可独立的构成非法经营罪。第二，外汇对敲型犯罪，司法机关取证不容易。对敲型买卖外汇，行为人啊是通过对账的方式实行两地平衡，资金呢是在境内境外单向循环的，没有发生物理流动。所以说啊，如何去查证当事人具体的涉案金额呢？以及涉案金额当中，如何证实上亿的资金流水当中人民币和外汇之间的关联性呢？很多的当事人啊，会聪明地认为，我已经把聊天记录给删了，警察不就查不出来了吗？不就无罪了吗？我要求无罪辩护。这真的是某些当事人啊询问律师的原话。遇到这种的问题呢，本人一般都会对这些人啊展开灵魂的发问。第一，你能确保此前所有的交易记录和沟通记录都删除了吗？即使是采用技术手段也无法恢复吗？第二，你能确保所有和你联系的上下家同案犯也能做到上诉的第一点吗？第三，你能确保你的上下家同案犯不会为了争取立功减刑把你的事情给说出来吗？第四，你 你能确保本案相关的证人都会为了维护你而选择不说出任何事实吗？如果讲不通任何道理啊，一味地坚持要求无罪辩护，本人啊也只好选择尊重他人的命运。辩解呢，也有辩解的方法和技巧，苍白的无罪主张呢，毫无意义。在本案当中呢，司法机关在不掌握境外资金交易的直接证据的情况下，通过调取当事人的聊天记录、客户的证人证言、境内外交易银行流水、地下钱庄相关人员涉案证言及证据，最终呢，认定张氏二人非法买卖外汇，金额折合人民币1.96亿余元。很遗憾，裁判文书网上呢，并没有公开本案的判决书。这个案例当中啊，还是有不少值得思考和学习的点的。最近啊，关于裁判文书不再对外公开的讨论风声很大。国家层面呢，做出这个决定，可能是出于多种因素的考量。居间介绍方在什么情况下构成非法介绍买卖外汇？什么情况下构成变相买卖外汇呢？何种情况会构成主犯或者从犯呢？上述的行为需要基于怎样的证据才能达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呢？认定犯罪金额时，每笔交易对应的证据，哪些可以证实犯罪事实，哪些应当予以剔除呢？等等啊，这些都是律师辩护时啊需要考虑的关键问题，以争取啊当事人可以从轻减轻处罚。律师辩护啊，并不是为了帮助当事人脱罪，而是呢，使当事人的合法的权利得到更好的保障。本案当中啊，也是同样的，即使是认定了1.96亿元的涉案金额，但相关存疑交易并未被认定。对于经由张某虎控制银行账户进入地下钱庄的部分资金，既未在吴某鹏等人非法买卖外汇案件中予以认定，又无相关的聊天记录、客户证言等证据证明资金的用途性质，未认定为犯罪数额。最终呢，惠山区检察院认定张某虎、张某贤非法买卖外汇金额折合人民币1.96亿余元。
1: 警方及外汇管理部门提醒，切勿出借个人外汇额度，谨防被不法分子利用，承担法律责任，影响个人征信。那么境外美元能否兑换人民币呢？如何合法合规的进行兑换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2: 经常有人问我，境外的美元能不能直接汇到咱们国内的人民币账户？答案很明确，可以，而且操作不算复杂。今天就把最实用的渠道具体流程一次性讲明白，新手也能轻松上手。首先，先划重点，境外美元汇国内人民币账户，核心就是境外美元银行平台境内人民币入账。这里有个关键限制，个人每年有50,000美元的便利化结汇额度，大部分人日常用完全够，超出额度也有办法。先给大家讲四个最主流的渠道，第一个也是最常用的银行电汇，也就是咱们常说的 SWIFT 的电汇。这个渠道适合大额资金，比如境外的工资、稿费或者家人给的赠与，只要是合规资金都能用。到账时间大概1到3个工作日，费用稍微高一点，汇出行收20到50美元，中间行收15到30美元，咱们国内的收款行再收5到20美元，合计下来几十到100多美元不等。流程也简单，入账之后在手机银行或者柜台把美元结汇成人民币就行，会占用每年50,000美元的额度。第二个，中资银行的预结汇，这个特别方便，比如工行的预结汇、中行的直结汇。简单说就是，境外的美元直接按当天锁定的汇率结汇成人民币再入账，不用咱们再额外操作结汇，一步到位。限额是单笔不超过50,000美元，年度也不超过50,000美元。最大的优势就是能锁定汇率，不用担心里程中汇率波动亏了钱。第三个，第三方支付平台适合小额高频汇款的家人，比如熊猫速汇、WISE， 还有咱们常用的支付宝闪速收款、微信微汇款，单笔一般不超过5,000美元，到账速度特别快，几分钟到一个工作日就能到，手续费也比银行低很多，而且是直接入人民币账户， 同样会占用年度50,000美元的额度，平时偶尔收点小额外汇，用这个最省事。第四个，香港账户中转是和大

0: 额或者超过50,000美元年度额度的家人。流程就是先把境外美元转到自己的香港账户，然后在香港账户结汇成人民币，再转到内地的同名人民币账户。像中银香港的中银快汇，工银亚洲的工银速汇，线上操作还免手续费，特别划算。如果超过50,000美元额度，只要提供资金来源证明，比如税单、合同、赠与公证，就能正常办理，不用怕额度不够。讲完渠道，再给大家讲三个最常用渠道的具体流程，一步一步教你做，跟着走，绝对不踩坑。先看第一个，最常用的银行 SWIFT 的电汇，流程分四步。第一步，你要把自己的收款信息提供给境外汇款人，包括你的姓名拼音，一定要和身份证上的一致，不能错。还有你境内的多笔种账户，工行、中行、招行，这些大银行都能办。开户行的全称加上 SWIFT 码，比如工行的 SWIFT 码是 ICBK CNBJ， 这个可以在手机银行上查到。还有资金用途，一定要填真实合规的，比如工资、赠与、赡养费，不能填虚假用途，不然会被退汇。第二步，境外汇款人去当地银行填写 SWIFT 汇款单，申报国际收支信息。第三步，等待到账，一般1到3天到账后，你在手机银行或者柜台把到账的美元结汇成人民币就可以了。第四步，年度不超过50,000美元的，凭身份证就能直接办理。如果超过50,000美元，补充好资金来源证明，比如税单、合同，就能正常结汇。第二个，工行预结汇，直接人民币入账，流程更简单。第一步，让境外汇款人去工行的境外网点，比如工银亚洲办理预结汇业务。第二步，现场锁定当天的结汇汇率，然后让汇款人提供你境内工行的人民币账号，还有你的身份证号。第三步，汇款人申报资金用途，注意这个渠道只能用于经常项目非经营性用途，比如赠与、赡养费，不能用于投资之类的。第四步，工行会直接把美元结汇成人民币，实时存入你的人民币账户，不用你再额外操作，特别省心。第三个，第三方平台，比如熊猫速汇，流程最快，分四步。第一步，你在平台上注册账号，绑定自己境内的人民币银行卡，一定要是本人的卡。第二步，境外的人用美元充值或者转账到这个第三方平台。第三步，你在平台上选择人民币入账，系统会按实时汇率结算，不用自己算。第四步，提交之后几分钟就能到账，直接存入你的人民币账户，全程线上操作，不用跑银行。最后几个关键规则一定要记好，不然容易踩坑。第一，个人年度结汇额度是等值50,000美元，从每年1月1日到12月31日，用完就只能等下一年，或者提供证明材料超额办理。第二，入账没有金额限制，但是单笔超过5,000美元，银行可能会要求你申报资金来源，所以一定要保留好相关凭证。第三，资金用途必须真实合规，工资、稿费、赠与、赡养费、留学医疗费用都可以。严禁分拆汇款逃额度或者填虚假用途，不然可能会被退汇甚至冻结账户，这一点一定要注意。总结一下，小额用第三方平台省时又省钱，大额用银行 SWIFT 电汇安全又正规，想锁定汇率就用中资银行预结汇，超过额度就用香港账户中转，流程都很简单，跟着我讲的步骤来，基本不会出错。
1: 守住金融底线，远离非法汇兑。再次提醒大家，务必通过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办理换汇业务，拒绝私人转账、境外对敲等非法交易，不被低价汇率、高额返利诱惑。提高风险防范意识，擦亮双眼，甄别陷阱，守护个人财产安全，共同维护健康合法的金融环境。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晚到明早，江汉平原东部、鄂东北东部、鄂东南阴天有小到中雨，其中鄂东南局地大雨，其他地区短时小雨转阴天。最低气温16到21度，偏北风3级，阵风4到5级。明天到后天，全省阴天到多云，其中鄂东北、鄂东南局地有小雨，最高气温鄂西南28到33度，其他地区25到29度，最低气温17到21度，偏北风2到3级。再来关注一下武汉市，武汉市今晚到明早阴天有小到中雨，20到22度，偏北风3级，阵风4到5级。明天到后天阴天到多云，上午局地有零星小雨，19到27度，偏北风2到3级。

0: 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1: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0: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1: 来人了，来人了。
3: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如何待客？
0: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3: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0: 我错了，这就打扫。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0: 旁行者，恭维密文，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严严，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弑父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
1: 墨雨前头带着往东走，一边走一边跟乌斯道说：“都安置好了，在前头宋家老店给您包了最里头一进院子。您这一回来不见四爷，连周头也摸不着头脑，回府住都安逸呀。”乌斯道跟着紧走。
2: 你记住一句话，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若要安逸，我大约经商也受不了穷的。
1: 一边说一边进了店，墨雨便吩咐店老板：“哎，我们正主来了啊，烧点水，热点黄酒，把晚饭送进来。”
2: 五爷您讲，上房东间住着暖和，炕都烧热了。
1: 说着又是开门又是点灯，乌斯道刚坐下，一把热腾腾的毛巾已经送了上来。说话间店老板也将晚饭送了过来，一壶热黄酒，一大碗羊肉拉面，四碟子小菜收拾的精洁，还有几个芝麻酥饼。乌斯道开脸洗脚上炕盘膝而坐。
2: 黄酒和小菜你吃了吧，我只用着羊肉面，一喝酒就熬不得夜了。东西带来了吗？
1: 墨鱼也饿了，一边狼吞虎咽地吃着，指了指炕头一个包裹。
3: 这一个月的底报，还有四爷批下去的布文，皇上批过来的奏折，都在里头呢。周用成说请吴先生紧着看，白天还得送回书房，四爷要哪一件取不出来可了不得。
2: 那是自然，不过有我兜着，不至于叫你们吃亏的。
1: 一时两人吃过饭，乌斯道一边展读那包裹，取出目录一份一份挑着要紧的抽出来，缓缓地问道：“
2: 四爷近来心绪怎么样啊？身子骨还好吗？”“
3: 嘿，你这人真难猜啊！我想着见面头一句你必定问这个，直到现在才问出来。”“
2: 哼哼，我就是个庸人，我最急着知道的

0: 这叠文书。啊，四爷身子骨还好，就是脾气太大。墨雨偏身坐在炕沿上，剔着牙缝。见人没话，老是拉长了脸，吓得家里人见他远远就躲了。杏音文爵两个师傅前些日子也都绷着个脸。上回在青雨斋，我听见他们问四爷说，吴先生有信儿没有。四爷冷笑着说，你们倒问我，你们做什么吃的？我还没见过四爷这么发作两个师傅呢。都怪您好好的出京做什么呀，回来又不见四爷。吴思道没回话，手拿着两份文卷在竹下比较着看，良久才说，你只管说，还有什么啊？从那个高什么玩意儿来过。四爷心里想踏实了些，没有那么凶了。前几日身上发热，支撑着还要到部里去办事见人呢。四爷和姓高的聊了两个时辰，还陪着吃了顿夜饭。我在这儿这么多年，还没见过谁得到这个体面呢。后来才知道是您要回来了。难道的四爷这几日天天到门上问您有信儿没有？您竟是这雍王府的主心骨啊！好乌爷，您快点回去吧。吴思道静静听完，将手中文书放在了炕桌上，长长吁了一口气。很好，你不能在这里久留，回去告诉周用成，他也不用来这里，叫杏音把每天的底报送过来我看。你和周用成文爵多陪陪四爷，顶多两天我就回府，我得把这些东西理个眉目再见四爷。哎呀，我和周头商量定了，接到您呐，我就不回去了。他带我给高府请假，您腿脚不便，身边没个伺候人，这也不成啊。您就住里屋，我在外头睡，有事儿招呼一声就得。说罢便退了出去。吴思道自在里间一份一份详研朝廷的底报文卷，直到天明方歪在枕头上胡乱歇息了一会儿。一连四天，乌思道寸步没有离开宋家老店，文爵姓殷白日马不停蹄四处奔走，打听各王府阿哥消息，甚或谁家演什么戏，请了什么人，哪个皇孙过生日，都有谁送礼，这些个细事都一一汇总到乌思道那里供他参详。周用成暗中指挥雍王府东西书房的书童也都出去打听消息，自陪了胤禛每日到部办事见人，倒也严谨。待到第六日头上，乌思道已自有了主意了，一大早起来用青盐漱了口，笑着对墨雨说，
1: 你给我雇个小轿，今儿咱们回府去。
0: 墨雨早巴不得他这一声呢，一溜烟出去，一瞬功夫便叫了一程缠藤亮轿。
1: 先生，在这屋里已经憋了几天了，今儿天气晴和，坐这个透透风也凉爽些。
0: 吴思道满意的点了点头，上了轿。
1: 先出朝阳门，哎，不是回雍和宫吗？朝应门外是八爷府啊。
0: 吴思道笑容满面催促的起轿，
1: 我就想看看八爷府是怎样个情景。
0: 墨雨只好跟着，却是满腹狐疑。待到朝阳门外运河码头，才过陈正石牌，因运河河面已经结

0: 的薄冰，码头上人很少，码头对面雄伟壮丽的八王府门前却是车水马龙，棺盖如云，一程程驼轿、鸣轿、暖轿、骡车、轿车从门口排出老远去，各家家仆有的在照壁前的棚下吃茶吃点心，有的说闲话摆龙门阵，有的在柔和的阳光下晒暖捉狮子的，各色各等不一而足啊。乌斯道远远的便下来，在运河边眺望了一下，看了一眼被封了的万永号当铺，脸上闪过一丝阴冷的笑容，不言声注目着单恶一心的八王府大门，墨雨笑道，他这个大门有什么瞧头啊，巴巴站这里看呢、啊、情形有些不对呀、啊、文爵前日说八爷不见客，怎么这么热闹啊，你过去打听一下。墨雨答应着到照壁前转了一遭回来，笑嘻嘻的，
1: 哎呀，原来今儿是八福晋的寿日，并没有官员来拜，都是各府县太太、舅奶奶、表姑奶奶来拜寿，顺溜拍马来的。
0: 乌斯道笑了笑没吱声，果然见一群花枝招展的女人从大门里辞出来，有的还穿着诰命服子，个人都带着一群丫头老婆子，叽叽咯咯地说着上轿上车，淋淋潇潇而去。乌斯道站着看了一会儿，长长吁了一口气，
2: 哎，咱们回去吧。
0: 刚要回身上轿，却见西边过来一个丫头，手里挽着个包，径直走到乌斯道身边，竟蹲了个万福。
3: 尊驾，可是姓乌啊？
0: 乌斯道僵僵的点了点头。
2: 你是谁呀？有什么事？
3: 我们太太说，她瞧着您像她的一个亲戚，既然您姓乌，那必定是没认错人，请借一步说话。
0: 说罢将手一让，乌斯道迟疑地跟过来，果见前面停着一乘红毡暖轿，轿旁只跟着两个老妈子。乌斯道未及开口，轿帘一闪，一个20多岁的少妇穿着玫瑰紫夹衫，套着葱黄百褶裙，款步下了轿，向乌斯道俯膝一蹲，怯怯地叫了声
3: 表弟。
0: 乌斯道看时，水杏眼儿、柳叶眉，微翘的嘴角旁一颗朱砂痣，不是金凤姑是谁呀？立时便愣住了，良久才不知所云的说道：“
2: 是你呀。”
0: 金凤姑黑沉沉的目光盯着乌斯道，许久，低头无声叹息了一声，脚尖儿刺着地。
3: 听说表弟在四爷府。表弟气色还好。
2: 哦。
0: 二人又复语色，都把目光盯向肃杀寒冽的运河河面。半晌，金凤姑才又嗫嚅道：“
3: 有句话，我一直想问你，那日怎么冒那么大的雨，不言声就走了？”“
2: 你问这个吗？”“因为要逃命嘛。刀枕上的鱼也要蹦几蹦呢。怎么，你们还有点不甘心呢？如今要怎么样我呀？恐怕没有那么便当了。你是许身于人的人了，我也是有主的人，你有什么事要见我呀？”
0: 金凤姑低下了头，眼中泪水打着转，
3: 我是这辈子也对不起你的了，不想请你原谅。你们男人的事我不懂，也不敢问。不过我知道四爷这人不好沾惹的，表弟家并不穷，我只想劝表弟回去，就是耕读也落个平平安安。北京城浪大谈身，不是个好居处，你身子已经残疾，还图个什么呢？要是没盘缠。
0: 话未说完，乌斯道突然仰天大笑：
2: 你要赠金送我回无锡，多成关照了。我不过一个残废人，世间多一个我少一个我与人无碍。四爷养我，八爷养我，总之不过磨磨捧砚兼清谈解闷而已。你放宽心，就是四爷祸连满门，也株连不到一个清客头上的。
0: 金凤姑低垂了头，心知乌斯道对自己怨恚不解，当着墨雨无法深谈，因叹息了一声，轻轻地说道：
3: 那表弟保重。
0: 扶了一下，默默上轿而去了。墨雨见乌斯道别转了脸，支着拐杖只是眺望河面，便说道：
1: 这是先生表姐，是谁家的夫人呢？
2: 她是个机灵人，女人嫁了鸡就随鸡，嫁了狗就随狗，有什么好说的？
0: 乌斯道冰冷冷地笑着，寒冽的目光瞥了一眼越去越远的小轿，
2: 走，回我的风婉亭。
0: 胤禛午后便从上书房回到府中，本来皇帝早膳完，正事已经议完了的，按平日规矩，议完了事，他还要到户部刑部听完堂官回事，安排了明日公务才肯回府的。今儿却心绪格外烦躁，在上书房和张廷玉、马齐、三阿哥胤祉、九阿哥胤堂、十四阿哥胤禔，按照康熙的旨意一一发文写了票逆。胤祉长篇大论的扯谈起了他编的古今图书集成，众人听得津津有味。胤祉问三道四，胤禔插科打诨，都是一脸得意，兴头十足，实在坐不住，便辞了出来，提前回府。因见房门几个长随聚在门洞里打雀儿牌，胤禛蹬着下马石下来，把缰绳撂给了周用成，夺了过去，站在圈子外阴森森的，一声不言语。周用成情知他要大发雷霆，便在房大喝一声：
4: 你们都是死狗啊，没见主子回来了，大白日的路牌，雍王府几时有过这规矩啊？
0: 几个家人乍听这一声，猝不及防看见这位朝野无人不怕的冷面王爷站在近前，顿时吓得木了身子，焦黄着脸拿着纸牌，慌得没做手脚处，好容易回过神来，把牌扔进火盆里一齐跪了。厮昏的老黄头一边磕头一边起着：
5: 四爷，大长天儿没事儿，就忘了四爷的规矩，我们再不敢了。
2: 再不敢了？你们已经敢了，还要再吗？高虎呢？叫他来。
0: 二门上守望的小厮们见门上长随一个个磕头如捣蒜，回不出胤禛的话，忙飞跑过来跪了说：
3: 高管家吃过早点就出去了，说是给世子爷买书去了，还没回来。

0: 来呢？
1: 胤禛正要说话，冷眼见红石、红昼、红利兄弟三人从西花园月洞门出来，蹑脚躲着自己要往东书房去，又是好气又是好笑，断喝一声：“站住！过来！”兄弟三人对视一眼，只好站住，蹭了过来，垂手示例。胤禛冷笑了一声：“哼，好得很！我在外头忙国事，家里人斗牌的斗牌，逛花园的逛花园，六大街的六大街，没王峰了吗？”红利见两个哥哥脸色煞白，噤若寒蝉，忙跪了陪笑：“
0: 王爷错怪了我们，原本都在东书房读书来着，墨雨来说乌世伯回来了，王爷又不在，怕冷落了乌世伯，我们过……”“
1: 吴先生回来了！”胤禛精神一振，顿时将众人的过错丢到了九霄云外，眉头轻轻抖了一下，也不管众人长短，甩手便进了月洞门。周用丞相众人扮了个鬼脸，便忙跟了进去。胤禛匆匆进园，学过一片树林，早见乌思道已经站在亭子台阶前等候了。他站住了脚，仔细打量了一眼神定气静的乌思道，向前跨了一步，嗫嚅了一下，想说什么又住了口，矜持的笑了笑，点了点头：“乌先生久违了，身子骨倒像比离京时结实了些，请四爷安。”乌思道拱拱手，他也在仔细审量胤禛，从头到脚仍是干净利落，一丝不乱，只脸色苍白了些，眼圈有点发暗，便笑道：“屋里刚生火，叹气太重，我陪四爷园子里走走如何呀？”胤禛点了点头，示意周用成搀了乌思道，一道在落了叶的垂柳间散步。两个人都是十分深沉的人，彼此依托，都有一种踏实温馨的亲切心情，却久久都没有说话。走了两箭远，胤禛方吁了一口气。乌思道问道：“四爷，您隐忧很重啊。”胤禛折了一根柳条，望着池中缓缓游动的青莲，沉重地说道：“唉，昔日东林世人有莲，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局势艰难如此，我能不焦虑吗？哎，不瞒你说，这阵子我真是度日如年呐，又像独身一人穿行一个暗无天日的胡同，无一人可谈，无一人可问，无一人指迷津，也不知尽头何处，风急天寒路暗呐，我是什么况味呀？”说罢又是一声悠长的叹息：“哎，我真怕你一去不回，或者渭南不肯回来是吗？”王爷以有道待我，粉身碎骨也只是寻常之报，焉敢苟且？我回京已经五天了。”胤禛一下子站住了脚，诧异地看着乌思道。乌思道徐徐说道：“我在四川知道京中变故，即开始收

走马灯似的为我探听信息，朝局我已经了如指掌。今日朝旨颁布八爷门人黑硕哲为礼部尚书，保过八爷的张廷枢重为工部尚书，奎绪晋封左都御史，三阿哥的门人贺寿当了江南总督。四爷回府这么早，是不是为了这些事惆怅啊？

0: 误国，千年中医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
1: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0: 灵芝，中药之上品，被奉为仙草仙药。古有白娘子到仙草灵芝救许仙，起死回生。秦始皇寻长寿之芝，渴望长生不老。灵芝素来为帝王追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
1: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0: 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一滴膏方一两斤，养肝血，补肾精，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1: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0: 敬请收听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联播的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医中药则是中华文化的一份瑰宝。通过这档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用千年的智慧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直播室特别邀请到慢性病防治中心的李月老师。李老师您好。
3: 李爷你好，收机前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李老师。现在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很多的朋友了解到了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真正每一样都是咱们老年朋友们啊爱不释手的。
2: 对，
3: 医宝的七色灵芝片呢，是能够软化血管。

0: 管增强血管弹性的同时呢，又能够双向的调节，对于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朋友来讲是一大福音呐。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对于那些大病重病、生活不能自理的多病缠身的朋友来讲，咱们配合一起来用啊，是能够起到加速慢性疾病的康复，更能够为身体啊奠定坚实的健康基础。现在这样的药不多，
1: 嗯，
0: 我们就拿咱们的健康第一宝灵芝来说，我们不仅仅选择是道地药材，而且呢，我们是选择了七种颜色的灵芝入药，每一种颜色的灵芝啊，它对应的是我们不同的脏腑组织器官。你比如说赤灵芝入心经，打通我们心包经，让心脏的供血供氧能够得到改善，缓解咱们啊很多朋友因为心绞痛、心肌梗塞所出现的胸痛、胸闷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
1: 嗯，
0: 白灵芝呢入肺经，直接呢去滋养咱们的肺部，来解决咱们的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等等这样的一些慢性疾病患者。
1: 嗯，
0: 还有呢，咱们的黄灵芝直接入脾经，调理咱们的脾胃功能，促进整个人体的消化吸收能力，加速于我们气血的生成。紫灵芝、黑灵芝呢入肾经，去补益肾气，打通肾经，来改善我们整个人体的肾脏功能，解决我们排尿多、排尿无力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
1: 嗯，
0: 那么同时呢，灵芝当中的化合物，比如说灵芝多糖、灵芝皂苷、灵芝腺苷等等这样的一些多种化合物呢，它能够有效的去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增强血管弹性。所以我们说灵芝是上品补益药，因为它无毒且有效的同时还可以久服轻身。所以如果说您身上正在备受这样或者那样慢性疾病所折磨的话，李老师建议您早用早健康。
2: 接下来是李老师给大家做指导的时间，我们依次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你好，你好。
0: 你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啊，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好，那个现在大概前四个多月疗程，但是挺稳定的。
0: 哦，咱们的健康良宝已经用了四个多疗程了。
3: 啊，对对对。
0: 现在血压降下来了。
3: 啊，对。
0: 以前您的血压是什么情况啊？
3: 啊，是160-170，但是还是在七天都有，还是高下来，但是前天回去了。您这情况就是蛮稳定的。
0: 哦，以前咱们的血压高的时候就高到167了，是不是啊？
3: 啊，对对对。
0: 这个很容易就发脑梗和心梗。
3: 啊，对对。还有原来得过脑梗。
0: 哦，以前已经得过脑梗了。
3: 啊，对。
0: 脑梗对于我们每一位老人来讲是特别危险了，堵塞我们大脑的血管之后，就容易导致啊我们神经受损，出现说话不清楚、行动不方便，再严重的就是说走人啊就走人了。
3: 啊，对。
0: 兰家，现在您的血压是多少啊？
3: 现在80-167。
0: 哦，现在血压是高压120，低压80。
3: 啊，对。
0: 咱们的健康两件宝相当于是只用了四个来月。
3: 啊，对对。
0: 所以啊，李老师经常说咱们的健康两宝，第一宝的灵芝啊，
2: 就是来帮助我们净化血、软化血管，双向调节血压的。
0: 所以啊，高血压、糖尿病都属于大病重病，都需要配合。

0: 用的这样的一个亲身体会，去帮助我们身边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好不好？
1: 好，
0: 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也祝您健康。
1: 好，谢谢。
2: 好，只服了4个月的健康良宝，这位张光全张爹爹说自己的血压已经稳定了，原来高压高到167，还出现过脑梗，吃2种降压药，这个血压还是降不下来。现在啊，高压127，低压80，那咱们就不担心出现语言不清、行动不便等等这些中风的危险了。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李月。
3: 那好，这辛苦啊，每天每天都在讲座。
0: 客气了，您身体是什么情况啊？
3: 我反正起了个幼儿圈，接近2年的，我原来中风2次。
0: 哦，中风都2次了。
3: 走路都没有你走不好，拄拐杖。
0: 哦，需要拄拐杖才能走路。
3: 现在不要拄拐杖了。
0: 哦，现在咱们丢掉拐杖了。丢掉拐杖现在能走路吗？
3: 能走了。
0: 哎呦，那真是不错啊。那我就想问一问老人家，您的血压情况怎么样啊？
3: 这血压高，这血压助手啊，我吃饭都拿筷子都拿不好。
0: 哟，你看拿筷子都拿不住，也就是说咱们生活自理都出问题了。
3: 在人们眼里抓几次，当时抓眼的差钱都是180。
0: 哦，当时血压是180了都。
3: 是的。
0: 是的，这180的血压呀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我总是给大家说，我们血压如果波动不稳定，或者说低压高于100，高压高于160以上，一定要高度重视了。所以你看您这说中风就中风，而且生活严重不能自理。
3: 那晚上走路晚上走不好。
0: 很多像您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抢救都不及时，说走人就走人了。
3: 是的。
0: 所以说我们现在用了健康两件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啊，可以帮助我们血压啊达到一种平稳状态，因为里边的灵芝啊它具有一个净化血软化血管，而且还具有双向调节血压的作用。
3: 现在正常有时候130呢，有时候80啊。
0: 哦，也就是说咱们高压现在是130，低压是80。
3: 低压80啊。
0: 非常好，高压130，低压80，这个血压呀、啊、属于一个，对于老年朋友来讲属于一个长寿血压呀、啊。
3: 是的。
0: 老人家今年多大年龄啊？
3: 今年82。
0: 82岁，咱们好好的把健康两件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啊坚持用，咱们争取啊做一个健康长寿的老人。因为我们讲啊，咱们的健康两件宝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一宝抓住咱们慢性疾病的病因病根，二宝呢抓住咱们身体健康的根基，双剑合璧的来标本兼治，让咱们慢性疾病啊真正的得到一种健康。
3: 对，
0: 老人家现在对健康两件宝的效果是不是特别满意啊？
3: 满意啊，精神面貌也比原来好耶。
0: 哦，精气神好了，感觉自己越来越年轻了是吧？
3: 对，都精神都好。
0: 所以我也希望老人家您在咱们健康两件宝的呵护下呀，能够吃好睡好心情好，咱们争取成为100岁老人。
3: 谢谢。
0: 叫什么名字啊？
3: 高龙章。
0: 今天我们就交流到这里，后期啊咱们在用健康两件宝的过程当中有不清楚的咱们再沟通再交流。
3: 啊，谢谢了，注意休息啊。
0: 好好好，哎，再见。
2: 这位82岁的高爹爹啊真的是太危险了，高压高到了180，中风了2次，他说啊行动不便，走路啊需要拄拐杖走。不过今天听到了高爹爹给我们带来的好消息，通过用上了健康的两件宝，说现在呀拐杖已经扔掉了，走路有劲儿灵活了，血压现在是80的130，现在睡得好了，精神也好了。祝贺高爹爹。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接下来我们实力走访，来到健康两宝用户的家中，看一看他们现在身体的变化。
4: 实地走访，及时发现反映问题。
2: 天门马湾镇南闸村80岁的张爹爹，老伴熊婆婆呀，因为高血压引起了中风偏瘫，半边身子不能动，还有冠心病。他用健康的两件宝，现在情况怎么样呢？来听一听张爹爹给我们的讲述。
5: 刚开始在人民医院，我们天门人民医院，但是脑出血到人民医院抢救过来的。偏瘫，这半边身子不能动啊。住了1个多月呢，回来我给他们还买的那个架子，那个改手啊。

0: 还有人招呼他去做的够的感受的，还有人把他扶起来。
1: 哦，
0: 自从一回来，我这个林子我一直都在去。
1: 哦，
0: 前两年那时候我在去，就是他婆婆需要这个问题了，搂着儿子这个林子我信得过，买三个疗程呢。他去了不到二十天，十到几天呢，他的手心呢就甚至可以动的。
1: 哦，原来是动不了的是吧？
0: 原来去上车也还有人泡的，到那个厕所，你这话去找那个坐的那个俺买的架子啊。
1: 哦，
0: 弄个架子给改手。
1: 哦，
0: 改手的还有人把他泡起来了，在屋里睡里在床上，现在不行。哦，
1: 他中风的时候是个什么情况啊？怎么中的风啊？
0: 他中风呢，就是个总是呢，但是我天天中午去休息，当时坐的这些，坐的，我去往天的嘛是那去玩了，真的是那个，不行了，我拐了，我摔拐了，我就赶紧打120来做一个，他不去，我就打电话了，俺们是非去不可。用强制性的要到那去。
1: 对，这个中风那是开不得玩笑了，那是分秒必争要去医院的啊。
0: 对，
1: 因为你要抢救才能够把这个命救回来，是吧？
0: 对。
1: 住了一个月的院，然后回来了之后，相当于把这个病情是控制住了。
0: 对。
1: 啊，但是呢，这个中风的后遗症还是没有解决。
0: 这个没有搞好。就是这个林子把它没得问题了。
1: 就相当于你这个中风，你到医院去，他只能够来抢救你的命，是不是啊？
0: 对。
1: 但是你恢复还得靠你自己来恢复。
0: 靠自己搞。
1: 对。
0: 那这是这个情况。现在自从骑了这个林子三个疗程骑了以后，自己走不但不走也没得问题，而且还前后你这把后门打开的话，中的菜呀都搞的，那好多人现在还没有搞出来，他搞出来了。
1: 哦。
0: 那地呀，好不容易把它抓出来，还要撒肥的，还要弄碎的，摘的菜呀，都摘起来。
1: 哦，他自己，我看到这门前都还摘的菜，都是婆婆弄的，是吧？
0: 这旁边都是他摘的，后头都是他搞的了。
1: 哦，你说婆婆当时中风的时候啊，那是你来招呼他？
0: 是的，我还。现在他还照顾我。
1: 哦，婆婆睡在床上是下不了床的。
0: 我那天去院里头简直不行嘛，结果手来不活了。他还现在做饭呢，搞什么都是他在照顾我。
1: 婆婆是吧？婆婆还做饭是吧？
0: 做饭去了。
1: 哦，你们当时有没有想到这个健康的两件宝啊，给婆婆带来这种？
0: 我想的，别
1: 想到了的。
0: 别人不想呢。
1: 啊，您为什么就这么坚定的，有这么有信心呢？
0: 前几年我都自己我才去。
1: 现在吃过的是吧？
0: 我不骑过吗？我信得过这个事情，是不是？
1: 哦，
0: 我知道自己的。
1: 现在血压怎么样啊？
0: 血压平稳了，自己有一个血压表了。
1: 啊。
0: 低压就是78。
1: 嗯。
0: 高压呢是130-120啊，都。
1: 那恢复的蛮好的啊。
0: 这血压正可以。刚开始前头那几个月不行。他高一高啊，低一低啊，这都稳定了。
1: 哦，他原来这个中风就是因为高血压中的风是吧？
0: 对。
1: 哦，他那个时候中风的时候高血压是多高啊？
0: 180-200啊，他下很厉害，就是危险了。
1: 哦，
0: 原来就是冠心病呢，一年去好几次医院。
1: 哦，
0: 现在冠心病也没这问题了。
1: 哦，冠心病，
0: 冠心病那也没得事了。
1: 原来一年还要住几次院啊？
0: 去3-4次啊。
1: 哦，
0: 我们现在住院等于不要钱了。
1: 哦，你们住院不要钱？
0: 只交200块钱呢。我的婆婆在中风住了抢救啊，总共也还住了1个多月，花47000多块钱。
1: 啊，
0: 我们只拿1000多块钱去的，搞不清楚，大家这还是扶贫呐，又是搞不清楚是要哪搞的。
1: 哦，那国家这个政策还是蛮好的啊。
0: 政策，把翻译去了，到幼儿园采血。
1: 要去干什么呀？
0: 运菜水呀，
1: 运菜水，可以给菜浇水是吧？哦，婆婆就是您刚才说的有这个高血压引起的中风，还有这个冠心病，还有什么问题啊？
0: 冠心病呢，这个四肢麻木了，他这个。
1: 现在不麻了啊！
0: 现在不麻，都
1: 听您说，现在还种了菜园，还要给菜园浇水，都是婆婆一个人干啊。
0: 那是干
1: 啊，婆婆还要招呼您啊。
0: 对，把后门打开，你看他种的菜呀。
2: 来，是。
0: 这都是扔到地上抓出来，先抬也不见得抓出来了，抓了吧，失血的又中了，再就还有这些了，这些都旁边，来来看，这是这，
1: 这都种的什么菜呀、
0: 啊？这是大白菜的，
1: 大白菜啊，
0: 那么还有干呢，现在长起来了，
1: 这门前这个丝瓜呀，这都是婆婆种的是吧？
0: 都是婆婆种的，是。
1: 这就是管你们自己家吃就够了，是吧？
0: 多自由一个人吃不完。
1: 这婆婆不简单呐、啊，你想到原来还是中风在床的，这个上厕所都需要你们来扶的，是吧？如果说婆婆她就是这个样子的话，那儿子他也肯定不能到外面去做事情，是吧？
0: 我肯定的，
1: 那都要招呼他一个人。爹爹，您贵姓啊？
0: 我姓张呢。
1: 姓张，张爹爹啊，多大年纪啊？
0: 80的了。
1: 你有80岁了啊？这个你们这个地方是叫什么地方啊？
0: 湖北省的天门市的。马湾镇的南闸村呢？
1: 天门市马湾镇南闸村是吧？
0: 对对对。
1: 婆婆贵姓啊？
0: 姓熊啊。
1: 姓熊啊。婆婆多大年纪啊？
0: 71了。
1: 71。好，本来呢我们也是想这个能够问婆婆两句，听到婆婆现在啊中风了之后恢复的也比较好，感到特别特别的欣慰啊。婆婆回来你就给我们再跟她问候一声啊。
0: 哎呀，对的。
1: 李老师，我们在和这位张弟弟聊天过程当中啊，婆婆还到地里面去忙去了、
2: 对，
1: 能够感受到婆婆现在的生活呀，和之前比啊，真的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呀。
2: 是的，是的，我们可以感受到啊，婆婆真的是一个特别闲不住的人啊。你想，一个闲不住的人，让她常年躺在床上，生活不能自理，对于她来讲，内心是多煎熬的。
1: 对
2: 啊，再加上呢，一切的生活靠爹爹来照料。刚才我们也听到了，爹爹也将近80岁高龄了。
1: 对对，
2: 所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好在是呢，婆婆通过紧急的这样一个抢救，在床上呢也就仅仅躺了个把多月的时间。那通过咱们健康两健保的服用啊，现在整个人的这种恢复啊，是不仅能够做饭种菜，还能够啊把家里的一切事物啊料理的是井井有条。
1: 对对，
2: 而且听爹爹在讲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也感受到了爹爹的那份自豪。爹爹说，我当然信得过了，我之前用过健康两健保、所以我坚信健康两健保啊能够帮助婆婆恢复到健康的状态。的确，咱们的健康两健保啊没有让婆婆失望啊。那现在通过健康两健保的服用，婆婆现在不仅仅呢能够把家门口的这块菜地啊打理得非常好，而且还能够洗衣做饭、料理家务、照顾爹爹。其实对于咱们很多老年朋友来讲，什么样的生活状态是最好的呀？就是健健康康，能动能走能睡能吃能喝，这就是最健康最幸福的晚年生活。所以我们经常会讲到说呀，中风这个疾病啊可怕，可怕在于什么呢？要么就一下子走掉，要么呢就是中风偏瘫在床，生活不能自理，
1: 对，
2: 让人呢是生不如死。所以说一旦呢通过好的方式和方法我们恢复健康了，其实回过头来看看，中风可能是对于我们生活的一种考验。所以在这儿呢，我们真的是特别要恭喜啊爹爹婆婆。而且通过跟他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啊，他们这种说话的感觉，高兴的这种状态，
3: 能够感受到他们对健康两健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的这样的一个喜爱啊。
1: 对对，
3: 是啊，咱们说健康两健保，不管是一保的灵芝还是二保的肝肾滋补膏方，它作为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啊，
2: 它之所以能够对中风患者朋友们能够起到这么好的作用，能够软化血管，能够净化血液，同时呢能够补益气血，能够固本培元，不仅能够让我们人体内气血充盈，还能够让我们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啊真正的好起来。所以不仅是解决慢性疾病问题，更能够让咱们啊真正是延年益寿啊。
1: 好消息，好消息，健康两宝上市以来，以其经典组方、道地药材、过硬的效果，深受新老朋友的信赖和好评。为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少花钱享健康，健康第一宝东泰灵芝片即享受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送10。健康第二宝肝肾滋，买5送2，买10送5，买20送12。早购买早健康，健康两宝订购热线02783318199，83318199。
4: 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5: 哦，你好。
2: 啊，你好。
5: 我是2001年中风的。
2: 哦，您当时中风是脑出血还是脑梗啊？
5: 脑出血。
2: 哦，大脑出血了。
5: 是是是，在医院住40天了。
2: 哦，在医院里住了40几天。
5: 对对对。
2: 老人家，我现在听您说话也不是那么清楚啊，这就是咱们脑出血的后遗症啊。
5: 是，我没机会。
2: 您今年有多大年龄了？
5: 68。
2: 68岁。
5: 啊。
2: 老人家，您除了现在说话不清楚之外，你运动功能怎么样啊？
5: 最近不好，我能骑自行车。
2: 啊，还可以骑自行车吗？
5: 对对对对。
2: 那你这还是得注意啊、哦、你这个还是蛮危险的。
5: 啊。
2: 你这个饮食啊，一定是要以清淡为主啊、哦，大油大荤、高油高盐的东西啊，要少吃啊。
5: 哦。
2: 您现在的血压情况怎么样啊？
5: 原来高，人体里有点好点。
2: 哦，原来高，现在用了健康两件宝之后，现在不高了。
5: 对对对，我跳一年的体老壮的，这好点体力哟。
2: 哦，以前咱们吃过保健品。
5: 啊，是。
2: 保健品呢，对于治病来讲啊，还是差一些的啊。治病还是得用药。如果咱们吃保健品对咱们身体没有一点帮助的话，建议你啊就不吃了，专心致志的呀，把咱们健康两件宝啊好好用。
5: 啊。
2: 您现在通过健康两件宝的服用，哪些方面有好转呀？
5: 头晕好些。
2: 哦，头晕好一些。
5: 对对对。
2: 头晕好一些啊，说明咱们大脑的供血供氧啊跟上来了。
5: 哦。
2: 大脑啊得到血液的滋养之后啊，咱们身上所出现的一些头昏啊、头疼啊这些毛病啊慢慢就没有了。
5: 对对对。
2: 现在通过健康两件宝，咱们的血压情况怎么样啊？
5: 血压没量，估计好着。
2: 哦，没有量，但是人感觉舒服一些，是不是？
5: 对对对。
2: 其实健康两件宝对高血压来讲啊是很有好处的，因为它能软化血管，增强血管弹性的同时啊还能打通经络，所以它是能够帮助我们去双向啊调节。
5: 什么功能啊？是早餐的晚餐的？
2: 对对对，一宝的灵芝啊就是早三晚三去用，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呢早晚各10毫升啊。
5: 饭后啊？
2: 饭前饭后啊都可以啊。
5: 哦。
2: 另外，老人家，咱们中风以后啊，大脑神经的受损，影响到咱们语言中枢神经以及运动中枢神经的问题啊。通过健康两件宝的服用啊，也可以得到很好的修养。所以慢慢的你会发现呢，咱们说话越来越清楚了啊。
5: 哦，对的对的，我刚买回，你讲的三盒快活了。
2: 哦，现在才服了3盒咱们的健康两件宝是吧？
5: 对对对。
2: 那咱们还是按照一宝灵芝早三晚三，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早晚各10毫升啊，好好去用。
5: 哦，谢谢指导，谢谢。
2: 不用感谢啊，老人家，你贵姓啊？
5: 哦，免贵姓刘。
2: 姓刘是吧？
5: 啊。
2: 您住在什么地方啊？
5: 安陆市，青岛的。
2: 哦，你是安陆市的人是吧？
5: 对对对。
2: 好的，老人家，那咱们就好好治疗啊。后期呢，有更多更好的好消息啊，咱们再沟通。
5: 好，谢谢。
4: 好，再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2: 喂，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6: 哦，因为我是你们的老客户。
2: 哦，老朋友了。
6: 那个现在是买3个疗程送一个疗程是吧？
2: 是的，是的，一宝的灵芝片呢，咱们是买3疗程送一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啊。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是买5盒送2盒。
6: 那你我就买3个疗程吧。
2: 好的，好的。那老人家，咱们用过健康两件宝没有啊？
6: 我用过了，我是跟你老客户了，用了2年了。
2: 哦，已经用了2年了。
6: 那你我就买3个疗程吧。
2: 好的，好的，老人家，拿到手啊，咱们一共是4个疗程啊。那您呢，也保持电话的畅通，回头啊，咱们工作人员也会跟您取得联系，会给您安排啊送货上门的，好不好？
6: 好。
2: 贵姓啊？
6: 我姓刘的。
2: 我这儿给您登记好了啊，回头呢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
6: 好。
2: 好，那咱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后期有不清楚的咱们再沟通。
6: 好啊。
2: 好，再见。
4: 好，为了让大家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健康良宝正在开展大型优惠购买活动，医保的灵芝片三疗程送两疗程，五疗程送五疗程，十疗程送十疗程，二宝肝肾滋补膏方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大家早购买早健康。
7: 时间关系不能给

0: 大家做更多交流了。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痛风、尿酸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低下等一体多病的朋友，现在拨打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接下来收听健康良宝全省销售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区星星街第一中学斜对面脂肪大药房，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汉川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云梦白布街4号白布街大药房，
1: 安路老一中对面3通大药房，
0: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麻城南正街妇幼保健院对面满针大药房，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嘉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向东50米光明药店，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仙桃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1: 沙市区北京中路田家炳中学对面永春堂药店，
0: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门元和堂，风口国税局左侧利民药店，公安七星家电对面禅利药店，宜昌西陵2路108号陈寿大药房，当阳是人民医院东门对面瑞仁医疗器械，
1: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0: 中祥文峰酒厂往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1: 武三农场老邮局旁边爱华药店，
0: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林志片肝肾滋健康良宝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318199 02783318199 02783318199。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次考试还是没有突破，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
2: 妈妈，
1: 真是犯贱！
2: 妈妈，
3: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用得着你给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4: 爸爸，要是没有我，你会不会更轻松？
1: 不是这样的。送你接你，和你在一起，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没有你，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光和奋斗的动力。
3: 不是这样的，你做的饭很好吃，只是今天我工作出了点问题，迁怒了你。有你才幸福，真的，儿子。
5: 既然爱，何必伤害？人生最大的缘，本就是父母子女一场，珍惜爱，享受爱。

0: 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弑父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
1: 墨雨前头带着往东走，一边走一边跟乌斯道说，都安置好了，在前头宋家老店给您包了最里头一进院子，您这一回来不见四爷，连周头也摸不着头脑，回府住多安逸呀。乌斯道跟着紧走，
2: 你记住一句话，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若要安逸，我大约经商也受不了穷的。
1: 一边说一边进了店，墨雨便吩咐店老板，我们正主来了啊，烧点水，热点黄酒，把晚饭送进来。
2: 五爷您讲，上房东家住着暖和，炕都烧热了。
1: 说着又是开门又是点灯，乌斯道刚坐下，一把热腾腾的毛巾已经送了上来。说话间店老板也将晚饭送了过来，一壶热黄酒，一大碗羊肉拉面，四碟子小菜收拾得精简，还有几个芝麻酥饼。乌斯道开脸洗脚上炕盘膝而坐，
2: 黄酒和小菜你吃了吧，我只用着羊肉面，一喝酒就熬不得夜了。东西带来了吗？
1: 墨鱼也饿了，一边狼吞虎咽地吃着，指了指炕头一个包裹，
0: 这一个月的底报，还有四爷批下去的布文，皇上批过来的奏折，都在里头呢。周用成说请吴先生紧着看，白天还得送回书房，四爷要哪一件取不出来可了不得。
2: 那是自然，不过有我兜着，不至于叫你们吃亏的。
1: 一时两人吃过饭，乌斯道一边展读那包裹，取出目录一份一份挑着要紧的抽出来，缓缓地问道，
2: 四爷近来心绪怎么样啊？身子骨还好吗？你这人真难猜啊，我想着见面头一句你必定问这个，直到现在才问出来。我就是个庸人，我最急着知道的是这叠文书啊。四爷身子骨还好，就是脾气太大。
1: 墨雨偏身坐在炕沿上，剔着牙缝，
2: 见人没话，老是拉长了脸，吓得家里人见他远远就躲了。杏音文爵两个师傅前些日子也都绷着个脸，上回在青雨斋我听见他们问四爷说，吴先生有信儿没有，四爷冷笑着说，你们倒问我，你们做什么吃的，我还没见过四爷这么发作两个师傅呢。都怪您，好好的出京做什么呀，回来又不见四爷。
1: 乌斯道没回话，手拿着两份文卷在竹下比较着看，良久才说，
2: 你只管说，还有什么啊？从那个高什么玩意儿来过，四爷心里想踏实了些，没有那么凶了。前几日身上发热，支撑着还要到部里去办事见人呢。四爷和姓高的聊了两个时辰，还陪着吃了顿夜饭。我在这儿这么多年，还没见过谁得到这个体面呢。后来才知道是您要回来了，难道的四爷这几日天

0: 天天到门上问您有信儿没有，您竟是这雍王府的主心骨啊！好物业，您快点回去吧。
1: 吴思道静静听完，将手中文书放在了炕桌上，长长吁了一口气。
0: 很好，你不能在这里久留，回去告诉周用成，他也不用来这里，叫姓殷把每天的底报送过来我看。你和周用成、文爵多陪陪四爷，顶多两天我就回府，我得把这些东西理个眉目，再见四爷。哎呀，我和周头商量定了，接到您呐，我就不回去了。他带我给高府请假，您腿脚不便，身边没个伺候人，这也不成啊。您就住里屋，我在外头睡，有事儿招呼一声就得。
1: 说罢，便退了出去。吴思道自在里间一份一份详研朝廷的底报文卷，直到天明，方歪在枕头上胡乱歇息了一会儿。
0: 一连四天，乌斯道寸步没有离开宋家老店，文爵姓殷白日马不停蹄四处奔走，打听各王府阿哥消息，甚或谁家演什么戏，请了什么人，哪个皇孙过生日，都有谁送礼，这些个细事都一一汇总到乌斯道那里供他参详。
1: 周用成暗中指挥雍王府东西书房的书童也都出去打听消息，自陪了胤禛每日到部办事见人，倒也严谨。待到第六日头上，乌思道已自有了主意了，一大早起来用青盐漱了口，笑着对墨雨说，
0: 你给我雇个小轿，今儿咱们回府去。
1: 墨雨早巴不得他一声呢，一溜烟出去，一瞬功夫便叫了一程缠藤亮轿。
0: 嗨，先生，在这屋里已经憋了几天了，今儿天气晴和，坐这个透透风也凉爽些。
1: 吴思道满意的点了点头，上了轿，
0: 先出朝阳门。哎，不是回雍和宫吗？朝应门外是八爷府啊。
1: 吴思道笑容满面，催促的起轿，
0: 我就想看看八爷府是怎样个情景。
1: 墨雨只好跟着，却是满腹狐疑。待到朝阳门外运河码头，才过陈正石牌，因运河河面已经结了薄冰，码头上人很少，码头对面雄伟壮丽的八王府门前却是车水马龙，棺盖如云，一程程驼轿、明轿、暖轿、骡车、轿车从门口排出老远去，各家家仆有的在照壁前的棚下吃茶吃点心，有的说闲话摆龙门阵，有的在柔和的阳光下晒暖捉狮子的，
0: 各色各等不一而足啊。
1: 乌思道远远的便下来，在运河边眺望了一下，看了一眼被封了的万永号当铺，脸上闪过一丝阴冷的笑容，不言声注目着单恶一心的八王府大门。墨雨笑道，
0: 他这个大门有什么瞧头啊，巴巴站这里看呢，情形有些不对呀。文爵前日说八爷不见客，怎么这么热闹啊，你过去打听一下。
1: 墨雨答应着到照壁前转了一遭回来，笑嘻嘻的，

0: 拍马来的。
1: 乌斯道笑了笑，没吱声。果然见一群花枝招展的女人从大门里辞出来，有的还穿着诰命服子，个人都带着一群丫头老婆子，叽叽咯咯地说着上轿上车，淋淋潇潇而去。乌斯道站着看了一会儿，长长吁了一口气，咱们回去吧。刚要回身上轿，却见西边过来一个丫头，手里挽着个包，径直走到乌斯道身边，竟蹲了个万福。
2: 尊驾，可是姓乌啊？
1: 乌斯道僵僵地点了点头。你是谁呀？有什么事？
2: 我们太太说，她瞧着您像她的一个亲戚，既然您姓乌，那必定是没认错人，请借一步说话。
1: 说罢将手一让，乌斯道迟疑地跟过来，果见前面停着一乘红毡暖轿，轿旁只跟着两个老妈子。乌斯道未及开口，轿帘一闪，一个20多岁的少妇穿着玫瑰紫夹衫，套着葱黄百褶裙，款步下了轿，向乌斯道俯膝一蹲，怯怯地叫了声
2: 表弟。
1: 乌斯道看时，水杏眼儿、柳叶眉，微翘的嘴角旁一颗朱砂痣，不是金凤姑是谁呀？立时便愣住了，良久才不知所云地说道：“
3: 是你呀。”
1: 金凤姑黑沉沉的目光盯着乌斯道，许久，低头无声叹息了一声。脚尖儿刺着地，
2: 听说表弟在四爷府。表弟气色还好？
1: 哦。二人又复语色，都把目光盯向肃杀寒冽的运河河面。半晌，金凤姑才又嗫嚅道：
2: 有句话我一直想问你，那日怎么冒那么大的雨不言声就走了？
3: 你问这个吗？因为要逃命嘛，刀枕上的鱼也要蹦几蹦呢。怎么你们还有点不甘心呢？如今要怎么样我呀？恐怕没有那么便当了。你是许身于人的人了，我也是有主的人，你有什么事要见我呀？
1: 金凤姑低下了头，眼中泪水打着转。
2: 我是这辈子也对不起你的了，不想请你原谅。你们男人的事我不懂，也不敢问。不过我知道四爷这人不好沾惹的，表弟家并不穷，我只想劝表弟回去，就是耕读也落个平平安安。北京城浪大潭深，不是个好居处，你身子已经残疾，还图个什么呢？要是没盘缠。
1: 话未说完，乌斯道突然仰天大笑：“
3: 你要赠金送我回无锡，多成关照了。我不过一个残废人，世间多一个我，少一个我，与人无碍。四爷养我，八爷养我，总之不过磨磨捧砚兼清谈解闷而已。你放宽心，就是四爷祸连满门，也株连不到一个清客头上的。”
1: 金凤姑低垂了头，心知乌斯道对自己怨恚不解，当着墨雨无法深谈，因叹息了一声，轻轻地说道：“

0: 那表弟保重。
1: 扶了一下，默默上轿而去了。墨雨见乌丝道别转了脸，支着拐杖，只是眺望河面，便说道：“
2: 这是先生表姐，是谁家的夫人呢？”“
3: 她是个机灵人，女人嫁了鸡就随鸡，嫁了狗就随狗，有什么好说的？”
1: 乌丝道冰冷冷地笑着，寒烈的目光瞥了一眼越去越远的小轿，
3: 走，回我的风婉亭。
1: 胤禛午后便从上书房回到府中，本来皇帝早膳完，正事已经议完了的，按平日规矩，议完了事，他还要到户部刑部听完堂官回事，安排了明日公务才肯回府的，今儿却心绪格外烦躁，在上书房和张廷玉、马齐、三阿哥胤祉、九阿哥胤堂、十四阿哥胤禔，按照康熙的旨意，一一发文写了票逆。胤祉长篇大论的扯谈起了他编的古今图书集成，众人听得津津有味。胤祉问三道四，胤禔插科打诨，都是一脸得意，兴头十足，实在坐不住，便辞了出来，提前回府。因见房门几个长随聚在门洞里打雀儿牌，胤禛蹬着下马石下来，把缰绳撂给了周用成，夺了过去，站在圈子外阴森森的，一声不言语。周用成情知他要大发雷霆，便在房大喝一声：“
2: 你们都是死狗啊！没见主子回来了，大白日的路牌，雍王府几时有过这规矩啊？”
1: 几个家人乍听这一声，猝不及防看见这位朝野无人不怕的冷面王爷站在近前，顿时吓得木了身子，焦黄着脸，拿着纸牌慌得没做手脚处。好容易回过神来，把牌扔进火盆里一齐跪了。厮昏的老黄头一边磕头一边起着：“
4: 四爷，大长天儿没事儿，就忘了四爷的规矩，我们再不敢了。”“
3: 再不敢了？你们已经敢了，还要再吗？老胡呢？叫他来。”
1: 二门上守望的小厮们见门上长随一个个磕头如捣蒜，回不出胤禛的话，忙飞跑过来跪了说：“
5: 高管家吃过早点就出去了，说是给世子爷买书去了，还没回来呢。”
1: 胤禛正要说话，冷眼见红石、红昼、红利兄弟三人从西花园越洞门出来，蹑脚躲着自己要往东书房去，又是好气又是好笑，断喝一声：“
3: 站住，滚！”
1: 兄弟三人对视一眼，只好站住，蹭了过来垂手侍立。胤禛冷笑了一声：“
3: 哼，好得很，我在外头忙国事，家里人斗牌的斗牌，逛花园的逛花园，六大街的六大街，没王风了吗？”
1: 红利见两个哥哥脸色煞白，噤若寒蝉，忙跪了陪笑：“
5: 王爷错怪了我们，原本都在东书房读书来着，墨雨来说乌世伯回来了，王爷又不在，怕冷落了乌世伯，我们过……”“
3: 吴先生回来了。”
1: 胤禛精神一振，顿时将众人的过错丢到了九霄云外，眉头轻轻抖了一下，也不管众人长短，甩手便进了月洞门。周用丞相众人扮了个鬼脸，便忙跟了进去。胤禛匆匆进园，学过一片树林，早见乌丝道已经站在亭子台阶前等候了，
2: 他站住了脚，仔细打量了一眼神定气静的乌斯道，向前跨了一步，嗫嚅了一下，想说什么，又住了口，矜持的笑了笑，点了点头。乌先生，久违了，身子骨倒像比离京时结实了些。请四爷安。乌斯道拱拱手，他也在仔细审量胤禛，从头到脚仍是干净利落，一丝不乱，只脸色苍白了些，眼圈有点发暗，便笑道：“屋里刚生火，叹气太重，我陪四爷园子里走走如何呀？”胤禛点了点头，示意周用成搀了乌斯道，一道在落了叶的垂柳间散步。两个人都是十分深沉的人，彼此依托，都有一种踏实温馨的亲切心情，却久久都没有说话。走了两箭远，胤禛方吁了一口气。乌斯道问他：“四爷，您隐忧很重啊。”胤禛折了一根柳条，望着池中缓缓游动的青莲，沉重地说道：“唉，昔日东林世人有莲，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局势艰难如此，我能不焦虑吗？哎，不瞒你说，这阵子我真是度日如年呐，又像独身一人穿行一个暗无天日的胡同，无一人可谈，无一人可问，无一人指迷津，也不知尽头何处。风急天寒路暗呐，我是什么况味呀？”说罢又是一声悠长的叹息。“哎，我真怕你一去不回，或者渭南不肯回来是吗？”王爷已有道待我，粉身碎骨也只是寻常之报，焉敢苟且？我回京已经5天了。”胤禛一下子站住了脚，诧异的看着乌斯道。乌斯道徐徐说道：“我在四川知道京中变故，即开始收集底报和朝廷文书，回京后看完了四爷书房里所有案卷，用成、墨雨、文爵、姓殷走马灯似的为我探听信息，朝局我已经了如指掌。今日朝旨颁布八爷门人黑硕哲为礼部尚书，保过八爷的张廷枢重为工部尚书，回叙晋封左都御史，三阿哥的门人贺寿当了江南总督。四爷回府这么早，是不是为了这些事惆怅啊？”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今天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爸爸是座山》，请听第一集。

0: 前面一个，下面两个。
1: 哎，静一静，静一静，静一静，安静点。班会的主要程序就这样了啊。各班委要抓紧落实自己那一摊，咱们初二一班的班会一定要开成全年级一流的水平，拜托了。
2: 放心吧，班长先生。
0: 就是。
1: 哎，杨静，杨静。
0: 哎。
1: 你的文艺演出可是重头戏，千万别大意啊。
0: 没问题。哎，班长，我们呢正筹划加一个歌伴舞，这样。三拳优，三拳脖子扭扭，天天个扭扭，
3: 早睡早起，我们来做运动。
1: 喂喂喂喂喂，哎，安静点儿。

0: 咱们这个班会的主题可是挺严肃的，叫什么名字啊？
1: 14岁的困惑。
0: 对嘛，14岁的困惑。像你这类的节目一上，是不是有点不大调啊？
2: 哎，老师会不会有异议啊？来 ，Ladies and Gentlemen， 都进入2000年了，切，开个班会还那么一本正经的呀？啊，青春啊，理想，累不累呀？
3: 就是嘛，
2: 哎，咱说呀，就实实在在的说，没错，咱唱就大大方方的唱，
3: 对。
2: 对不起，我老爸的热线传呼
3: 我，
2: 别抢！我给你念，我在接待一位老朋友，你到饭店买两个菜，带回家和妈妈先吃。
3: 哼，又从饭店买菜吃，
2: 好过气哦！
3: 这过了什么日子？
0: 哎呀，杨静，别不知足了，挎着老爸给你配的传呼。吃着饭店烧的菜肴，哼，你还想怎么的？
4: 对啊，每天在广播里啊，还能听到你老爸的名字。
0: 就是，
2: 监制杨金，哦，好温暖，好亲切哟、
0: 哦。这个呀，就叫身在福中
5: 不知福。
2: 比起身边许多女孩来，我的确可以知足了，尤其是我有一个好爸爸，他是广播电台的常务副台长，高级记者，写的一首好文章，是我们这个小城市的知名人士。妈妈虽然只是个小学2年级文化的普通工人，又常年生病，爸爸却对她十分的温柔体贴，让妈妈总是十分满足，也使我常常感动不已。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仅仅在半个小时之后，这美好的一切就被彻底的打个粉碎。
6: 三七粉丝拧拧屁股拧拧，扎水扎气，我们来做运动。
2: 哎，徐丽，你怎么不走了？哎，怎么了？你看那儿，
3: 哪儿啊？
2: 你看那是谁？
3: 谁呀？
2: 你爸耶！
3: 啊，哪儿呢？
2: 马路对面，黄河宾馆咖啡厅，落地窗里面。你看呢？你爸还给那女人擦眼泪呢。
3: 哟，还手拉手呢！
2: 嘿，哦，我明白了。
3: 那不是我爸。
2: 拜托，你老爸那么帅，我还会认错啊？
3: 不是，就不是。
2: 你发什么火啊？其实，这事儿很平常。没听大人说吗？家里有个做饭的，外边有个思念的。现在好多有本事的男人都这样。哎，还别说，那女的还挺漂亮。正点，正点，正点，正点，正点，正点，正点，正点，正点，正点，正点，正点。
3: 徐丽，我最后再跟你说一遍，那不是我爸，我爸不是那样的人。
2: 哎，别走啊！今天是周末，不是说好了你陪我逛街，我请你吃麦当劳吗？
3: 不逛了，不好吃了。
2: 哎，就算我看走眼还不行吗？杨静，你真生气了。

0: 是那么坚实，那么可靠。可是，就在今天，这座山动摇了，萎缩了。那些在电视里、小说上看到的故事，不但在我的生活中真实地出现了，而且情节还在发展。以后会怎么样？无休无止的吵架，离婚大战，争夺抚养权，将来我又会和谁一起生活？继父还是继母？我的深爱度，
1: 我查到了，那个女人就住在黄河宾馆。我决定去见她。当灾难就要降临的时候，我不可能像鸵鸟一样坐等待毙。我要主动出击，像我们班委开会时常说的那样，把矛盾和问题掐死在摇篮里。
2: 我说过了，今天不打扫房间。哎呀，怎么这么烦呢？啊，你是？
0: 请原谅我的冒昧，我能进去吗？
2: 当然，请。
0: 谢谢。
2: 请坐。
0: 谢谢。
2: 找我有事吗？
0: 我知道您的身份。
2: 哦，
0: 美国 WY 电脑公司中国总代理。
2: 嗯哼，
0: 我也知道您的名字，白雪。
2: 不错，我是白雪。
0: 您的身份是那么显赫，您的名字又是那么高雅，您的相貌又是如此高贵靓丽，所以我简直难以想象您的心灵竟然是那么自私，那么阴暗。
2: 嗯，你是谁？为什么这样跟我说话？
0: 杨军这个名字您一定很耳熟吧？我是他的女儿，我叫杨静。
2: 你是杨军的女儿？
0: 对。
2: 你都这么高了，嗯，很漂亮。来，吃橘子吧。你说吧，找我有什么事？
0: 我在此郑重向您提个请求。
2: 什么请求？
0: 离开我爸爸。
2: 是你爸爸让你来的？
0: 如果是他，我又何必来这里？
2: 那是你的妈妈？
0: 妈妈身体不好，要是知道你们的事儿，非气死不可。
2: 这么说，是你自己来的？
0: 请你不要低估一个14岁女孩保卫自己家庭的决心和力量。
2: 当然，当然，孩子。
0: 谁是你的孩子？
2: 对不起，杨静小姐。
0: 白雪女士，我正等待着您对我刚才的请求给予答复。
2: 杨静小姐，在答复你的要求之前，请听我讲一段故事，可以吗？
0: 可以。
2: 有一个女孩，在高中的时候，是学校学生会主席。他的同桌是校篮球队的队长。学习的时候，他们互相提问；比赛的时候，那女孩是他们啦啦队队长。他们彼此爱慕，却又不愿背上早恋的罪名，所以始终没有表明心结。

那女孩考上了大学，学习自动化管理。她的同桌考上了军事工程学院。虽然见面不多，书信却是不多。再后来，他们都毕业了。他的同桌随部队到西藏去修公路，他们约定等那段公路通车了，他就去西藏，在他的军营里举行婚礼。可是报纸上登出那条公路建成的消息已经好几个月了，他的那个同桌还是没有来信。当他得知部队要撤走的时候，以为他出事了，急忙打点行装要去西藏探问。这时候那个同桌来了，他对那女孩说，他要和刘翠莲结婚。

0: 故事讲完了，你怎么不说话？你怎么了？
1: 没什么。也许我爸爸有对不起你的地方，可是那已经过去14年了。人们都说时间如流水，那孔子也说逝者如斯夫。既然一切都已经过去了，你们已经不可能了，那你为什么还要来？让大家都彼此安安静静的生活，不是更好吗？请你离开我爸爸，不要再打扰他了。
0: 好，很好。你虽然像个大人似的坐在我的对面，摆出一副老练成熟的样子，十分娴熟地对着我背诵那些大道理，但是你毕竟还是

0: 你不知道，我为了你爸的安静生活，已经独自生活了14年。这14年里，我有你爸的工作地址、办公室电话、传呼机号码和手机号码，甚至我还有他的 email。可是，我从来没有和他联系过，一次都没有。特别是后来。 我听说你们一家三口人生活得很和谐、很幸福的时候，这次我实在是因为公司的业务在这儿，才不得不赶到这儿来。在记者招待会上，你爸爸认出了我。你明白吗？
1: 我不明白，我也根本不想明白。 我就是不允许。

0: 乎是奔跑着逃离了那间豪华的客房。一路伴我而来的那股雄赳赳敌意和冷漠，不知何时偷偷地减弱了许多。这个高贵优雅富有的女人内心隐藏的痛苦，使我震惊，令我同情，甚至自责。可是我立刻想到了妈妈。不行，为了我的妈妈，为了我和爸爸，我必须铁下心来。对，我要和爸爸开诚布公地谈一谈。
1: 姐姐啊，哟，怎么削这么多铅笔啊？搞得满地都是。妈妈什么时候睡的？吃药了吗？静静啊，今天怎么了？学校里有人惹你了？你这个样子让外人看到啊。
2: 看到又怎么样？我又没做见不得人的事儿。
1: 你轻点，别吵醒你妈妈。
2: 你心里还有我妈妈？
1: 你今天到底怎么了？
2: 我要跟你谈一谈。
1: 谈什么？那好，那就谈吧。
2: 我不想让妈妈听见，出去吧。嗯，

0: 说话呀。
1: 大碗的回归，来喝吧。谁呀？
2: 我见到白雪阿姨了。
0: 你都知道了什么？
2: 白雪阿姨等你那么久，你却只用一个对不起就把她抛弃了。
0: 她还跟你说了些什么？
2: 这你别管，你已经伤了一个女人的心，你不能再伤我妈妈的心。你要答应我，以后不再和她见面，也不能和她联系。
0: 静姐，你怎么能和爸爸这么说话？
2: 我有这个权利。
0: 静姐，你还小，大人的世界你还不懂，而且生活中有很多复杂的事，也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说明白的。
2: 我是小，可是我能分清谁对谁错。
0: 静姐，爸爸光明正大，没做过任何对不起你妈妈的事。和你白雪阿姨的见面也是偶然的，根本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你让我答应什么？

0: 既然这样，就是说，我可以告诉妈妈了。
1: 你敢？
0: 你害怕了，还是心里有鬼？
1: 不准你瞎胡闹！
0: 那你为什么不敢让妈妈知道？
1: 你妈妈明天就要住院了。
0: 啊？又要住院？
1: 你已经14岁了，妈妈的病情，我也不想再瞒着你了。你妈妈的病已经癌变了，现在已经到了晚期。
0: 你为什么不早说？你为什么不早说？

走了。妈妈是带着幸福和安详的神情走的。在她临终前的那些日子里，爸爸白天东奔西走求医问药，夜晚尽心尽力地陪伴护理。在病友的羡慕和医生护士的赞扬中，妈妈享受到了一个女人所能拥有的全部幸福和满足。至于那个叫白雪的女人，我和爸爸都不再提起，好像她根本就没有存在过。然而，咖啡厅里的那一幕，却越来越深地灼痛我的心。我觉得，我再也不能住在这间骤然冷落下来的房间里，和那个叛徒爸爸相对并相处了。

0: 喂，你好。哎，对，您是哪位？你找他有什么事儿啊？请稍等，找你的。
1: 谁呀？
0: 白雪女士。
1: 啊。喂，是我，没事儿，小孩子，过几天就好了，谢谢，我现在还好，
0: 我那件粉毛衣呢？
1: 在衣柜的最上格呢，
0: 我那条运动裤呢？运动裤。
1: 小点声儿，孩子他着急了，好，再见。
0: 我的花格床单呢？
1: 姐姐，你有好几个新床单呢，找他干嘛呀？
0: 收拾东西。
1: 嗯。静姐，你这是干什么？
0: 我要搬到学校去住。
1: 住校？你不是说那儿的卫生条件不好，又闷又乱，还没有电视，你能受？
0: 我不看电视。
1: 静姐，听爸爸说啊，你才14岁，自理能力还不行。再说了。刚上初二，学习还不至于那么紧张啊。至少这段日子你先别走。妈妈刚去世，爸爸这心里……
0: 你不要跟我提妈妈。
1: 静姐，
0: 你跟那个女人在一起的时候，你想到妈妈了吗？
1: 静姐，
0: 你不必向我解释。现在妈妈已经没了。你也自由了，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1: 静静，静静。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我是主持人小哈，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我们的节目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一起来听到从新看热榜，为什么高端的场所总让我局促不安。说个心里话，相亲被拒绝很痛苦，我放不下，满是困惑，为什么会这么痛苦呢？以及解忧杂货铺，刚开始工作存钱真的很重要吗？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的话题叫做为什么高端的场所总是让我局促不安。最近因为看到了一个网友提出了很多普通人啊都感到很苦恼和有疑惑的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一旦去到一个格调很高、装修很好、气派一点的场所啊，比如说高端的商场或者是一些奢侈品店，就会手足无措，感到十分紧张呢。可能很多人从小并没有什么攀比的心理，但是对高端洋气的品牌也没有那么奢望和需求，但是这种进入到某一个场所就感觉到有一点局促的感受，是自卑心理作祟，还是真的有虚荣心呢？在心理上怎么战胜这种表现呢？我看到这个很多网友啊都提到了一个知名人士、公众人物郭敬明，他曾经自己在采访和书当中都表露过这种感受啊。比如说在2006年左右，当时郭敬明逛上海的时代广场啊，有一家奢侈品店想买一双白色的鞋，但是不知道该怎么清洗。这个店员小姐姐呢就告诉他说，这个包装盒里有说明的，不能洗。啊，郭敬明当时就很不理解，说总得有办法能清洁吧。这个店员小姐姐就深吸一口气说，先生，买我们这个鞋子的人一般都不太走路，他们出门都坐车，或者身处的环境都很整洁，所以您的生活环境不好的话，或者说您需要挤公车地铁上下班，需要大量时间走路的话，只能说这个鞋子不适合您。哎，这听起来非常刺耳哈。再早一些还是一个名牌店，郭敬明看到了一件衣服就鼓起勇气问说可不可以试穿，结果店员呢始终都没有看他一眼，说你不合适。逛一些奢侈品店，他觉得稍微穿得不好，或者手上拿了一瓶水，就会觉得进去是不是不好啊？但是时过境迁啊，后来呢，他穿着拖鞋都敢进去，这也是郭敬明早年的经历啊。这个很多朋友小的时候都看过他写的那篇文章啊，多少有点理解他对于品牌和金钱那么深的执念。其实呢，在小城市的一些稍微贵一点的商场啊，店员一看你好像不会去有什么购买力啊，甚至都不会搭理你。当然了，也不一定只是小城市才会有这样的情况，很多人呢都会因为这样或那样的经历啊，感受不好，所以呢不敢走进这么高端的场所。另外有一部分人呢是觉得他只要一进入到空间非常庞大的场合里面呢，就会觉得局促。那这种心态到底是怎么样影响我们的？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它呢？今天我们针对进入高端的场所总让人局促不安这个话题，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
6: 很多人都有过这种感觉，门一推开，明明只是进个商场、酒店或者去高档写字楼面试，心里却先紧了一下，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走路都怕自己姿势不对，连说话声音都下意识放轻。不是你见识少，也不是你心理素质差，很多所谓高端场所本来就在用环境告诉你，这里和你熟悉的地方不一样。最容易让人不舒服的往往不是贵，而是那种无形的压迫感。你还没看商品，还没开口问路，已经先感受到一种我是不是不属于这里的气氛。这种感觉不是凭空来的，它是被设计出来的。先说最直观的一点，就是大。很多高端商场、高端酒店最先砸过来的不是装修多精致，而是空间特别大，天花板高、拱顶高、通道宽，视觉上空得很，像故意把人衬小。人一旦被放进这种尺度夸张的空间里，很容易生出敬畏感，甚至有点紧张。就是环境先把你压住，让你一进门就意识到这地方有分量。接着是量，很多人没细想过，为什么一些高端场所总显得特别通透、特别明亮，玻璃、镜面、灯光配合得很足。表面看是高级感，实际上它还有一个效果，就是让你更容易注意自己。衣服合不合适，头发乱没乱，走路自然不自然，都会被放大。人在这种环境里，自我感知会变强，一旦开始过度注意自己，就很容易拘谨。还有一个特别典型的细节，就是陈列。普通店铺喜欢把货摆得满满当当，顾客进去知道该挑、该摸、该比价。高端店不是，他常常把东西摆得稀稀拉拉，一件商品一个位置，像展品一样供在那里，地方很空，东西很少，反而把单件商品的存在感抬得很高。你站在那儿，会本能的不敢乱碰，不敢随便试，甚至会产生一种错觉，这东西是不是贵到我碰一下都不合适。这时候如果再碰上冷一点的店员，那种局促感就更明显了。虽然不能一概而论，但很多人都遇到过类似情况，你进去了，对方抬头看你一眼，态度不热不冷，甚至透着几分审视。问题就在这儿，很多人会以为服务行业这样不是把客人往外赶吗？可现实里恰恰有人会因为这种被挑选感，反而更想证明自己配得上。说穿了，这种微妙的怠慢有时反而会强化品牌的高高在上。最容易被忽略的是味道，很多高端场所有自己的香氛系统，一进去就是一种和日常生活很不一样的味道。有人觉得好闻，有人会觉得压迫，因为气味本来就会影响情绪，它不像灯光和陈列那么显眼，但它会悄悄改变人的状态。尤其是那种偏冷偏陌生的香味，和冰冷的空间、克制的服务放在一起，会让整个场景更像一个筛选器。你适应了你就留下，你不适应你就会更快怀疑自己。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为什么高端的场所总让我局促不安。
5: 相信这个片花当中讲的也很清楚啊，其实一切都来源于心理上的设计。很多人都会把这种不自在归结为自己是不是不够自信啊，或者说是不是因为我口袋里没有钱啊等等，但其实没有必要这样苛责自己，因为这类场所它的设计目标本来就不只是为了好看，它还要制造距离感、制造稀缺感、制造身份感，让你觉得这里和普通的消费空间不一样，商品呢也就会显得更值钱。环境不是背景，它本身就是商品价值的一部分。但是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这些地方会不会让人紧张，而是大多数的人啊会在这种场景里立刻把问题往自己身上揽啊，是我穿的不太整齐吗？是我这个囊中羞涩吗？等等啊，觉得是不是自己的不对啊？其实很多时候不是你不自然，而是对方的空间、服务器为陈列合起来制造了一种心理上的落差，而这种感觉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你去的多了、见的多了，那层高端滤镜会慢慢的就碎掉，你会发现商场还是商场，酒店还是酒店，店员也都是普通的打工人，所谓的高级感很多时候是被精心包装过的体验，它呢可以影响一个人的情绪，但不应该定义一个人的价值。

提到过，首先就是空间用空旷来压垮你。普通商店呢，每一平方米其实都会产生利润啊，货架挤在一起，过道勉强可以过人。高档场所就相反了，他们要故意留出大片的空地，桌子和桌子之间要非常的巨大啊，一个成年人可能张开双臂都碰不到邻桌。层高呢也要被拉到一个必要的高度，灯呢也非常的亮。你走进去呢，脚步这个声音会比你先到。啊，皮鞋踩在大理石上，那种声音在空旷的空间里来回的回弹，所有人都可能听见，于是你就会放轻脚步，不是因为礼仪，而是因为你被看见了，而你不知道看见你的眼睛属于谁。福柯曾经说过，空间是任何权力的基础，空旷不是你给你用的啊，空旷其实只是单纯的告诉你，这里不需要挤，不需要多摆一张桌子来赚多一分的钱，你那份钱有没有都可以。啊，你走进这空间，渺小是你的第一种产品，是我们免费提供给你的。二十世纪有一位建筑师、城市规划家以及作家，他叫做勒科布西耶啊，他就说，住宅是居住的机器，而高档场所它制造的是一种制造渺小感的机器。这个机器运转的时候不会出声，你只会感到结果。说完了空旷的空间，我们再来说一说服务啊，也就是高档场所的服务往往是很礼貌且克制的。啊，普通餐馆的服务员可能会叫个姐呀，叫个哥呀，啊，可能会叫这个帅哥美女啊，催你点菜呀，会把这个菜重重的放在桌上啊，这些行为会让你觉得，哎，这是在和一个真人打交道，真人可以讨价还价，可以抱怨，可以要求等等。而某一些高档场所的他们的服务人员不会，他们会叫先生、女士，发音标准，音量统一。倒水的角度固定，撤盘的动作一致，微笑的时间长度也都经过计算，每个动作看起来都很对，但也很克制，这就是没有真人的感觉了。那这种服务不是为了让顾客非常的舒服，而是为了建立一个距离，社会距离，用专业化的礼貌告诉你，我们之间不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我们是服务者和被服务者之间的关系，你不可以越界。马克吐温说，穿着是肤浅的，但肤浅的影响力可一点都不小，礼貌也一样。礼貌是表面的，表面的东西最容易让人紧张，因为你不知道碰一下会碎掉什么。接下来就是符号啊，符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用看不懂的东西来淘汰你。比如说你去了一个高端的餐厅，这个菜单一递上来，翻开没有图片，没有中文解释，第一行是手写体的法文啊，第二行意大利文，字体很小，排版稀疏，酒单很厚，一页一页翻过去，产区、年份、评级是吧，每一个字你好像都认识，但连在一起都不知道什么意思，也不知道该选哪一瓶。墙上画的是抽象派，你盯着看也不知道这画什么意思，一开口可能就会觉得你看不懂，背景音乐在播放，曲目你也听不懂啊，乐手你不认识，风格你也说不清，它只是存在，不大不小的填满所有安静的缝隙。有一本书叫《有闲阶级论》，里面就写过，展示无用之物就是一种身份的标榜，看不懂的东西你没法评判，没法评判就只能接受标在上面的价格了。质疑是需要知识储备的，知识是需要金钱和时间来购买的，你没有购买这些，所以你没有资格去质疑。那这一套逻辑没有被印在任何地方，但所有人都能感受到。另外一本书是布迪厄的《区隔》，它里面写的品味是一种社会标记，高档场所把品味做成了考卷，你没有答案，所以局促就是交白卷时候一种正常的生理反应了。接下来要说到的就是高端场所当中潜移默化的隐性规则啊，因为规则和规矩是不被写出来的，没有牌子说不能穿短裙或者短裤进某一个地方，你穿着短裤进去了，服务生就会礼貌地把你带到角落里的位置，背对所有人，不用解释你可能马上就懂了，也没有牌子写明了不用筷子夹寿司，但是你夹了，邻桌的目光可能会短暂的准确地落在你的手和筷子上，时间不到一秒，热度也很清晰，你就知道自己好像做错了啊！错误也不需要被宣布，他自己会宣告。所以这些规矩到底谁定的？没人定，但他们好像就是存在在那儿。你不是不知道，就是当场学会。学会的方式呢，也就是出错。出错之后产生羞耻，羞耻又让你觉得你好像不属于这里。这就是标准的社交惩罚机制，成本很低，但效果持久。王尔德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悲剧，一种是得不到你想要的，另一种是得到了。可以加上第三种，就是你付得起钱但不知道规矩，站在那里好像是一个被放错了场景的演员。
再来说高端场所的下

0: 下一条，这个，可能会让人局促的啊，就是时间这一点呢，可能很多人都会忽略。普通餐馆啊，大家想一想，它追求翻台率，上菜快，收拾快，结账快，越快服务的客人越多。而高档场所是反过来的，慢。哎，这菜单送了要等，点菜要等，上第一道菜要等啊，撤盘要等，最后一道菜和账单之间可能也会让你坐一下。你招手没有用，这里的服务人员不会因为你招手马上就会跑过来，他们可能有自己的节奏，你的节奏呢也许在这里不算数。慢呢也不是效率低，慢是一种声明，说这里的时间不是按照你的表走的，你的时间很忙碌紧张精打细算，而这里的时间悠闲多余，不在乎多留走几分钟。他是属于这种人的，紧张的那个人永远是客人。倦怠社会这本书里讨论过不同类型的暴力，那在高档场所里，暴力是被否定性的，它否定你的节奏，否定你的习惯，也否定你对于时间的所有权，否定是安静的，你只感觉到了等待。最后一个要说的就是价格了啊！刚才以上所有的步骤结束之后，人已经被改变了，空间让他变得渺小，服务让他保持距离，符号让他闭嘴，规则让他犯错，时间让他也变得很被动。那全部完成之后，菜单上的数字看起来就不再那么大了。可能你在某一个高端的场所里吃一盘炒青菜就要388，一份牛排1888是吧？一个皮包六位数，那这些数字单独拎出来，任何人都知道这不合理呀，但是前面的五步已经把你放进了一个特定的状态，在那个状态里，这个不合理好像变得很模糊了。你甚至会觉得，就该付这么多的钱，不是为东西付钱，是为了你能坐在这里而不被赶出去而付钱。入场券不过是账单上没有写的一个名目。巴菲特说，只有在退潮的时候，你才知道谁在裸泳。高档场所里的潮水是气氛，气氛退去，你会看到标价和物品之间的真实关系，但气氛一般不会退，它是被精心推荐的。所以下一次如果朋友们再次走进这种地方，或者说第一次走进这种地方反应还是紧张，也别急着否定自己，那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可能很多人甚至所有人都会有同样的感受。只不过有一些环境呢，太擅长让人误以为不自在是自己的错了，其实不是，它所有的东西都是经过包装，你只是走进了一个本来就在设计距离感的地方，仅此而已。
1: 针对进入高端场所就会局促这个问题，网友小京央君的回答引发了很多人的共鸣。他说，以前看过《百万英镑》，当衣着穷酸的主角拿出百万大钞时，我心里爽死了。也曾有过那种心态，哇，以后有钱了，我一定来一次扮猪吃老虎，穿得破破烂烂去哪儿哪儿哪儿消费，然后服务员鄙夷时再牛哄哄地把钱拿出来。现在想来，真是太幼稚与虚荣了。有这想法的一定是没钱的，不懂在人之上把别人当人。我们城市里有唯一一座国际酒店，矗立在一排排高档小区里，周围丛林掩映，泉水叮咚，门前停的车都是奔驰宝马，还有我不认识的牌子，出入大门的都是西装革履，还有仍然我不认识的牌子。小城市的人从来不会在家门口住国际酒店，所以没人进去过，只能靠自己的想象来脑补里面的奢华，所以那时候大多充满着关于这个酒店不切实际的描述，类似于东宫娘娘烙大饼，西宫娘娘剥大葱。这个酒店最高级的地方是23层，在上面能俯瞰城市，里面有网吧50，快一个小时，还有小姐姐坐你旁边陪你上网，这是当时人口相传的艳羡。我在一次内急时曾经闯入过这个酒店一次，里面几拨人分坐在里面低声交谈，令人目眩的楼层，金碧辉煌的水晶灯，彬彬有礼的服务，低调大气的内衬，静谧的假山喷泉，让我不敢四处乱看，甚至呼吸都下意识轻轻屏住了。所以当我小声挤出我想上个厕所这句话时，我甚至觉得自己想羞愧地逃出去，你没钱不入住不消费，就是想来这儿蹭个厕所，人家怕是要在背地里笑话你呢。后来上了大学，该逛的逛，该玩的玩，见得多了也就不怯场了。去年哥儿几个要在这里办一个同学聚会，让我去了解一下价格服务什么的，我穿个大短裤，脚踩凉拖，大大咧咧就进去了，手上自行车钥匙哗哗响， 大堂服务领着我逛了餐室、娱乐室、房间。出来跨上我的小自行车时，突然又回忆起以前来这里蹭厕所的时候了。那时候恨不得把衣服整理特别板正，现在却可以无所谓地把自行车跟豪车停在一起。所以有时候可能缺的不仅仅是钱，还有眼界开阔后的宠辱不惊，以及你自己知道，都是吃喝玩闹，不会因为出入一次会所就成了高端人士，也不会因为在路边摊撸一次串就折了身份。你自己的价值该是几斤几两还是多少，并没有改变。在人之上把别人当人，在人之下把自己当人就好了。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为什么高端的场所总让我局促不安。
0: 心理学上呢，有一个概念叫做崇高感，就是当你面对巨大的空间、巨大的建筑、巨大的自然景观的时候，你会油然而生一种混合着敬畏和渺小的感觉。那这种感觉呢，本来是留给大教堂啊，什么中世纪的人走进教堂要感受什么高高的颅顶啊，会感觉到神是伟大的，自己渺小的一种宗教体验啊。但是其实呢，现在的一些高端场所是借用了同样的心理手段和方法。那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感受之外啊，商场里处处都有利用心理学的影子，也就是我们走进商场购物的时候，也许早就被这个商场的各种各样的精心设计所左右了。比如说我们接下来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商场的动线啊。其实每一条商场的动线都像是精心编排的密码，它也藏着消费行为和精准的预判与引导啊，让你在不知不觉当中可能对于消费心理学有一个具象的表达啊，就开始掏钱买东西了。比如说啊，入口的动线就是用心理锚点来消解你的陌生感，因为人在进入到陌生空间的时候呢，本能会产生一些心理的防御，那这种心理就会转化为对于环境的快速扫描和评估。而入口的动线核心任务呢，就是在消费者踏入空间之前30秒内，用一个心理锚点来消除这种陌生感，建立安全感和探索欲的平衡。所以大家想一想，你逛商场的时候，进这个商场的时候，它有没有一些特殊的设计？比如说啊，就是在深圳的某一家商场当中，入口就设置了一个开阔式的下沉式广场，这其实现在在现代的商业体当中很常见了。这个广场的面积呢，达到了数千平方米，地面是采用浅色系的大理石铺装，与周边高耸的建筑形成了很明确的对比，让消费者从远处就一下就可以看到这个开放的空间。而广场周边呢，布置了大量的绿植，形成了自然的分隔带，同时呢，搭配了柔软的地埋式的这种灯光，在夜晚也可以烘托出非常温馨的氛围。那根据商场的统计呢，消费者在进入这个入口平均停留的时长就会达到5到8分钟，很多人拍拍照啊，打个卡呀，然后自然而然的就会进入到商场内部。它首次进店的转化率也会相比改造之前提升30%啊，是非常可观的数据。说完了入口，再来看一看主动线，也就是进入商场之后你整个的动线流程很多商场会用节奏控制来延长你在里面停留的时间。比如说主动线它其实就是类似于商业空间的一条主动脉，承载着连接各个功能、分配人流的核心任务。但是比物理连接呢更重要的就是，主动线是通过对进行节奏的一个控制，影响消费者的心理时间感知，进而延长我们进去之后的停留时间。在商业逻辑当中呢，停留每增加10分钟，你消费的概率可能就会提升15%左右。在广州天河城这个它就采用了一个曲线型的主动线的设计这个主动线呢是蜿蜒曲折的，每隔一段距离就会有一个小型的中庭，这中庭里呢就会布置一些艺术雕塑休息座椅特色的水景装置消费者在里面走的过程当中就会被这些景观给吸引，不自觉地放慢脚步。根据统计呢，这一家商场消费者平均停留时间也会达到120分钟，比同类的直线型的这种商业体就会高出50分钟，那它的销售额呢会因此大幅的领先。所以也会让大家想到，为什么进到商场之后我们经常找电梯都要曲里拐弯的从这边上来之后要绕到另一边去继续上楼，也是这个原因。接下来呢，要说到次动线因为主动线如果是商业空间的明线，承担着人流 就是主人流的这个引导，那么次动线呢就是暗线，负责挖掘那些非计划中的消费潜力。次动线的魅力就在于它的隐蔽性，它不追求人尽皆知，但是通过营造发现感，让消费者在里面探索的时候产生惊喜。那这种惊喜呢，往往能够转化为更强的消费意愿。比如说北京三里屯太古里啊，它南区有一条次动线，就藏在主街的后方，入口呢就已经比较隐蔽了，仅通过地面的彩色鹅卵石和主街区分。那这条次动线上就分布着很多小众的设计师品牌，店内的装修风格也很独特，商品也独具特色。那这个次动线的人流量是主街的仅仅20%，但它的客单量会达到2000元以上，也是主街客单量的三倍之多啊！消费者大多是因为好奇，哎，发现了这个条自动线就进去，想要一探究竟了。此外呢，还有垂直动线啊，同样也是通过心理暗示的方式来打破层级的壁垒啊。很多多层的商业体当中，垂直动线的核心挑战就是打破楼层歧视啊。消费者往往倾向于停留在低楼层，对于高楼层呢，会产生天然的心理抗拒。那优秀的垂直动线设计呢，也不是通过强制引导啊，而是通过心理暗示，让每一层都成为目的地，来消解楼层之间的心理差距。比如说像西安有一家国际购物中心就安装了亚洲最长的室内飞天梯啊，从一层可以直接到达6层的餐饮区啊，带来一个非常强烈的视觉冲击，也会吸引着很多消费者想去坐一下感受一下等等等等。另外呢，商场里还会有一些室内的瀑布啊，相信很多人也去过这种商场，瀑布的视觉效果也会吸引着你想要去看一看顶楼的美景。最后呢，就是用动线的末端，也是心理的闭环，来强化你的记忆点啊。其实呢，凡此种种，它都不是简单的空间规划，而是对于我们消费者心理的深度解码。从入口一直到结束的这个末端啊，都有各种各样的愉悦的探索。所以说，在商业啊，尤其是商业体的这个建筑当中，它也是利用了很多心理学的小技巧啊，通过心理学的解码，才能让我们不仅有一个很好的商业体验啊，购物体验，同时呢也会让他们有更高的承担啊，这个成交的这个价值。好了，以上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重新看热榜，为什么高端的场所总是让我局促不安，也分享了一些商场里面会利用到心理学的小细节。那接下来呢，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和半点报时，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我们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

0: 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1: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讨论了为什么高端的场所总是让人局促不安这样的话题啊，我们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豆腐脑他说，我进来那我就是顾客，是上帝啊！作为上帝待的地方豪华一点不是很正常吗？服务员不敢跟上帝搭话不是很正常吗？我不买看不上的东西不是很正常吗？也确实是哈，就是要有这种自我主体性。热发说，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商场里面超级安静，我想悄悄的和朋友讨论点啥感觉都会被听见，有这种不安感。这其实也跟刚才我们讨论的当中啊有一些地方是暗合的。读读书说他刚好相反，他说我每次去这些所谓的高端场所，遇见冷漠的贵哥贵姐的时候，我都会上下扫他们一眼，然后露出不屑的微笑，他们反而就不自信了。感谢大家的留言，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也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相亲被拒绝了很痛苦，我放不下困惑啊，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解忧杂货铺，刚开始工作存钱很重要吗？同时你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一起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那在下半段节目当中呢，我们心理加油站的老朋友心理咨询师董秋霞老师会在线上和我们一起来答疑解惑。马上进入到今天的说个心里话。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1: 来看今天第一位朋友的提问，他说，我因为现在的无能而开始后悔当初休学的一个决定，我该怎么办呢？具体来听。
2: 我小学被同班的男同学骚扰，触碰身体敏感部位，他们会围在一起嘲笑我，拿橡皮筋弹我，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小学毕业。初中压力更大，我和同班同学相处不太好，曾经欺负我的男同学在隔壁班，下课时间经常来骚扰我。我因为这件事直接爆炸，导致了休学，但当时学校已经解决了问题，让那些男生给我道了歉。我休学一年后重回学校走读，但是还是没有办法适应学校的生活，过了一段时间就会开始觉得暴躁消极逃避，也尝试过去就读职高，但还是一样的问题。我知道就算现在回到过去，我的行为也不会有任何改变，但是总是会想，当时要是逼自己一把，没准就能坚持下去。如果我没有那么怠惰的话，就能够正常的读书上学，能找到工作，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一直待在家里什么都不做。药一直在吃，但我并没有感觉更好，一停药就会非常失控，好像待在家里我的状态越来越差，但是又没有勇气面对外面的生活，无法承受一点点压力。我觉得我真的很没用，不如说是事实，我家里人已经给了我最大的包容，他们只希望我能自理，能克制情绪，但是我连这样的小事都做不到。我真的觉得也许当时我不休学就好了，逼自己一把就好了，不该任性的。所以我想问，我到底怎么样才能更好一点，能像正常人一样学习工作？现在的我做不到，我根本做不到，但我很想做到这些事情。
1: 听的还是蛮让人心疼的这个女孩的故事哈，因为从小被同学骚扰，导致了休学。但是她说家里人其实在给她最大的包容，因为我当时在想说，这个时候家里人难道没有给她支持吗？其实也是给了的。但是现在造成了她没有办法正常的工作和学习了，那该怎么办呢，董老师？
3: 其实这也听出来就是有一点，这就像一个怎么说，就是说家庭啊，就是说给到他已经能给的那一部分，但是他本质性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掉。所以对于他来说，他也知道父母啊家庭对他是有照顾到的，但是他自身内在的那一个心结，他的痛苦的那个部分就一直都是存在的，所以这也是他的就是说会有 一种就好像动力就出不来，
1: 嗯，
3: 他没有动力能够去正常的我们说去工作去学习去交友，而是他只有用一种就是在家里面
1: 躲到家里面了，嗯，
3: 对，这种退缩的方式，这也是一种自我保护。我们不能说，嗯，在家里待着就是坏事，
1: 嗯。
3: 那如果说你硬逼着自己出去面对的话，也许你会变得更严重。
1: 嗯，
3: 所以，那现在对于你来说，在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之前，先让自己在家待着，也许对你来说它是安全的，至少你能够保证，
1: 嗯，
3: 正常的日常的生活，比方说吃饭呐，啊，
1: 嗯，
3: 睡觉啊，生活自理呀，啊，
1: 嗯，
3: 你是可以的，
1: 嗯，
3: 可能不行的就是你不能参与社会性的活动，
1: 嗯，
3: 比方说挣钱，
1: 嗯，
3: 或者是交友
1: 工作，
3: 哦，
1: 嗯，
3: 工作玩耍你做不到，
1: 嗯，
3: 那么想要跨出这一步的话呢，可能还是需要有一些就是从内去调整一些，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去把过去的你提到的这一个点，就是这些创伤啊，慢慢的去梳理，
1: 嗯，
3: 梳理，
1: 嗯，
3: 靠你自己梳理呢，我觉得是有些困难，毕竟时间久了，最好的有可以的话呢，可以找心理咨询师去做这件事情，
1: 嗯，
3: 然后你也说你在长期吃药，其实药物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也是在帮你缓解你的这个情绪上的问题，就是这样可以让你至少每天心情舒畅，能够正常的去思考问题，
1: 嗯，
3: 但是心结没有打开，药物它只能说缓解了你的症状，但是它无法去打开你的心结，
1: 嗯，
3: 所以你现在缺的有一个部分就是去找人聊一聊，把你的心结去打开，
1: 嗯，
3: 然后有家庭对你的这样的包容啊。

0: 见有人的地方出门，再到去人稍微多的地方，一点一点的和社会链接，产生链接，打开自己内心的那一个安全的门，然后这个心结呢其实才是重要的，这个症结要先
1: 找到，把它处理好，
0: 先处理好，你才能克服，强硬的克服是没用的，就像身上有一块疤，如果说里面的下面的肉没长好，你要把那个疤给揭开的话，只会让这块肉继续溃烂，所以不要硬揭伤疤，不要硬逼着自己去做自己现在还做不了的事情，
1: 好的，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找到专业的机构或找到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来进行帮助和咨询哈，引导自己慢慢的回到生活的正轨上面。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他的留言，他说自己是一个研究生啊，目前呢科研的进度很慢，导师每次都会批评我，非常的害怕导师，该怎么办呢？
2: 研究生科研进展慢，自己闷头干活，导师每次都批评。其实我很尊敬老师，就是太过尊敬老师了才会这样，但是骂多了上厕所都不敢去，怕在走廊里头碰到。可是明天我们开项目会，我去帮忙又得见到，害怕的时候很多，比如他说你两个月把这篇文章写完，两个月了我卡在了细节上不敢找他，类似的事情很多。我知道文章发不出来，毕业等等是我自己要承担责任，可是现在每天一来都被这种恐惧裹挟，我该怎么办？发个消息和老师说没写完吗？想上厕所憋好久了，但是又在大办公室同学们面前装出自己很不紧张的样子，不紧张其实早都起来上厕所去了，该怎么办？这种情绪再持续两年，我怕自己抑郁，身体也憋出问题，因为有大半年了，以后到了单位见到领导也这样怎么办？
1: 以后到了单位见到领导也这样，我觉得他这个担忧还挺有理论依据的，因为他觉得好像就是对于权威都是有一种恐惧的，
0: 对，
1: 那该怎么办呢？
0: 先把先从当下开始啊，就是说当你在这个环境中你能够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恐惧的时候，你要做一件事情，从我们说从认知上去做一个事情，就是说你去上厕所领导会批评你吗？领导是不会的，因为这是正常的，你要去做你自己生理上需求的事情，
1: 对。
0: 那么即便领导问你你要干嘛，你去做什么，你就说我上洗手间，这个所以说自己给自己不要去制造恐慌，因为恐惧有一部分是来自于我们自己内心的一个投射，就是说我内心里面投射出了外界是一个很恐怖的世界，其实这个恐怖的世界存在于我们自己内心里面，所以我们要先要消除内心的恐怖世界，就逐渐再去弱化内心的恐惧，那么在这个之后呢，你还要去做一件事情，就是不断地提醒自己，就是我现在是可以尝试去做这件事的，不是去让自己停留在这个位置，就是说不要让自己在恐惧里面被恐惧所控制住了，而是要走出自己的这个恐惧，因为我们长时间被恐惧所控制的时候，我们就会认定了一个部分，就我们的身体记忆里面就会有一个部分，就是外界确实就是很恐怖的，但实际上我们把自己锁在了一个恐惧的虚幻的世界里面，
1: 就我全都是想象，没有实质的这个真实情况，
0: 对，所以我们要将自己带入到现实中，另外你也可以和你周围的同事啊进行一些日常的多交流，哪怕是闲聊，去通过和他们的谈话的过程去感受他们的这一种，特别是很阳光的这样的同事，他们会传递很多开心快乐的情绪给你，去消淡你的这种恐惧的情绪，然后对于你来说的话呢，你不断的去制造的恐惧，在这个时候你自己也会提醒自己，其实 并没有我想的那么可怕。
1: 嗯。
0: 然后对于领导或者是说导师他对你的批评，其实你要把这个部分就要分化出来，就是我们以前也提到，就是一种分化，就是说

0: 是不是在针对我来批评我，还是说他只是就这个事情在说事情上面他是有情绪的。如果说他是谈事情的时候带有情绪，那么你要允许对方是一个，他是一个有温度的人，他是有情绪在的。如果说他是针对你这个人，他不断的在贬低你，不断的在打压你，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去站出来替自己说一句话，就是我能做到的是哪些，我不能做到哪些，而是要让对方知道你行与不行。当你能够替自己说话的时候，这个时候对方也不会再去用情绪控制你。所以这两个部分就是说，对方是有情绪的，因为他是有温度的。那么他的情绪是针对你的，还是只是他自己所带有情绪在生活中？所以如果当你能够去分开这一部分的时候，你就会把自己从这个里面分离出来了，就是说他不是对我的，我可以安全的和他去交流，他可以有情绪，带着情绪和我说话，那是他，跟我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恐惧的本身不是在于外界是恐惧的，而是你内在里面有一个很不安定的这个小孩在里面。就是我们说这个，就是后续的话呢，有时间有机会你也可以去做做心理咨询，让和咨询师一起探讨一下，看你内在的这个症结是什么，这个恐惧是什么。一定多半就是我们说是你过往的生活中点点滴滴积累出了很多不顺的事情，然后一点一点的压抑到现在，所以放大以后在工作中就呈现出来了。
1: 是的，希望这位朋友能够找到自己对于权威的恐惧的这个根本啊，根源是曾经的什么样的经历，然后去解决它。另外就是在生活当中不要自己去制造恐慌。我们再来看一看接下来这位朋友的提问哈，他说相亲被拒绝了，很痛苦，我放不下，满是困惑，为什么我会这么痛苦呢？具体的情况我们来听。
2: 去年12月底，我们通过中间人介绍认识，他离异，我未婚，见过三面，2周后他突然发来拒绝的消息，而我却陷在里面一直走不出来。我本习惯周末见面，中间人叔叔催着工作日见，可直到周 6也没动静。叔叔问了以后，当晚他约了第二天中午见面，开车接我时，我莫名感到安心踏实。饭后2天，叔叔转达他家很满意，想以结婚为目的交往，让我主动点，甚至想年前订婚。这个大家没当真，但是我以为他也中意我。然后又一个中间人加我，叮嘱我多跟他聊聊，说他不太爱说话。但是他很热情，微信频繁发消息给我，上班下班聚餐打游戏都要告诉我，跨年0点准时祝福。我约第二面，他欣然同意。元旦下午到晚上，看电影、吃饭、逛广场，崴脚摔倒时，他急忙来扶我，喜欢他的沉稳周到。第三面是我发了钱，想跟他分享，我请客，是用优惠券团了饭，他说可以再点，多出他付，我觉得他很好。饭后去公园转了一大圈，那时我还以为一切顺利，我以为双向喜欢，家庭满意那种。我喜欢他，所以我也认真投入了。可回去后他消息渐少，回得慢了。2天后我问在忙吗，他回这2天我一直在考虑，你人挺好的，但没有擦出火花，非常抱歉。我强撑回复知道了，回家哭了2天，忍不住发小作文倾诉委屈，中间人传递的满意和订婚预期让我认真投入却落空了。他回复对不起，我不想这样，你很好是我的原因。之前的热情让我觉得他的拒绝很冰冷，我很痛苦。后来我才发现端倪，他的某软件名叫你是我患得患失的梦，见第一面后 WX 头像换成自你应允走进我生命，发朋友圈当下就是未来。拒绝我那晚他凌晨分享歌曲不如，歌词满是思念煎熬。我查了出处，是部叫《恋雪季》的短片，讲一段注定分开的相遇，当下就是未来是里面的对白。我慢慢清醒，他的高频消息只是报备，没有交心，可能迫于家庭压力。可如果不喜欢，为什么见了我换头像和发朋友圈？他拒绝我后发思念，思念，思念，又按。

0: 计划去旅游，发游玩照片。他知道我难过，还发自己开心的朋友圈。某软件上找到他离婚后分享的我还想你，写着爱是自由意志的沉沦，我可以离开你，但是不能控制我仍然爱你。原来他还爱前妻啊。当时中间人说的是前妻不想生小孩才离婚的，而且他前妻不想离婚，给了很多钱才离婚了。我真的不理解，这么相爱为什么离婚？我放不下，满是困惑。所有人都放下了，只有我困在两周的回忆里，我不知道发什么了什么。我感觉他很好，但是我为什么这么痛苦？
1: 这也确实是非常纠结的一段故事哈、这个男生相亲的时候呢很热情啊，从热情到冷淡，他觉得有点不适应了。当那个女孩投入的时候、这个男孩反而抽身离去啊，然后他开始做了各种各样的像侦探一样的调查，发现自己得出一个结论，他还爱他前妻啊、但是他还是很痛苦，那怎么办呢？他这好像有很多情绪的问题。
2: 其实时间不久，但是很快就投入了，能够感受到你对这一段感情，就是或者说对感情的渴望，对婚姻的渴望是有这个。
1: 对，
2: 所以你对这个人真的了解吗？其实从这一篇你写的这一篇来信里面，我就是好像对这个人你并非真的很了解他，只是在不断的在捕捉他的一些信息。所以单方面来说的话，你更多的是在追求自己的一个需要，并没有真正的去和这个人产生。
1: 哦，明白了，他喜欢的是这个人给他带来的
2: 感觉。对，
1: 所以这个感觉消失的时候他就不知道怎么
2: 办。这个人消失了，这个感觉还在
1: 啊。对啊，
2: 但是这个感觉又附着在这个人身上，所以他需要抓住这个人。但是实际上如果我们假设一下，现在再换一个人出现，如果这个人身上有同样带来同样的感觉，你真的还会去和前面这个人去纠缠吗？你愿意去，就是我们可能理性告诉我不愿意再纠缠，我可能我会换一个，但是实际上我更多的纠缠是这种感觉。我想要的是他带给我的这种温暖细心，
1: 不停的去给他发消息报备。
2: 对，就是这种感觉。
1: 所以需要区分爱一个人和爱一个人带给你的感觉这个事儿，听起来好像挺绕或者挺难的，但其实得做到。
2: 我们要去爱一个人，一定是先去了解这个人，了解他所有的他的生活背景，特别是到了一定年龄以后，他的生活他有发生过很多事情，一定是很复杂的。他走到今天，一定他背后有很多故事，都是我们需要去点点滴滴去了解的。
1: 对，而且我觉得反而会为你感到有一丝庆幸，虽然这位朋友说很痛苦哈，但我反而觉得有一丝庆幸，就是对方还是很坦诚的告诉他没有感觉，抽身离去呢。如果说对方他只是要完成一个结婚的任务，跟你真的走进婚姻了之后，你才发觉这个人不适合你，那该怎么办呢？
2: 其实就我们说的，他只是一个婚姻的幻想。
1: 对，
2: 他不是一个实质上的爱情的发生。
1: 没错，所以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再想一想，再思考一下，尽快的走出这个痛苦，然后去拥抱属于你的真正的好的感情。
2: 就总结上来说的话，下一段感情的开始一定是要给自己足够的时间去了解这个人，再投入足够的情感。
1: 没错，了解才是第一步。好了，以上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的内容了。再次的感谢董秋霞董老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也欢迎大家继续向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来继续为您解答。那接下来呢，我们

0: 毕业之后踏入职场，刚拿到工资的你都用来做什么？有人交了房租，有人请客吃饭，也有人为自己买了喜欢的东西。但职场新人收入单一，如果不懂得规划和节制，容易导致入不敷出，甚至成为月光族。特邀心理咨询师江燕提醒，对于刚开始工作的年轻人来说，懂得存钱是一项重要的心理能力，能帮助我们协调人际关系，顺利适应多变的环境。同时因为有了储蓄，才能在面对窘境时替自己多存几分底气。
1: 存钱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对于刚刚离开校园开始掌握经济大权的新人来说，生活压力逐渐地展现出来，也有很多十分强大的诱惑浮出水面。比如说日常开销可能会逐渐增加，人际交往圈也逐渐打开，还有个人生活质量提升等等，都会消耗我们来之不易的薪水。事实上这些消费都很正常，但是一定要有理性，盲目消费、过度消费、透支未来的行为绝对不要有。但是别说只是一个新人呢，就算职场老手也都有翻船的时候，所以存钱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第二个，你存下的其实不只是钱。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一个特别有名的心理学概念，叫延迟满足。延迟满足它指的是为了更有价值的一个长远结果而心甘情愿地放弃我们当下的一些满足的感受。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呈现出来的是一种自我控制的能力，而这种自我控制能力的发展是我们在未来完成各种任务以及协调我们的人际关系，成功地去适应我们的环境所必备的一个条件。简单的说，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忍耐。为了追求更大的目标，获得更大的享受，可以克制自己当下的欲望，放弃眼前的诱惑。对于才开始工作的年轻人来说，存钱就是一种延迟满足的过程。因为有了储蓄，我们才能在将来未知的风险出现时不那么慌乱，才能在面对窘境时不那么落魄，替自己多存几分底气。在规划财务的同时，其实也增强了其他的很多能力。第三个，该花的地方还得花。我前面讲这些，可能很多年轻朋友会认为自己是不是要切断各种欲望和娱乐，消费似乎变得有一些罪恶感。在今天这个被欲望和诱惑包围的时代，存钱是个不小的挑战和考验。陈嘉庚先生就曾经说过，该花的钱千千万万都要花，不该花的钱一分一厘也要省。存钱不是舍不得花钱，也不是要我们做一个不折不扣的守财奴，而是要把钱花在刀刃上。比如学习未知的学问，锻炼欠缺的技能，见识陌生的世界，结识比我们更厉害的人。所以花钱有几个原则：投资未来的必须花，享受现在的选择花，单纯娱乐的少点花，浪费时间精力的不要花。攒钱不一定能够让我们的生活立竿见影的好起来，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系列的蝴蝶效应，会让我们收获很多比金钱更加宝贵的财富。总而言之，对于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来说，在花和存之间要学会规划，懂得取舍，保持自律的一种态度。

0: 哇妈，这是一台进口收音机吗？
1: 对呀，这外国人造的，可好用了。
2: 今天由苏联援建的武汉长江大桥正式通车，
0: 从此我有了听广播的习惯。
3: 这一听啊，就是60多年喽。
4: 爷爷，哎，我发工资了哟，送您国产最新款手机。哎，您对他说，听新闻。
3: 哎，我要听新闻。
5: 好的，现在为您打开新闻广播。
6: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港珠澳大桥今天正式通车
3: 哟，创造了咱们中国制造这么先进呢。
4: 对呀，您不知道现在流行一句话吗？让世界爱上中国造。
7: 中国制造，让世界更美好。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巍巍中华，地大物博，千年中医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
1: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0: 灵芝，中药之上品，古有白娘子到仙草灵芝救许仙，秦始皇寻长寿之芝，渴望长生不老。灵芝素来为帝王追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
1: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0: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养肝血，补肾精，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1: 灵芝肝肾两件宝，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0: 敬请收听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联播的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医中药则是中华文化的一份瑰宝。通过这档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用千年的智慧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直播室特别邀请到慢性病防治中心的李月老师。李老师你好。
3: 哎，李爷你好。那收音前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现在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叔叔阿姨们对咱们中医中药呢已经有了非常深刻的认识，甚至呢我们很多的叔叔阿姨们啊已经通过咱们的

0: 健康两件宝啊，已经是收获到健康。
1: 对，
0: 那昨天我们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讲到了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当中的第一宝，就是咱们的灵芝。
1: 嗯，
0: 它里边入药呢是有七色野生灵芝入药。那七色野生灵芝入药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呢？就是每一种颜色的灵芝呢，它是对应每一个脏腑组织器官，以及对应我们的神经以及运动系统，来帮助我们调节整个五脏功能，以及呢循环和代谢功能。
1: 嗯，
0: 所以它是抓住了我们健康的根基。
1: 对。
0: 那么今天呢，我想和大家呢继续来聊一聊我们健康长寿两件宝当中的第二宝——肝肾滋补膏方。
1: 嗯，
0: 我们都知道膏方啊，它是浓度较为高的一种中药制剂。
1: 对对
0: 啊，咱们有一句老话说呀，叫三斤药材一两膏。
1: 嗯，
0: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膏方它的药物浓度一定比我们单纯的通过水煎火熬的中药材的浓度呢要高上10倍甚至20倍以上。
1: 对，
0: 所以它的药效发挥的也会更好。
1: 嗯，
0: 那咱们的肝肾滋补膏方那一定是靶向针对肝肾来进行滋补和调养的。那为什么要滋养咱们的肝肾呢？那就要从肝肾的功能来说起了。咱们有一句话说，人老肾先衰，
1: 嗯，
0: 肝肾同源。所以说人上了年纪之后，很多的一些衰老症状，你比如说走路步履蹒跚了，走不动了，腿脚无力了，腰膝酸软了，小便滴滴答答了，甚至呢我们很多老年朋友出现眼睛视力下降了，模糊看不清楚了，皮肤长老年斑了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啊我们肝肾的一种外在表现和症状。
1: 嗯，对，
0: 肝脏在我们人体当中啊有造血的作用，有解毒的作用，同时呢还能够协助脾胃啊参与食物的消化吸收。所以我们说脾胃是后天之本。那么我们说肝好血好眼睛亮。
1: 嗯，
0: 那同时对于肾脏，我们说它是我们人体的先天之本，是受之于父母的。那在人体生命生活活动的过程当中，它是不断被消耗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去充盈我们的肾精，我们的生命力才会越来越旺盛。所以说滋补肝肾对于老人家来讲的话呢，既能够强壮身体，又能够延年益寿，又能够给我们解决和治疗慢性疾病啊，能够添砖加瓦呀。所以这两件宝咱们老人家们，特别是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经常呢胸闷心慌气短啊，大便不成形，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经常的咳痰喘，以及颈肩腰腿疼痛等等这些慢性疾病患者朋友们，咱们把这两件宝用起来啊，咱们一般来讲6到8个月的时间，身体都有一个非常大的健康转变。当然了，你也可以给李老师打来电话，我会根据大家的情况啊给您合理的建议和指导。
2: 好，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接下来是李老师给大家做指导的时间，我们依次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啊，你好。
0: 哈，你好，你好，我是李月。
3: 天天听你的收音机呀。
0: 哦，每天都在听咱们的健康两宝的节目啊。
3: 对对对，讲一下我的情况是吧？我还不到60岁，就是身上一个痒，身上痒呢，再一个呢，脑袋总是不清醒。
0: 哦，咱们身上痒之外，还有经常的感觉到头是昏昏沉沉的，不清醒。
3: 哎，对，总是昏昏沉沉的。这么多年吧，我总是吃那些止疼的药啊，反正不疼了就算了。后来我就听那个邻居，我就买了，因为我前一段时间这身上就像过敏一样，就像个小米粒儿似的。吃什么东西过敏了也不是怎么的，但是到医院去打针呢没有效果，一点效果也没有。完了我吃了，这不是吃了几天，吃了3盒就觉得这身上慢慢就好了。
0: 那不错啊，吃了短短3盒咱们的健康两件宝，皮肤痒的问题得到了很好的改善。
3: 对，再一个呢我跟你说一下，那个我呢还有这，我血压高才80，低才60，人都是高血压，我是低血压。
0: 您这个呀不仅是低血压，而且的话呢压差非常非常的小，高压80低压60，相差只有20的这样一个值。
3: 哎，对，
0: 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咱们动脉硬化的程度非常的重，如果按临床标准的话，您这定性为一个3级的动脉硬化问题， 所以你头经常老是昏呢，原因就在这儿，动脉硬化的情况太厉害了。
3: 对，我现在的血压已经达到120和80了，我
1: 很好啊，不错。
0: 这就是咱们健康两件宝，为什么我让大家一定要用的原因了。咱们的医保灵芝啊，能够净化血液，增强血管弹性，打通经络的同时啊，去调养五脏，所以它还能够双向的去调节血压，低压能够升起来，高压能够降下来，因为血管弹性增强了嘛。
3: 哎，对。
1: 所以老人家，咱们血压现在120的80非常好，说明血管弹性恢复的很不错。
3: 啊，对，我前两天去量的。
0: 现在咱们的头晕的情况怎么样？
3: 比以前清醒多了，我没有吃那些止疼的药了，那个我没有吃了。
0: 很好啊，我们那些药不吃啊，就对了。那些药啊，如果说长期吃的话呢，对我们的大脑、血管、神经都是有损伤的。
3: 对，
0: 所以老人家，咱们就好好的把健康两件宝啊，好好的坚持去用。
3: 是，你说像我岁数又不是那么太大，是吧？这么就好像这个人一天就是迷迷糊糊的。
1: 是啊，因为咱们血液质量不好，血管弹性不好，所以供血上不来，当然咱们每天迷迷糊糊的啦。现在咱们血液质量好了，血管弹性好了，当然现在咱们一切就慢慢可以恢复正常了。
3: 对对对对。
1: 贵姓啊？
3: 我姓王，我叫王燕。
0: 好的好的，王阿姨，后期啊咱们好好把健康两宝啊好好坚持去用，把慢性疾病啊解决好，同时呢也给身体啊打下坚实的健康基础，让咱们晚年生活呀更美更好啊。
3: 好，
1: 后期在用的过程当中有不清楚的，咱们呢再沟通再交流。
3: 哎，好，
0: 再见。
3: 哎，再见。好好好。
2: 好，这位王大姐啊，她是低血压，原来血压高压只有80，低压是60，那通过服用健康的两宝，现在血压提升上来了，高压的120，低压80，血压平稳正常了，头也不昏了。另外王大姐啊还有这个皮肤瘙痒的问题，现在也不痒了。祝贺王大姐。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电话 027-8331-8199 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你好，你好。
1: 啊，您是什么情况啊？
4: 一开始吧，就是从在收音机里面听到您的广播。
0: 哦，一直都在听咱们健康两件宝灵芝和肝肾滋咱们的这档健康节目，是不是啊？
4: 哎，对对对，一直在听着。我今年75了。
1: 哟，75啊，这声音很洪亮啊。
4: 哎呀，75了，今年。
1: 听不出来。
4: 一开始吧，就是。头啊有点晕，头晕呢就是另外腿部吧，有点抽筋啊，就是半夜疼，小腿啊。
1: 哦，您除了头晕之外，腿还抽筋？
4: 对对对对对。所以来说呢，我呢就是听了广播呢，一看呢就是说是睡胀了，它肯定是血管呢，各方面肯定是有点。
1: 您这个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经络不通，气血循环不畅啊。
4: 对，原来在医院里面也住过，也看过，效果也不太好。一开始帮试探了一下，那一下就买了6个疗程。
0: 不错不错啊，一开始买咱们就买了6个疗程。
4: 买了6个疗程是吃了2个月，他就是一个头呢觉得不晕了。
1: 非常好。灵芝呢本身就有一个非常好的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的作用，血管好了，血质量好了，自然而然大脑的供血就上来了。
4: 对，再一个就是那个腿啊抽筋啊，就但是疼，最近这段时间呢疼的也觉得是有很明显的效果。
1: 哦，除了咱们现在啊这个头部晕了之外，现在这个腿疼的情况、抽筋的情况也在好转。
4: 对对对对对。另外呢，我老伴呢，他现在也在吃。
1: 哦，老伴身体也不好是吧？
4: 老伴身体那比我要差多了。他的是所以怎么情况呢？他是原来是颈椎血管呢是堵了，引起小脑啊供血不足，是浑身的觉得没有力气，走路啊也很困难。
1: 哦，走路都很困难。
4: 哎，对。吃的效果呢来说呢还很明显的。
1: 哦，老伴儿吃的也非常明显效果。
4: 哎，对，也很明显的。
0: 哦，相当于是您和老伴儿现在用健康两件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现在啊都见到效果了。
4: 哎，是的是的是的。
1: 非常好啊。您和老伴儿实际上看似好像不同的病，但是其实问题的症结都是在我们的血管上面和咱们血质量上面。你看老伴儿非常明显颈动脉堵塞，说明血管弹性差，说明血质量不好。 那您那头晕同样也是脑供血不足引起的，同样也跟血管血液质量有关系。
0: 所以说咱们的健康两宝当中的益宝灵芝啊，就是来净化血液，增强血管弹性，打通经络，促进代谢的。咱说经络通，循环通，代谢

0: 通啊，一通百通啊，身体慢慢呢、啊、就能够恢复健康。
1: 哎，对。
0: 那咱们的健康第二宝肝肾滋补膏方是靶向滋养肝肾，肝主筋，肾主骨，所以说靶向滋养肝肾呢、啊、是能够强筋健骨的作用。所以说，不管是您的问题还是你老伴儿的问题啊。用咱们的健康两件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的搭配啊，可以说效果是非常好的。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说治疗慢性疾病啊，不在于我们说要花多少钱，而是要真正找好方法，找对方法。
1: 哎，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那非常感谢你们。
0: 现在对于咱们的健康两件宝的效果是不是特别满意啊？
1: 哎，很满意，非常满意。现在我也是周围的朋友啊亲戚啊，我都跟你们宣传。
0: 感谢你啊老人家。咱们说帮助别人也是帮助自己。您贵姓啊老人家？
1: 我姓何，我叫何银宝。
0: 爹爹，您住在哪个地方啊？
1: 我住在实验室。
0: 哦，是咱们湖北实验室的。其实在实验室二期那边啊，有很多咱们的老朋友老用户啊。
1: 是，对对对对对对。
0: 好，爹爹，你把电话留给我。
1: 就是135-93-18-161。
0: 好的好的，后期啊你就跟老伴儿好好的坚持啊，把咱们的健康两件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啊好好坚持用啊，把身体的健康基础啊给它打牢，晚年生活的质量啊就更高了。后期咱们有不清楚的随时可以再交流。
1: 好好好好，谢谢。
0: 好再见。
2: 李月老师啊，
0: 嗯，
2: 来自湖北省实验室75岁的何爹爹啊，还是非常明智的啊。
0: 对，
2: 他是选择了健康的良宝，也是抓住了这个慢性疾病的病因，净化了血液，软化了血管。
0: 嗯，
2: 他自己的这个头昏呢、啊、没有了，大腿也不痛了。
0: 嗯，
2: 尤其是他的老伴啊，说这个颈动脉的栓塞，原来行动都很困难的。
0: 对，
2: 现在也恢复的比较好。
0: 是的，这一点的话很庆幸。
2: 嗯
0: 啊，为什么庆幸呢？因为颈动脉栓塞听上去好像无关紧要的地方，但是的的确确它会给我们人体造成很大的一些危险。比如说这个堵塞越来越堵的时候，堵塞的面积越来越大的时候，就会引起大脑严重的供血不足，引起大脑或者小脑的萎缩、出现老年痴呆的问题。
2: 嗯
0: 啊，甚至更严重的这个栓塞随着血流到达我们大脑的重要部位，那么就引起脑梗了。哎，那么再严重一点的话呢，它会引起血管的破裂，会出现一些脑出血或者说脑梗这样的一些意外疾病的发生。这是要丢命的呀。
2: 所以也庆幸何爹爹二老啊都用上了健康的良宝，二老都获得了健康啊。
0: 嗯，
2: 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喂你好，我是李老师。
3: 我是听了很长时间，就是每天的这个晚上啊，早5点多钟啊，每天都是听的。我是这样的情况，
4: 哎，
3: 我现在今年是82岁。
4: 哦，
3: 这个几年检查前呢，几年就有那个动脉粥样硬化。
4: 哦，到医院去检查过了是不是？
3: 我们每年一次去检查。
0: 哦，那您这动脉粥样硬化的问题有几年了？
3: 那有30年的。这是一个问题，粥样硬化啊。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心律不齐，心律啊心度过缓。
4: 哦，心律不齐。
3: 大概是我这个心度过缓呢，是有很多年的。
4: 哦、
3: 年轻的时候啊。就是大多平均话都只有55下。
4: 哦，
3: 心都过缓。现在呢，我的因为搞些药吃都不感觉问题。
0: 哦，
3: 血压呢，这个补气那个武器的那个萝卜麻啊，每天呢，我的到了夏天或秋天就只有吃3餐1餐1粒。这个平时冬天呢或春天，我都是吃的每餐2粒，不感觉问题。
0: 也就是说，咱们的降压药不管怎么调整，血压都是很难降下来，对吧？
3: 对。
0: 那今天我想问问啊，咱们吃健康两件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现在咱们的血压情况怎么样呢？
3: 吃了以后呢，我的心脏啊，现在可以调到58-60啊，反应还不错，还可以。但是有时候啊，这个脑。我负责，我要在家里负责买菜弄方法，如果脑袋大，他这个心脏啊，有时候偶尔啊就停一下，但是呢，很快就恢复过来。
4: 哦，
3: 这个停一下啊，就头有点，就心里就不好过，好像人。
0: 我们如果说有这种心律不齐、心律过缓的这种情况，说明咱们心脏供血供氧本身就不足，所以你在繁重的

0: 物活面前呢，咱们就容易加重我们心脏的耗氧量。
1: 所以说在前期咱们用健康两件宝的过程当中啊，
0: 咱们还是要注意啊，不要过度劳累啊。
2: 对对，
1: 通过健康两件宝的服用，现在血压具体是多少？有没有去测量过？
2: 1.3呢，到1.2/20，这个高血压的确呢在70左右，80。
0: 哟，那这个血压相当不错嘛，高压120-130，低压80，这叫黄金血压啊！睡觉怎么样啊？睡觉好不好？
2: 都睡得很好，
0: 非常好，睡得很好，说明啊，咱们气血充盈了，能够滋养心神了，一夜闲眠百病消啊。所以我们说呀，很多的慢性疾病问题，血压高也好，血脂高也好，血糖高也好，最后受累的就是我们的血管弹性和我们五脏六腑的功能。所以我们不管吃降压药也好，降糖药、降脂药也好，最终我们都没有去解决我们血管弹性。所以只要我们把血管弹性增强了，气血充盈了，我们的身体就会越来越好。
2: 对对对对对。
0: 现在血压控制的还可以吧？
2: 控制可以。
0: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说呀，一个简单的动脉粥样硬化的问题，看上去它好像不累积我们的脏腑组织器官，但是久而久之它就会影响到咱们的心脏，影响到咱们的肾脏，甚至影响到咱们的大脑，甚至还会引发脑梗、心梗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说走人就走人的。
2: 对对对对对，就是粥样化在那个心脏的问题呢，脑动脉硬化叫脑功能检查，但是别人呢有70-80分，80-90分，我只有10几分呐、
0: 啊。所以说，动脉血管粥样硬化呀，对咱们五脏功能的损伤啊，可想而知；对于我们血管的损伤啊，那是更大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老人家他说走就走了呢？就是因为血管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影响到脏腑组织器官的供血供氧。
2: 对对。
1: 而咱们健康两件宝啊，它最大的好是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的搭配和结合。你看，灵芝是帮助我们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增强血管弹性、打通经络、调理五脏的。肝肾滋补膏方呢，是靶向滋养肝肾，让我们身体呢源源不断的生成更多的气血，为我们身体健康啊奠定基础。所以这两者的搭配啊，可以说是最好最完美的搭配了。
2: 对对。
1: 如果我们血液质量不好，血管弹性差，那它就很容易破呀。
2: 就是这个问题，就怕这个问题。
0: 所以现在咱们肯定是不担心不害怕了嘛，对吧？血管弹性增强了，咱怕什么呢？不用害怕心脑血管意外的问题。
2: 因为你这个南部啊办得很好，实话实说，还走访了一些病友。
3: 今年是82岁了，是不是？
2: 满81，仅82。
3: 那你这个高血压病有多少年了？
2: 高血压都哪有15年的，可能5-6年的。
0: 好的好的，在这儿呢，李老师也恭喜您啊，取得好的效果。后期咱们坚持好好用，把血管弹性啊、血液质量啊、整个周身的循环代谢都把它调整到一种正常状态，来保障咱们有高品质的晚年生活。
2: 今天开始你给我登记哈，我买的，我常德的，湖南常德，常德的。
3: 哦，您贵姓啊？
2: 我姓曾的。
0: 好的好的，那今天呢，我就跟您登记着，好吧？后期有任何的不清楚，咱们再沟通再交流。
2: 好好好
3: 好，
2: 谢
3: 谢曾家家，哎，再见啊！
2: 再见再见再见。
4: 好，这位湖南常德82岁的曾爹爹，有动脉粥样硬化，有高血压，心动过缓，用上了健康的两宝，现在反应还不错，心率现在提起来了，血压是高压120-130，低压70-80，晚上睡眠也睡得好了。爹爹现在的问题就是在家里买菜做饭，有时候劳累了呀，心脏偶尔会突然停一下，这个确实要注意，毕竟已经82岁了，咱们做事啊还是得注意。用健康的两宝，现在血管的弹性还在恢复当中，至少咱们现在啊不担心血管破裂出血的情况了。好，继续坚持服用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
5: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灵芝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6: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
5: 灵芝与肝肾滋健康两宝，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
6: 健康两宝的灵芝片，精选7色灵芝入药，青芝、赤芝、褐芝、白芝、黑芝、紫芝、黄芝， 7种颜色的灵芝，针对人体心、肝、脾、肺、肾、血管、神经等7大组织器官进行修复和调理。
5: 黄帝内经记载，赤灵芝针对心病，激活心脏细胞，像心慌气短、心悸绞痛都能有很好效果。
6: 黄灵芝针对脾胃之病，可增强脾胃的运化，同时也能改善胰岛功能，促进胰岛素分泌。
5: 青灵芝补肝益气，促进肝脏造血功能，净化血液，血脂高、血压高都可以得到控制。
6: 白灵芝补肺气活肺，治疗老慢支、咳痰喘。
5: 黑灵芝益肾生髓，改善肾虚、肾炎，消除腰酸腰痛、体虚乏力，消除易疲劳、尿频尿急。
6: 紫芝通经脉，对全身上下大大小小的血管进行全面清理，溶解血栓，修复硬化的血管，改善脑中风、脑溢血等心脑血管问题。
5: 健康良宝的肝肾滋补药方源于东汉末年，是医圣张仲景3大金方之首，历来为宫廷御医保密配方，后经药史专家破译，流传百年，谓之百年验方。
6: 好药方需要好药材，肝肾滋补膏方精选极品地道药材，内蒙古武川野生黄芪，浙江慈溪麦冬，宁夏中宁枸杞1号，西安长治党参，山东东阿阿胶及其他众多保密配方药材，道地药材，确保好效果。
5: 好药材更要好工艺，3斤药材1两膏，肝肾滋补膏方严格配比各味药材，遵从古法炮制，8道工序密炼成膏。好工艺让药物更好吸收。
6: 气血是根基，肝肾是关键，健康良宝灵芝片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提高生命动力。
5: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
4: 林老师，
0: 哎，
4: 你看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能够听到很多的朋友用上了健康的良宝啊，给您打电话汇报他们的情况。
0: 对，
4: 那我们的栏目呢，也是本着实话实说、实事求是的态度、啊，我是专门拿着话筒啊，走进我们很多顾客的家里，记录并且见证他们的情况。正所谓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0: 对、
4: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今天我又走进了哪一位顾客的家里？
6: 实地走访。及时发现反映问题。
4: 今天我们来到了武汉市武昌区吉玉桥，家住在凤凰城小区81岁的汪婆婆家中。婆婆呀有严重的冠心病，她说呀抢救过2次，还有肺气肿、胃溃疡、便秘、失眠。老伴儿是有尿频尿急的问题，还有肠炎。二老现在都在用健康的良宝，我们来到他们的家中听一听二老的实话实说。阿姨您贵姓啊？
7: 我姓汪啊。
4: 姓汪，您多大年纪啊？
7: 81了。
4: 你有81岁啊？
7: 哎
4: 也看不出来啊。
7: 老头子84了。
4: 这个健康的良宝啊，是您在服还是老伴在服啊？
7: 都在服。
4: 你们都在服是吧？
7: 都在服。
4: 嗯，
7: 就是你们这个药又不贵
4: 啊，
7: 效果也蛮好。
4: 嗯，
7: 我的儿子媳妇都要他们的吃。
4: 哦，
7: 因为他们现在也40-50岁了，也都是这些毛病。
4: 嗯，
7: 我办了，这蛮感谢你们。
4: 您在服用，老伴在服用，儿子也在服用是吧？
7: 对对对，
4: 全家都在服用啊。
7: 我推荐了很多人，
4: 还推荐了很多人，
7: 什么亲家的，什么这些朋友啊。
4: 具体来跟我说一说，都是身上有哪一些慢性病好不好？
7: 冠心病呢？
4: 你有冠心病啊？
7: 我抢救过2次。
4: 哦，
7: 那抢救都是住院呢，我这半身都不遂了，完全不行了，忙恨呐，还不是蛮艰难。后来因为我们家里有个医生，他跟我们说，他说你这还是要不能够专门住院，住院不能够解决问题噻，是不是？
4: 对对，您这个发了冠心病，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
7: 当时完全是抢救啊，人不省事了，
4: 不省人事，
7: 不知道了，抢救啊，到医院里去抢救，
4: 抢救没有知觉了，
7: 那不行了。
4: 嗯，
7: 后来抢过来
4: 啊，这个医院里他有没有说要去做手术啊？
7: 十日当时要我们做的时候我坚持不做，自从用了这个药以后我就稳定了。
8: 现在就是用了健康的良宝，再没有发了是吧？
7: 稳定了，
8: 稳定了啊。您一个是冠心病，还有什么问题啊？
7: 肺气肿。
8: 还有肺气肿啊。
7: 对，咳嗽蛮严重。
8: 哦，
7: 再就是胃溃疡。
8: 哎呦，还有胃溃疡啊。
7: 我原来
8: 吃也吃不得。
7: 哎，我原来年轻的时候胃溃疡蛮严重，胃出血了。
8: 有、哦、还胃出血。
7: 那个、准备切除的。原来也失眠。
8: 嗯，
7: 便秘。
8: 嗯，失眠是这个晚上睡不着。
7: 睡不着
8: 啊。
7: 哎，长期睡不着，一晚上只睡了两三个小时
8: 吧。哦，现在呢？
7: 现在基本上就是一晚上睡个五六个小时吧。
8: 可以睡五六个小时了啊！
7: 对，
8: 嗯，几个主要的问题，一个是冠心病的问题哈、啊，一个失眠，还有便秘，还有这个胃病啊，
7: 胃溃疡，
8: 胃溃疡，嗯，
7: 这就是肺气肿，
8: 还有肺气肿，老咳，
7: 那么一咳了，一咳就是半年都好不了。
8: 半年都好不了，
7: 对，吃好多药都没用。
8: 还有你说的那个便秘啊，原来便秘是长期不排便是吧？
7: 它就是几天四五天都排不出来，那真吃亏。
8: 吃亏啊！
7: 那每次排一次便呐，那要、要什么吃药哦，喝蜂蜜哦，还是我长期在医院就是开那个通便的药。
8: 哦，
7: 哎，
8: 现在不用了。
7: 不用，我把灵芝一吃啊，它又蛮好了。
8: 哦，
7: 每天早晨一起来就是。第一桩事就要改大便，哎呦，
8: 哦、
7: 我推荐了我们现在在外面怎么锻炼身体、做操的一些老年人，我就跟他们说，他们刚开始说鬼呀、啊，他都是骗人的。我说你看我是不是骗人的噻？
8: 嗯，
7: 我说我原来那么严重的病，我现在用了它以后就好了。现在很多些老年人，
8: 嗯，
7: 他们后来都，我把电话号码告诉他们，我说你们直接去叫。
8: 哦，
7: 他们都买你们的，现在都用好了。
8: 哈、啊，晨练锻炼的一些老人，你给他们介绍啊。
7: 我们在一起走了。
8: 您说你有81岁，他们相不相信你有81岁啊？
7: 是的，他们是很多人说，他说，我现在买菜呀、做饭呢、我都是自己搞，我都不请保姆。
8: 嗯、哦、嗯。嗯，
7: 你们这个呢就是真实的，
8: 嗯，
7: 都是像我们这老百姓，你看那农村的没有钱的人，我就一听，
8: 嗯，
7: 是不是、啊、不能动的冠心病的怎么样啊，哎，那现在用你们这个，我们有个医生
8: 啊，
7: 后来我们那个医生说，他说我的父母亲都在用这个，
8: 哦，
7: 是他推荐我的。
8: 哦，他的医生的这个父母也在服这个灵芝、
7: 专门是我原来总知道他在这里住院。
8: 哦，
7: 哎，后来呢我也听了你们的广告，
8: 嗯嗯，
7: 但是过去的听的都是些真实的一些老百姓，不是像别人那吹牛啊、说假话的什么什么，原来吃亏吃多了、现在很多广告我都不喜欢听了，
8: 嗯，
7: 睡觉的时候睡不着，我们就喜欢听这个东西，
8: 嗯，
7: 那我每天都不掉了，
8: 哦，每天都在听啊，
7: 每天都听你们的，
8: 嗯，
7: 笑死人了。
8: 你看我们也是经常还走到我们用户的家里面去啊，
7: 都是真实的，
8: 对对，是的是的，
7: 其他的地方你像这个电视上面广告的什么东西啊，
8: 啊，
7: 我们还不是吃了蛮多亏，
8: 也吃了蛮多亏的啊，
7: 花了蛮多冤枉钱，
8: 嗯。
7: 原来用保健品也用得多
8: 啊，
7: 现在不用保健品，现在基本上我就用你们、用你们这个。
8: 阿姨，你原来是哪里退休的呀？
7: 原来是，工厂的。
8: 工厂退休的是吧？
7: 是是，
8: 嗯，
7: 我们原来属于二轻局的工厂的。
8: 哦，
7: 我们原来都是搞领导的，小工厂的领导，几百人的领导。
8: 啊、你跟爹爹都是一个单位的。
7: 原来我不是，他是化工局的工厂、
8: 嗯。
7: 我说现在不管怎么样，拼命也好好的活几年。
8: 嗯，我看你们家的住的这个环境也挺好的啊。
7: 对对对，
8: 上了你们家还是电梯房啊，家里搞的也是收拾的特别的干净啊。
7: 这蛮感谢你们。
8: 那您的退休工资大概和爹爹两个人一加起来有多少啊？
7: 一个月差不多7000-8000块钱吧。
8: 两个人加起来有7000-8000块钱是吧？嗯，
7: 可以，
8: 这就够了哈。
7: 够了。
8: 对，
7: 嗯，翻天覆地的
8: 啊，
7: 真的，睡着我都在笑醒，所以我那天打电话，我笑死你们说了，我说真的是我蛮高兴，我还感谢你们了，
8: 谢谢啊，
7: 反正是实事求是的，
8: 对，
7: 是这个，你们这次到我家里来，我就跟你说，你不到我家，我根本都不说，我就是跟我们同事的。同事的在这里街坊啊，我们这都是要好的朋友、亲戚，我起码跟你们介绍了几十个人，
8: 嗯，
7: 哎，他们后来还感谢我，他说哟、真是感谢你，他说这个药真好，我们这些有时候走路噻，总在江边上走路，我们就约着一起去了，再就是买东西吃了，去旅游了，碰到了蛮多人噻，是不是？哎呀，蛮好，我说好。
8: 您都80多岁了，我觉得您的生活还搞得还是蛮精彩的啊。
7: 我生活的蛮注意，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
8: 啊，
7: 那老头子前几年蛮严重
8: 啊，
7: 他现在他就是不能走路，他比我还吃的多一些。
8: 哦，
7: 84、85了。
8: 他是一个什么问题啊？
7: 他要是问题还不是蛮多，他胆囊拉的。

0: 敢窃取了，再就是什么金杯虚张，也动手术，也把那个东西都弄了，不该做手术的。
1: 嗯，
0: 刚开始不做手术就吃药啊，他可能够走漏，他把那个东西在医院里到三医院里开刀嘛，拔了一盘子
1: 静脉曲张，
0: 静脉曲张，他都把他包出来那个筋都把它割了噻。他拔了我看，我以为就好了呢，哪知道就不能走路了。
1: 就是做了这个静脉曲张的手术之后，反而还
0: 不能
1: 走路了，
0: 一直到现在几年都不能走路。
1: 哪一年做的手术啊？
0: 有七八上十年了。
1: 有上十年了是吧？
0: 做了以后他就不能走路了。
1: 哎呦，
0: 现在怎么锻炼也没用了。真是后悔，所以我现在呀，一般的我是这么大的年纪，还做个什么手术呢？我说我坚决不做。哎，我们现在就用这个药，他也用过。一天都不能少。
1: 爹爹呢就主要是一个静脉曲张做了手术的，现在走路也走不了是吧？还有哪些问题啊？
0: 他也是咳嗽，他现在像忙好一样的，他吃的比我吃的多。
1: 好，那我来问爹爹两句啊。您今年有84.5了是吧？
2: 84。
1: 您用健康的良宝都有哪些效果呀？
2: 都像蛮好啊。
1: 啊，哪一些蛮好呢？
2: 有便秘啊。
1: 便秘。
2: 再就是这个体液3-4次，
1: 有3-4次。
2: 嗯，
1: 现在呢？
2: 现在一次。
1: 现在一次，就一次，是吧？
2: 便秘没有问题。
1: 没有问题了。
2: 哎，
1: 原来便秘是什么情况啊？
2: 便秘就是经常要大便。
1: 经常大便。
2: 嗯，
1: 那就不是便秘哦。
2: 嗯，
1: 那是有点肠炎的感觉。
2: 是的可能。
1: 你相当于您跟婆婆正好是相反的，她是几天不排便，您是大便的次数比较多，是吧？
2: 对。
1: 啊，
2: 现在比较正常。
1: 比较正常。
2: 一天一次或者一天两次。
1: 哦。
2: 这个油痘的都比较好一些油。有磷脂，这个油都比较好，晓得
1: 不？
2: 所以我这个生活啊，某次吃饭啊，某东西那都。比这个正常的时候还吃得多一些，
0: 他用了他才相信，
1: 对，
0: 是不是？骗人呢，有些做药的骗人呢，真是伤良心。
1: 嗯，
0: 他本人这老人这造业，造了一辈子的业，现在这几个钱刚刚这几年好了，是不是？你骗他的钱，那不是伤良心吗？
1: 对，这都是相当于是养命的钱啊，
0: 那要不得。
1: 好，婆婆您是姓汪是吧？
0: 汪
1: 啊，三点水一个王啊。
0: 汪昌瑞
1: 、
0: 对，
1: 谢谢您啊，也感谢您实话实说，积极的宣传啊。
0: 感谢你们。
1: 好，那你和爹爹也保重身体哈。
0: 好，行。谢谢。
3: 李悦老师，我们走访了这位老人家呀，他的话特别的朴实，也代表了很多老人家的心声。
4: 对。
3: 他说呀，老人家拿退休工资可以说都是养命的钱。所以他们需要的产品是管用的，对身体有帮助的。那他们二老选择健康的良宝呢，也是看中了它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所以说他信得过。而且啊，不光他和老伴在用，你看身边也介绍了很多街坊邻居啊，包括晨练锻炼的老人也向他们推荐。
4: 是的，咱们说呀，用得好，咱们也想让身边的朋友们也来用上这样一个好药。为什么呢？的的确确能够让大家获得健康。
3: 对，
4: 尤其是咱们这位汪阿姨用过之后呢，把自己的问题都解决了。她是发自内心的高兴，而且的话呢是迫不及待的想把这份喜悦分享给身边的这些朋友们。
3: 对，
4: 特别是解决了阿姨身上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心脏病的问题。阿姨说呀，就是这样一个疾病，在医院抢救过2次，而且每一次进医院呢都是处于一种昏迷不醒的状态。老人家说抢救过来之后呢，真是想想都觉得后怕。因为啊，我们知道昏迷不醒，如果说抢救的及时，我们能挽救回来。如果抢救不及时，可能这真的就是说走人就走人的这样一个结局啊。
3: 对。
4: 啊，另外阿姨还有一个便秘的问题，这个便秘6-7天排一次大便，而且每次排便都非常费力气。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其实对于心脏病的发病啊，又是一大诱因。所以对于阿姨来讲，身上好像就埋了一个定时炸弹一样，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心脏病的突发问题。家里发现的及时，咱们抢救回来；发现的不及时，可能真的就这样走了。阿姨在这个年龄，可以说正是享受天伦之乐的这个年纪。年轻的时候呢，是厂里的干部，退休之后呢，各方面待遇都还不错。条件好，谁不想多活几年呢？
3: 对。
4: 但是身体的慢性疾病确确实实让阿姨啊，之前是找了各种各样的方法，都没有把自己的问题解决好。阿姨说除了有心脏病，还有便秘，还有咳嗽， 这一咳嗽就是咳嗽大半年。

0: 其他的说是能够解决慢性疾病的一些产品，今天在，明天可能人就不在了。
1: 嗯，
0: 真的是让咱们很多老年朋友啊，把养命的钱都丢水里去了。
1: 嗯，
2: 但是呢，用完咱们的健康两健保以后啊，
0: 老人家说这真的是一个良心企业，
1: 对对，
0: 良心药。所以李老师也觉得特别欣慰，所以我也希望咱们收音前更多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身上存在多种慢性疾病的问题，咱一定要抓住病因病根啊，一定不能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去解决问题。就好像咱们汪阿姨的主治医生
2: 给他推荐呢、啊、咱们健康两健保的时候
0: 讲的那样，您这反复住院不行啊，您要在家里好好的对自己的身体要进行调整啊。
1: 嗯，
2: 您呢就早点用上健康两健保啊，对身体啊有很大好处的。
0: 就是这样的一个介绍，让咱们汪阿姨现在
2: 不仅自己健康了，也让儿子啊也用上咱们的健康两健保，也让亲家用上了，让街坊邻居也用上了，更是让自己的亲朋好友们都用上了健康的两健保啊。
1: 嗯，
2: 这就是口碑的传递，这也是阿姨在服用健康两健保之后啊对于它效果的认可。
3: 灵芝肝肾两健保，健康长寿少不了。灵芝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4: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
3: 灵芝与肝肾滋健康两保，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
4: 气血是根基，肝肾是关键。健康两宝灵芝片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提高生命动力。
3: 灵芝肝肾两健宝，健康长寿少不了。
5: 为了让大家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健康两宝正在开展大型优惠购买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好消息好消息，健康两宝上市以来，以其经典组方、道地药材、过硬的效果，深受新老朋友的信赖和好评。为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少花钱享健康，健康第一宝东泰灵芝片即享受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送十。健康第二宝肝肾滋，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早购买早健康，健康两宝订购热线02783318199，83318199。好，健康两宝的医宝东泰牌灵芝片，享受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二宝肝肾滋补膏方，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喂，你好，我是李月。
6: 好啊。我的老伴呐、啊，中风，快要搬人了。
0: 哦，他中风是一个什么样子啊？现在能不能说话清楚，或者说走路有没有受影响啊？
6: 开始那个状况就是不能走路，在医院的医疗过了一个星期，过了星期之后，把那老婆就赶回来了。
0: 哦，
6: 赶回来在屋里过来，那腿子没劲走路。
0: 哦。
6: 通过和你这个也有，我就听着广播的话说你对这有帮助，
0: 对，
6: 我就下决心去买了你这个药。
0: 哦，
6: 和他以后呢，走路啊，在这个睡眠呐、啊，在这方面好一些。
0: 哦，也就是说，咱们现在已经用上了健康两健保以后，老伴儿现在是能走路了，睡觉也比以前睡得好了。
6: 嗯。原来走路不行了，胯子软的没得劲，现在有一个腿子有点劲，走路都方便了。
0: 嗯，也就是说现在咱们慢慢的可以走了。
6: 啊，就可以走了，但是服用还是过把药瘾了。
2: 是的是的，老人家，对于健康两健保啊，在解决咱们心脑血管疾病以及中风偏瘫的这样的一些疾病上面啊，效果啊是非常缺。

0: 确切的呀。你像咱们健康两健保，医保的灵芝，它不仅仅呢能够帮助我们去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增强血管弹性，而且啊它还能够啊入五经，调五脏，打通经络，平衡阴阳。最关键的一点呢，它运用到了七色野生灵芝，每一种颜色的灵芝啊对应每一个脏腑组织器官，可以说是真正做到了五脏同调。所以我们在服用它的过程当中啊，不仅仅血质量改善了，血管弹性好了，经络通了，循环通了，
1: 是的。
0: 所以一般来讲啊，见效是比较快，而且效果是比较理想的。老伴儿现在是个把疗程，现在走路慢慢的能走了。
1: 这刚刚还不到半个月呢。
0: 是的是的，这确实是一个好消息，半个多月。运动中枢神经啊得到了良好的修复。所以说呀，现在肢体活动大有改善呢。
1: 是的。
0: 像婆婆这个情况的话呢，见效是比较快的一种啊。如果说她坚持服用上6到8个疗程之后啊，我可以这样讲，他恢复的会像正常人一样。
1: 那就五个疗程呗。
0: 好的好的，兰姐，老伴现在走路需不需要您扶着他走啊？
1: 不要扶了，
0: 基本的生活自理都可以吧？
1: 最近能够在屋里就烧火做饭呐、啊，在各方面都搞都搞得了。
0: 哎呦，那真不错啊！自己能在家里做饭，基本生活自己能照料，这是很好的好消息啊，爹爹。但是呢，嗲嗲，我也想说的是，婆婆现在正在恢复期，很多的一些这个家务事啊，还是尽量少做啊、哦，不要太过于劳累了。过于劳累啊，也不利于咱们慢性疾病的后期恢复的。
1: 我叫她不做啊，她还要做啊。
0: 哎呦，婆婆呀，这是闲不住啊。
1: 闲不住。
0: 一定啊，要量力而行，适当的锻炼对恢复有帮助，过度就不行啊。
1: 是的，我懒得我活过。
0: 哦，也就是说，老伴儿在用健康两健保之前，您是先用的，也知道它的效果好。
1: 不过我还是买五个疗程。
0: 明白了，自己用的好了，所以当老伴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第一时间呢就想到了咱们的健康两健保了，让老伴儿也赶紧用上，是吧？相当于是你和老伴儿啊都是咱们健康两健保的受益者了。
1: 对的。我原来直接管您呐，小腿呀，不能走路啊，现在基本上好了。
0: 哦，原来咱们是支气管炎，不能走路，一走路气就不够用。现在这些情况给您得到解决了。
1: 基本上好了。
0: 非常不错，您受益了，支气管哮喘的问题解决了，老伴中风，现在生活能自理了。那您知道老伴现在血压怎么样呢？
1: 血压我还没跟讲呢，现在他这个脑壳的下面现在很好了。
0: 哦，老伴儿现在头不昏了，那就说明脑动脉硬化的问题也得到解决了。
1: 是的。
0: 但是爹爹，咱们对老伴儿的血压还是要持续关注，因为他刚刚开始用，血压问题呢还是要多测量多关注，要持续平稳才算安全。
1: 好。
0: 爹爹啊，现在对健康两健保的效果满不满意啊？
1: 满意啊，婆婆现在能够生活能够自理啊，能够帮忙做饭啊，搞家务事啊，没问题。
0: 现在睡觉怎么样啊？晚上
1: 睡觉反正睡不醒，他能够睡7-8个小时。
0: 那真不错，服用的时间不长，现在一觉能睡7-8个小时，这对于后期的恢复啊是有很大的帮助啊，所以后期一定要坚持啊。
1: 好啊好啊。
0: 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刘金钊。
0: 好的，刘爹爹，后期啊把老伴照顾好，再服个把2个月，咱们再沟通沟通。
1: 好好好。
2: 好，这位老人家和老伴儿俩都在用健康的两宝。爹爹啊是老慢支，咳喘，走路啊这个喘得不行。老伴儿啊是因为高血压发生了中风，中风之后啊也走不了路。今天老人家特别高兴地打来电话，说老伴儿啊现在能够下床走路了，还能够在家里啊做一些简单的家务事儿，做饭呢、啊、也没问题。对健康两宝的效果，二老都是特别的满意。好，祝贺二老。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
3: 你好，我原来是脑梗。
0: 哦。
3: 中过风2次。
0: 哦，脑梗还中过风，中了2次。那咱们现在行动有没有问题？能不能走路？生活能不能自理呢？
3: 刚开始我走路不行。

0: 哦，刚开始走路都困难，走路不行。
1: 对。
0: 哎呦，那就比较严重了。我们说中风啊，一次轻，二次重，三次就会丢掉命啊。所以这个病啊，可以说是大病重病。
1: 是的，我跟你说了，我已经用药啊，林志用了两次。
0: 哦，咱们现在已经在用健康两健保啦。
1: 是的，是的，用药已经用了1个多月，还是2个月。
0: 哦，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啊，用健康两健保，差不多用了2个多月的时间了。
1: 哎，对对对，我跟你说，我现在走路是很好了，我现在还会背了150斤了。
0: 哟，服用2个月，现在都能够背50、60斤重的东西啊。
1: 哎，对对对，第一次用药我觉得有点好转，行走也可以了。
0: 啊。
1: 第二次买药回来，我现在是走路很好，干东西啊都可以了。
0: 走路做体力活都没问题，
1: 对，
0: 所以我们说呀，健康两健保，对于咱们一体多病的老人家们来讲啊，它就是健康的福音啊。医保的灵芝啊，我们说能够帮助我们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打通经络、调理五脏功能、平衡阴阳，为身体啊能够啊起到一个有效解决血质量问题、解决血管弹性问题、解决我们心脑血管方面的这样的一些基础疾病的问题。
1: 对。
0: 那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呢，是靶向滋养肝肾，恢复啊咱们肝脏藏血的能力，以及啊造血的能力和排毒的功能，同时加强我们肾藏精的能力，所以又为身体啊奠定坚实的健康基础。所以我们说呀，中风偏瘫的患者朋友们，在用过健康两健保之后啊，逐步的恢复元气。
1: 哎，对对。
0: 所以说呀，在慢慢服用的过程当中啊，气血充盈了，四肢百骸得到濡养了。同时，血液质量提升了，血管弹性好了，血压、血脂啊也就平稳了。所以，对于我们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朋友来讲，既可以啊平衡咱们的血压、血糖问题，又可以啊预防心脑血管问题，又可以啊加速我们康复的步伐。尤其是啊中风偏瘫在床、生活不能自理的，能够缩短呢咱们啊康复的这样一个时间。
1: 对对。
0: 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啊？
1: 现在我的血压123。最低的是80，
0: 那相当于是我们现在的血压也非常的正常了呀。
1: 对对对对，这个血压已经稳定了。
0: 现在咱们真的不用再担心再次发生脑梗的问题了吧？
1: 对对对对。
0: 当时咱们中风的时候，那个时候咱们血压是多少啊？
1: 我刚开始中风啊，我的血压是200。
0: 看看什么样的血压容易引起中风啊？高压220，这个血压是相当吓人的，是说走人就走人的血压呀。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很多老人家前一天可能还好好的，可能就是因为这个血压突然的升高，或者说没有控制住，一下子人说没就没了的。
1: 危险得很呐！我的下床的时候非常难呐，还是我的语气保重的弄到医院里去的。
0: 是的，是的，所以我说呀，咱们是抢救的及时啊，家里有人能够给你背到医院去，如果家里没人。咱们想想看，真的是等着阎王来接呀。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我们说呀，当我们出现中风之后啊，我们抢救的及时能救回一条命，到医院去救急，来救命。但是呢，命救完之后，后期我们的血液质量、血管弹性、我们的五脏六腑功能，还是需要来好好的调整、好好的提高啊。
1: 是的，是的，我现在找到了好药。
0: 不仅是一个好药，而且还是一个国药准字的好药，所以咱们身体健康有保障了。
1: 是的，是的。
0: 多大年龄啦？
1: 我今年有68。
0: 年龄不大呀。
1: 是的，是的。
0: 您贵姓啊？
1: 我叫张新传。
0: 好的，咱们用的好啊，也要向身边的那些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有心脏病、有脑梗、中风的朋友们，向他们啊
2: 也介绍介绍啊，咱们的健康两健保是如何能够帮助大家获得健康的。
0: 咱们做好事、做善事，让他们也能够身体早日康复。
1: 是吧？很好，我已经转到了几个，我也可以结果人，我咱们已经够用了。
0: 好的，好的，看来啊，咱们早有行动啊，所以后期啊，咱们好好的用，给身体啊奠定一个良好的健康基础。后期有不清楚，咱们再沟通。
1: 好，谢谢，
0: 不客气啊，再见。
1: 好。
3: 李月老师说的非常实在，有的时候啊，人的生命真的是非常的脆弱，就像我们中老年朋友的心脑血管疾病、心梗、脑梗，可能啊就会夺走我们的生命。就像这位68岁的张爹爹，高血压高到了220，中风了2次。中风之后，虽然把命救回来了，但是啊，走不了路，下不了床。通过用上健康的两宝灵芝和肝肾滋补的膏方，老人家说，第一次购买这个心梗啊就好一些了，第二次购买啊 人就可以下床走路了，还能够参加体力劳动，背五六十斤的东西。老人家由衷地说呀，终于找到了健康的良宝这个好药，准字号的药品，大家亲身服用的感受就是口碑的见证。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喂，你好。
4: 喂。
2: 哎，你好，我是李月。
4: 我现在，我用了一个多月，汇报一下用了一个多月的你们的这个产品，还可以，能不能简单问我是不是呀？
2: 您是什么样的身体状况呢？
4: 我就是高血压。
2: 那咱们血压有多高呢？
4: 高到1200，我没有吃西药，用你们的药也没有吃西药，现在已经用了一个多月了。
2: 用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已经用了一个多月了。
4: 现在血压就是140以下，140以下，低压80左右，有时候70。用你们的药也没有吃西药，现在就吃你们这个产品。
2: 听得出来啊，您对目前的这个效果是比较满意的。
4: 对对，
2: 从咱们之前血压高压达到200，低压呢高达90，现在咱们血压140的70，可以说跟咱们一个月之前的血压也是一个天壤之别。关键是这样的一个140低压70的这个血压呀，相对来讲安全系数要高很多。
4: 对对，
2: 所以现在啊，咱们还不着急说去减量，仍然必须按照治疗量，咱们啊还要再吃上一段时间，整个血质量、血管弹性啊全部提高到一种健康状态的时候，我们再来考虑如何去减量，好不好？
4: 好的。继续订你们的产品可不可以？订你5个疗程那我
2: 可以的，可以的。咱们现在医保的灵芝片可以享受到买5个疗程送5个疗程啊。
4: 好的。今天就也发货了吧？
2: 可以的，老人家，今天定着啊。今天呢我们也会按照先后顺序给大家安排发货的，你保持电话畅通啊就行了。
4: 好的。
2: 你贵姓啊？
4: 我姓武，常德的。
2: 好的好的，嗲嗲，我记下来了啊，到时候呢一定会及时的给您发出去的。
4: 好的，谢谢。
3: 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
5: 时间关系，不能给大家做更多交流了。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痛风、尿酸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低下等一体多病的朋友，现在拨打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接下来收听健康良宝全省销售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
5: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汉川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云梦白布街4号白布街大药房，
3: 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安路老一中对面3通大药房，
5: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麻城南正街妇幼保健院对面满针大药房，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嘉鱼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向东50米光明药店，天门元春街美惠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沙市区北京中路田家炳中学对面永春堂药店，
5: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门元和堂，风口国税局左侧利民药店，公安七星家电对面禅林药店，宜昌西陵2路108号陈寿大药房，当阳 是人民医院

0: 东门对面瑞仁医疗器械，
1: 京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0: 中祥文峰酒厂往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1: 武三农场老邮局旁边爱华药店，
0: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林制片肝肾滋健康良宝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
2: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养肝血，补肾精。
3: 灵芝肝肾两件宝，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帝王行止，宫闱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弑父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
1: 乌思道说：“四爷今天回家这么早，是不是因为今日朝旨颁布八爷门人黑硕哲为礼部尚书，保国八爷的张廷枢重为工部尚书，奎绪晋封左都御史，三阿哥的门人贺寿当了江南总督，是不是为这些事惆怅啊？”胤禛怔了一下，摇摇头：“这些除寿免处宦海中平常之事，本来无关我的痛痒。但尚书房事前不和我关照，事后也不征询我的意见，聋子耳朵似的摆在那里，我这个管事亲王当得好没味道。”乌思道咯咯的一笑：“四爷每日家口口声声想当贤人，如今求人得人，倒不自在起来了。”胤禛被他揶揄的也是一笑：“哈，哎，我虽说没野心，也还想落个直过，更不想叫鼠辈们笑话我。天太黑了，四爷方才说的穿越胡同很有意思，其实四爷早已走出了胡同，只是天太黑，伸手不见五指，您以为还在胡同中罢了。四爷，不知不觉中皇上已经变法，您看不出来吗？”胤禛倏然收住脚步，惊异地看着乌思道没吱声。乌思道细长的手指交错握着，款款说道：“万岁已经收了地权，一切圣公独裁，所有阿哥都剥掉了参赞之权，只留下办事之权，尚书房也只是遵旨处置朝务而已。不如此，朝局难以稳定啊。”“
2: 这我看出来了，不过这也算不上什么变法，康熙42年前本就是这个样子。
1: 有所不同，前一次放权为了历练太子，这一次收权为了考察所有阿哥品学才识。万岁决意不立太子了。”
0: 胤禛全身一震，仿佛一道极亮的光从脑海中划过，旋即又陷入深深的思索之中。“
1: 这样做至少有三个好处：一，皇权可以独揽，政务不致梗阻，立的太子无能有损皇上治化，立的太子精明强干又容易与皇上分庭抗礼，对皇上、朝廷、社稷、百姓都不利呀。”“
2: 哦。”“
1: 二，可免阿哥拉帮结派，结党营私，不立太子，朝臣们不知道将来谁能入继大统，就不敢轻易涉足阿哥党争之中， 将来新主当政，容易事权统一。第三，皇上内有方苞，外有马骑张廷玉左理政务，可以放心令阿哥们各自办差。他站在高处细细体察各位爷的品行才能，以有生余年选出一个最满意的阿哥，接这个九五之尊。胤禛至此犹如醍醐灌顶，满目满心一片清亮，呵呵的一笑，说的实在入木三分呢、可笑老八痴心，满心盘算着要进玉庆宫呢。据这么看来，谁做太子的心越盛，谁就要倒个大霉。倒合了佛家一句经义：争是不争，不争是争。妙哉斯言！这八个字我就寻思不来，毕竟四爷灵秀独钟，请四爷尽自安心。天命攸归，定数所在，凭谁不能扭转的？胤禛笑着笑着又沉郁下来，他想到了十三阿哥胤祥，无私道却只顾说着：四爷想啊，如果真的立太子，上书房诸人能这么安心办事吗？诏命也早就下来了，十三爷有什么过错呀？硬求了起来，还不是怕他在外头替四爷去争吗？这一下歪打正着，恰恰击中胤禛隐忧最深的心事，一天乌云化解得干干净净。他愣了一下，半晌才说：今日劈破旁门，才见到明月如洗呀。一团乱麻似的朝局，经乌思道这么一番抛解，立时显得泾渭分明。多少日子焦虑不安的胤禛一下子放松了，一觉直睡到日上三竿，一边穿衣服一边抱怨伺候在旁的年氏：哎呀，我几时起得这么迟过呀？原说过今儿还要去一趟住前司的，可不是误了？你在这府里这么些年了，不懂我的规矩吗？年氏陪笑着给他结了笛子：
3: 主子，这可冤了我了。昨夜您进门就说今儿要睡个囫囵觉了，我敢惊动吗？再说福晋也有话，王爷这些日子心绪不宁，要变着法儿宽慰王爷，请王爷好生歇歇。户部方才来了个姓王的堂官，问王爷几时去户部，他们要不要等王爷。我看主子睡得正香，就叫周永成打发了他去。
1: 胤禛正在漱口，将水吐了痰盂里：你怎么打发的？
3: 我说王爷一大早就进宫去了，今儿是德娘娘圣诞，恐怕午前不能下来了。部里的事情王老爷照四爷的吩咐才办着就是了，四爷从宫里出来必定要去部里的。
1: 一语提醒了胤禛，今儿是11月23，可不正是自己生母德贵妃乌雅氏的生日？这一向昏头胀脑竟忘得干干净净，怔了一下方说：
2: 寿礼送进去了没有啊？夜来我还着实惦记着，娘娘最爱会绣，早就叫你鸽子采办着，至今也没个影响，奴才们办差越来越不精心了。
1: 年氏情知他是忘了，见挑剔到自己哥哥，红了脸，一声不敢递回话。正说着呢，福晋挑帘进来，胤禛便说：
4: 啊，叫人给我弄点吃的，略近一点，我得赶紧进宫去。
3: 福晋笑了，这也犯不着着急呀，礼前日就送进去了。昨儿我带着年氏几个还有儿子们都进去见了，娘娘高兴着呢，说了孝敬不孝敬不在这些虚礼上，四爷和十四爷给他露脸实心读书办事，就不受礼也是欢喜的。
4: 是。胤禛听母亲有话，忙躬身答应一声。你们想的比我周到，不过我空手去见娘娘总归不好，把羹尧送的羊奶蜜橘带六筐，还有娘娘受用的酒枣带十二坛。年氏忙道，
3: 方才主子说会绣，我那里还有一幅玄机图，原是预备着给主子上寿的，四边上还挑着不断头的万字儿，既是娘娘爱见，全做寿礼进上去，再写信给年羹尧，叫他另给主子物色，不是两全了。
4: 胤禛被他们说的高兴起来，哈哈哈哈，我寿不寿的打什么紧呐？甚好，就这么着。说着便吃饭。福晋见他颜色齐和，徐徐进言，
3: 昨儿门上几个奴才斗牌违了你的制度，高福一回来就都撤了差事，不知道你还要怎么处分呢？我听说几个奴才吓得饭都吃不下了，再说高福的侄子也在里头，依着我说呢，得罢手且罢手，饶过他们一回也就是了。
4: 胤禛仰脸想了想，嘿嘿，看来我是管事太多了，依着我说呀，这群沙菜还不如鲁鲁那条狗呢，都该发落到庄子上去。既然你讨情，我索性往后不管这些事，除了书房和年干处的人由你处置，这才是正理。你只记一条，小人难养，宁可严一点，内严不出外严不入，才是处长安宁之法。如今情势啊，我精神也顾不到府里，你多操心点吧。正说着呢，廊下鹦鹉在笼中

0: 刻呀。帘子一闪，却是14阿哥印体，穿着金龙袍，带着东珠冠晃进来。唬的年氏忙闪进内房，印体手中拿着香妃竹扇，向胤禛和福晋一躬，笑嘻嘻的：“四哥、四嫂，吉祥。”四哥这早晚才吃饭，
1: 坐坐坐坐坐。
0: 胤禛笑着用筷子点了点面前的座：“你只管坐，我立时就吃完，咱们一块儿进去。”
1: 年氏啊，14爷又不是外人，你紧躲个什么呀？泡茶来。
0: 一边将碟子里的雪里红倒进碗里，将米饭搅了搅，扒拉着吃了。胤禛见他饮食如此单调，案上撒了几粒米都用筷子捡起来吃了，又用白水冲涮着喝，心下暗自惊讶，诧异着接过年氏捧过的茶，正沉吟着，福晋在旁笑了：“
2: 十四叔，好些日子你不登我的门了，方才你哥还说吃过饭约你一块进去给娘娘拜寿呢，没得叫娘娘想着，嫡亲同胞兄弟也生分了。”
0: 一句话说的胤禛也慌了神了，原来他忘的比胤禛还要干净。强自镇静着喝了一口茶，胤禛已经有了主意，嘻嘻一笑：“
1: 哎呀，我就是为了这件事儿来请嫂子帮忙的。娘娘的寿礼秋天我就叫人出去办了，是一幅瀛州九老对弈图，还有一个玉观音。玉观音是昨儿才从云南运到，和真人一般大小，处处都好，可惜了路上颠簸，手臂上玉光蹭毛了8丈大一块。寻思来寻思去，只有请出嫂子家常供奉的观音先送进去，回头呢我把那尊请到嫂子这儿，这么着可成啊？”这就算四哥和嫂子成全了兄弟一片孝心，你们也不吃亏呀。”
0: 胤禛已经吃完了饭，起身笑道：“
1: 哈哈，哎呀，自己兄弟有什么说的，寿面恐怕你也未预备吧，我倒预备了200斤银丝金挂，一起送进去，算我们各送100斤，如何呀？”
0: 胤禛喜的起身打工：“
1: 哎呀，谢四哥四嫂，这么着更周全了。”
0: 说着和胤禛联袂走出雍和宫，胤禛便吩咐随从：“
1: 回府把那架镶金九老对弈图屏风好生抬到长春宫给娘娘上寿，告诉家里我跟四爷已经一块进去了。”
0: 胤禛上了马，一手直佩，回头看了看胤禛：“
1: 老十四啊，你不单为进宫庆寿来见我的吧？”
0: 胤禛在马上一纵一纵走着，似乎有点心不在焉，良久才说：“
1: 是，我心里焦闷，也想和四哥聊聊。原先呢，不办差，站在干岸上看你办差，觉得稀松平常。管了兵部才晓得，办差的人在荆棘刺儿窝里，旁人看着光鲜。万岁爷当年西征，在榆林设了粮库，里头还存着40万担粮。榆林城今非昔比了，城外的沙丘已经差不多和城墙都平了。一场风沙过去，城里人要挖开沙才能出去，长此下去怎么行呢？我想把城外的沙给清一清。兵部说是户部的事儿，户部说是工部的事儿。工部说榆林早已经没有什么居民百姓，住的都是兵，所以是兵部的事儿。哎，想想只好来找你商议，得拿出个法子来。”
0: 胤禛愣了愣：“
1: 哎呀，这事儿

马奇说过，既然闹沙灾，城里又没有了百姓，听说有时连井都淹没了，不如干脆都迁出来，粮库也迁了，省了多少事儿啊。哎呀，哎，榆林粮库撤不得呀，将来大军如果西征，这里没有军粮支应，那是了不得的。老十三没出事之前，我们两个在木图沙盘上不知摆布了多少次，寻不出个能代替他的地方。听说这里设卫设厅建立粮库是周培公将军的建议，西朝名将都一个个去了，能打仗的是越来越少了。说着叹息了一声，言下不胜感慨。阿哥里头就十三哥还懂军事，他这一出事啊，我连个能商量点事儿的知己兄弟也没了。四哥，你最有肝胆的，十三哥素常又最要好，你不能保他一本吗？胤禛目光豁的一跳，迅速闪了胤禛一眼。胤禛怔了一下，你怎么这样看我呀？你必是想这个八爷党今儿是怎么了，保起十三哥来了。其实啊，天晓得我是个什么党，我就是我自己，我凭我的本心去处事做人。哦哦哦啊，胤禛被他说的莞尔一笑，倏的一个念头闪过，莫非这个胆大妄为的兄弟也猜到了皇帝不立太子的真意，要自立门户，拉自己做帮手吗？因试探着，我一个人保恐怕落单呐，要加上你，再拉上老八他们一起来保，只怕才能保得下呢。胤禛笑了，哈哈哈，叫八哥来保十三哥，那是与虎谋皮，他恨不得十三哥死了才好呢。四哥要不敢开头，我先上本保，要是万岁有活口，你再杀。要是连我也触了眉头，四哥你保我一本，足感厚爱。你真以为是我胆小啊？实话告诉你，保十三阿哥的密折早就上去了，是我独自剧本。胤禛脸上掠过一丝失望的神色，转换了话题。那就等等再说，看万岁爷什么章程。榆林的事恐怕也得写一个本章，和阿拉布坦这一仗迟早要打的，不能掉以轻心呢。西边打仗打的什么呀？其实就是打粮食仗，谁的军备足，粮道通，谁就赢了。胤禛微微一笑，没有答话，努了努嘴。西华门到了。德妃乌雅氏的寝宫在体元殿后的长春宫，这个地方原是元末明初有名的丹术士丘处机为皇上炼丹的道观。丘处机号长春子，因改名为长春宫。丘处机一到白云观，这处宫荒芜了几百年，蒿棚满院，欢呼出没，人人躲着这个地方走。偏是乌雅氏爱僻静，康熙27年晋位贵妃，她就选了这个地方重加修缮，作为自己的起居之地。胤禛胤禛从养心殿西侧夹道以里进来，早见一起起贺寿的工人命妇出出进进，熙熙攘攘，十分热闹。心知宫里嫔妃贺寿的尚未散去，此刻进去大家回避甚不便的，便远远地站住了，等了一顿饭光景，见人渐渐稀了，才夺至垂花门前请见。
一时里头传出话来，贵主请二位爷暖阁里说话。二人略一点头，款步进来，但见穿堂里过道上到处都是人们送进来的贺礼，什么寿面、寿糕、面蒸的寿桃、如意、屏风、宣德炉、金弥勒佛、玉观音、字明钟、龟、壁、章、玉、名人字画，或者是鼻烟壶、扇坠、檀香、麝香、冰片、茶叶，各色各式，五光十色，都标了送礼人姓名，一档一档琳琅满目剁着。两个人心里不禁颠对，母亲54岁，并不是整寿，送来的贺礼看去比50大寿还要丰厚多少。想着已进了长春宫正殿，在东暖阁珠帘外的熏笼旁边跪了，叩头称颂，儿臣恭叩贵妃娘娘千秋圣寿。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为，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1404 FM 89.1， 天门 FM

0: 95.1，仙桃 FM 98.2，钱江 FM 87.4，荆门 FM 93.5，AM 1566，钟祥 FM 107，金山 FM 104.4，FM 104.1，监利 FM 95.8，松滋 FM 87.7，洪湖 FM 89.9。石首 AM 1521 FM 88，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1404 FM 95.4，孝感 AM 1098，应城 FM 89，大悟 FM 91.3，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富家小姐神秘失踪，无头女尸血染床被，一对大相径庭的兄弟，一个矗立寒风中的雪人儿，谜团背后错综复杂，多方细节吐露实情。且听阿龙话说天下，雪人案第二集。狄仁杰回到衙门，安排验尸的相关事宜，跟着案子没关系的闲杂人等一律回避。验尸的时候，允许叶斌、叶泰这兄弟俩在一旁观看，一切全都准备妥当了，只等着郭大夫赶来衙门。这洪亮跟着狄仁杰回到内衙，乔太、马荣也回来了。洪亮给狄仁杰递上一杯茶，这一杯茶刚刚下肚，只听得外头衙役来报：“老爷，仵作来了，正在后厅等着您呢。”狄仁杰连忙放下茶盏：“好，吩咐相关人等准备验尸。”狄仁杰起身赶往后厅，洪亮、乔太、马荣这仨人跟在狄仁杰身后。进了后厅，只见厅里边已经支起了一个床板，上头铺着一张雪白的被单子，一具无头女尸横在上头。桌子的一头站着叶斌、叶泰这兄弟俩，郭大夫在一边忙碌着，这地上呢准备好了铜盆啊、手巾呐、各种必备的用品。郭大夫上来把手巾沾湿了，然后把这尸体通身擦了一遍，这干的血迹呀、都擦干净了。尸首也稍微软和了一点，郭大夫把尸体双手上的绳子给解下来，从死者手指头上摘下戒指，然后开始细细的检验尸体的各个部位。洪亮在一边上小声的把发现尸首前后怎么回事跟乔太、马荣说了一遍。这俩人听完之后啊，是紧皱眉头。一刻钟过去了，这尸首大部分位置郭大夫已经检查完毕了，只剩下脖子这块，郭大夫看了好久，这才提笔填写了验尸报告。然后郭大夫把报告递给狄仁杰大人，初步断定死者已婚，尚未生育，身上也没有胎记和任何可以辨认的记号。这死者的双肩和背部都有鞭子抽打的痕迹，至于砍下头的这个工具，很可能是菜刀或者是斧子。狄仁杰点点头，在验尸报告上画押，盖上了印章，收进袖筒里去了。随后狄仁杰拿起死者手上摘下来的这枚戒指递给了叶斌：“叶斌呐，你来看看，这枚戒指可是你妹妹的。”叶斌把戒指接过来，两只眼睛瞪得溜圆：“怪了，老爷，这戒指上的红宝石怎么不见了？前天我看见他的时候，这红宝石还在呢。”狄仁杰看了一眼这戒指，果然呢，这戒指就剩下四个爪的一托了，上头是空的。狄仁杰看看叶斌：“叶斌呐，你不会认错了吧？你妹妹生前戴没戴过其他的戒指啊？”这叶斌摇摇头：“我妹妹不喜好这个，我就看见这一枚戒指是她常戴的，不会认错的。”这狄仁杰捋着胡子：“你妹妹的尸首是现在涉案的重要证据，暂时我看还不能下葬，待本官勘破此案之后，找到你妹妹的头，咱们再选一个良辰吉日隆重的安葬了吧。你放心，衙门一定会尽快拿获真凶，为令妹报仇的。”叶斌这眼泪啊，不由自主的就流下来了，他拿着衣服角蘸着眼泪，满怀希望的瞅着狄仁杰。这狄仁杰只觉得他这个眼光啊，似乎有千斤之重，沉甸甸的。验尸完毕回到内衙，马荣一看火盆都快灭了，赶快添点炭，很快这屋里啊又暖和起来了。狄仁杰坐在靠椅上一言不发，只是慢慢的捋胡子。洪亮、乔太、马荣这仨人围着火盆子就讨论开了。洪亮首先挑起话头来了：“这桩杀人案呢、真是稀奇了，凶手杀了人还特意把这人头砍下来拿走了，这意味着什么呢？莫非说这凶手害怕别人认出死者的真面目来？”乔太也是一脸的不解呀：“可是这掩盖死者的身份应该弃尸荒野呀，那样不更干脆吗？ 死者就死在潘峰家炕头上，这不一样会暴露身份吗？马蓉一嘟囔嘴，依我看呢，就这潘峰嫌疑最大。你说他拎着一个圆滚滚的大皮包上哪去了？人头不在家里头，周边找了一圈也没发现，难不成这人头能长了翅膀飞了？老爷，当即最重要的就是把这潘峰给拿货，这才能问出个所以然来呀。狄仁杰在一边听着，沉浸在思索当中，马蓉他们这些话呀，他是有一搭无一搭的听。忽然之间，狄仁杰一拍桌子，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潘峰他不是杀人凶手。洪亮这哥仨听完这话吓了一跳，齐刷刷的全都瞅着狄仁杰。老爷，您想到什么了？这狄仁杰两只眼睛紧盯着炭盆里的火苗。你们想想看呐，这个死者所有的衣服都被人拿走了，就连鞋袜子都没了。试想一下，如果是潘峰杀了妻子，然后把妻子的衣服人头都装进大皮囊里，那他为什么不把这箱子里的首饰一块拿走呢？再说了，去现场勘查的时候，他这店铺里还有很多散碎银子呀，放着这些个值钱的他不拿，单就拿走衣服，这于情于理说不通啊。洪亮看着狄仁杰，老爷，您的意思是这起杀人案还有第三者介入？那您说既然潘峰是无辜的，他跑什么呀？狄仁杰略微一沉吟，这个至于潘峰为什么外出至今还不清楚，但是要用菜刀或者斧子把人头剁下来，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儿啊，身强力壮的尚且要花些时间，更何况这潘峰已然是五十开外了，这事儿你就是给他菜刀他也不一定干得成。再说行凶的时候，这潘夫人肯定会反抗，不会让他轻易得手啊。马蓉说的对，当务之急是要找到潘峰，只有逮住他了，就不愁这无头案没法破解。这个时候，狄仁杰的老管家急匆匆跑进来禀报，老爷，夫人刚接到急报，说老太太恐怕不行了，让她赶紧回太原，夫人问您有没有时间陪着回去一下。听到这个消息，狄仁杰一惊，岳母大人病危了。再一想手头这案子，狄仁杰叹了一口气，哎呀，这无头案尚未侦破，我怎么能抽身离开北周啊？啊，对了，今天晚上朱员外还邀请我去他府上做客。这样吧，老管家，你先回去，夫人那头我自有交代。洪亮、乔太、马蓉，你们三个也准备一下，天黑之前来内衙等我，咱们一起去拜访这位北周的首富，大名鼎鼎的朱员外。这边安顿好了，狄仁杰赶回府上，把夫人回太原的事宜又安排了一番。北方的冬天呢，这天黑的都早，薄暮时分，天色已然很黑了。狄仁杰的官轿出了衙门，洪亮跟他坐在一顶轿子里，乔太、马蓉策马在旁边跟着，一行人等朝朱员外的府邸就去了。轿子里头，狄仁杰的神态略显疲惫。洪亮知道家事公事狄仁杰都忙得不可开交了，这个时候啊，他一定很累，可是还得强打精神去赴约。有句话说的实在呀，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洪亮心疼狄仁杰，想让他趁这功夫好好歇口气，所以这一路上洪亮没怎么说话。没想到半路上狄仁杰开口了，洪亮啊，这个朱达元你可了解呀？洪亮一皱眉，平常我看乔太、马蓉跟这朱达元走得挺近，衙门里头没事的时候，他们经常一块儿上山里打猎去，或者在朱达元的家里相聚。这朱达元为人倒是豪爽慷慨，不拘小节，跟乔太他们很合得来。我听说这朱达元呢，虽然娶了八房夫人，但是膝下没有一儿半女，这也是朱员外的一块心病啊。狄仁杰听完了没说话，他撩起轿帘往外看了一眼，只见远远的鼓楼上 一片新雪，白茫茫一片，显得格外冷清。很快，这官轿在一座刁砖的门楼前停下来了。门楼上高高挑着四盏大红灯笼，照的门前一片敞亮。朱达元早就在门口盛装恭候了。只见他身穿狼皮大衣，头戴紫貂皮帽，又高又壮，一派富贵相。朱达元鞠躬给狄仁杰施礼，狄仁杰也还了一个礼，俩人寒暄几句，朱达元亲自提着灯笼一伸手：“狄老爷，您大驾光临，真是让舍下蓬荜生辉呀！来，里边请。”狄仁杰微笑着踏进朱府，但见门里边还站着两位在供应着，一位是朱达元的朋友米铺掌柜的廖文甫，还有一位是朱府管事儿的，叫于康。狄仁杰微微一愣，他早就听说这于康就是廖连芳的未婚夫。咱们之前说过，廖连芳已经失踪好几天了，如今他是生死不明，下落不知。他老爹和未婚夫这俩人竟然还有兴致来参加聚会。想到这儿啊，狄仁杰心里边略微有点扫兴，但是脸上没挂出来。今天聚会的主题是烧烤，露天的，所以朱达远把聚会安排在院里了。这院子西边有一个青石的平台，平台四周用毡垫围起一圈挡风时，几十只火把别在四周，照的整个平台犹如白昼一般。平台上四张桌子按照东南西北摆成一个正方形，中间安置着一个巨大的火盆，这火盆里边是烈火熊熊，上边架着一个铁架子，烤着各种野味，一股香气顺风而来。朱员外这安排啊，可谓是巧妙。坐在火盆边上，一来呢，这野味是现烤现吃的，不容易凉；二来呢，客人露天吃饭，守着火盆啊，也就不冷了。朱达元把狄仁杰请到上首座，他和廖文甫坐在狄仁杰左右，其他人也纷纷落座，热气腾腾的饭菜开始一道一道的行云流水一般往这平台上送。朱达元先是敬了狄仁杰一杯，狄仁杰自打来了北周还从来没喝过当地的酒呢，一口酒下去，呼，哎呀，这辣的眼泪都差点出来。狄仁杰强忍着把酒给咽下去了，回头笑脸相敬。这朱达元呢倒是海量，一扬脖一口干了，面不改色。狄仁杰是佩服不已啊，朱员外您海量啊，下官见识了见识了。朱员外一扬空酒杯很得意。狄仁杰注意到这朱达元的两只手掌啊都用白纱布裹着，可能是练剑的时候把手给伤了吧。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狄仁杰感觉到自己已经不胜酒力了，脑袋有点晕。朱达元呢依然十分神气，说说笑笑，风度翩翩。放下酒杯，朱达元开始调转话题了：“狄老爷，听说今儿个南城有杀人案，被杀的还是个女的。哎，老爷，咱都不是外人，我也不跟您见外了。我朋友廖文甫啊，您知道他闺女前几天可失踪了，他成天的担惊受怕，生怕闺女有什么好歹，今儿个这事儿可把他吓坏了，在下斗胆还请狄老爷想想法子，尽快找到廖小姐，还有我这管家于康，廖小姐的未婚夫，这几天呢他也是整宿整宿合不上眼呐，人都瘦了三圈了。”狄仁杰早就料到这朱达元肯定说这番话，他也早就准备好了应对之词，应景的说了一些搪塞的话，什么衙门呢正在努力，欢声笑语一片。狄仁杰觉得周围的烧烤味儿啊，再加上这浓烈的酒味儿，让人是阵阵恶心，这胃里翻江倒海一般。狄仁杰是越来越不舒服，他略微一欠身，下官失陪了。一个仆人见状，知道客人呢可能要奔厕所，赶紧拎着灯笼过来头前带路。狄仁杰跟着这个下人穿过弯弯曲曲的走廊，就来到了一个小院。 这个院子西南角正是厕所。狄仁杰借口啊说要换换气，就把这仆人给打发走了。如厕之后，这感觉终于是好点了。夜里的空气凛冽清新，狄仁杰趁着月色穿过小院，走进弯曲的长廊。忽然他看见长廊前边闪出了一个圆门洞。狄仁杰信步地走进圆门洞，但见里头是一花园，四周竖着一排木栅栏，高大的树木被积雪压弯了枝条，来的时候可没看见这个花园啊。狄仁杰意识到自己走错路了，好在月光皎洁，索性啊散散步也好舒缓一下肠胃。这个时候一阵冷风吹过来，花园里的树木是飒飒的乱响，狄仁杰的后背啊就感觉到汗毛倒竖，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感。这风声当中呜呜的，还夹杂着似乎是阵阵的哭声。再仔细一闻呢，这风中啊还带着一丝丝的血腥气。狄仁杰猛然看见这花园的墙角边上堆着一大雪人，活像一个坐禅的和尚。这雪人的眼睛啊不是木炭做的，只有两个黑窟窿紧盯着狄仁杰，而且在那儿还笑。狄仁杰心里边一阵不安，当时啊这昏昏沉沉的感觉又回来了，他怀疑自己生病了，要不然就是这烈酒喝坏了肚子了。蹒跚着，狄仁杰顺着原路赶紧往酒席这回来。刚拐到走廊尽头，一个仆人提着灯笼正好走过来。这仆人呢搀着狄仁杰回到酒席上。朱达元一看连忙问，狄老爷您怎么了？这脸色可不大好看呢。狄仁杰无力地挥挥手，啊，没事儿没事儿，大概是受了一些风寒。没大事儿。朱员外啊，是方才我看到您后花园有一个雪人儿，可是给我吓出一身冷汗呢。这朱达元闻听此言放声大笑，哈哈哈，我还以为什么呢。老爷您有所不知啊，这雪人啊就是我平时练剑的靶子，一天下来不知道吃我多少剑呢。老爷您倒被他给吓着了。来来来来来，我再敬您一杯，咱喝杯酒去去寒，也给您压压惊。这酒啊狄仁杰碰都不想碰了，他刚要推辞，仆人领着一个衙役过来了。这衙役看见狄仁杰叩首禀报，大人，巡逻的官兵在山道上抓住潘峰了，此刻潘峰已经关押在衙门大牢里了。狄仁杰闻听此言大喜过望，他转头冲着朱达元一施礼，朱员外，下官失陪了，我得赶紧回衙门料理此事，请诸位尽兴。挑带马荣，你们留下来带我好好陪朱员外多喝几杯，洪亮你跟我回衙门。潘峰捉拿归案，对于无头案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突破呀。狄仁杰能不能顺着这条线索追查到底，让真相浮出水面呢？咱们明天接着说雪人案第三集。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1: 经典时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虑健，全新明目千里眼贴，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轻松顾虑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1: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最近呢，我跟大家特别强调了啊，随着夏季的到来呀，温度升高，人体的各种在夏天容易出现的一些疾病呢也比较多见，尤其涉及到我们心脏方面的问题啊，是一个比较突出的话题。因为本身心脏对人体来讲很重要，它是无可替代的。另外呢，就是我们人到老年嘛，本身身体机能的下降，气血的亏虚，容易导致心血不足啊，心气消耗过大。所以呢，夏天呢，心脏方面的疾病还是比较多见，特别是啊，您看最近的一个是温度慢慢升高了啊，人体代谢比较快，再一个呢，农忙之际嘛，劳累呀、忙碌啊，在高温环境下工作了，都容易导致人体大量的出汗，啊，代谢又快，精液消耗过大，就容易出现什么心阴不足。说简单点，就是心血亏虚了，啊，心脏的液体不足了。然后人就会出现什么心烦呐、失眠呐、心悸呀、口干呐、舌燥啊，啊，您想想，心烦意躁又睡不好觉，身体又得不到休养，那疾病就会越来越重，人体身体的衰老就越来越快。所以我想今天呢，强调两点啊，第一个，在这个夏天到来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服用我们的原黄金啊，不说多的啊。它里面一个核心的原材料就是铁皮石斛，铁皮石斛被称为养阴圣品啊，它能够滋阴生津养阴，对我们人体津液的补充啊非常好。所以呢，大家服用以后呢，能够很好的补养心阴，那您的心的阴液更足，能够达到一个静心凝神的这样一个作用啊。夏天本身要静心嘛啊，您要静下来，您的心脏才能够平稳呐、啊，要不然您代谢太快了，您这个心脏它跟不上啊，就会出问题。老年朋友更加关键，所以夏天服用原黄金呢、啊，不光是能够强心通血、温润通体，而且还能够静心凝神啊，很重要。另外呢，我也建议大家啊，像银耳啦、百合啦、山药啊、连米啦。哎，大家经常多煲点粥喝一喝，也能够很好的起到一个养阴养心凝神的作用。所以这是今天我特别强调一下。当然以往我们也说了，夏天呢咱们平时啊多睡睡午觉，然后呢尽量的不要在高温环境下去工作或者是运动，早晨呢天气凉快早点出去活动活动，晚上饭后趁天气凉快出去转一转，哎，这样能够使我们的身体得到很好的保养。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强调一下啊，刚好我们今年呢，庆五一超大型的活动呢，最近我也强调已经要接近尾声了，因为这本身是延长的到31号截止。最近呢，全省各地销售非常火爆，尤其是我们的专家老师所到之处，有很多特别是农村的朋友放下田间的劳作啊，赶到活动现场量血压、测血糖，选购我们的系列产品。希望大家呢也相互转告一下啊，特别是最近要求邮寄的非常多，当然现在邮寄很方便啊，一个电话快递到家，希望大家可以积极的跟老师沟通，提前预定一下。好，记住02787338911 87338911啊，接下来我们就开通热线。喂，你好，这朋友。
6: 哎，唐主任。
5: 哎，您好，爹爹，您好啊。
6: 哎， 我是新州的人，今年马上满78、79了。
5: 哦，79了。
6: 你是要把，因为我和人会不来，我还到处炫耀，我企业家三年。
5: 等于说您现在用了差不多前后有两三年的时间呢。
6: 差不多吧。
5: 哦，79岁。
6: 哎，我原来有长庚颈椎病，原来原来病得很重了，我有咽喉炎呐。咽喉炎也好了吧？这个胃上发散，我也没去检查。反正吃的喝的主要吧，还可以，就打算吃下去。
5: 哦，等于说原来的话问题也不少。
6: 哎呀，问题那是不少。那就没问题。
5: 哦，首先原来是脑供血不足，再一个就是胃有反酸。
6: 胃有反酸。就是胃反酸很好的。
5: 哦，那您现在腿脚啊、走路啊怎么样呢？
6: 这一两年都没有问题吧？我是领工资的，这一两年。
5: 哦，就是基本上平时出去走一走，应该还是可以，是吧？
6: 平时我每天早上上个街啊。这个一两年都啊。
5: 哦。
6: 这个感谢你们那个合作主任吧，我觉得还是可以。
5: 那还行。
6: 不然这不这个人，我身体还没那个样。
5: 是的，是的，是的。那您当时也是听广播选择的吗？
6: 我听广播或者听进这个某东西的，当时那个时候开始期的时候。因为他是增加辐射的。
5: 对。
6: 这个你是我能领会进去的。
5: 是。
6: 因为年纪大了，那个辐射造血功能肯定是差。
5: 是的，是的，是的。
6: 特别那个青城谷的烟呐，给我吃的很大好处。
5: 哦，
6: 因为我的骨头平时有，都是80岁的时候开始有的，没吃很之前呢，就每隔一天，我就骨啊那个三脏走不来，我看不了路。
5: 哎呦，
6: 每隔一天，当天起来有大太阳，来的新头有新的新头，到下午就好一点。哎，吃那个青城谷的烟了，我已经快吃了两大壶了。
5: 哎呦，爹爹，您把电话拿好。
6: 吃了以后的时候啊。但现在这时候我不能开的不开啊，这应该都没有大问题。
5: 哦，
6: 他们也原来是叫我取婚子，现在也叫我取婚子。我还没到80岁，也是怕抽头取婚子。
5: 那现在好了，就更好了。
6: 那个眼睛也很好
5: 啊，千里眼。
6: 每年你们那个有婚这个眼睛啊，
5: 怕
6: 是我要贴个3、4天，我一天我只贴一天，下午3点钟左右贴。眼睛现在还可以，看电视啊，小字啊，那一般的字都看得
5: 啊，那就可以了。您这79岁的人，看电视上面的字也能看清楚。
6: 感谢你啊，感谢你、啊。
5: 不客气，不客气，我们也祝贺您。
6: 好好
5: 巩固。
6: 我这个屋里个屯子啊，把我7、8万元。
5: 可以，那就要放心的好好用。
6: 我说蛮沉的，晓得呗？
5: 是的，是的，所以每次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把握住。
6: 因为天气要有这个限制，对不对？
5: 是的，是的，是的。行，那我祝您老人家更加健康。
6: 那我没打算减呐。
5: 好。
6: 我三年我一直吃到这个，不管冷了呗。
5: 好的，好的。
6: 活着我再吃。
5: 坚持用吧。好。
6: 哎，好。
5: 好，再见啊。好的，好的。
6: 好，谢谢你们啊。
5: 喂，你好，这朋友。
7: 喂，那是唐主任噻。
5: 哎，您好，您好，欢迎你啊。
7: 啊，你好啊。
5: 哎，婆婆，您贵姓呐？
7: 我姓黄啊，那。
5: 哦，姓黄，黄婆婆啊。哈哈哈哈。
7: 是啊。哎呀，我就是腰疼呐，腿子疼呐。
5: 哦，腰腿都不好。
7: 嗯，血压有点高啊。
5: 哦，还高血压。
7: 我心脏也不好啊。
5: 哟，您这说的问题还是蛮多了。
7: 我腿的毛病呢、啊。
5: 心脏也不好，
7: 腿的毛病呢，我现在是更看那老头子们或者这些，我也更我还去远黄金了，我三样都在去。
5: 就是您说三样是原黄金？
7: 哎，去年买的一回啊，在浙江港可以游客买来的。
5: 哦，您这
7: 干两个的去，这不去不能走私呗。
5: 您说的除了原黄金，还在吃我们哪个产品呢？
7: 活力资源宝呢，金色湖那边呢，我都在去。
5: 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
7: 因为我听到他们讲座的时候，要熬了去，我也是想说熬了去。早晨去活力资源宝啊，一会儿金色湖那边呢，再是下午去。远黄金呢？
5: 对，
7: 也是金色湖里面，趁着那个、
5: 可以，这个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因为您的本身关节的问题还是比较多，再加上心脑血管的问题，
7: 关节疼，腰疼的是疼的肩是骨风啊，是这两天还可以走路，还走了哈了，现在是疼的少天啊都不能少了腰。
5: 哎呦，那您当时那不是什么是腰椎椎间盘有问题了，还是什么情况呢？
7: 不 知道，我原先年轻的时候有点腰疼呢，可以看那打两天针带的好不得了。现在脑袋的吧是年纪
5: 年纪大
7: 了，就是受不了了，身体谁扫地啊都不能扫了。
5: 反正也没有具体检查过。
7: 我一直在血压高的，我一直高了几十年了，我从四十岁就开始。
5: 哦，四十岁开始血压就高。
7: 高了几十年呢？就是这几年我听到些那民医老讲一些这个中医期的血压可以降下来，我就才的从去年就开始在吃。
5: 那您

0: 厉害，那时候我们真的还种黑的田呢，一天骑大马路几遍呢，
1: 叫做吃几遍降压药还是压不下来，
0: 降不下来啊，都就是买的那个药吧，服了大马路一年半呢，我在人大又有恶心体质，我也受不了那个服，
1: 是的，
0: 受不了那个服啊，我觉得嘿，走远房间，走多人可能对我来说有害用。
1: 对，
0: 这买的，大家现在骑的呢，反正还是骑降压药啊，他骑的呢，他就不像先农业老农高了。我有时候去大的那他们那些两口的话，带一些才好呢。
1: 您刚说您原来心脏也不大好是吧？
0: 啊，
1: 是
0: 因为我现在的心脏好些了。
1: 哦，心脏好些，原来是怎么的？是心慌啊，还是胸闷呐、啊，还是什么的？
0: 哦，那我们往回家耐心的做了看血液，汗子盖呀、啊，那气，那心里那喉咙是紧呐、啊，我说。
1: 哟，那您这发的
0: 吗？卡紧的没得，是找下个血的钱的，跟这个血的嘛，咋么的？差不多过半小时才缓过来。
1: 那您这蛮严重，您这有点像这个心梗的感觉了。
0: 是的，很干呢，我的检查的那些是。心脏
1: 冠心病呐、啊，您这发的蛮狠呐、
0: 啊。我在其中失去了好些了。
1: 刚才说那个心脏发病的情况呢？
0: 发病的情况还往回，这几年那是好些了。
1: 这几年就发的少了。
0: 但我几年好很能是，去年都发了，但时间短一些，但不是像那么长的。今年还没有全程高，
1: 哦，
0: 一回都没有，
1: 没发了。
0: 嗯，
1: 那还好，那祝贺您啊。您自己呢也保重好身体啊。
0: 但还有我还有个帕金森病呢。
1: 您还有帕金森呢、啊、那什么是手抖啊还是怎么呢？
0: 手抖的我经常看你们。
1: 哦，那现在在吃那个美多巴没有呢？
0: 我怎么吃的帕金森的药啊？
1: 就是那个美多巴嘛。
0: 对呀、啊。
1: 那就暂时先配合吃吧，因为您本身。
0: 吃了两种啊，我在远房间吃去啊。
1: 可以，
0: 即使骨里边我才骑啊，
1: 可以，
0: 我的资源宝我也才骑。
1: 现在这个腰啊腿啊能干点活吧？
0: 我现在可以走开始了呢。我每骑在弯子的时候，我都会疼死，我都
1: 肯
0: 定是屁哈都不能少。
1: 是的，您刚才说的真是很严重啊！现在还真是要好好祝贺您啊，自己呢也保重好。
0: 哇，我这谢谢您的关心嘞。
1: 您是哪里啊，黄婆婆？
0: 我们在济南钱塘呢。
1: 您自己也注意休息好啊，别太累了。
0: 对，你看谁下忙都要做事的。
1: 那这个季节呢是忙的时候，但是忙过了以后呢。
0: 我们在养养弄下，现在这是赶季节的时候。
1: 是的。
0: 行的。
1: 是的，把这阵忙过了，还是注意休息好，尤其再往后天气越来越热，一定要注意多喝水。
0: 谢谢。
1: 好了，
0: 关心啊。
1: 好，您保重啊。
0: 好，
1: 再见啊。
0: 啊，我们再见啊。
2: 25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金山专营店，为金山的朋友带去健康和指导。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实验小学大门向西走30米。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3: 啊，你好。
1: 哎，你好，您是哪里的朋友？
3: 我是武汉阳原的。
1: 阳原那就在武昌这边呢、是吧？
3: 对，是我老头子在服用。
1: 哦，爹爹一直在用啊。哦，现在身体怎么样呢？
3: 他的病复杂得很。他又是没糖尿病，又没高血压，再又是胃炎，再又是慢走肥，他的病多得很。
1: 都是比较麻烦的病
3: 呢、都是蛮严重的病、他已经有几十年了，现在、他说他吃药有好处，我就想着有好处就吃吧。
1: 坚持用啊！
3: 哎，
1: 坚持用。您就跟我说一下，他现在能够生活自理吗？比方说，能不能走一走啊？
3: 可以，带五前五后慢慢的走动。
1: 哦，慢慢走动啊！
3: 哎，
1: 爹爹今年多大年纪了？
3: 81呀。
1: 那很不错了，您这么多严重的病，是不是？那平时上医院多不多了？
3: 还好，
1: 不错了。您看，那糖尿病都是几十年的老毛病。
3: 是的。
1: 关键呢，咱们对慢性病的朋友，他有一个维护健康的这样一个好处。
3: 那还是可以的。他一讲起的就像蛮明显。
1: 反正争取把这个用下去。
3: 那肯定用下去。昨天买了两个疗程吧。昨天送到来的。
1: 哦，给您送到家里的是吧？
3: 送到家来的，把几瓶那个。
1: 是的。那您呢跟爹爹说一下，让他自己保重好身体，好不好？
3: 好，
1: 也祝他更加健康。
3: 爹爹。

0: 贵姓呢？
1: 姓
0: 沈是吧？
1: 哎，沈阳的沈。
0: 哦，好好好，
1: 好好，
0: 行，祝他更加健康啊！
1: 啊，好好好
0: 好，再见啊！
1: 谢谢
0: 喂，你好，这朋友。
2: 哎，黄总呢？
0: 哎，你好，你好。
2: 我跟他反馈一下。
0: 嗯。
2: 我去了这个人文黄金呢，我的身体生活很好。
0: 很好，很好啊！
2: 去的那个国立医院吧，去了以后呢，我听了这个讲座哈，说了这人文黄金好。
0: 对，
2: 心脏不好呢，我就换了远红黄金。我去了这两把的这个远红黄金，这个心脏就很有刚好了。
0: 心脏很好了，
2: 心脏很好是吧？没得什么问题啊。我这已经是80岁了哈。
0: 哦。
2: 这就是啊，我都还是在屋里在烧火呀，放菜园子啊。
0: 嗯。
2: 我是不少呀，我的这个身体还是可以。
0: 那很不错啊。
2: 人家都说我看不到80岁的人了，都说很好，是吧？我就去了，这个蛮好蛮好。
0: 那就说不光是心脏好，人整个的身体还是很健康的。
2: 对的，对的。
0: 您那个心脏原来到底怎么不好啊？
2: 原来呢，心脏一滑了，心肌不好啊。有一次还到外面去做麻药针的时候，去买一个心脏滑了，还死在外面了里还发生了9个。
0: 哎呦！
2: 后来以后呢，我就听了那这个讲座以后呢，我就开始去做这个远红黄金好啊。人家说贵呀，我说你要来去了病好，
0: 能解决问题。
2: 这就是的，我要是说不去做的话呢，我的身体没得这么好，是吧？
0: 啊，是啊。
2: 跟着我去了3天一病了，2天一病了，我就不行了，去了这个远红黄金呢，我的这样吧，以后呢，身体就蛮健康，
0: 蛮
2: 健
0: 康，
2: 是吧？
0: 啊。
2: 我的肩膀也不驼呀，我的背也不驼呀，大步大步的走，是吧？
0: 那就是昂首阔步，走路还是很有劲的。
2: 对对，有劲有劲，有劲是。
0: 等于说您当时啊，刚才您说就是心脏突然在外面人呢，突然一下子昏倒了，什么都不知道了。
2: 对的对的。
0: 哎呦，那还真是说起来很危险呐。
2: 这个是的，我还住过医院里。
0: 还住过院。
2: 我现在就很刚好了。
0: 那是身体好了，咱们就不用到医院去了。
2: 非常有劲的，每天到家里做家务事啊，
0: 饭
2: 菜啊，我就越做越有劲。
0: 那很好，真是要好好祝贺你啊！整个身体啊，包括关节啊、腰啊、腿啊，也都很轻松、很灵活。
2: 啊，对对对对对，没得没得哪些事
0: 情。您这原来除了心脏不好以外，还有哪些问题呢？
2: 以前呢，肠胃不好啊，胃不好啊。现在去这人黄金呐、活力之人吧，胃都去好了，肠也去好了。
0: 胃肠消化能力也好了。
2: 对对对对，消化能力蛮好的。大也还可以帮助消化。
0: 那就说您是从原来活力资源宝，再用到现在元黄金。
2: 呀，对对对对对。我还是那里一个老客户，我去了10多年的这个油啊。我去的好呢，我还带着我的女儿去，我的女儿现在也在去，我又还带着别个去，如果别个去，别个去的都是现在蛮好蛮好，经常都来我的屋里说呀，来跟我来交流啊，谈身体的情况啊，
0: 交流这个感受和经验。
2: 对对对，都是在谈他们都是去了有哪些好处啊，他们经常都来这里的跟我讲啊。感谢唐总的，感谢唐总。
0: 不客气，老林家，我得感谢您。您看，您这么多年呐，当然咱们总说好，肯定是有好的道理。一个是我们产品的品质过硬，另外呢，您自己坚持的也好，是吧？因为慢性病，咱们确确实实啊，也是需要花点时间。您只有这样，您才能够到80岁，您还这么好，要不然您肯定也是一生病。所以我们有时候总说坚持用啊，能够让我们少得病不得病，这是最好的收获了。
2: 对，我还带着我的姨妈，姨妈是从去年她来我的来玩呢，我就开始就要她去，这2年吧，她现在也是很好，她85的，是吧？她现在弹簧啊，她的长大的理解。
0: 真是要好好的谢谢您老人家。您是哪里啊，婆婆？
2: 我是钱江啊。
0: 哦，钱江，您贵姓呢？
2: 我姓陈呐。
0: 好，那这样啊，您自己保重好，咱们以后呢有机会多联系多交流。
2: 啊哈，是的是的是的，感谢唐主任。
0: 祝你们都更加健康啊，陈婆婆啊。
2: 感谢感谢感谢。
0: 好，再见啊。
2: 再见再见再见。
3: 明天21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钱江，心动一定要行动，参与到活动中，不要错过了这次的千万大酬宾活动。活动呢是到本月的31号截止。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4: 唐主任你好噻。
0: 哎，您好您好。
4: 我是宜昌的。
0: 宜昌。
4: 我宜昌那个东西我交个30年了。
0: 哦，宜昌的老用户了啊。
4: 对 就是我钱都蛮好，我少不得他，所以说谁从这一开始开始到现在有四种我都钱的，
0: 就说我们几个产品现在都在用了是吧？
4: 现在我都在用，我就是那个哎呀都是关节起这个骨质人相当好，
0: 相当好。
4: 我连几种一直在起，我之前买那个软黄金那个买柔和，
0: 哦，现在在用软黄金。
4: 软黄金买柔和的，但是我烧不到它。
0: 那就好好用。您原来到底身上有些什么病呢？
4: 我起啊，我这个胎子，我的浑身上下的那个身上都精神的颜色都好些。
0: 哦。
4: 我要病又多，我三高也有，那个骨关节也有，我全部都烧不到那个东西。我如果吃完了，我再跟你们联系的。
0: 您多大岁数了？
4: 哎呀，妈，岁数都有点大了，80岁了。
0: 八十岁不大，现在80岁多得很。我们节目当中您听到了93、94的都很多了，哈哈，知道吧？
4: 感谢你们那个参加的那几种那个产品呢，我确实相当的好，因为我们西医班呢有，我一直没有换，一直谢谢你们的。
0: 等于说原来的话第一个就是全身的骨关节都不好，
4: 对，都有三高有血糖。
0: 哎呦，那您这血压血脂血糖都高，这个心脏也不好。
4: 对，
0: 难怪了。您看啊，您这当然我们说80岁年纪不算老，但是呢病的时间长了以后身体就受不了了。
4: 对，时间拖长。
0: 您跟我讲一讲您现在血压一般控制在多少啊？
4: 血压的一直控制的还可以，血压可以。
0: 量过
4: 130啊，就是120几的有啊。血糖我控制的也还可以，我昨天量到啊，我这个血糖是7点左右。
0: 哦，那不错。颈椎、腰椎、膝盖这些关节怎么样啊？
4: 关节不好噻，不好，我就是说那个骨质间膜才是讲了的，对我有很大的好处。就是说我吃这些东西没久，我一直的还好。
0: 还好。
4: 我有个老板呢，我跟他的生活呢，家里的事情呢，还都是我搞的。
0: 哦，等于说家里的事都是您在做。
4: 对，都是我在做，那不起练都不行的。
0: 那也是，您这虽然说可能事情也不算特别重，但是买菜、洗衣服啊，做饭呐、啊。
4: 家务的事都是我搞。
0: 那家务做起来也还是要点体力啊，是不是？
4: 哎呀，那也呢，再一年这么大一年，那如果把那教我的话，还真不好。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啊，咱们滋养骨髓呀，本身就是一个养气血的一个好方法。啊，人到老年本身气血耗伤了，所以很多人就感觉很疲劳或者浑身没劲，颜色也不好。但是坚持巩固以后，您看人的精神也好，颜色也正，然后人也感觉很轻松了。
4: 是的，我颜色也蛮好啊，我出去人家都说我蛮好，
0: 蛮好吧？
4: 其实我一身病，对吧？
0: 当然这个老年人呢、啊，就像个机器一样，毕竟到这个年纪了，多多少少肯定会有一些劳损。
4: 是的，是的。
0: 您要说像完全像年轻人一样，一点毛病都没有，那个也不现实。
4: 是的，我说感谢你们产品，这些产品确实对我来说是有好处的。
0: 可以，可以，您老了自己还是保重好，是。该做该做啊，但是呢咱们平时啊抽空还是好好休息，抽空啊出去早晚活动活动，锻炼锻炼。
4: 是的，是的，谢谢姐呢，谢谢姐的关心呢。
0: 婆婆您贵姓呢？
4: 我姓刘，刘喜清。
0: 刘喜清，柳树的柳是吧？
4: 哎，
0: 可以，反正坚持听广播，坚持用，然后呢要参加活动直接跟我们场外老师打电话，我们现在很多地方都是快递到家，很方便的啊。
4: 啊，好好好，
0: 哎，
4: 谢谢姐姐，好，谢谢姐姐，
0: 好，那您也保重啊。
4: 哎，我要再跟你们打电话。
0: 哎，保持电话联系。
4: 好，谢谢谢谢。
0: 好，再见。
3: 收音机旁的亲戚朋友请特别注意了，健康服务组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20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保障营店，在县大礼堂左侧4号。明天21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保障营店，在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鹤堂。后天22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沙洋。本次的活动是到31号截止，那收音机旁还没有行动的朋友就要赶紧的积极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八七三三八九幺幺。
5: 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明目千里眼贴等大礼。
6: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
5: 咨询电话02788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4排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嘉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民政大道西端民政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州湾排州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土记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丰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里眼贴，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筹编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1: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

0: 老年天地重播版。
1: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2: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元黄金活力资源宝。
3: 龙头大品牌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4: 享受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3: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老有所学，
5: 老有所乐。
0: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5: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3: 大品牌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4: 享受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3: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0: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5: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0: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5: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0: 咱们给退休生活
4: 打个样。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5: 陪您乐享
4: 多彩夕阳。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6: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强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聊家长里短，品春华秋实，享幸福晚年。老年朋友，最近一段时间您过得怎么样？愿意和我们一起分享吗？今天我们会开通热线电话02785811046，02785811046，欢迎全省各地的老年朋友打电话过来参与我们的直播。您可以在我们节目里边和我们互动聊天，也可以唱歌点歌。如果说您有关于养老政策、养老服务方面的信息需要咨询和打听，也欢迎各位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会尽量的为您做解答。热线电话再播报一遍：02785811046、83931046、02785811046、83931046。
7: 真情呵护，暖心陪伴，老年天地。守护夕阳。
6: 在上周，好多老年朋友打电话过来聊到自己的有关的情况，有的是打听信息，有的是分享自己最近一段时间的养老的心得。我们稍后会集中时间来向大家做解答。我们接下来抓紧时间来请热线上久等的朋友。第一位孙女士，今年88岁，来自于湖北武汉。你好，孙女士。你好，
8: 甜
6: 甜。你好，
8: 特别喜欢你主持的节目，
6: 谢谢谢谢。原来曾经参与过我们的节目吗？
8: 我每天呢，从建南那个，我几十年我都一直听，但是打不进电话。
6: 哦，
8: 我听了你的节目，觉得挺好。
6: 就原来听的多，参与的少，没有太多机会打不进来电话，对吧？
8: 我不知道怎么打电话，我是一打半个小时也没法接。
6: 今天不错啊，今天运气还可以，第一个打电话过来，嗯。
8: 我跟你说，这个是我原来在这个网上知道这个词，我觉得很正能量。
6: 嗯，
8: 我就按照那个韩红的《天路》的曲子，
6: 哦，
8: 我就把它编上去了。
6: 哦，大概什么内容？
8: 我是在我就是看到网上这个词写的很好，
6: 哦，
8: 然后我抄下来以后，我就按照这个《天路》的曲子，
6: 哦，编。好，
8: 我可以唱你听话。
6: 好的，
8: 我可以唱你听话。
6: 好的，嗯，开始吧。
8: 好的，
6: 嗯，
8: 好，时间。

0: 不再害怕，正义的种子在这里发芽，一只鸽子做豺狼称霸，等他的名字叫做大中华，祖国的大智慧传遍天下，面对那豺狼从不害怕，只愿朋友绝无二话，只是一同胞一起风发，祖国同结台湾回家，我们已准备好金戈铁马，谁敢插这个三弹魔爪，这是我们最后的表达，一个中国绝不讨价还价，谁敢阻挡我们统一的步伐，请让他们都葬身海峡。
1: 哦，好可爱啊！我知道，您说的这段词是在网络上看到了，觉得这个有很多感触，叫“接台湾回家”，是关于这个中华民族统一大业的，对不对？用《天路》的这个曲子自己唱出来，表达了所有这个中国人的这个心声，不错，挺好的。将来有机会经常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好不好，孙女士？
0: 怎么
1: 在
0: 打电话？
1: 今天运气不错，我们是3点开始直播，对不对？一般的情况下，我建议您2:58、59开始打热线，那会儿呢，可能参与的人不是特别多。比如说，您现在在接听电话的时候，您后边已经有6个人在等候了，所以说您今天运气是可以的啊。
0: 前天你告诉什么时候打合适？
1: 一般2:58、59左右就可以，或者说3:40、45左右啊。早一点要么晚一点都可以，好不好？
0: 我怎么星期一吗？
1: 对，
0: 每
1: 周
0: 天
1: 每周一或者说每周四的都是可以通过热线来参与的，好不好，孙女士？
0: 周一周十是吧？
1: 对，好嘞，再见啊，孙女士。好，孙女士今年88岁，打电话过来，我觉得精神矍铄，而且唱的还不错，把自己看到的一首这个诗啊，一段文章，这个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出来挺好的。我们参热线是02785810468393946啊。今天很有意思，第一位88岁孙女士，第二位79岁的孙女士，同样是来自于湖北武汉。我们来听听这位孙女士想要聊哪方面的内容啊？孙女士好，
2: 你好，
1: 你好，你
2: 是甜甜吗？
1: 你好，我是甜
2: 甜。
1: 你好，不敢当，我是甜甜。你好。
2: 我是第一次打电话给你
1: 哦，
2: 是我的同学告诉我的这个号码
1: 哦，好，今天是想聊点什么？
2: 我不是想聊天，我是想求助一下。
1: 哦，您说。
2: 我今年有79岁
1: 哦，
2: 姓孙。
1: 好，孙女士。
2: 我。因为我有个儿子啊，是72年12月份出生的，结果呢，他在16年的时候啊，他离家出走了，现在到今年呢，将近有10年了，
1: 哎呦，
2: 将近有10年了，就没有音信，他走的时候连身份证都没带，什么都没，衣服什么都没带，也没给我们打招呼。这将近10年他都没和我们联系。
1: 我想请问一下，这个2016年您那会儿这个儿子是多大岁数啊？
2: 他72年12月份的，就是今年12月份就54岁。
1: 54岁。但是他是10年前就离家出走了。您确定是离家出走还是说失踪了？
2: 他就是离家出走，他走之前他把他的身份证啊、手机啊、什么衣服啊、热天换的衣服都拿在家里了。
1: 他那会儿成家了吗？
2: 他成家了，他有一个儿子。
1: 有一个儿子，他走之前跟家里边这个发生了一些矛盾没有？
2: 没有矛盾。
1: 诶，这事儿奇怪了，这个报警了吗？
2: 报警了，报警。原来他离家出走以后呢， 大概有两三天的样子吧，我们就到派出所去报了的。
1: 哦，
2: 报了之后呢，派出所也叫我和老伴呢，也去做了 DNA， 就是手上抽点血嘛，做过 DNA 的。
1: 哦，
2: 做了 DNA， 后来呢，他们查了说他不在武汉。
1: 哦，不在武汉。
2: 后来我又。哎，过了些时我又想，我就跟他们又提供了一条线索，就是我说他可能是在汉川，因为我知道他在汉川有个朋友，朋友是汉川人，在汉川买了房子的，但是他的房子具体是什么我都不知道，他在什么位置啊，号码呢，我只知道他是在汉川。买了两室的房子。
1: 好，哦，他在汉川那边实际上有自己的这个住所，也有熟人，是吧？您就觉得说他是不想跟你们再发生任何联系，是这个意思吗？
2: 是的，是的。
1: 好，这样好不好？孙女士，我是特别能够理解您此时此刻的心情。如果说作为一个母亲，在空中电波里边想跟自己的儿子说点什么，让他听到以后能够主动的跟家里边取得联系，您会对他说点啥？
2: 我对他说啊，我就是说我总想让他回来嘛。哎，我太激动了。
1: 我能理解。
2: 我想他回。他走了肯定也是有原因的，我也理解他，我也没怪他，但是呢我就一个儿子，因为他有个弟弟呢，原来得肝癌已经去世了的，他知道的。
1: 好，您的儿子叫什么全把这个全名告诉我一下好不好？他叫什么？
2: 好，他叫张整强。
1: 工长张，
2: 张
1: 振，
2: 整东的整，
1: 张振强。好，
2: 整栋的整，
1: 好的，
2: 强壮的强。
1: 好的，这样，今天我们在直播当中播报一遍，在后天早上重播里边我们再播报一遍，在下周一我会在节目当中再把您的这个信息公布出去，希望您的儿子或者认识张振强的朋友，如果听到我们广播以后呢，可以跟您取得联系，也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您的这个联系方式，最近十年有没有这个发生变化？
2: 没有、
1: 啊，
2: 这个我这个电话号码他知道。
1: 好的，
2: 他记得我，
1: 孙女士，
2: 1597。
1: 好的，电话号码没变。我想的话呢，这个您的孩子如果说想跟您联系，一定是有办法的，或者说直接回来也没问题，应该是没搬家对吧？
2: 是，甜甜老师，我跟你说我的情况啊。
1: 这样。
2: 就是
1: 啊。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可能不能聊得太细，方便的时候我会抽时间给您打电话过来，了解更多的这种信息，看能不能帮上您，好不好？
2: 我现在不在武汉呢。
1: 您现在是什么地方？
2: 云南。我要说的就是
1: 云南。
2: 云南，因为我的孙子大学毕业了，回云南了，回云南创业。所以再说呢，我的老伴去世了，他还不知道。
1: 您的儿子还不知道您这个老伴走了。
2: 走的时候，知道有父亲，但是我的老伴是1924年11月去世的，脑溢血去世了。所以我一个人不想在武汉住，我就到和孙子就到云南这边来了。
1: 好的，
2: 现在在云南。
1: 好的，2017年老伴去世以后呢，实际上您的这个大儿子他不知道这事儿。现在呢，如果知道以后，我想，他应该是有这方面的这个想法哈，可以跟家里边联系一下。因为这么多年过去了，如果真是有什么事儿，啥都不是事儿，时间能够搞定一切的。祝您好运，我们到时候在私下里边打电话联系，了解更多的信息，好吧，孙女士。
2: 好的
1: 啊，在云南那边好好的，开心一些。好，再见。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我们的参与热线是02785811046、8393-1046。接下来请出来自于湖北荆州的方女士的电话，今年70岁。你好，方女士。你好。
3: 喂，甜甜老师好。
1: 是你的啊，你好。
3: 老年天地兄弟姐妹们，下午都好啊。我今天呢， 说一下一个开心的事，
1: 哦、
3: 一个遗憾的事。
1: 哦，好吧，
3: 跟你聊一下，晚上就想到。
1: 我们先聊遗憾的事儿，好不好？我觉得这个走向
3: 遗憾的事
1: 啊，
3: 就是到了电视台之后，没有始终见不了你们美女帅哥主持人。
1: 啊，您说什么时候来过电台啊？
3: 我是六号、七号。在你们台的二号演播厅进行了一个节目录制，就是红十字会省红十字会搞的那个博爱金出十周年，就是我作为那个捐献者、遗体器官捐献者、志愿者和捐献者家属受邀参加者，也是蛮开心的吧，是吧？
1: 对呀、啊，
3: 到了搞两天，搞两天，
1: 哎呦，
3: 那个
1: 没机会见面。
3: 你就遗憾了，我在吃饭的时候问了周围人，他们说，你看，他说那台太大了，一个女，他说我们是一个么子么子公司在这里，但是你们的伙食好便宜哦，食堂好多哟。
1: 您说的这个二号演播厅啊，实际上在我们的这个一楼。二号演厅旁边就是三号演播厅，现在呢是一个羽毛球的训练馆，我们每天在这个训练馆，也就在您待过的这个二号演播厅旁边锻炼呢，所以说这样越说越近有点遗憾，但是我觉得来日方长，将来有机会能够到湖北广电来参与录制，提前联系好不好？
3: 遗憾就是没有见到你们这个帅哥美女的主持人，
1: 但是我觉得
3: 开心的是，
1: 因为有这样一个活动让我们彼此心里边更近一点啊。理解理解，
3: 看到你们电台了，
1: 还有机会，还有机会。
3: 我们这个再加上很开心，就是说我们这个行动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了，
1: 必须的，必须的。好，我们来说点开心的事儿吧。
3: 再就是，开心的就是到电台了，录个节目了，
1: 就是开心的事儿也是这个。
3: 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捐献者行为得到社会的认可了，要不然他们会邀请我受邀能够参加呢，
1: 对啊，
3: 是不是啊？
1: 而且您是在荆州能够代表荆州的那么多的遗体捐献者，这个志愿者，能够参与湖北广电的录制，其实挺不容易，
3: 对
1: 您这个行为本身啊，是一种这个褒奖或者肯定，对不对？
3: 就说蛮开心呢，
1: 给方女士点赞，棒棒的。
3: 哎呀，不点赞不点赞，还有一个就是说，还有一个啊，我快点说，荆州今天我们荆州市全部安了公交车都没有开，所以说我今天这就蛮遗憾，我没有到就不能到献血这个受志愿服务了，也蛮遗憾，但是一切的什么事情都是一切随缘，一切顺其自然，对吧？
1: 好
3: 没什么事。
1: 好的。
3: 再加上还有一个请求，就是说，我想就是通过你们电台，我想认识，就是说对你那个普通话有爱好的朋友们，我们能够互相学习。
1: 您
3: 可以把我的号码说说，因为我是个老年机，不可能没得微信参与，不能互动。
1: 好，您的电话是1736255-8436，对不对？
3: 爱好普通话的，我们互相学习。
1: 好，
3: 能够你们是老师了，还有我们同学之间互相那个了噻。
1: 好的，1736255-8436，方女士，如果说喜欢朗诵，普通话这块有追求，想说好说的好听一点，或者对这个朗诵艺术比较感兴趣的，可以跟她打电话。方女士的电话是1736255-8436。好，我们接下来抓紧时间，请您热线上其他久等的朋友，来自于湖北恩施的向先生，今年60岁，你好，向先生。你好，
4: 喂，你好，
1: 你好，是你电话，
4: 陈老师，你好，
1: 你好，不敢当啊，
4: 我今天听你的节目，
1: 谢谢，谢谢啊，今天打电话过来想跟我们聊点什么？
4: 不是，有这样一件事，不知道该不该在你这个平台说，
1: 没事，您说啊，
4: 我有一些花卉苗木，能不能够出售这方面的事儿？
1: 您自己家里边育了一些这个花卉苗木想出售，您是专门做这个呢，还是说作为一个老人在家里边是没事弄着玩开心的，只不过有多余的，是做这方面的生意吗？
4: 做这方面的，也是做这方面的，退休了在家休闲嘛，也是做这方面的。
1: 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4: 60岁，
1: 刚刚退休还是怎么着？
4: 刚刚退休
1: 啊。好，能不能说一下您这个花卉大概是哪些品种，或者规模有多大？我是觉得如果说老年朋友在收听我们的广播刚好有这方面的需求， 或者有这方面的兴趣，也可以向您请教，对不对？比如说某一种花怎么栽，怎么种，然后怎么样这个维持它的这个旺盛的生命力，让花开得更艳等等，还可以向您咨询一下。因为我知道收音机旁一定有很多老年花友的，您这些花啊是什么品种？

0: 有我们这里个地方说的叫什么柳丝科，柳丝科，
1: 柳丝科哪几个字啊？柳树的柳，
0: 柳丝科，柳丝科，
1: 丝是哪个丝？
0: 对，就是金蛋丝，就是丝制品的丝，
1: 哦，
0: 蚕丝的丝，
1: 哦，柳丝科，嗯，
0: 对对对对，
1: 还有呢？
0: 还有金蛋子。
1: 金蛋子，哇哦，这事儿因为隔行如隔山啊，我对这块真的是了解太少了。金蛋子，好，这样吧，
0: 还有香木，
1: 好，15178-34562。
0: 15178-34562，如果说收音机朋友有其他老人想对这块有做些进一步的了解，或者想咨询、想请教，您也是要帮忙接待一下，好不好？可以，好嘞，好，
1: 向先生，我经常听您的节目，谢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谢谢向先生，好。 相声蛮好玩的，退休以后呢，自己在家里边儿，遇这个花卉的苗木，觉得哎，如果说能够通过老年朋友结识一些花友也可以啊，15178-34562，他有些花卉苗木想出售，如果说想做更进一步的交流或者咨询啊、学习啊、请教等等，也可以跟向先生取得联系。好，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请您其他热线上久等的朋友参与热线，各位记好了，0278-1064六。
2: 八三九三一零四六，来，请进这位来自于湖北咸宁的徐先生，今年82岁，徐先生好。你好，徐先生。你好，您的身体好。
1: 你好，不敢当啊！今天电话接通了，想跟我们聊点什么？
2: 我这人，我就是都给四季歌，是唱四季歌是吗？我自己创。
1: 自己歌，哦，自己原创的歌名叫做《四季歌》，想表演一下，对不对？
2: 哎，是的，是的。<笑>
1: 好吧，好，开始您的表演吧。嗯，
2: 是不是现在开始啊？
1: 对，现在就可以开始了。
2: 好，我现在开始啊，那我就开始了啊。<笑>
1: 好嘞。
2: 好。人人皆道难路。 满山，那姑娘从前就人有福。

0: 的房，下一道呢柳丝绕，南昏阳庙外到中秋，就南中北风共号，正气先洒一高了。就是到那荷花秀，大姑娘爷爷孟家秀，心内不禁别娘咪，只见窗前的明月高，正是到那雪蒙蒙。走好黑松径路，雪肉周正让正照，路人登个小忙叫，谢谢。
1: 好，刚才我可能是听错了，我以为是说您要表演一首自己的原创歌曲。实际上，这首歌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周璇演唱的《四季歌》好多年以前啊，1937年吧，是电影《马路天使》的插曲，是由田汉作词，贺绿汀作曲，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您原汁原味的，然后歌词一字不落的唱下来，其实挺不容易的，对不对，徐先生？今年82岁，喜欢唱歌。将来有更多的机会来收听和参与咱们的老年天地，好不好？
0: 好啊，
1: 好，您是来自于咸宁什么地方啊？
0: 我是想念赤壁，
1: 赤壁啊，好，
0: 是在赤壁，
1: 啊，
0: 我们你
1: 唱得不错，
0: 那个
1: 唱得不错，将来有机会再来
0: 啊
1: 参与，
0: 没
1: 好不
0: 有，
1: 好？
0: 啊可以，
1: 好
0: 我
1: 嘞，
0: 谢谢呢，
1: 多
0: 谢
1: 谢
0: 谢
1: 徐
0: 老
1: 先
0: 师，
1: 生，不客气，再
0: 啊。
1: 见。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我们接下来请出来自于湖北孝感的王先生，今年75岁。你好，王先生。
0: 甜甜，
1: 你好，是你电话。
0: 行了，我可以咨询一个事吧，就是说这个闹的这个骨灰呀，不是说现在一个在武汉市那个么撒在长江的，那么说么环保脏啊，么市脏啊，这个方面呢，有这些方面的一个规定，我就想咨询一下，在武汉市有没有这个方面的一个专门处理这个方面的一个组织，那个或者个单位有。也有没有专门为你提供这个方面服务的单位啊？我想咨询一下子。
1: 您是说，想了解一下这个江葬，或者说这个生态环保葬，这块的有关的规定，能不能就是自己把这个骨灰撒到长江里边？问这方面的规定对吗？
0: 就说是自己算有没有这个方面的组织提供这个方面的服务啊？
1: 这
0: 收
1: 必
0: 费
1: 须
0: 服务
1: 有，
0: 有没
1: 有规
0: 有啊？
1: 定。可以这个搞江葬，但是呢，必须是走官方的正规渠道，是严禁私自撒进长江的。你比如说这个武汉有这个长江段的这个现行规定啊，按照目前的法规呢，是3月30号施行的这个新的殡葬管理条例，我们国家是鼓励海葬啊、江葬这样一些生态的安葬，这个生态安葬，但是呢，必须预约和审批。咱们武汉需要联系民政局备案，专门找这个江葬服务中心，钱不是很多，提交材料获得批准以后，就可以在指定的位置把这个骨灰撒到长江了，不能自己撒，这个可能要给大家做一个解释，我们就提倡鼓励生态葬，包括江葬、树葬等等，对不对？但是不能随便撒。
0: 我就是，我就有的是不能撒在长江里，说这个长江有污染。
1: 没有，没有，是在指定的这个位置，有指定的公司，它主要是考量整个环节有没有对这个长江生态有污染，但是通过这个正规的公司，你比如说这个武汉的江葬服务中心是隶属于民政部门的，这个合规的渠道应该是可以的，没问题。
0: 那个哪个联系呢？
1: 跟这个民政局当地的民政部门联系就可以了。您是在什么地？我看您的电话好像是孝感，对吧？你
0: 就
1: 就
0: 是
1: 跟，
0: 和当地的民政联系，在民政
1: 对
0: 的
1: 对，
0: 那个 领人再给你，再给你个武汉学你。
1: 他到指定的地方，你比如说这个长江分好多段，对不对？有的在武汉境内，有的在其他境内，你可以跟当地的民政部门联系，我想实行生态环保葬，看他们有哪些推荐，他后面会把相关的一些这个部门的电话告诉给您的。
0: 就说你找我们，就是物保户。
1: 哦，立遗嘱这事儿呢，因为这个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上半场啊节目这个广告的时间到了，我们将来抽时间再来回复您。您刚才这一块关于这个生态葬的，我已经告诉您找民政部门就可以了。也谢谢您有这方面的这个意识啊，给大家提了一个响。
2: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3: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4: 真情呵护，暖心陪伴，老年天地，守护夕阳。
1: 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我们的参与热线今天从一开始到上半段结束的时候忙个不停，我们现在抓紧时间来看一下，在上周一大家打电话过来聊到的有关的情况。黄冈的李先生今年90岁了，上周一李先生打电话说，作为老年天地的老朋友，这些年都会定期打电话到节目当中和主持人聊聊天，但最近一段时间呢一直没打电话，是因为自己一年前摔伤导致骨折，漫长的康复过程很辛苦，幸亏有家里人的细心照料。前一段时间呢，骨折处的钢钉终于通过手术取出来了，目前恢复的还不错，李先生觉得特别开心。当时李先生还在节目里边演唱了一段京剧，我想对李先生说，您的乐观和坚强让人敬佩，90高龄了，视力听力都不错，表达流畅，乐观爽朗，您是我们很多人学习的榜样，相信你的孩子们也会感觉到很幸福，对不对？有您这样的老人，您活成了很多人想要的这种暮年的这种样子祝您健康快乐每一天，记得常联系。孙女士上周打电话说，自己不会使用智能手机，但是特别喜欢听老歌，每次想听什么歌，总能够在不经意间通过老年天地节目当中听到自己熟悉和喜欢的歌曲，觉得特别欣慰，特别满足。孙女士说，还是老年天地最懂老人心。多谢孙女士的夸奖，我和我们节目组的另外两位主持人林月、李曼会一如既往的为老年朋友提供各种服务，老年朋友您满意就好。上周张先生打电话说，近一段时间正在观看一部抗战题材的电视剧，每当看到剧中侵略者犯下的残暴罪行，内心都倍感愤慨。其实我能够理解张先生的心情，但是我要提醒老年朋友，尤其是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所有的老年人，无论您是追剧还是搞其他的娱乐，比如说打牌呀等等，千万不要让自己的情绪过于激动。为什么？我们必须要从健康安全的角度出发，我们要尽量的保持平稳的心态，这样对健康是最为有利的。比如说有人喜欢打麻将，胡了一个大胡，感觉很兴奋，这个热血冲上脑门，或者说站起来欢呼，或者说看电影电视剧过于激动，有时候伤身。记得，我觉得这一块还是要悠着点比较好。上周79岁的张先生打电话演唱了一段夫妻双双把家还。张先生说，年纪大了，外出没有原来方便了，我的生活半径小了很多，朋友圈子之间的这种往来也随之减少，收听和参与老年天地也是很好的选择。不错。上周明女士打电话说，以前在直播当中听到了一位来自天门的姓田的老人分享他使用这个豆包的经验，这个豆包呢估计有好多老年朋友，如果说您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话，可能对豆包不太熟悉，以为这是一种食物，实际上不是，这是一个手机 APP 一个应用。这个豆包可以干嘛呢？人工 AI 智能，你可以跟他对话，你可以点歌，你可以问他所有你想知道的事情，或是让他这个陪你解闷都是可以的。我原来在节目当中曾经专门做过一期专辑，跟豆包聊养老，顺着老年朋友的思路，我想了解什么，我最近遇到什么麻烦事，这个豆包小大人似的 别听他的声音好像特别年轻，而且豆包也就是近两年啊特别火，但是他通过这个大数据的这种集纳，或者搜索，或者这个整理，他会给你一套非常让你觉得，很意外的这种，但是又很完美的这种答案。我是觉得说，老年朋友在这块如果有需求的话呢，可以让身边其他的年轻人教你一些智能手机的这个新的应用，非常棒。嗯，明女士的联系电话0722-0722-3697035 0722-3697035。我们希望天门的那位姓田的老人，田先生，如果是听到我们的广播，如果您方便啊，可以跟这个您的粉丝，哈哈，或者喜欢您的、欣赏您的这个明女士打电话，把您使用豆包的这个经验分享给他，多谢了。他的电话是0722-3697035，其他的这个骚扰电话或者跟这个无关的交友的电话，明女士是不需要的，提醒其他的老年朋友注意哦。上周85岁的魏先生还是魏先生啊，因为我们的编辑当时啊没有听清楚他具体的这个姓氏啊，85岁的魏先生打电话寻找自己的老同学，来自于金门沙洋的刘明珠、敖贤兵、李进军、倪汝云啊，寻找他的四位好朋友刘明珠、敖贤兵、李进军、倪汝云啊。魏先生的联系电话是151-7155-4663，151-7155-4663。

0: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多项科技成果，从金鼎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细胞营养素，
1: 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0: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1: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4: 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0: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5月20号周三的三通健康乐园，钟祥婆婆说发现自己血压高，她说服老伴儿带三高仪，坚持早晚佩戴，硬是把血压调整到了正常的生理指标。看看钟祥婆婆多么有毅力呀！三通健康身边行，5月20号周三，53农业银行东20米三通专卖店，5月21号周四，沙洋沙洋县老人民医院对面天健大药房三通专柜原专卖店隔壁，5月22号周五，钱江市中心医院急诊中心对面爱心大药房三通专柜。掌声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收听

0: 的缺血性中风的遗传倾向更明显，还有高脂血症，咱们家族当中有高胆固醇的遗传率是高达 70% 的。但如果我们带激光，激光的光能和热能可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血压降下来了，心脏的冠状动脉打通了，所以血压、血糖、血脂、胆固醇的水平都能多病同治。现在市场上啊，鱼目混杂，大家在选择治疗方法上一定要选择经销时间长，都是我们身边人在用的三通三宝。
1: 大家记好送货电话、咨询电话83624785。喂，你好。
0: 早上好。
2: 郑老师，你好啊。
0: 哎、早上好，欢迎您。
2: 啊，我的三高三通，还有我的三高，我的老罗子心跳啊40下，用这个三高啊，这条60几下了，真的蛮好啊。
0: 那祝贺你。
2: 好感到谢谢。我这个我的买的三高啊，戴也戴好了，三高我这戴了30年。我的三重的老罗子是坐骨神经，到三重也我的也是坐骨神经不好的。
0: 哦，
2: 那这个那这个不得好的。我说我听了收音机那个三重呢，刚好我说我这个买，买的跟老罗子活的活的才有好的。是啊，就小伙子，平时家家小伙子混得很呢。这么的也老感冒、感冒的我就活的呢，这你老不感冒的。那你的三宝啊，真是稀奇啊，神奇啊。
0: 好，
2: 郑老师啊，你真是谢谢呐，真是。
0: 您是特意给我们打电话反馈信息是吧？
2: 是啊，是的是，我听说的那挺好的，跟您谢恩呐，我好讲啊，买的弄啊。
0: 好，人家您多大年纪了？
2: 我76啊。
0: 76了哈。你刚才讲最开始最危险的是老伴儿心率啊只有40，那是严重的心率过缓心衰了呀，
2: 冠心病呐、住院的、现在住院上氧气管。
0: 哦，
2: 我说个那这只活着2年10年吧的，我都听了这个三高啊，我就给买，多时间买也可了3000几啊，3000几我就买的，跟老的人脑袋带的，这我带的整了整了几回，我脑袋戴呀戴，这好得很呐、60几下的，那这稀奇啊！
0: 激光是治疗方法，你这个老伴儿啊，通过佩戴激光，
2: 戴好的，
0: 佩戴激光戴好了，那原理是什么呢？因为650纳米的红色激光啊，它可以增强心肌收缩力，所以你的老伴儿呢，跳动的次数增加了，知道吗？
2: 回来感谢那感谢蛋糕啊，
0: 像他这个心率原来40，那是要到医院抢救啊。
2: 这什么都感到稀奇啊！
0: 是啊，
2: 这病好死了，他那蛋糕啊就活下来了。
0: 你的老伴儿，你看从发病到现在已经10多年了，是不是啊？
2: 10多年的。
0: 所以老伴儿这10多年来，应该说都是带了激光补回来的。
2: 是的，感谢老师吧。正是说你电话搞了个我来，昨天他那听话子。
0: 好，人家。
2: 我还说了您呢，我一个腰啊，本来是治好的，还我会缓回哈，那要不要把针灸打开呀、
0: 你现在腰也不疼了，腿也不疼了，是不是啊？现在恢复期，针灸可以打开了。针灸打开呢，可以帮助你增强你腰腿的力量，走路就更有劲儿。
2: 好，
0: 兰姐，是哪里人呐？
2: 我是仙桃红星的人。感谢那，感谢那。老是说感谢那，感谢那，把我给他治好的，骨神经呐，关节病呐，感谢那，感谢那，三重
0: 祝贺你跟老伴儿，祝你们长命百岁。
2: 谢谢
0: 再见，
2: 再见，
1: 用三通三宝就是益寿延年啊。喂，你好。
0: 早上好啊。
3: 啊，好。
0: 早上好啊。
3: 我刚才在公司首席是颈椎。颈椎病啊，那个脑壳的理不得。我就听到收音机了，听收音机就是个子颈椎呼吸呼个子后颈啊，买个药包敷的。
0: 买三通是吧？
3: 是吧？这一块就是腰，嘿。就服药，我站就服啊！现在是，
0: 就是你用三通治颈椎病，用三通治腰椎病，是吧？
3: 对。
0: 腰是怎么不好啊？
3: 骨质增生的。
0: 骨质增生。
3: 啊。
0: 是怎么的？是疼啊，还是走路费劲呢？
3: 走路怎么勾起的腰啊？撑不撑呢？
0: 直不起来，是吧？
3: 啊。
0: 佝偻着。
3: 啊，对对是的。
0: 哦。
3: 可是练这个是吧？
0: 嗯。
3: 哎，可是横十度。下雨下雪呀，有人说腿根疼嘞，腿根疼就整个是拿药包来拔。特别是膝盖没底啊。
0: 嗯。
3: 这个膝盖没底，我吃了3年的。
0: 哦。

0: 我有1.5升的，到1泡脚、5升泡脚，我全部是的血也好，血脂好。
1: 你是说你血压呀，血脂很好，是不是啊？
0: 哦，
1: 嗯，多棒啊！
0: 鼻息有点口苦，把嘴部的血补苦了，
1: 就喝了 CMD 之后就不口苦了，是吧？
0: 啊，
1: 因为这个矿物元素啊，包括 B 族维生素，它是可以调节我们消化酶的。
0: 哦，
1: 你这个呢，就是如果有点口苦啊，你可以用三通治疗仪的2号药包，吃了饭以后，做做右侧肋骨的下缘，做做肝胆。像胆汁淤堵啊，或者胆结石啊、胆囊炎呐、啊，它就会引起口苦症状。
0: 哦，
1: 吃了饭以后过15分钟，用2号药包做做右侧肋骨的下缘，男同志尤其要做一做，因为很多男同志喜欢抽烟喝酒。
0: 哦、这个对，三五一三五九，真是的。
1: 您多大年纪？
0: 75的，喊76的有。
1: 栾家，我问你啊，就说你现在用三通的治颈椎啊、治腰椎啊，你现在人什么样啊？
0: 我感觉呢？
1: 嗯。
0: 可以做三亩玉米，现在
1: 哦，就
0: 把咱们的卫生搞好。
1: 啊，我听你这个精神头啊，真是不错。
0: 啊，我现在骑摩托车跑，
1: 骑摩托车，
0: 骑摩托车。我每天呢，上午下去问题，到底下些外物资。
1: 啊，
0: 跟有时做的些，做的是什么呢？
1: 挺棒。
0: 做的吃个龙虾。
1: 啊，
0: 兄弟，
1: 兰家，你这个口音呐、啊，是什么地方啊？
0: 湖南岳阳华阴邓丽湖滨州，我觉得邓丽湖滨州的。那个时候打电话打到那个刚才普通话，他听不懂。
1: 啊、哦，我听得懂。好，栾家，咱们今天能通上电话呀，我挺高兴的。听到你刚才讲到啊，你现在恢复得很好，
0: 啊、
1: 颈椎呀、啊、腰椎呀、啊，包括你喝 CMD 呀、啊、都有好处，不口苦了，是不是啊？
0: 啊。
1: 现在能骑摩托车了，还能种玉米地。
0: 啊。
1: 我希望你啊，在三通三宝的呵护下晚年幸福，但是三通呢要经常做。
0: 对对。
1: 经常用它做做穴位的治疗，改善消化呀，改善关节的功能啊，这样咱们人老了就不遭罪。
0: 对、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1: 行了。
0: 有的话真狠的，你真的很久不掉啊。
1: 对呀、
0: 啊。我如果好你真狠的。
1: 有三通不用怕。
0: 嗯。
1: 好嘞。好，再见了，家。
0: 感谢你，感谢你啊。
1: 哎，再见。
0: 好，再见。
2: 湖南老爹的经验，骨关节的问题就用三通治疗仪来解决。喂，你好，
3: 早上、
1: 哎、早上好啊！三通健康乐园，
3: 三通三高我们都有。
1: 您是三通三宝的用户是吗？
3: 是的，是的，是的。
1: 好，欢迎您啊！您是哪里人呐、
3: 啊？我是天门。
1: 天门的哈、
3: 啊。
1: 您用三通三宝是治什么病啊？
3: 腰间盘突出。
1: 到医院去拍了片子的是吗？
3: 对对，盆出。
1: 他说你是腰椎间盘膨出。
3: 嗯。
1: 啊，你当时是什么痛苦啊？
3: 疼呢、
1: 啊。疼痛。
3: 疼痛。是腰啊，不能低姿
1: 啊。啊，主要是腰疼
3: 啊，
1: 不敢使劲儿
3: 啊。有三通用几个药吧，一搞好就没搞的了。
1: 哦，
3: 但一有时候再一发了，再次又一疗了。
1: 有效，
3: 有
1: 是吧？有效哈。那您现在自己能走吗？
3: 走的，
1: 可以走，生活能自理、啊、是吧？
3: 嗯。
1: 好，那您三高是治什么病啊？
3: 三高是高血压、高血脂啊，治哪种呢？那是我们屋的
1: 老伴儿。
3: 对。
1: 啊，他有什么症状啊？
3: 有哈血压有时候要昏了，但有哈高，激光天天戴就戴了。
1: 啊，他在天天戴激光。
3: 啊，
1: 那他现在血压怎么样？
3: 现在稳定了。
1: 稳定了，那你不用担心他了。
3: 啊，谢谢谢谢。
1: 这个激光啊，对高血压来讲，特别是高血压、高血脂的，它可以软化血管。现在血压正常了，是吗？
3: 是是是。
1: 祝贺你，您多大年纪啊？
3: 70岁。
1: 70岁了。好，栾家，等于这个三通啊，是你用激光，是老伴儿一直在带，对吗？
3: 对对对。
1: 那除了你们两老，家里还有其他人用吗？
3: 我的姑娘雨欣腰疼，她有时候把我们接几个用哈。
1: 哦。
3: 在外面打工啊，搞这个装潢啊，过年的时候有时间，她就回来接几个用哈。
1: 你跟她用过三通是吗？
3: 把三通把的她用好了，再一搞到要走了。过春节之后以后要去个打工了，
1: 等于他每年过年到你这儿来用三通，用完了再去打工是吗？
3: 对对对对。
1: 能通过用三通呢，恢复他腰椎的供血和力量，解除他的疲劳，保护他腰椎的功能，避免他像你一样腰椎间盘膨出啊。好，栾家，祝您跟老伴儿啊健康长寿，越来越好。
3: 感谢感谢。
1: 好嘞，再见。
3: 再见。
1: 再见。嗯，
2: 三通健康就是要代代相传呐。喂，你好。
1: 您好啊。
4: 喂。
1: 早上好，
4: 你好，
1: 哎，三通健康乐园，您电话接通了啊？
4: 是郑主任吗？
1: 对，是我。
4: 啊，我是秦山市运农。
1: 您是
4: 老用户
1: 啊，老用户，欢迎您。
4: 也是收益者。
1: 多大年纪了？
4: 69岁，三通三宝我都有。我再简单你把这个用三宝的这个情况向你汇报一下。
1: 好，您请讲。
4: 我本人那是要吃腿之痛，那腿痛呢是左腿从那个膝关节往小腿这个疼的厉害，没办法。
1: 啊、
4: 那个腿子呢就改大手都掰不下来。
1: 哦。
4: 因为我每天都听你的讲座嘛，我就用那个三通啊。用了4个月吧，就全部治好了。
1: 就上厕所能蹲下来了。
4: 现在的活动知不知道吗？
1: 那好啊。
4: 这几年的呢，都没复发。
1: 一直没有复发。
4: 没有没有。
1: 祝贺您。
4: 我老伴呢是用三通的，是吃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
1: 哦。
4: 他那个颈椎病啊，疼起来就是颈肩疼痛啊，头昏啊，恶心啊。
1: 啊、
4: 哦。肩周炎呢，就是洗脸啊，搓头发，医院生活都蛮困难。
1: 他这个肩周炎已经有肩关节的功能障碍，就像冻结肩一样，像肩膀冻住了一样，是吧？
4: 嗯，他那个腰椎间盘突出呢，腰疼，肯定是也受不了。
1: 哦，
4: 一直要都疼，但是以后呢，就也是用这个3号药包配合4号药包，就把它全部都治好了。
1: 嗯，
4: 治好了以后呢，这个农村人们哪里不劳动呢？有时候劳动过度的时候，就来做保健。
1: 哦，
4: 这就是他这个三高呢，我本人有。冠心病，有房颤，我的房颤呢，有时候跳的不正常，每分钟跳100到120。
1: 你这个病好重啊！
4: 经常胸闷气短，佩戴几功治疗以后呢，不胸闷气短了，房颤也全也没有了，心跳也正常了。
1: 你戴激光效果特别好，
4: 特别好。
1: 室颤和房颤它是会突然间死人的。
4: 是。
1: 这个病在临床上来说，它是属于急症。什么叫房颤呢？房颤就是心房发生显颤。说形象一点，就是你心脏的这个肌肉抽筋了，肌肉痉挛了。你想，你心脏罢工了，它痉挛收缩了。像这种情况，它会引起剧烈的心前区疼痛。看你心跳到180几，一般人到100都受不了的。那到180能活下来，那都是不简单的，那都是运气好，知道吗？
4: 是是，我老伴呢是个低血压，50几，那经常头昏啊，头痛啊，就是没力气啊，没劲啊，身上软。
1: 嗯。
4: 通过佩戴这个激光治疗以后呢，一切都消失了，也要调整到正常范围。
1: 哦，
4: 这个100一的70-80左右。
1: 嗯，
4: 而且我这个 CM 的，我一直都在喝。
1: 嗯，
4: 早晚各喝5滴，过了那个精神好，浑身都有劲了，蛮舒服，那个白发都变黑发了，
1: 返老还童了。
4: 是是，那个皮肤瘙痒呢，我这有菌的，每回带这些痒呢，我就弄个一摸呢。好就好了。
1: 嗯，
4: 我又在53专卖店呢换了台新三高，又买了10瓶 CMD。
1: 啊，
4: 我把三高一我再继续带下去 ，CMD 呢也继续活下去。所以说，三通健康人。
1: 嗯，
4: 感谢郑主任，感谢三通公司，感谢吴小波博士不好产品，同时要感谢53专卖店的工作人员，他们的服务态度好得很。
1: 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监督。
4: 我最后还向你咨询个事情。
1: 好，您请讲。
4: 我那个有疝气，那个疝气呢用几号药包治哪个穴位？
1: 疝气呢是用6号药包就加压覆盖在疝气的表面进行治疗，针灸不打开。
4: 好，
1: 栾家，你刚才讲到你跟老伴啊用三通三宝，应该说你们的变化好大呀。你刚才讲到，你看你腰腿疼痛，左腿疼一直到膝关节，你上厕所蹲下去不方便，你如果从腿到膝关节都有问题，说明你的关节腔肯定是有退化的。另外，老年人多多少少都有点骨质增生啊，腰椎有点问题啊。你看老伴儿也是这样，是吧？肩膀疼，自己梳头啊、洗脸呢都很困难。但是用三通呢，它可以软化骨刺、通利关节、强筋壮骨。所以你看，你跟老伴儿，你们两个现在都还能劳动，这都是很不简单的。我经常跟大家讲，就是我们用三通啊，不仅能够止痛、消除痛苦，关键的是能保住我们的劳动力，我们的关节还有功能。再一个呢，就是您刚才讲到你自己治疗这个房颤，听了之后啊，我是很为你高兴的。就像我刚才跟你讲的，房颤它在临床上来说是属于危急重症，房颤抢救不及时会再见的。你看你的心率多吓人呢、啊，到180几，这样的病人要抢救过来是要靠运气的。你看你是通过佩戴激光以后，你的房颤消失了，而且你的老伴也是血压不好，他戴了激光之后血压也正常了，接近黄金血压了。
4: 是是，现在好得很了，感谢你郑主任。
1: 你看一台激光两个人受益，而且你后来又换了新款的，就是大家用大品牌，你看一个是效果好，再一个经久耐用， 经济实惠，你们两个人带，而且咱们售后服务非常完善，这说明我们选大品牌永远是后顾无忧的。
4: 对，
1: 好的，好，软家，祝你跟老伴儿啊白头到老，健康长寿。
4: 谢谢，
1: 好嘞，再见。
4: 好，再见
1: 。哎，再见。
4: 好。
2: 金山老两口用三通三宝，健康变化大呀，浑身充满了劲儿。今天可以到53三通服务站去参加活动啊。
1: 咱们慢性病多的患者，选择三通健康三宝是非常合适的。用中药提速疗法的三通治疗仪，病灶穴位贴敷给药。你看，爹爹和婆婆治了好多骨关节的疼痛。佩戴气光，它快速溶栓，软化血管，增强心肌收缩力，可以改善低血压冠心病病人引起的尾急重症。用三通三宝当中美国进口的 CMD， 通过免疫调节治疗皮肤病。所以慢性病多大，选择三通健康三宝能帮助大家将治疗效果最大化呀。
2: 三通健康身边行，5月20号周三，53农业银行东20米三通专卖店，5月21号周四，沙洋县老人民医院对面天健大药房三通专柜原专卖店隔壁，5月22号周五，钱江市中心医院急诊中心对面爱心大药房三通专柜。
1: 待会儿7点到8点，我黑大家付一个小时，02783624785，咱们7点钟再见。
5: 为答谢广大听众朋友对三通三宝的长期厚爱，三通科技公司隆重推出回报用户让利于民的特别优惠。从即日起，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送220元的药包药水；买三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一瓶；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220元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购买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可以享受150元的价格优惠，另外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价值378元。购买美国 CMD 矿物生命元素，可以享受买3瓶送2小瓶、5瓶送4小瓶、10瓶送10小瓶的特别优惠。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要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就可用旧机免费换得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优惠多多，实惠多多，请三通三宝的新老用户相互转告。三通实惠惠百姓，百姓欢喜喜三通。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6: 腰腿痛用三通，
7: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6: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7: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8: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老朋友，幸福家园。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2: 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
3: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2: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再加送全新明目千里眼贴等大礼。
3: 另外，轻松顾立健全新明目千里眼同步开展庆五一千万大酬宾活动。
2: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和我们相会在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在节目中，大家和我们分享健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和大家交流和分享健康的时间啊。最近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也反复强调了，就是我们今年庆五一的延长以后的大型优惠活动啊是截止到5月31号啊，现在的时间呢已经所剩不多，接近尾声了。那么全省各地现在来参加活动的朋友还是非常踊跃，因为现在农村呢、确实很忙啊，那么有很多朋友呢确实没有时间，所以您看从我们每天呢、接电话的记录来看的话，有很多朋友都是打电话要求送货或者是要求邮寄。我们一个原则啊，就是能送我们尽量的送，但是有的地方确实很远啊，一时半会也不能去，那么只能通过邮寄啊。当然现在说是邮寄呢，跟以往传统的邮寄不一样啊，因为现在都是快递到家，所以呢很方便。那么每天接到要求邮寄的、要求送货的、预定的非常多。所以在这里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把握住这个机会啊。说实在的，我们这么多年呢，有很多听众朋友每天都在听，可能有的朋友听了好多年了，一直还在观望，还在犹豫。但是正如我们很多老用户的经历一样啊，当初他们其实也是带有这种怀疑啊、犹豫啊，这到底怎么样啊，会不会又走弯路啊，也有这样的一些想法。但是呢最终啊自己尝试，自己来感受，自己当裁判。所以很多老用户经常说，哎，我当时试了一下，哎，还真没想到效果这么好，然后呢就一直坚持用到现在，一直保持了健康年轻态啊。所以我想对于我们所有的尤其是没有用过的朋友来讲，大家呢一定要放心的行动起来。那么我们的老用户就是最好的榜样，而且很多老用户特别有一个共识，那就是选择的是高科技的健康产品。因为我也强调过，你像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包括我们的千里眼啊，应该说都是国家专利产品，而且和我们传统的中医中药是不一样的。您看我们有时候经常会看到有很多人吃中药，那都是一大包一大包的啊。那个草药其实价格也不便宜啊，那一包药也得好几千呢。所以我们现在通过现代的药理学的研究，采用高科技的提纯技术，把这个纯天然植物药里面真正对人体有用的精华成分提炼出来，而且是在单分子层次上按照黄金比例科学架构为大家精心打造的，像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对骨髓的亲和力啊非常强，所以大家服用以后能够快速的滋养骨髓，全面的提高和恢复人体自我的功能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用了以后吃得香、睡得好、排得畅，不感冒，免疫力提高，而且呢血压正常、血糖稳定、头脑也清醒，而且能感觉浑身都是劲，因为他骨髓年轻了。所以我想今天呢再次强调一下啊， 科技发展呢，对我们传统中医中药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啊！我希望每一个老病号，大家都能够感受科技发展给我们带来的好处，那就积极的行动，选择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千里眼明目眼贴。具体的活动内容我就不强调了啊，还是提醒大家记住02787338911 87338911，赶紧打电话行动起来。喂，你好，老人家。
6: 啊，唐老师的啊，你好，你好。
5: 哎，你好，你好啊。
6: 嗯。
5: 哎，您是哪里啊，爹爹？
6: 我是汉川的。
5: 汉川。
6: 汉川，我原来是血压高，这个血压高的是200多。
5: 哦，200多了。
6: 基底110。
5: 都高得很呐。
6: 那个血糖，我还有糖尿病，糖尿病餐后啊，30几点。
5: 哎呦，您这怎么这么高呢？
6: 到人民医院的那个眼睛轻微去开刀，他不敢开。
5: 哦，
6: 他要我糖尿血糖高了。
5: 是的，是的，危险性很大。
6: 嗯，我这个眼睛结果上是青光眼的，青光眼看了2回刀，看了3回，
5: 就是反复发作了几次。
6: 左眼完全12名，右眼就换了晶体。
5: 哦，就是右眼还算保住了。
6: 换晶体是前30年我到爱尔眼科去看。
5: 嗯。
6: 然后你看那个的那个教授，他呀，他我一个眼睛不能看了，没得看得起。
5: 嗯，
6: 视神用萎缩了。
5: 哎呦，那是很复杂的。
6: 哎，他把2瓶眼药了，他这瞎。
5: 那叫做眼睛的问题也是蛮严重。
6: 我就回来的前3-4年，我就吃这个软黄金。
5: 啊、
6: 嗯。然后就吃这个血压，现在都蛮正常。
5: 哦，蛮正常了。
6: 前些天我们整体卫生院里到我们村里来检查，老年人检查身体，那是血压低的是85，
5: 啊，
6: 高的是140。
5: 哦，那很正常了啊。
6: 血糖6.8，
5: 这是空腹查的是吧？
6: 空腹血糖6.8，
5: 那也很不错。您原来空腹血糖是多少啊？
6: 餐前没查。
5: 那、餐前没查过。
6: 他医院的眼睛都不给你开刀嘛？
5: 哎呦，那也是，那空腹也应该也很高了，是不是？
6: 我这天天打胰岛，是不是？
5: 您这还是很马虎啊！这么高的血压，这么高的血糖，这都有几多年了？
6: 对，40年了。
5: 40年了。
6: 前40年我就开始吃这个软黄金的。
5: 您现在自己感觉啊，就是原来是怎么不舒服，现在呢？
6: 原来就头昏的，
5: 嗯，
6: 那个眼睛发黑，
5: 眼睛发黑。
6: 现在没这个现状。
5: 好，那就是头也不晕了。
6: 原来那个腿抽筋、痛风都有光病。
5: 哎呦，您这还有
6: 那个身上双肾高，还有囊肿。
5: 哦。
6: 前几天来检查，他、那个医生我问他我的囊肿，他囊肿消失了，没得。
5: 啊，囊肿没有了。
6: 没得了。
5: 嗯，那好。
6: 眼睛天天我有100几块钱的。
5: 是我们的那个千里眼呐，
6: 叶黄素眼贴
5: 啊，就是叶黄素红景天。
6: 对，现在我这个眼睛，我这30年我还我还可以打牌呢。
5: 哦，您还能打牌？那说个真心话，就是一个眼睛。
6: 81岁了。
5: 今年81，就是一个眼睛。
6: 还打牌呢？
5: 一个眼睛，当时说视神经萎缩了，基本上给您判了死刑了。
6: 他不给我看的嘛。
5: 不给您看了。所以您看，咱们千里眼眼贴了，大家还是要好好用。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也讲，眼睛有的时候有些眼病是无法治疗好的。
6: 我一天贴2回。
5: 但是咱们贴了还是有作用
6: 啊，有效
5: 应。嗯，那很好。
6: 我一天贴2回啊。
5: 那很好，很好，您这用的很好啊。您那个痛风现在怎么样呢？
6: 没啥了，不发了。
5: 不发了啊。
6: 腿抽筋也不发了。
5: 都好了。
6: 都好了。
5: 都好了。您看您这真是。您贵姓哪，爹爹？
6: 我姓于啊。
5: 姓于。
6: 这个位置。
5: 哦，于爹爹这一直就是用的原黄金是吧？
6: 全部用的原黄金，我之前你知道。你去完后就好的。
5: 对对对对对。
6: 20年的。
5: 轻松固力健呢？
6: 轻松固力我是他送给他，是他用的。
5: 就是
6: 原来腰疼，现在腰不疼的，我种田种原子，我挑粉挑水，一旦挑100多斤的。
5: 那您这真是很不简单啊，说真心话。
6: 农村的人他也没得退休费。
5: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6: 不劳动，我这劳动的。养的菜买，就是吃。
5: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您好在您那么顽固的、那么高的血压，那么严重的糖尿病，现在没有出现脑中风，没有出现肾功能的坏死这些并发症，这本身对您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收获了。 然后现在腰啊、腿啊、关节啊、痛风啊都好了。现在眼睛呢，虽然说只有一只眼睛，但是生活也不受影响，还能打个牌。真是替您高兴啊，于爹爹。不简单不简单啊。您自己保重好。
6: 好好好。
5: 哎，好好用就行了。
6: 好好好。
5: 好的好的，祝您老更加健康长寿啊。
6: 好好好好。
5: 好好好，再见啊。
6: 好，再见再见。
5: 喂，你好，这朋友。
7: 啊，您好，黄老师。
5: 你好，你好。
7: 我们小区的我介绍了蛮多人的。
5: 哦，介绍蛮多人呐。
7: 哦，他原来不相信的，现在看到我这个情况以后，他们都蛮相信的。
5: 哦，眼见为实。
7: 对对对，活动在月底，我们带人去买。
5: 哦，好的好的，您是哪里啊？
7: 我是建立的。
5: 哦，咱们建立的啊。哦，好好好，这个用的好，反正您自己第一个。现身说法，自己的亲身感受。再一个呢，作为一些老朋友，大家可能都知根知底，身体怎么不好啊，现在有什么变化了，都看得出来。
7: 是的，他们看着我这个形象以后，变个大不相同吗？
5: 那您这说起来，原来到底身上有哪些问题呢？
7: 我觉得主要是高血压、糖尿病引起的。
5: 哦，就是有高血压，有糖尿病。
7: 我这有好久的历史了。
5: 您多大年纪啊？今年？
7: 我现在83了。
5: 83啊，等于说高血压、糖尿病的时间蛮久了。
7: 蛮久了，住院都没有住过一回事了。
5: 哦，那就蛮狠呐、啊！高血压要住院的话，那不出现并发症呢？
7: 我是的，我感谢您，不是那个那么好的，我的话，我说还在都不在的。
5: 您当时是怎么是中风了，还是什么情况呢？
7: 中风也没中风，就是你身体不舒服，那血流不动，脑壳做胀，
5: 就是头疼头胀。
7: 是的。
5: 哦、然后就经常住院。
7: 对对对对。
5: 血压一般原来高的时候有多高呢？
7: 高的200+2，高的108，就是烂来的。
5: 就是也不稳定。然后那个糖尿病呢？
7: 糖尿病现在搞的打胰岛素，现在继续的打了。
5: 哦，原来血糖有多高呢？
7: 因为血糖有它20几都有。
5: 哎呦，那你这还真是啊，说个玩笑话，历史悠久，而且都还蛮顽固。
7: 跟你说的已经不在的。
5: 经过服用以后，现在血压了、血糖啊，一般能控制在多少啊？
7: 血控制在就是低的80，那高的就是140这样子。
5: 140-80。血糖呢？
7: 血糖呢、啊？现在我自己也说不准，我反正打胰岛素就不管它了，你就每天去看个，我反应不够。
5: 那您有空去查一下。您这样啊，您建立的话，刚才我看了一下啊，刚好今天呢20号，我们专家就在你们建立专营店，您呢早点去啊，这个免费的去检查一下，空肚子查个血糖。
7: 好，
5: 您还是要查一下啊，感觉没问题是感觉，但是我们有指标做依据，那就更放心了。
7: 是的，
5: 现在就是头啊、心脏啊，都感觉还比较稳定。
7: 心脏可以，现在我每天出个外活动，
5: 活动活动，锻炼锻炼。您在用的我们哪几个产品呢？
7: 圆黄金算是轻松护理健康的两样。
5: 就是原黄金和轻松固力健两个都结合着用。
7: 是的，这两以两种为主。
5: 可以，反正只要用得好。您那个千里眼贴了吗？
7: 贴了，贴了。
5: 眼睛怎么样了？您这老糖尿病现在眼睛怎么样？
7: 眼睛还可以，我还看得几十米远吗？
5: 就看东西还行。您老现在这个腰啊腿啊怎么样？用了轻松固力健以后
7: 现在还蛮好。每天活动吗？
5: 就每天出去锻炼锻炼都还行。那可以。83岁啊，有这个状况，尤其您糖尿病高血压时间蛮久，虽然原来头疼头胀，现在好了，而且没有中风，这个很不错。好多像您那高到220-180的血压，好多人可能就躺在家里了，
7: 已经走人了。
5: 咱们说走人有点不吉利，但是您看，好多中风的人确实很痛苦啊。
7: 是的，是的。
5: 哎，行，您老自己保重好啊。
7: 好的，好，谢谢您。
5: 哎，贵姓呢？
7: 我姓顾。
5: 姓顾啊，照顾的顾。
7: 对对。
5: 好，那您就早点去参加我们的活动，再把您的血压啦、血糖啊都免费的检查一下。
7: 好，
5: 再见啊，顾爹爹。
7: 啊，再见，再见。
4: 本次的活动是到5月31号截止，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喂，你好，这朋友。
8: 唐人好啊。
5: 您好，您好。
8: 我想参加一个5.1的活动。
5: 哦。对对对，您抓紧一点，已经是接近尾声了，到31号。
8: 我跟你讲呀，我的老板用那个红的自然包啊，用的蛮好的。
5: 主要是解决哪些问题了？
8: 就是头号发昏，血压低，血脂啊蛮高，前一个多礼拜的时候啊，黄体中原的，这前面检查啊 CT 啊彩超啊查血了，查尿都走了，但是说身体蛮好。
5: 婆婆今年多大年纪了？
8: 68。
5: 那不错，这就是活力资源宝带来的好处。
8: 平时工作间我买了一个疗程的服用了啊，我就已经恢复了。我自己我有一段时间了，我这个热气头啊起来的时候要碰到墙才能起来，
5: 就是蹲下去起不来。
8: 哎，起不来，
5: 非要扶个东西，扶着墙啊，扶桌子。
8: 哎，我这疼得不得了，这一个疗程扶下来呀，它都完全好了。
5: 完全好了，所以老年人关节啊，尤其是膝关节上软骨的磨损呐、啊，关节炎呐、啊。轻松固力键叫灵活关节撞筋骨嘛，
8: 对的对的，
5: 那还真不错。平时家里要是没什么特别多的事情呢、啊，每天早晚还是出去锻炼锻炼，
8: 对的对的，
5: 好好巩固。
8: 好好，
5: 哎，
8: 好
5: 好好，贵姓呢，老林家？
8: 我姓黄，在黄陂县城的。
5: 黄陂县城的，好，祝您和老伴更加健康。
8: 啊，谢谢谢谢。
5: 好，再见。好，
8: 再见再见再见。
5: 喂，你好，这朋友。
9: 陈主任，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5: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9: 我听到你的声音，我很高兴呢、
5: 啊。哎呦，哈哈，一样一样啊！
9: 学习了很多健康知识。

0: 一个健康意识。
1: 对，这个也是我们节目的一个宗旨嘛，就是帮助大家人到老年，不就是要追求健康嘛？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也是一直在听我们的节目啊。
0: 我一直在听，听了很多年。我是一个中风偏瘫的一个患者，我今年75岁，已经中风5年了。我这去火力支援包啊，原黄金火力支援包和亲人骨力健的，我都在接，我都在骑。
1: 哦，您是中过风的是吧？
0: 中过风的，我是脑梗了，中风的。
1: 哦，就是有5年的时间了是吗？
0: 有5年了。
1: 就半边都不好吗？半边身体都不好？
0: 左边，就左边这边，就没得劲了，一个没得劲了，其他的问题都没什么问题，就这个边边没得问题。
1: 就是左半边无力。哎呀，那一没劲，那能走路就有点难呐。
0: 走路啊，反正我除了拐弯，原来每天锻炼下来，走个千把步，有时候走个半个多小时啊，过把小时又走下来。
1: 哦，那就行，最起码您没有完全瘫在床上。
0: 那是的，
1: 能自己走。
0: 穿衣服啊，穿衣服啊，稍微人家那都还可以。
1: 哦，就生活自理没有问题。走路每天是出去转一转半个小时。
0: 我每天都转，就走个半个小时，有时候走半个小时，有时候走1个小时，都是的。
1: 可以慢慢来，一边走一边歇一会儿。咱们也不说。
0: 反正75岁了嘛，反正现在也没什么生龙症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我确实听你的节目，确实长知识不少。
1: 啊，哈哈，谢谢你，谢谢你。当时是什么原因导致中风的呢？
0: 我高血压。
1: 哦，有高血压啊！
0: 我是隐形高血压，我血压其实不是蛮高，因为高血压有糖尿病。
1: 哦，两个都有。
0: 两个都有，
1: 这个就是麻烦。
0: 现在一般都控制蛮好的，我现在都蛮好的。
1: 那就好，等于说这个。
0: 我的一直在这15年，我养也没养过，我这15年说实话。这个你的这几款产品我都在用，这个特别是这个我的支援包我一直都在骑，原黄金我也骑过。我这上次3.15的活动我是买的10瓶亲人骨力健的。
1: 哦，
0: 买的5瓶亲人骨力健，10瓶原黄金这个火力支援包，我现在还在骑，现在还在我这准备上五一的活动，我还是买2个护证。
1: 可以可以，这个活动反正您听广播也知道，我们是延长到月底。
0: 你这个眼贴确实这一个是清凉、芳香、舒服、明亮。
1: 哦，清凉、芳香、舒服、明亮。很好很好，您看您贴过您才能够总结到这些感受。
0: 是的是的，你什么东西你不用你怎么知道感受的？
1: 是的，
0: 你不实践的怎么能瞎说，不能瞎说了。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因为我们
0: 你不用你没那个体会了。
1: 对，因为我们首先它这个精油啊，就像您刚才说的清凉芳香，打开那个包装袋您就能够感觉到这种芳香的那种感觉。
0: 是的，是的，
1: 然后贴在眼睛上清清凉凉的，特别舒服，尤其夏天贴上以后呢，不光是眼睛，我相信您整个头脑都感觉很舒服了。
0: 对对对对对对，
1: 那现在等于说基本上首先来讲，作为一个中风的患者，现在生活不受影响，身体指标也还比较稳定。
0: 一般的都还可以，你看我反正我五脏六腑都好，反正没得什么其他的问题。这个中风这是大好像这是没办法的。
1: 是的是的是的，坚持用，然后呢自己也坚持锻炼。
0: 但年纪一大也不是这一毛病，你那一毛病那都属于正常现象。
1: 是的是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保持它不复发，这个更关键，尤其像您这是脑梗的人，要是复发就更麻烦，所以您自己平时也注意血压血糖的监测。
0: 那我们都有的，我都有，我一般都在指标之内。
1: 可以可以，您是哪里啊？
0: 我是沙阳的。
1: 沙阳啊，您贵姓呢？
0: 我姓李，也不干。
1: 好，那您就安排好时间，我看了一下啊，刚好我们22号我们沙阳就有专家过去，您要是有空的就22号去参加5一的活动，顺带再把血压血糖再免费检查一下。
0: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
1: 好，那就祝您更健康啊，李爹爹啊。
0: 好好，祝你工作顺利。
1: 好的好的，您自己也保重啊。
0: 好再见再见
1: 再见啊。
2: 沙阳在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3: 是不是常主任呢？
1: 哎，你好，老林家。
3: 我姓王啊，我是荆门的。
1: 哦，好好，王爹爹。
3: 我今年88了。
1: 哎呀，那真是了不起，88岁高龄了。
3: 是的，我现在感谢你们这个人黄金火力支援包啊，我现在身体可以，
1: 还可以。
3: 我现在什么的前列腺炎呐，也颈椎病呐，也腰疼呐，也腿没有力呀、
1: 啊。哎呦。
3: 我一那个还有胃下垂呀、啊。
1: 哦。
3: 感谢你们呢，现在这个比以前有力气了。
1: 啊。
3: 我现在搁街上啊，还搁2-3里路啊。我有时间我早上还可以就一个街上打牌。
1: 哦，就是走到街上去打牌。

0: 对，
1: 好，很有劲
0: 是
1: 呢。
0: 这意思。
1: 嗯。
0: 我现在在家里我们忙啊，
1: 哦，
0: 我
1: 您。
0: 本来我是单独过的，
1: 啊，一个人。
0: 家人们不在屋里啊，
1: 嗯。
0: 我是个鸡儿，
1: 哦，是吧？
0: 还有猪，
1: 哦。
0: 还喂了一个是个鹅，
1: 哟，那您这了不起呀、啊！88岁，又是养鸡，又
0: 对，
1: 是喂猪，还养鹅。
0: 每天呢还给他在眼睛中抄起来切，叫他给吃了喷呐、啊，要喂我一天2-3桶水呀、
1: 这些都是您一个人干呐？
0: 啊，还给他招呼点着买活啊，
1: 哦，那您这真是，您这一天还真是很忙啊，老人家。
0: 我现在胃下垂也好了，基本上这已经不疼了，
1: 嗯，
0: 支气管炎呢现在也好了，
1: 哦，啊，支气管炎，
0: 肩椎炎呢也好了，就是那个颈椎病呢
1: 嗯，
0: 比以前也好多了，抽筋呢现在也不抽了，也好些了。
1: 那真是要恭喜您，您这真是收获不小啊！
0: 是的。
1: 您看您这88岁啊，您刚才说，您看原来前列腺不好，小便就排得不畅通，
0: 对对。
1: 哎，胃下垂，您吃东西肯定也不好。哎，腰啊腿啊都没劲，您想走个路、想做个事都很难呐、啊。可现在听您这一说，那您真不像88岁的人了
0: 现在感谢你们了，我的身体基本上还可以啊。
1: 所以您看，您这身体好了，自己在家里不让别人操心，不让孩子们费力，他们在外面也放心了。
0: 是的。
1: 然后你自己身体好，时间就自己可以支配，做点事啊，休息休息啊，玩一玩了、都很轻松了。
0: 对，现在就是在屋里跟他们磨家务，磨得蛮忙啊。
1: 您呐、忙得高兴，因为身体好，所以您忙。您身体不好，你想忙都忙不起来呀。
0: 也是的。
1: 恭喜您。
0: 我原来单单是老板在的时候，就在几个聊天。
1: 哦。
0: 我从前年下半年呢，到现在我就是一买的就是一年的，
1: 对，
0: 差不多快到完了，我一买又是买一年的。
1: 可以。那王姐姐，我祝您老人家更加健康长寿，也希望您在生活当中啊，跟您周围的老朋友们，跟他们多分享一下。
0: 好，谢谢。
1: 哎，那你还是保重好身体啊。
0: 好，谢谢朋友。
1: 好，再见啊。
0: 好，再见了。
2: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请特别注意了，健康服务组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20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保障营店，在县大礼堂左侧4号。明天21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保障营店，在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鹤堂。后天22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沙洋。本次的活动是到31号截止，那收音机旁还没有行动的朋友就要赶紧的积极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群戏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周边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明目千里眼贴等大礼，
4: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土记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鹤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鹤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

0: 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1: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0: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饶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四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
2: 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
0: 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3: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阴天到多云，上午局地有零星小雨，今天晚上阴天到多云，气温20至26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多云，夜间转阵雨，气温21至31度，偏东风2到3级。后天阴天有中雨，气温24至27度，偏东风2到3级。湖北省今天白天全省阴天到多云，其中鄂东北、鄂东南局地有小雨。今天晚上全省阴天到多云，最高气温西部28至31度，中东部24至28度，最低气温17至21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鄂西北、鄂西南、鄂东南多云转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最高气温西部23至28度，中东部27至32度，最低气温19至23度，偏东风2到3级。后天鄂东南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雷电，鄂西北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最高气温26至30度，最低气温20至24度，偏东风2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北京小雨转多云，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2: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2: 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迎战强降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奋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1: 日本万人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4: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3: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5: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3: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6: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3: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7: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3: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8: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一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3: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9: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3: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10: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3: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5: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问题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 国务委员盛贻勤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1: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昨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

0: 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1: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4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9%和6.4%，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6%。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3: 1至4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2: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7.4%。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2%、14.6%和14%。白燕峰表示，
3: 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0: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5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各地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持续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23个乡镇受灾，当地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展开拉网式排查。石门县湖平山镇居民傅丽华：
5: 当时下大雨嘛，我们下午晚上1、2点钟的时候，政府也有人在这里嘛，执勤嘛，他就说不要管了，什么都不要了，赶快跑人，跑到上面那个停车那个位置，这里的水就已经差不多到这里，很快，就是几分钟而已。
6: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5月18日至19日，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和塌方灾害，一些地方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灾情发生后，贵定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医疗救治、通信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当地启动应急预案，紧急疏散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7: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同时清理路障、疏通渠道，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6: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贵州省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8: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湖北这两天遭遇入汛以来强度最强、范围最广的强降雨过程，全省12个市州接连拉响警报，112个气象站实测。

0: 雨量突破历史极值。危急时刻，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投入到防汛抢险救灾工作中。总台记者林舒，湖北台记者徐翔报道。
1: 5月17号以来，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突降暴雨，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是宣恩此次强降雨的核心区域，最大降雨量近300毫米。17号晚到18号凌晨，洪水沿着山沟冲向地势低洼的白水河沿岸村庄，多处民房进水。白水河村村民孙兆明说，要不是村干部及时赶来把老人背出房子，后果不堪设想。
2: 干部看去我可能不行，就把老人背走嘛，我一跑出来还没到10分钟，就那个雾就到了。
1: 17号晚，暴雨导致白水河村沿岸公路完全被冲毁。为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党员干部、志愿者徒步3小时，将干粮、充电宝、应急电源、手电和蜡烛等物资陆续运抵现场。白水河村党支部书记孙茂林：
3: 我们党员组织的一支队伍有15、16个人，全部把老弱病残从屋里背到集中安置的地方。现在基本情况是比较稳定。
1: 药铺村距离白水河村最近，党员谭登强看到物资转运困难，一趟又一趟帮忙转运。
4: 我是从沙道沟村里面赶上来的嘛，能拉一点是一点嘛。
1: 目前全村已紧急转移群众185户、287人。白水河村及周边村庄道路疏通等应急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本轮强降雨导致荆州公安县24小时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当地党员干部、应急救援队员闻讯出征。从17号晚上开始，8支应急救援队伍奔赴各受灾乡镇，多点同步开展积水抢排、险情处置、人员转移等工作。18号凌晨，受地势低洼影响，公安县南平镇胜利社区积水达70至80厘米。南平镇居民蔡新培：
5: 我一看下面的水压就是好大淹的，就一时间救援队和红色志愿者学会他们就立马赶过来，非常的迅速，非常的专业。
1: 公安县在强降雨后持续开展高强度排涝作业。法华寺电力排灌站党支部书记刘军：
6: 我们全员在岗待命，提前抢排治水，24小时值班值守，每小时记录3报1次水位和记录运行数据，确保安全运行。
7: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未来进行时、赤水长歌、APEC 深圳之约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其中，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的《最后一击》，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此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国家能源局昨天披露，今年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分别为137亿千瓦时和82亿千瓦时，增速分别超60%和4%多。
0: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
7: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9: 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
10: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9: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认为，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
11: 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9: 俄罗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
10: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9: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卡申说，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
12: 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9: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哈萨克斯坦哲学、政治学和宗教学研究所首席专家伊季莫夫：
10: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9: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哲学与科学学院教授保利诺：
11: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9: 南非非洲部族经济研究机构首席执行官霍温丁维：
12: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方面19号晚间消息，尽管美国总统前一日宣布取消对伊朗的袭击行动，但以色列高层当晚评估认为，美方仍倾向于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
0: 美国媒体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7: 据黎巴嫩方面19号消息，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使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将其摧毁。
0: 联合国19号发布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报告显示，此次危机受创最严重的是西亚地区。
7: 针对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日本民众19号傍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据组织方介绍，约10000人参加了集会。
0: 渣打银行19号宣布，到2030年计划将公司职能部门岗位减少15%以上，涉及近8000个工作岗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并在金融领域广泛使用，一些金融机构近期宣布裁员。此前新加坡星展银行宣布未来3年将裁员近4000人。
1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围绕责任、协同、执法这三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船票于今天开售。在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决赛。国际方面，按照以色列媒体的预估，以色列提前解散议会法案可能在20号提交表决，而且大概率会获得通过，此举可能触发以色列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程浩龙、潘荣，主播钟程、程亚。
14: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15: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16: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15: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16: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14: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16: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14: 直到被丢弃。
15: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呢？算了，不吃了。
14: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17: 妈妈，我饿了。
18: 妈，我饿了。
19: 妈，我饿了。
20: 妈，
21: 我饿了。
22: 我饿了。
23: 我饿了。
24: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3: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湖北新闻。
1: 王中林在武汉调研就业工作时强调，坚持把就业作为民生之本，持续促进就业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2: 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会议强调高水平推进文化旅游加专项行动，更好满足新时期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的新需求。
1: 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强调主动顺应全球创新趋势，充分发挥湖北比较优势，科学务实，加快推动全省6G 技术创新和产业培育。
2: 全球买家火热对接，第21届中国光谷国际光电子博览会预计达成百项跨境合作。
1: 迎战强降雨，湖北各地智慧调度转移避险，全力守护家园。
2: 今年前四个月，湖北 AI 相关产品与汽车出口爆发式增长。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农历四月初四，我是周田。
2: 我是雪岩，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阴天到多云，上午局地有零星小雨，今天晚上阴天到多云，气温20至26度。湖北省今天白天全省阴天到多云，其中鄂东北、鄂东南局地有小雨，今天晚上全省阴天到多云，最高气温西部28至31度，中东部24至28度，最低气温17至21度。
0: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 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昨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中林在武汉市调研就业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就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把就业作为民生之本，科学把握就业形势新变化，完善重点群体就业支持政策，用心用情做好就业服务，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当前正值高校毕业生求职关键期，湖北工业大学2026届毕业生专场招聘会正在火热进行，120多家用人单位为大学生提供3000多个岗位。王中林走进招聘会现场，与用人单位、求职学生、就业指导教师深入交流，详细了解用工需求、求职意向、就业培训等情况。他强调，要把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作为重中之重，用足用好我省人才引育政策，加强就业创业指导服务，推进校企校地对接，千方百计开发更多岗位，帮助广大毕业生顺利就业，更好实现人生梦想。人工智能 OPC 社区是专为艺人公司创业者量身打造的新型创业孵化平台。王中林来到依托武汉阿里中心建设的武汉滨江新城人工智能 OPC 社区，了解创业项目孵化运营情况，与入驻创业者交流，询问他们对省市创业就业政策的意见建议。他指出，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渗透，以 OPC 为代表的创业模式已成为拉动就业的新引擎。要充分发挥平台集聚优势，引导更多青年群体投身人工智能领域创新创业，在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中促进就业扩容提质。位于武汉市越秀国际金融中心的海尔智家 AI 直播中心，通过先进的 AI 技术与智能化设备，打造数据加算法加场景的新型直播业态，以带动千余名高校毕业生就业。王中林认真听取企业利用 AI 赋能数字化转型带动就业等情况介绍，与入职大学生亲切交谈，了解岗位体验和职业发展路径， 希望企业进一步加大科技创新投入，依托 AI 加模式延伸产业链条，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培育更多新产业新业态，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调研中，王中林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对就业工作念兹在兹，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把高质量充分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全省各地各相关部门要进一步深化思想认识，切实扛牢稳就业重大政治责任，全力稳住就业基本盘，要顺应人工智能引领下的灵活就业新趋势，聚焦新业态新就业群体，有针对性地加强技能培训，提升就业者技能素质，为更多就业者插上腾飞的翅膀。要准确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深刻影响，科学研判趋势，统筹抓好教育培训和就业，动态调整高等教育专业和资源结构布局，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的匹配度。要着力拓宽就业岗位，坚持让就业长在产业上，大力推进51020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和五大现代服务业产业集群建设，支持各类经营主体稳岗扩岗，不断挖掘就业潜力，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就业服务保障，压实各方责任，完善党政企抓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就业工作的浓厚氛围。省领导盛月春、彭勇、胡亚波参加调研。
2: 湖北台记者董延超报道。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文化旅游加专项行动等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当前国际形势的深刻复杂变化，准确把握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更大力度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务实开展对美多领域交流合作，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会要求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部署，扎实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治贫底线，要统筹推进外出就业、返乡创业和合作兴业，持续拓展脱贫地区农民群众增收致富渠道，要大力深化农村综合改革，特别是农村人才管理、土地管理与金融管理改革，有效解决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所必须的用人、用地、用钱问题，更好激发农业农村发展内生动力，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会议强调，要主动回应新时期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的新需求，特别是对情绪价值、知识价值和健康快乐的多重需求，充分发挥湖北山水资源丰富、历史人文厚重的比较优势，坚持新需求牵引新供给、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双重逻辑，高水平推进文化旅游加专项行动，在更好盘活存量资源资产的同时，更加有力有效拓展就业空间，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要坚持文化旅游加千行百业、千行百业加文化旅游双向融合，以构建商业模式为核心，以国有三资与集体三资管理改革为基础，以打造精品文旅线路、优质文旅景区和标志性文旅项目为载体，以场景创新、产品创新、内容创新、服务创新为手段，以培育文旅企业、打造知名品牌、办好重点活动为支撑，推动文化旅游与生态资源、城乡空间、公共服务及一二三产业全方位融合发展，加快培育万亿规模文旅支柱产业，加快打造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要坚持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着力强化人才引育、数据支撑、平台建设和金融创新，为高水平推进文化旅游加专项行动提供坚实保障。
1: 湖北台记者董延超报道。昨天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研究推进我省6G技术创新和产业培育有关工作。 听取省有关部门工作汇报及行业专家企业代表意见建议后，李振勋指出，要准确把握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和总体供需格局的复杂深刻变化，主动顺应全球6G 技术创新趋势和产业演变大势，充分发挥湖北技术创新领先、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多元等比较优势，坚持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以系统观念、科学务实加快推动全省6G 技术创新和产业培育，努力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李殿勋强调，要围绕打造全国6G 技术创新重要策源地和产业生态高地，坚持 5GA 与 6G 双线并进，坚持空天地海与通感算智一体布局，坚持政府引导与企业主体协同发力，通过技术研发、产业培育、基础支撑、场景应用、金融服务五措并举，加快构筑湖北在全国、全球6G 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中的竞争优势。一，要坚持以技术研发为引领，通过有组织科研攻关与自由探索创新相结合，整合高校院所和高新企业资源，聚焦重点领域攻坚突破，努力产出更多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成果。二，要坚持以产业培育为重点，通过提升存量企业、隐喻增量企业两手并用，加快形成上下游企业协同集聚的产业发展格局。三，要坚持以基础设施为先导，适度超前，有序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布局建设，持续拓展网络覆盖范围和运载能力。四，要坚持以应用场景为牵引，聚焦为经济发展赋能、为社会治理增效、为人民生活添彩，积极寻找创新和开放各类应用场景，探索可持续的商业开发和运营模式。五，要坚持以金融服务为支撑，大力推进科技金融加专项行动，加快重塑全省股权投资、债权融资和资本市场募资体系，为6G 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运营提供全业态、全链条金融支撑。李殿勋要求，全省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遵循科技创新规律、产业发展规律、现代金融规律和政府管理规律，从重构创新政策、优化创新平台、营造创新氛围、强化创新服务四个方面统筹发力，从政府服务环境、产业生态环境、市场竞争环境、社会生活环境和法治保障环境五个方面系统用力，努力打造国内外一流创新生态和营商环境，为全省6G 技术创新和产业培育提供根本保障。副省长黎东辉参加会议。
2: 第21届光博会吸引全球11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0家企业参展，国际展商占比达到 10.5%， 超1300名海外观众登记参会，数量创历史新高。光博会已成为多国语言交汇、全球买家云集的中国光电产业国际会客厅。湖北台记者李月、王俊报道。
3: 在本届光博会现场，来自不同国家的参展商说的最多一个词就是机会。俄罗斯展商伊利亚·格罗舍夫：
4: 我们是来自俄罗斯圣彼得堡的激光设备制造商，来寻找新的商业发展机会和合作。
3: 摩洛哥买家穆罕默德·阿明：
5: 来看新的供应商、新的产品，了解一下，因为这边武汉也有很多不同的光学设备。
3: 日本贸易商李辉：
6: 他的主要目的是想了解武汉这边这个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武汉的一些企业出海的这个状况，相互合作，这个我觉得有机会。
3: 除了海外企业，今年欧美工商会、越南无线电与电子协会、印尼国家信息通信技术商业协会等十大国际组织也纷纷组团前来采购。高速滤光模块、硅光近封装器件、超低损耗空心光纤等产品最受关注。在首次设立的中越光电产业合作交流日专场，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等地的代表与光谷的企业逐条洽谈，目前已达成一批初步合作意向。越南第一站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李：
7: 目前越南虽然有很多下游的电子产业，但是更多它还是要依赖于中国的，像零组件啊、设备啊 啊，甚至技术这一块，越南肯定也是希望能够跟中国的上游的技术啊、设计品牌去结合。
3: 欧美工商会公共关系部主任娄源。
8: 我们主要着重是三个板块，一个是那个激光的产品，第二个呢就是光学仪器，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比较重点的就是这边的一个芯片跟光纤方面的。
3: 像这样带着明确需求的海外买家不在少数。本届光博会首次推出反向匹配机制，主办方提前梳理出500多名真实采购需求的核心买家，再精准配对参展商。国外买家只需坐在洽谈区，匹配好的供应商便会依次上门。巴基斯坦买家达卡尔桑蒂普。
9: 实际上，我已经与一些供应商取得了联系，在这里等待与他们进行商谈，在他们中间应该很有希望达成合作。
3: 武汉红星阳科技有限公司外贸经理廖叶芬。
10: 他们呢也对我们的产品非常的感兴趣，那么后面的话我们计划带他们去我们楼下的展位去进一步了解我们的产品。
3: 精准对接的背后是中国光电技术的硬实力。在湖北，以光芯屏端网为特色的光电子信息产业规模已突破1.1万亿元，光谷光电子信息企业已经达到1.6万家。以长江存储、长飞光纤、华工科技等7家光通信巨头整链崛起，正是这份实力让光谷造走俏国际市场。法国公司项目经理李小兵。
11: 主要还是配合就是空芯光纤这个市场去开发的一款新产品。现在在武汉这边呢，空芯光纤啊，包括通信行业啊，都是非常火爆的啊，所以我们选择在这一块发布这样一个新产品。
3: 第21届光博会运营方力展博览集团大中华区高级副总裁黄兆军。
12: 预计我们本届光博会至少会达成100余项啊跨境合作。
1: 湖北台消息。昨天，第8届两岸湖北青年东湖交流季启动仪式暨主旨活动在中南民族大学举办。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赵世通、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新党副主席兼秘书长林益生出席，省委常委宁勇出席并致辞。宁勇表示，希望两岸青年更续中华文化的共同根脉，坚持融合发展的共同追求，勇担民族复兴的共同责任，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为实现祖国统一和民族复兴贡献青春力量。本届交流季将举办一系列年轻人喜爱的活动，着力打造鄂台青年交流交往、交心交融的全新平台。期间还发布了湖北10项促进鄂台青年交流合作举措。
2: 湖北台消息，昨天全省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议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何良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切实增强做好换届选举工作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确保圆满完成换届选举工作任务。会议要求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确保换届选举工作正确方向，准确把握工作重点和法定环节，确保换届选举程序合法、过程公开、结果有效、人民满意。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雷文杰主持会议。
1: 昨天，湖北召开开局起步155加力奋进建支点系列新闻发布会实验专场，来听湖北台记者李慧、陈云、宋杰、沈鑫的报道。
3: 发布会介绍，155是实验建设鄂西区域性中心城市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实验将在高水平保护、高质量发展、高层级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等5个聚焦上重点发力。实验市委副书记、市长于科。
13: 未来5年，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主题，推动中心城市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在 GDP 跨过3000亿关口的基础上，向更高能级、更大规模冲刺。
3: 立足扎实工业基础，实验将充分发挥汽车产业优势，坚持以智能制造、绿色转型、融合赋能为主攻方向，着力打造绿色制造之城，抢抓东数西算战略机遇，立足综合成本、绿色能源等自身优势，打造区域算力高地。实验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周志勇。
14: 今年7月份，武当云谷算力规模将突破1万批，2027年 达50000批，2030年达100000批，成为华中地区单体规模最大的制散中心。
3: 实验室经信局党组书记、局长裴胡军：
15: 全域推广 5G、大数据和数字孪生等前沿技术，加快建成一批 5G 全链接工厂、数字孪生工厂和无人工厂。
3: 今年6月，西石高铁将开通运营，实验将把握机遇，推动文旅共融互通、产业协同互补、科技资源共享，尤其是做好充足准备，承接好高铁开通后带来的大量西北游客。此外，实验将同时发挥武当山龙头引领作用，扛好神武侠文旅主轴大旗。实验室发改委党组书记、主任金强：
16: 停靠在实验的列车由原来20多列增加至近100列，推出祈福养生、生态休闲、烟雪度假、旅住康养等10条精品线路。
3: 实验室文旅局党组书记、局长吴善红：
17: 推动建立神武侠文旅协同机制，常态开展沿线城市联动会商，共同推进区域文旅一体化发展。
3: 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15/57，实验将加强水源地生态环境保护，确保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实验室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蓝劲松：
18: 持续升级水质安全智慧监管系统，实现卫星遥感、无人机巡飞、水质自动站监测

0: 人工巡查等多维数据深度融合。
1: 5月16号至18号，湖北遭遇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全省平均面雨量93毫米，85个县市区超100毫米，11个县超300毫米。强降雨已造成9个市州、38个县市区受灾。风雨中，湖北各地迅速行动，抢排、转移、守护，一刻未停。湖北台综合报道。
2: 18号晚上，武汉、黄冈中部、鄂州、荆州东部、黄石、咸宁、仙桃、恩施南部、宜昌局地等53个县市区、401个乡镇遭遇暴雨。湖北省水文资源中心水情处四级调研员于晕：
3: 全省10几个市州啊，都基本被暴雨覆盖。这轮暴雨啊，它整个面雨量下来有接近100毫米。
2: 城市内涝，快速抢排。荆州盐卡泵站以最大设计流量每秒55立方米持续向长江排水。到19号，荆州城区大面积积水基本消退。鄂州樊口电排站以每秒130立方米抽排，梁子湖已回落至正常水位。荆州市四湖工程管理局盐卡水利工程管理所所长吴华：
4: 排水量580万立方米，有效缓解了中心城区积水压力。
2: 国网荆州供电公司营销部营销运营中心大客户班副班长马俊：
5: 我们在汛期前对全市防汛泵站、电排站进行了多轮用电安全检查，确保用电设备安全稳定运行。
2: 避险转移，抢在雨前。18号晚上，暴雨中心黄冈英山、洪山镇张家范村部分地质灾害点出现险情，镇村干部连夜入户动员，将危险区村民转移安置。英山县洪山镇张家范村村民张耀武：
6: 晚上大概六点多钟开始哭了，都还可以，他也服务周到。
2: 目前省防办派出30个工作组赴一线指导救灾，16号到19号点对点校应橙色以上暴雨预警市县负责同志362人次。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救灾和物资保障处三级调研员李伟：
7: 紧急调拨帐篷、衣被、折叠床等救灾物资1880件套。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转移安置受灾群众5566人，其中设置临时的集中安置点22个。
2: 根据最新预报，20号全省大部分地区将停雨，但本月底可能出现新一轮强降雨。相关应对准备工作正在开展。湖北省水旱灾害防御中心主任尤兴莹：
8: 下一步呢，我们将努力实现山区镇村卫星电话的全覆盖，特别是对年纪较大、行动不便的群体，要建立1对1的结对包保台账。
9: 从18号晚上到19号凌晨，武汉遭遇大范围强降雨，全市共44个街道、乡镇、94个站点，雨量都超过了100毫米，平均雨量77毫米。但许多市民在上班时发现，无论主次干道都没有出现积水，这是怎么做到的？来听湖北台记者胡宇、彭汉、张龙的报道。
2: 19号凌晨1点，武汉的大雨已经持续了3个多小时，在光谷游客院路附近。记者看到一名水务人员正在疏通排水口，他告诉记者，18号晚上11点的时候接到水务部门的提示信息，这里可能出现积水，因此雨势刚起来的时候他就赶到了现场。武汉市城市运行管理中心工作人员万勤学：
10: 我们依托城市智能体，将城市视频监控纳入智能分析范围，这样能快速识别全市积水状况，形成图文并茂的积水动态预警报告，支撑部门快速介入处置。
2: 这套城市运行智能体由遍布全市各角落的摄像头、水位传感器、 AI 智能识别系统以及通信网络组成。18号雨势最猛时，系统监测到100多起积水事件，并立即生成积水预警信息，连同现场画面推送给水务、城管、交管部门。10到15分钟，工作人员就可以赶到现场开展处置。19号凌晨2点后，雨势渐小，武汉城区的积水在半小时左右全部消退。武汉市洪山区城市运行管理中心主任黄磊：
11: 运用 AI 智能预警、视频全域巡查等数字化手段，对雨情路况、风险点位进行了实时的监测，精准的预判 闭环的处置各类的汛情隐患。截止目前，辖区整体运行平稳，未发生积水内涝的险情。
9: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 一组短消息，武汉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湖北集成电路中央处理部件、存储部件出口分别增长269.6%、37.1%和146.8%。汽车制造业同比出口增长62.5%。AI 汽车两大产业出口势头强劲。
9: 车谷大军山科技成果转化中心昨天揭牌成立，将围绕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等主导产业，创新推行双向接榜挂帅模式，加速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
1: 湖北省医疗保障局昨天发布新政，将电子耳蜗植入术及人工耳蜗植入体等耗材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过去20万元的人工耳蜗集采降价至5万元左右，新政自2026年6月1号起施行。
9: 昨天，夏商的江南，辉煌的早期青铜文明在湖北考古博物馆开展，展出长江沿岸8家文博单位馆藏的80件陶文物，展览至8月31号可免费参观。
1: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徐翔、彭兰香、张晓东、徐苑。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6: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12: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13: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14: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北京时间7: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妈妈，你来追我呀！
0: 桃子真棒，妈妈追不上桃子了。
3: 哎，桃子，你来看，这块牌子上的字儿，你都认识吗？
4: 我什么不入山，森林才平安。
3: 火源不入山，森林才平安。桃子记住了吗？
2: 记住了，火源不入山，森林才平安。
1: 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温馨提醒，安全教育人人有责，安全意识从娃娃抓起。
5: 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
6: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7: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乔。
8: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康。今天的焦点时刻，我们将为您关注以下内容。本轮强降雨，我省38个县市区受灾，5566人转移避险。气象预报显示，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雨停，但本月底可能会出现新一轮强降雨。
7: 网民为了店铺博取流量，编造武汉特大暴雨引发水漫大街谣言，武汉警方查处3起网络传播不实信息。
8: 全球买家火热对接，光博会预计达成超100项跨境合作。
7: 湖北新增175个本科专业点，理工农医类及新闻科超80%。
8: 6月1号起，电子耳蜗植入术和人工耳蜗纳入湖北基本医保支付范围，惠及全年龄段听障人群。
7: 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北京，开始访华。
8: 中国 U17 男足2-0完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亚洲杯决赛。
7: 两架美军战机空中相撞坠毁，2亿美元打水漂。
8: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通过抖音老杨谈谈账号来收看我们的广播直播。
1: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7: 5月16号到昨天，湖北遭遇入汛以来最强降雨的过程，全省平均面雨量93毫米，85个县市区超100毫米，11个县超300毫米。强降雨已经造成了9个市州、38个县市区受灾。风雨当中，湖北各地迅速行动，抢排、转移、守护，一刻未停。我们首先来听一下湖北台的综合报道。
9: 武汉、黄冈中部、鄂州、荆州东部、黄石、咸宁、仙桃、恩施南部、宜昌局地等53个县市区、401个乡镇遭遇暴雨。湖北省水文水资源中心水情处4级调研员于晕：
10: 全省17个地市州啊，都基本被暴雨覆盖。这轮暴雨啊，它整个面雨量从16号到今天下来有接近100毫米。
9: 城市内涝，快速抢排。荆州盐卡泵站以最大设计流量每秒55立方米持续向长江排水，荆州城区大面积积水基本消退。鄂州汾口电排站以每秒130立方米抽排，梁子湖已回落至正常水位。荆州市四湖工程管理局盐卡水利工程管理所所长吴华：
11: 截止到今天早上8时，排水量580万立方米，有效缓解了中心城区积水压力。
9: 国网鄂州供电公司营销部大客户班副班长马俊：
12: 我们在汛期前对全市防汛泵站、电排站进行了多轮用电安全检查，确保用电设备安全稳定运行。
9: 避险转移，抢在雨前。暴雨中心黄冈英山、洪山镇张家范村部分地质灾害点出现险情，镇村干部连夜入户动员，将危险区村民转移安置。 黄冈英山县红山镇张家范村村民张耀武。
13: 昨天晚上大概六点多钟开始哭了，正在哭呀，他也扶危救他。
9: 目前，省防办派出30个工作组赴一线指导救灾。16号到19号，点对点校应橙色以上暴雨预警事件负责同志362人次。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救灾和物资保障处三级调研员李伟：
14: 紧急调拨帐篷、衣被、折叠床等救灾物资1880件套。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转移安置受灾群众5566人，其中设置临时的集中安置点22个。
9: 根据最新预报，全省大部分地区将停雨，但本月底可能会出现新一轮强降雨，相关应对准备工作正在开展。湖北省水旱灾害防御中心主任尤兴莹：
15: 下一步呢，我们将努力实现山区镇村卫星电话的全覆盖，特别是对年纪较大、行动不便的群体，要建立1:1的结对包保台账。
8: 本轮大范围强降雨，武汉共有44个街道乡镇、94个站点雨量超过100毫米，平均雨量77毫米。但是昨天不少市民在上下班的时候发现，无论主次干道都没什么积水，这是怎么做到的？来听湖北台记者胡宇的探访。
9: 凌晨1点，武汉的大雨已经持续了3个多小时。在光谷游客院路附近，记者看到一名水务人员正在疏通排水口。他告诉记者，昨天晚上11点的时候，接到水务部门的提示信息，这里可能出现积水，因此雨势刚起来的时候，他就赶到了现场。武汉市城市运行管理中心工作人员万勤询：
16: 我们依托城市智能体，将城市视频监控纳入智能分析范围，这样能快速识别全市积水状况，形成图文并茂的积水动态预警报告，支撑部门快速介入处置。
9: 这套城市运行智能体由遍布全市各个角落的摄像头、水位传感器、AI 智能识别系统以及

0: 通信网络组成。昨天雨势最猛时，系统监测到100多起积水事件，并立即生成积水预警信息，连同现场画面推送给水务、城管、交管部门。10到15分钟，工作人员就可以赶到现场开展处置。凌晨2点后，雨势渐小，武汉城区的积水在半小时左右全部消退。武汉市洪山区城市运行管理中心主任黄磊：
1: 运用 AI 智能预警、视频全域巡查等数字化手段，对雨情、路况、风险点位进行了实时的监测，精准的预判，闭环的处置各类的汛情隐患。截止目前，辖区整体运行平稳，未发生积水、内涝的险情。
2: 为切实维护网络空间秩序，全力营造清朗网络空间，昨天武汉警方通报及时查处3起网络传播涉暴雨险情、不实信息的典型案例。
3: 你说这些人是有多无聊。首先一个是5月18号的清晨，网民徐某在一网络社交平台发帖文称，说武汉特大暴雨引发水漫大街，然后附了一个街头淹水的视频，但经过水务部门核实，涉事点并非武汉。东西湖区公安分局依法传唤徐某，据其交代，当天为博取流量，故意将外地过往暴雨积水的网络视频篡改成武汉雨情，随意编造不实信息，并在网络平台发布传播。警方依法对扰乱公共秩序的违法人徐某给予行政处罚。
2: 当晚七时许，网民朱某呢，为了博取流量，将外地过往街头的淹水照片配文“街道被淹，来武汉带你去看海”，在网络社交平台上发布。蔡甸区公安分局依法及时查处。
3: 当晚8点左右，网民邹某为其所在店铺博取流量，在网络社交平台发布视频说，18号武汉开始疯狂倒水，连续2到3天持续降雨，但经核实，这条视频是外地过往街面积水的情况。东西湖区公安分局依法及时查处。
2: 警方提醒，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对于编造散布虚假信息扰乱公共秩序的违法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肃查处，希望广大的网民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共同营造和谐清朗的网络空间。
3: 根据央视新闻报道，5月19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5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统筹做好搜救转移

0: 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光博会一批首发首展的成果。首设光加 AI 特色展区，超300位院士、专家和产业领袖云集。眼下第21届中国光谷国际光电子博览会正在中国光谷科技会展中心举办。
2: 今年光博会吸引全球11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0家企业参展，国际展商占比达到了 10.5%， 超1300名海外观众登记参会，数量创历史新高。光博会已经成为全国多国语言交汇、全球买家云集的中国光电产业的国际会客厅。来听湖北台记者李月的报道。
3: 在本届光博会现场，来自不同国家的参展商说的最多一个词就是机会。摩洛哥买家穆罕默德·阿明
4: 来看新的供应商、新的产品，了解一下，因为这边武汉也有很多不同的光学设备。
3: 日本贸易商李辉，
5: 他的主要目的是想了解武汉这边这个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武汉的一些企业出海的这个状况，相互合作，这个我觉得有机会。
3: 除了海外企业，今年欧美工商会、越南无线电与电子协会、印尼国家信息通信技术商业协会等十大国际组织也纷纷组团前来采购。高速滤光模块、硅光近封装器件、超低损耗空心光纤等产品最受关注。在首次设立的中越光电产业合作交流日专场，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等地的代表与光谷的企业逐条洽谈，目前已达成一批初步合作意向。越南第一站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李，
6: 目前越南虽然有很多下游的电子产业，但是更多它还是要依赖于中国的，像零组件设备甚至技术这一块。越南肯定也是希望能够跟中国的上游的技术设计品牌去结合。
3: 欧美工商会公共关系部主任

1: 匹配好的供应商便会依次上门。武汉红星阳科技有限公司外贸经理廖叶芬：
2: 他们呢也对我们的产品非常的感兴趣，那么后面的话我们计划带他们去我们楼下的展位去进一步了解我们的产品。精准对接的背后是中国光电技术的硬实力。在湖北，
1: 以光芯屏端网为特色的光电子信息产业规模已突破1.1万亿元，光谷光电子信息企业已经达到1.6万家，以长江存储、长飞光纤、华工科技等7家光通信巨头整链崛起。正是这份实力，让光谷造走俏国际市场。
3: 法国公司项目经理李小兵：
4: 主要还是配合就是空芯光纤这个市场去开发的一款新产品。现在在武汉这边呢，空芯光纤啊，包括通信行业啊，都是非常火爆的，所以我们选择在这一块发布这样一个新产品。
5: 第21届光博会运营方力展博览集团大中华区高级副总裁黄兆军：
6: 预计我们本届光博会至少会达成5项跨境合作。
7: 妈，孩子小，外面苦，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8: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9: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10: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11: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12: 平等是社会的基石，是权益的依法守护。
13: 融合不是单向的靠近，是残健并肩同行。
12: 把保障融入生活的每一处细节，
13: 让融合走进彼此迈出的每一步。
12: 尊重每一个生命，不让任何人掉队。
13: 护航每一份梦想，点亮共同的明天。
14: 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
15: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6: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17: 欢迎继续收听焦点时刻。近日，教育部发布相关通知，湖北高校迎来了专业布局大升级，共新增本科专业点175个。这些新增专业紧密对接国家战略和湖北现代产业发展需求，其中理工农医类及新闻科专业占比超过 80%， 专业结构持续优化，为湖北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
18: 是的，马上离高考也越来越近了。那今年高考的朋友们可以考虑关注一下啊，到湖北来念大学。有哪些新专业呢？在精准对接国家战略与湖北产业需求方面，华中科技大学官宣获批增设智能制造工程、交叉工程这两个本科专业，今年起正式招生。其中，智能制造工程专业聚焦数字技术与先进制造的深度融合，涵盖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前领域。
17: 交叉工程专业则瞄准人形机器人等国家未来战略产业，布局多个交叉前沿方向。除此之外，针对湖北低空经济、集成电路、数字经济等重点发展产业，武汉大学、武汉科技大学等25所高校新增相关专业点37个，涵盖低空技术与工程、金融科技、数字经济等多个热门的领域。
18: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获批的网络空间安全学院作为全国唯一独立设置的网络
17: 安全类本科高校首批设置4个本科专业，将直接服务于网络强国战略和数字经济安全需求。那在助力传统产业优化升级上，湖北高校同样也是发力，聚焦制造业提质增效。湖北大学、武汉纺织大学等高校新增功能材料、新能源材料与器械等专业点10个。
18: 推动信息技术和传统产业融合，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等6所高校新增智能建造、智慧交通等专业点8个，加快新医科建设。湖北中医药大学、湖北医药学院等15所高校增设了21个新医科相关的专业点，有力地支撑了湖北大健康产业发展。而在推动新兴和未来产业发展方面，
19: 江汉大学在全国首创开设数字贸易目录外新专业，华中科技大学中国

0: 湖北高校地质大学武汉等高校新增未来机器人、碳中和科学与工程等5个新兴交叉专业，将为湖北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复合型人才支撑。
1: 根据统计，此次调整之后，湖北高校现有本科专业462个，覆盖13个门类、89个专业类，形成了门类齐全、结构优化的专业布局。那下一步，湖北将持续提升专业设置和重点产业的匹配度。新一轮专业申报中，急需专业占比不低于80%，推动理工农医类在校生的占比稳步提升，为湖北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 现在关注一下医保，湖北省医疗保障局昨天发布公告，明确电子耳蜗植入术和人工耳蜗纳入到湖北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将从今年的6月1号起执行。那根据公告，为切实减轻听障患者医疗费用的负担，根据基本医疗保险诊疗项目调整管理办法，结合 国家人工耳蜗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及湖北医保基金运行实际，决定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电子耳蜗植入术和医用耗材人工耳蜗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
0: 据了解，适合电子耳蜗植入术和人工耳蜗的湖北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需要符合以下三个条件：首先是确诊为双侧重度或极重度感应神经性耳聋，
1: 佩戴助听器或其他助听装置无法改善听力和言语理解力，以及符合人工耳蜗植入手术适应症、没有手术禁忌。根据公告，电子耳蜗植入术和人工耳蜗均按乙类项目管理，个人先行自付比例为20%。双侧电子耳蜗植入术和人工耳蜗耗材医保支付范围限定为7周岁及以下儿童患者。参保人员使用人工耳蜗产品以集中
0: 以集采中选价作为医保的支付范围。这对于这个对电子耳蜗以及人工耳蜗有需求的朋友来说，确实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消息啊！因为以前这个东西确实价格不菲啊，自选的话啊，自费的话压力是很大的。纳入到医保支付范围以后啊，应该说这个家庭的经济压力能够大大的减轻。此外，我们也关注到 国家医保局办公室、财政部办公厅昨天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提出要建立定点零售药店医保各账支付白名单制度，防止各账就个人账户用于支付不符合基本医保、基本功能定位的这种产品。
1: 相关的内容发出之后呢，多数的网友对新规划定的使用范围、设立使用白名单表示认同。大家普遍对米面油等日常的食品不在纳入医保支付范围感到非常的意外啊！直言此前并不知晓此类的商品居然可以刷医保个人账户消费，纷纷点赞新规，厘清了使用的边界。
0: 是的，医保就应该啊去保医嘛。 那与此同时，部分网友针对新规的具体细则也提出了一些疑惑啊，比如问，你像牙刷、面膜、防晒口罩这种产品，以前在部分药店啊，它能用医保来购买，说这玩意儿也有护理作用啊，那为什么以后不能用医保购买？还有网友说，像体温计、血压计可以用医保各账，那为什么带血压监测的，比如说智能手表 能不能纳入各账的支付范围呢？
1: 接下来就为大家解答一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是职工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解决类似的问题，医保部门将会建立各账支付白名单制度，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呢就不予支付。那么到底哪些产品可以纳入白名单？这份名单又是由谁来制定的呢？我们首先来听一下央视的报道。
3: 列入白名单的产品应是经药监部门正式批准注册或备案，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并且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医用耗材。根据通知，原则上以下产品种类可以纳入白名单，包括在我国正式批准上市的，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的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等药品。 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医疗器械，医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医用。

0: 耗材、病原检测试剂、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鄙视注射器及针头、碘伏帽、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等。
1: 通过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充分地满足人民群众真正的医疗需求，以白名单的形式来明确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使用政策边界。总体思路就是开正门堵偏门，我们鼓励和支持地方在制定白名单时尽可能的做大这个名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产品纳进来，充分满足人民群众的医药需求。
0: 各省级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同时通知再次明确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家具洁具、家用电器等非医疗用品不能纳入白名单。
2: 有不少网友说，过去一段时间他们在药店买牙刷、买面膜，甚至买防晒口罩，当时可以用医保个账，那白名单发布之后为什么就不能再用个账来购买此类物品呢？
0: 此前有报道称，一些注册或备案为械字号的牙刷、面膜、防晒口罩等产品在定点零售药店向参保人销售，这些械字号产品实际作为日用品使用，却可以使用医保个人账户支付，有悖于基本医保功能定位。记者搜索药店医疗器械发现，目前仍有不少在售商品在使用这个套路。例如，多款药店在售的卫生巾明确标注为药监认证医疗器械，在药监部门官方网站通过备案号查询，该医疗器械的预期用途为病床或检查床上用的卫生护理用品，和该产品宣传、销售和使用场景不符。
3: 我们说叫挂着马甲，我是一个械字号的，但实际上一些产品啊，纯粹是为了套取医保基金而去贴的一个牌儿。如果说我们对这种现象不加以管理啊，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这个医保基金啊跑冒滴漏，这对于我们整个医保基金的管理、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啊，甚至对我们参保人的个人的长期利益啊都是不利的。
4: 此前呢，曾经有注册为医疗器械的智能手表使用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引发了讨论。那根据通知，像这类具有血压监测功能的智能手表等器械耗材也不得纳入白名单。通知规定，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以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
2: 像这些东西啊，价格不菲呢，要把它纳入的话，钱一会儿就花光了。这是很有现实针对性的调整。此前多地药店违规操作，把化妆品、保健品还有生活用品串换成药品，再用医保个人账户进行结算，那等于把我们的医保卡变成了购物卡，把本该用于治病应急的钱变成了日常消费的零花钱，不仅偏离医保保基本的初心，也造成医保基金的无谓流失。那现在新规出台，这种换马甲的操作也算走到了尽头。
5: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6: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7: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8: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听到更大的世界，
9: 更大的世界。
8: 焦点导航，
9: 焦点导航。
2: 焦点导航为您打开一扇听世界的窗口。5月19号，据证监会网站披露，长江存储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在湖北证监局办理辅导备案登记，拟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券商为中信证券。
4: 头戴脑电信号采集帽，仅凭想象就能够抬腿迈步，就能够驱动外骨骼机器人带动下肢进行自主行走。5月19号，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神经康复科，36岁的胡女士在无创脑机康复训练系统的支持下，成功实现了独立行走。
2: 根据中国足协女足竞赛计划，中国女足国家队将于5月18号到6月8号在武汉进行集训，期间还将与俄罗斯女足进行热身赛。在最新公布的集训名单中，武汉车谷江大女足俱乐部共有6人入选。
4: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最高检日前下发通知，要求各级检察院办理自身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侵犯人身自由国家赔偿案件时，执行新的日赔偿标准，495.94元。
2: 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6%。
4: 截至4月底，全国登记在册民营企业6102.2万户，同比增长5.6%。
2: 今年前4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6069.3亿元，惠及8223.4万人次。
4: 4月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
2: 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日前启动全国应用，平台可以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服务各电信企业用户，对各类应急基站实行全国统一接入监测调度管理。
4: 广西环江县有关部门消息，环江516过桥车辆坠河事件全部失联人员均已找到，本次事件5人生还，10人遇难。
2: 19号，由蒙古国匈奴航空公司直飞的 MR805 航班顺利降落天津滨海国际机场，标志着乌兰巴托直飞天津航线正式恢复运行。
4: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焦点时刻。
1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5: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6: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15: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6: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15: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6: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17: 好，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健康广播，每天和大家来聊一聊各种慢性疾病它的防治话题。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18: 哎，李安你好，收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和大家说到最多的都是一些健康话题啊，李安。
17: 嗯，
18: 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介绍的呀，灵芝益寿胶囊，这是一个菌子上的中药。
17: 对，
18: 里面的药呢比较多，也比较全。
17: 嗯，
18: 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17: 嗯，
18: 每天啊我们都能接听到啊大量的老朋友打来电话报告好消息。
17: 对，
18: 一体多病呢获得健康了。
17: 嗯，
18: 还有很多新朋友啊参加了灵芝益寿胶囊大型优惠活动，哎，打来电话呀寻求啊服用方法。
17: 嗯，
18: 李安呐、啊，
17: 嗯，
18: 现在啊咱们很多新老朋友啊都在口碑相传灵芝益寿胶囊。
17: 对，
18: 它的功能功效，他们和我们一样啊都在传播健康。
17: 嗯，
18: 并且呢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又有大型的优惠活动，也是大家呀能少花钱获得健康的一个机会。
17: 对，那具体的活动内容呢是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希望大家都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早购买早健康。接下来陈主任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喂你好。
18: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19: 啊陈主任
18: 你好啊。
19: 啊，好，你好。今天讲说的话，在我们三毛跟婆婆拿了2个疗程的药来。
18: 现在服了多长时间了？效果怎么样啊，爹爹？
19: 2个疗程服了可以，还有3盒没服完，2个手麻木。
18: 嗯，
19: 现在很有效，那确实你有效。
18: 老伴是左手麻木啊？
19: 左2个手麻木，站，他都拿 不起，总会疼。现在吃了这个灵芝胶囊，他现在不麻了，这个药吃了很有效。我们说还回去拿，我这个在福家坡那个车站那里拿行不行？我们现在在外面打工，
18: 就说您。